0: 时光好礼，了解报名。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2: 2019年8月20号，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揭牌成立。七年来，作为改革试验田的临港新片区，累计形成突破性制度创新典型案例196个，其中有91个全国首创案例。新片区经济规模也实现跨越式增长。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1366亿元，为成立之初的3.3倍。在最新出炉的临港新片区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又为这座滨海新城擘画了全新蓝图。面对新目标、新考题，七岁的新片区要如何作答？请听报道。
3: 翻开临港新片区“十五五”规划文件中的第一个目标定位，便是国家高水平开放压力测试的先行示范区。站在已有制度创新的基础上，压力测试要测什么、怎么测，这是新片区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在临港国际数据港的零数文化公司里，工程师们正对吴哥窟古迹进行数字化复原。柬埔寨当地的工作人员采集好文物和建筑数据，传输到临港，工程师加工成数字文化产品，再回传给柬埔寨和全球买家。这便是时下火热的来数加工业务。零数文化董事长廖庆华说，这背后依托的是临港的算力资源和国际数据传输专线。
4: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
3: 经过多年探索，临港已经形成了负面清单加操作指引的数据跨境管理模式，让数据流动了起来。不过，面对 AI 时代下资源出海的新浪潮，企业的需求已经从能传数据升级到加工和交易数据。临港新片区管委会数据处副处长陈黄超说，面对升级的新考题，压力测试要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集成。
5: 真正要把资源出海的这个业务做起来，数据跑通还是不够的，这里面就涉及到规则上的对接，包括跨境的交易、跨境的金融、跨境的法律的服务，其实在探索的是整个规则的一个体系的建设。那么我们采取分场景、分类别、分国别、分阶段的一页一册来推动，跟更多的国家进行国际数据规则的一个互认，把中国人工智能的能力输出出去，最终我们想打造的是一个贸易枢纽。
3: 新片区要回答的第二道题是如何把特殊经济功能持续做强。以离岸金融领域为例，今年临港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宣布扩围，依托新政，一家总部在上海的高端箱包代工企业把生产放在东南亚的工厂，成品销往全球，结算则落在临港，货物全程不进出中国关境。新片区管委会经贸处副处长林鹤说，相关试点业务的场景还将不断丰富。
6: 扩围之后，与全球生产销售相关的各类离岸业务呢，都被纳入了，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我们正在构建一个主体隔离、账户隔离和风险可控的离岸金融试验田，让试点企业敢于承接更多的高时效性订单，同时可以将临港作为全球的订单管理中心。
3: 新城要发展，产业要突围，离不开人才集聚。新片区要回答的第三道题，便是如何让更多年轻人留下来。前不久，滴水湖畔的临港软件园科创社区多了一家湖畔零舍综合体，一楼的社区食堂烟火十足，二楼的孵化器提供低成本创业空间，三楼的活动中心、路演、讲座、产业对接等接连不断。湖畔零舍主理人钟佳明说，在这里生产和生活可以无缝衔接。
7: 这个叫能力交易所，这边的链主企业他们会发布一些任务场景，大家有个任务接榜。我们这里晚上的话，它是一个清酒吧，那里有一个简单的歌会，大家可以在那里点一杯酒，去那里听一听歌。
3: 面向十五五，临港还要打造多个这样的组团式科创社区，让人才无后顾之忧的扎根，也让临港生长出更多本土科创企业。新片区管委会发改处处长陆瑜勾勒出一幅临港科创城的未来图景。
8: 滴水湖青创湾呢，这里面有很多的国家级的科研机构，特色的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城河港滨河公园，它是贯穿

0: 江几个功能区的一条纵向的水系，目标是要建设一条最美的骑行道。在青川湾工作，只要骑个自行车或者在公园里边散个步，就能轻松地往返于工作和住所之间，打造产城融合一叶宜居的理想家园。
1: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2: 迎世赛游上海文商旅体展微枢纽沪小游服务中心首发活动昨天在世界会客厅举办，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出席并启动首座沪小游服务中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为放大世赛溢出带动效应，促进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文商旅体展微枢纽沪小游服务中心面向海内外游客推出。微枢纽以沪小游智能体和 Meet China 外卡支付终端为平台载体，突出文商旅体展信息集成、一站式订票、游客服务、智能行程规划、外卡便利支付、投诉反馈等功能，实现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服务链条。今年八月底前，全市机场、酒店、旅游咨询服务中心、赛事场馆及重点景区将统一布设100个沪小游点位。
3: 上海市市长龚正昨天会见了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一行。
2: 上海市市长龚正昨天会见了美国赛默菲士尔科技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葛世柏一行。
3: 早间点击，时隔21年，上海再次优化轨道交通票价机制。早间点击，一起来了解。
2: 昨天，市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关于优化本市轨道交通票价机制听证会第二次公告，听证方案和听证会参加人员名单正式公布。此次优化提出了两套方案，适用于全市范围内轨道交通，不含磁浮线、金山铁路、市域机场线以及以后开通的市域线。
3: 本次公告披露了两套调价方案。方案一，起步价保持3元不变，启程间距由6公里缩短到4公里，16公里内每4公里加1元，16到37公里每7公里加1元，37到67公里每10公里加1元，67公里以上每15公里加1元。根据测算，乘客中约20%的出行支出完全不变，其他乘客每次出行支出大约增加1到3元。
2: 方案二，将起步价提高到4元，启程间距保持6公里不变，后续加价节奏为12公里内加1元，28公里内每8公里加1元，48公里内每10公里加1元，72公里内每12公里加1元，72公里以上每14公里加1元。调整后，约60%乘客每次支出增加1元，其余乘客增加2元。
3: 总体来看，方案一体现沪短途稳基础，但中长距离乘客支出上涨幅度大于方案二，尤其是23公里以上的距离，上涨3元。方案二体现均负担优长线，各城距的乘客支出均有小幅提升。具体怎么调，我们来听本台记者陈韩飞的解读。
4: 这次调整上海地铁票价，市民们最关心的就是到底怎么调。无论方案一还是方案二，都做了更精细的设计。举个例子，从人民广场站到陆家嘴站，现行票价3元，调整后按照方案一仍为3元，方案二为4元。从虹桥火车站站到南京东路站，现行票价5元，方案一为7元，方案二为6元。而从全网最高票价看，从17号线的西岑站到16号线的滴水湖站，跨越上海东西两头，现行最高票价15元。由于拉大了远距离加价间距，方案一为16元，方案二仍为15元。可以说，两套方案兼顾了不同出行场景。经有关部门初步测算，在实施新的票价机制和优惠措施后，方案一平均每人单次票价从4.23元提高至5.22元，提高0.99元；方案二平均每人单次票价从4.23元提高至5.2元，提高0.97元，均在1元以内。当然，就市民最关心的出行成本会有所增加，为破解越通勤越贵，上海此次同步推出轨道交通计次票等乘客优惠措施，设置了3档，30天内可乘坐

0: 轨道交通45次、60次、90次，定价分别对应210元、270元和390元。所有的刷卡扫码用户在使用同一支付方式的情况下，月消费满100元部分统一享受9折优惠。再来算笔账，如果乘客购买计次票，方案一享受的优惠幅度会比方案二略高。同样举例，从中山公园站到世纪公园站，现行单程票价4元，方案一、方案二均为6元。如果购买的是45次的计次票，平均每次出行成本可降到4.67元，比现行票价略涨0.67元。从九亭站到人民广场站的较长距离，现行单程票价5元，方案一为7元，方案二为6元。购买45次计次票的话，平均每次出行成本4.67元，比现行票价还便宜了0.33元。也就是说，如果是长距离的高频通勤，单次成本可以更低。因此，此次调整更希望通过优化票价结构、丰富票种等方式，给乘客出行提供更多选择。
1: 近年来，申城轨交线网规模、客运量以及服务辐射能力大幅跃升。2025年，全网规模已经扩容到了19条线路，运营里程达到818公里，日均总客运量超过了1000万乘次，在本市公共交通出行方式中的占比达77%，是绝对主力的交通工具。
2: 但规模翻倍、服务升级的背后，运营成本也持续上涨。权威成本监审结果显示，2023到2025年，上海轨交核定人均次定价成本达到7.07元，人均公里成本0.43元，而目前市民实际人均次票价4.23元，人均公里票价0.257元，票务收入仅能覆盖55%的实际运营成本，其余长期依靠财政补贴。
1: 而目前的轨交价格采取的还是2005年时的票价机制，0到6公里3元，6公里以后每10公里加1元，已经有21年没有做过调整。经济社会和公共交通飞速发展，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杠杆，票价也需要做出顺应时势的必要调整。同济大学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系副主任朱伟表示，
3: 从我们轨道交通的它的这个出行服务的定位，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要从我们也要兼顾企业的这个目前的运营的成本啊，另外呢也需要重点要考虑我们乘客的这个承受能力。2005年，那个时候做的这个方案一直沿用到现在。那么实际上，我们从我们的票价结构也好，或从我们的这个轨交票种也好，那个时候因为多年前嘛，有一定的这个粗放性。那么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可能要进一步的去研究，这个票价结构的优化和更加丰富的这个票种。那么我们给乘客出行能够提供更多的选择。
2: 此次听证，上海还计划建立票价动态调整机制，将轨道票价与人工费、电价、物价水平等主要影响因素挂钩，调整幅度不得高于同期本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目前，23名听证会参加人员、3名消费者替补人员和3名旁听人员名单已经确定。即日起到9月6号，上海将广泛征集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社会公众可通过发送电子邮件或邮寄信件方式提出，并说明详细理由和依据。9月7号，优化上海轨交票价机制听证会将正式举行。
1: 期待通过这次调价，轨交能够建立适配超大城市发展、贴合市民多元需求、兼顾公益与市场的全新票价体系。通过公开听证、广纳民意，用更科学的机制、更丰富的产品、更优质的服务，守护千万市民的日常出行，赋能超大城市的高效有序运转。以上是早间点击。
4: 迎着晚风，奔赴夏日之约，登陆复兴岛，感受复兴岛。8月22号、23号，复兴岛夏日狂欢夜热闹开场。支起帐篷，吹着江风，坐等落日降临，听一场氛围感满满的江畔音乐会，漫天泡泡，萌宠互动，还有 NPC 水枪巡游，给你满满夏日清凉。想要来现场的朋友，打开上海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复兴岛，就可以报名参与。

0: 继续报告新闻。昨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市妇女儿童发展155规划有关情况。规划提出，到2030年，上海妇女儿童发展保持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市妇儿工委副主任、市妇联主席张华介绍，规划整体突出少而精、可监测、能落地原则，将大量长期稳定达标及常态化落地的工作性指标由主要指标调整为监测指标。
1: 规划围绕妇女发展、儿童发展、家庭建设共设置26项重要指标，重点聚焦民生关键领域，比如女性就业稳定性、就业结构和技能发展、儿童体质健康和教育水平、家庭教育指导等指标，发挥牵引、评价、预警的作用。
0: 规划还提出一系列具体指标，包括本市将在3年内新增或改造100处儿童户外游戏空间，打造40座儿童友好公园，向青少年逐步开放高质量创新实验室等科研场所，建设1批早孕关爱中心，持续推进生育友好医院建设，力争到2030年建成率达到90%。此外，规划首次将家庭建设单列板块，强调优化家庭教育指导。
2: 最近由各地游客自发拍摄的外滩亮灯高光10秒短视频刷爆网络，有人形容这是上海最新的落地签。原来每晚7点，伴随海关大楼钟声响起，外滩万国建筑群的景观灯从北到南依次亮起，一幢连一幢，短短几秒，不仅勾勒出外滩第一立面的俊美模样，暖黄色的灯光更是把整片建筑群染成金色。无数游客为了记录这一瞬间，不远万里奔赴上海。请听报道。
3: 临近7点，外滩观景平台和人行道上早已被挤得水泄不通，几乎所有的游客都在把手机举过头顶，自拍杆伸到最长，等待亮灯的那一刻。
4: 这刚好拍到这亮灯的，哇，非常漂亮。然后就
3: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惊呼、快门声、欢呼声，短视频的背景音乐混在一起，短短10秒成为无数人来上海的一个新理由。
4: 比较有名的上海滩要一定要来逛一逛，
3: 为了这一刻一定要来上海。这句在社交平台上被反复转发点赞的话，厦门游客赵小文脱口而出。4个多小时前，他刚带着10岁的儿子抵达虹桥火车站，直接就打车到外滩，然后把镜头对准两岸美景，从下午拍到晚上。谈及这次突然爆火，黄浦区灯光景观管理所副所长李伟起初有些没想通，外滩从1990年起就有了景观照明，至今已是第36个年头。
5: 其实每年也会从技术上或者从就是我们的这个维护上，其实都会对它进行略微的一些提升的，跟整个比如说技术的一个就是它的进步是相衔接的嘛。不管是它的体积啊、散热啊，包括它的功率，都是能够做到我们目前来说就是比较满意的一个状态。
3: 目前外滩共有38幢建筑有景观照明，其中既有第一立面的历史保护建筑，也有新落成的高层建筑，总计有30000多套灯具，形成立体景观带。大家之所以津津乐道，正因为这些灯具的开关并非由各个建筑独立控制，而是采用了实时联网集控的方式，分高中低3个区域分组控制，全部点亮需要5到10秒的时间。正是这10秒让外滩亮灯从城市照明升级为社交场景，游客们自发把拍亮灯列为上海之行的必选项，甚至第一站。来自广州的大学生李倩和朋友原本只是到上海转机，刷到太多亮灯的视频后，决定下了飞机就来看看。
6: 很好看啊，光影的效果也很好，然后这个江风吹得也很舒服，就是在社交媒体上面刷到，然后觉得景色很好看就来了。
3: 这趟计划之外的行程惊喜连连，两人临时决定回程时要在上海多留几天。看似一张照片、一段视频，同样能把宏大叙事的城市传播藏在一个具体的、可参与的、可分享的瞬间里，哪怕很短，但足够美又足够有仪式感。来自德国的游客安娜因这个瞬间而来，却把自己长达2周的休假留在了这里。
7: Because it's a touristic spot and everyone wants to see the bunnies.
8: 这里是著名的旅游圣地，人人都想一睹外滩的风采。这里确实很美，我们还要去浦东、去梧桐区。

0: 他就随便走走。因为上海的精彩绝不止这10秒。亮灯之后，游客们沿着外滩漫步，去和平饭店听爵士乐，去南京路品尝老字号。外滩亮灯就像是一个极具穿透力的钩子，它的任务不是仅仅因为它而来，而是让人从拍一段变成住一晚逛一周，从打卡变成沉浸式深度游。赵小文和儿子就列出了长长的游玩清单。
1: 我们可能计划去武汉大楼那一带安福路去逛一逛，然后还有
2: 仓库
1: 啊，四行仓库，
3: 看四行仓库就
1: 对了。对对，有例子。
0: 十秒亮灯点亮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打开一座城市的又一种方式。当人们不仅愿意来，更愿意多花些时间，这十秒也会变得更有价值，把外滩的灯真正照进人心。以上由记者李德正、胡明珏报道。
4: 上海大剧院2026-27全新演出季昨天发布，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9月29号到12月27号重返上海大剧院，特邀国际知名音乐剧演员莱明·卡莱姆罗领衔主演。此次演出被定位为该剧在中国大陆的唯一一站，也是其盛大告别巡演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舞《无畏之步》将于金秋十月迎来亚洲首演，近来动画国漫音乐会、舞台剧《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原创音乐剧《亲切的金子》三部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将在大剧院完成中国首演。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5: 作为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的标杆活动之一，为期五天的第28届亚洲宠物展览会昨天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本届亚宠展展览面积达32万平方米，汇聚超2600家海内外展商，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请听报道。
6: 这个馆都是宠物衣服的馆，他到这边来就可以给他现场试穿。
7: 开展第一天，观众陈小姐就背着自己5-6斤重的宠物猫猫赶来，选购好看的服装，再看看有哪些新产品。她告诉记者，除了日常口粮集中购买几个大品牌外，其他养宠周边像零食、猫砂、服装等并不特别看重品牌，更愿意去尝试不同的品种和产品。
6: 宠物上面花销的话，需要考虑的可能就是医疗方面，其实平时吃啊用啊，你选一些很多平价的品牌也可以养得挺好的。
7: 宠物经济去品牌化消费趋势的发展，一方面是养宠人群不断扩大，覆盖不同家庭不同年龄，另一方面90后00后成为绝对主力人群，他们把自身既有的消费观念和习惯也引入到养宠消费。在一家宠物美容工具展台，五彩缤纷的产品设计特别抓人眼球。企业负责人胡祥秀说，深耕行业已有20多年，这个名为派瑞福的品牌却是2023年才推出。企业并不担心以新品牌开拓市场，最重要的是精准抓住年轻养宠人群的喜好。
8: 比如说美容间的设备有地中海系列、有巴士系列、有奶油系列，我们是做产品的，你要迎合使用者的心态，因为现在的使用者他已经是00、10后的人了，个人的感觉，他对于视觉的效果，所以我们也不断的也在调整我们的思路。
7: 当市场对新产品有着极高的吸纳度，宠物品牌开始进入百花齐放发展阶段。数据显示，过去3年，天猫上平均每4.4天就能诞生一个新的宠物品牌。同时，大批圈外巨头纷纷抢滩。本届亚宠展上，不乏比亚迪、滴鹿、旺旺等知名品牌跨界上新。在宠物食品品牌毛星球展台，总经理徐莹透露，旺旺集团已经完成了对毛星球的战略投资，
9: 希望跟着头部的食品企业也能够得到更多在生产上、研发上或者品控上的一些经验。
7: 徐莹认为，消费趋势越来越去品牌化，并不是让行业不再注重品牌打造，相反，百花齐放更意味着大浪淘沙，养宠人群愿意尝试你，不代表就会买单你。在养宠市场结构性升级调整过程中，真正比拼的还是品质，
9: 我们都叫成分党，他们看这些营养或者看这些检测报告，甚至有时候比我还专业，钙磷比怎么样啊，维生素的比例高不高啊，所以这也是整个产业在完善的一个迹象，也倒推了我们要去跟上整个消费者。
7: 胡湘秀对此深感认同。在他看来，宠物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是养宠人群的爱心与责任心。一个宠物品牌要走得长远，就要在品牌建设中注入更多的爱宠初心，以品质和口碑做强品牌，以情感和担当筑起一份更强韧的产业基石。
8: 宠物行业不是像外界所谓的暴力行业，因为宠物它不会说话，特别是宠物医院、宠物美容师，其实他们要用心的去付出的，做产品一样，只有行业发展，那我们才有存在的必要。
7: 以上由记者刘婷、实习生潘思锦报道。
4: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日前发布公告称，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召回旗下1500件佑家厨房纸巾，因为该批次纸巾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
5: 前晚中超第18轮补赛，上海申花主场0-3不敌北京国安。赛后散场时，发生了一起小球迷穿吴磊国家队球衣遭申花球迷围堵辱骂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徐汇警方昨天通报，8月18号21:30左右，上海体育场足球比赛结束散场时，观众华某某（男36岁）、金某某（男41岁）、殷某某（男51岁）在体育场2号大扶梯处看见一男童身着非主场球队的球员服饰后，三人为发泄情绪，即对男童的父亲进行指责谩骂，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上述三人因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4: 近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经依法审查，对拐卖王兴等人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成员王某军、张某飞等17人以涉嫌拐卖妇女罪、非法拘禁罪、抢劫罪、绑架罪等提起公诉。这个集团盘踞缅甸妙瓦底地区，以出卖人口为目的，以出国务工为诱饵，诱骗中国境内公民至境外，依托武装人员强行押送至缅甸妙瓦底地区，并对众多被害人实施抢劫、殴打、非法拘禁，对其中部分女性被害人实施奸淫和强迫卖淫，并转卖至缅甸电诈园区从事电诈活动。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5: 昨天我们报道过杭州警方对于杭州酒局事件的最新情况通报，证实犯罪嫌疑人赵某峰、玉某栋餐后在某 KTV 活动期间对被害人实施强制猥亵致其受伤，目前两人已被依法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第一财经记者获悉，在这场商务酒局中受到侵害的女性为厦门国企建发集团旗下房产板块女员工，还有一名参与酒局事件的关键人物是建发房产杭州事业部总经理马某刚。数日前，马某刚也被建发房产免职并接受调查。另据新京报报道，受害者同事介绍，受害者工作努力，从管培生一路成长为项目负责人。此次事件引发关注后，出现了不少针对受害者的不实言论，一度导致其情绪崩溃。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教授肖进评论指出，
2: 热点事件中我们当然要追问真相，但追问真相不等于围猎受害者，我们要监督权力，但不能消费伤痛，不能让未经证实的爆料跑在事实前面，对受害者少一些窥探猜测，多一些尊重保护，对公共事件少一些情绪先行，多一些事实判断，让真相跑赢流言，让事实和法治做出判断，这才是公众应有的理性与文明。
3: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5: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子级成功着陆于回收场预定位置，二子级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支腿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
4: 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5: 司法部昨天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司法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希望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滥用外国补贴调查工具，为在欧投资经营企业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如欧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依法反制。
4: 据报道，有台湾业者将大陆张雪机车拆解成零组件，分批输台后组装成车，遭到台经济部门查缉扣押。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昨天表示，民进党当局霸道行径不得人心，只会破坏和恶化营商环境。
10: 对于台湾首辆民众自行购买零件组装的张雪机车被查扣，我们看到网上有一句精辟的评论：大陆在演神话，而台湾在闹笑话。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阻挠限制大陆的优质产品入台，损害消费者权益，其霸道行径不得人心，只会破坏和恶化台湾的营商环境。
5: 为整治新机商标，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开设专栏，公示了最新一批已宣告无效的新机商标名单，包括一桶半、高露洁净白、香港大药房等，涵盖了食品、家电、日用品、医药保健等多个领域。而类似这样的新机商标，目前治理专栏已公示了1782个，均已宣告无效。新的商标法还明确，社会公众可举报新机商标。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网上的新机商标治理专栏就特别设置了公众举报端口。
4: 近期个别博物馆展览出现文字错误、表述不当等问题，引发社会高度关注。昨天，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审核工作的通知，明确博物馆主要负责同志应是基本陈列的展览负责人，核实陈列展览内容确有错误的，应在当日内完成更正并作出反馈。博物馆作为责任主体，要对陈列展览内容进行自主审核，不得外包给第三方，更不得委托转嫁审核责任等。
5: 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昨天对外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经上线豆包大模型，相关功能现已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在中国首次在车机系统里集成第三方大模型。此次推送覆盖 Model 3、Model Y、Model S、Model X 四款主力车型，其中搭载 AMD 处理器的新款 Model 3与 Model Y 车型优先获得适配，用户需要将系统升级至 2026.14.13 或 2026.20.200 及以上版本方可体验。豆包在特斯拉车机里并非替换原有的原生语音助手，而是以独立应用的形式出现。用户可以通过应用启动器进入豆包大模型界面，也可以长按方向盘右侧滚轮按钮直接唤醒语音交互。特斯拉中国客服表示，当前版本豆包没有控车权限，尚不能实现控车功能。
4: 中国足协昨天发布公告表示，近日有韩国媒体报道，2012年1月，韩国足协曾不当招待赴韩进行裁判交流的3名中国足协工作人员，引发国内舆论关注。中国足球协会对此高度重视，已对相关情况展开调查，并将及时对外公布调查结果，回应社会关切。
5: 记者昨天从四川省长宁县应急管理局获悉，18号17:30左右，长宁县新堡村一村民在家中院坝为子女举办升学宴，因临时搭建的雨棚积水过多，绳索拉力过大，导致用于固定雨棚的一楼房顶女儿墙墙底倒塌，造成三人现场死亡，两人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另有17名伤者正在医院

0: 接受治疗。目前当地正在全力救治伤员，并开展善后处置工作。
1: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2: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3: 财经早餐会来关注宇树科技。昨天 A 股市场迎来了一只备受瞩目的新股，被称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集合竞价阶段资金踊跃入场，股价直接跳升至1100元每股，较发行价大幅高开，总市值站上4400亿元大关。开盘后宇树科技股价快速回落，最终收报845元，全天涨幅460.34%，成交额高达231.60亿元，换手率85.28%。我们先来听记者亚东的报道。
4: 3、2、1，日内冲破宇树科技成功上市。宇树科技的发行价是100.8元，开盘价1100元。
5: 上海证券交易所内，宇树科技正式开启资本市场新征程。抛开公司数据，投资者中1500股，按开盘价计算，浮盈超过47万元。即便按收盘价计算，也赚了近35万元，刷新了全面注册制以来的打新收益记录。汇源智投首席投资顾问徐向荣说：“
6: 那么，因为宇树科技被大家称作是 A 股人形机器人的第一股，也是唯一一股，所以本身它就自带这个光环，所以全市场呢，几乎所有人都是预判中奖了以后啊，大涨。所以今天的一个高开，本质上就是以前这种积攒下来的乐观情绪的一次性的一个爆发。”那么第二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宇树科技它是一个高开低走吧，从1100块直接跌到最低是800块。那么这种冲高回落，这其实就是典型的这叫利好兑现。首日的行情呢，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博弈，它并不能完全等同于说这家企业的长期真实的一个价值。
5: 从投资市场的角度来看，股价的走势有很多因素，比如市场情绪，比如企业故事等等，但是有一个确定因素，就是政策带来的利好。从启动上市辅导到注册生效，全程仅约11个月；从受理到过会仅73天，创下科创板年内最快审核记录。国都证券资深投资顾问陈兆莹：
7: 那么最近和它相似的话，长兴科技应该也是这样的一个节奏。那主要的话还是吃到了那个科创板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倾斜以及政策的红利啊，因为从去年6月开始，科创板也是试行了相关的一些改进的一些方案，那么使得一些硬科技的公司来说，它有更加快速的一个通道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上市。
5: 汇源智投首席投资顾问徐向荣说：“
6: 确实也是释放了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信号，现在目前正在大力的扶持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这一类硬核科技的这样一个赛道。人形机器人它不是简单的玩具啊，对吧？它代表着未来高端的制造、人工智能实体落地的这样一个大的方向，属于我们重点攻关的一个科技的这样一个赛道。
5: 超过460%的首日涨幅，数字非常震撼。但陈兆莹也同时提醒大家，站在更高角度看市场，昨天机器人概念整体出现调整。
7: 今天从宇树上市表现来看的话，虽然它本身涨得比较不错，但是整体机器人板块啊是出现一个大幅的调整的。因此来说，我们认为短期市场对于一些科技类的公司的一个估值还是充满着摇摆不定的这样的一个分歧的。
5: 同时相关产业链上下游可能会借此讲故事，那么对于投资者还是要区分真受益企业和蹭热点概念股。徐向荣说：“
6: 第一就是看业务有没有实实在在在供货，第二个看收入的占比，第三看研发投入，企业是不是在长期在减速器啊、伺服电机啊、控制器啊这些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方向有持续的投入。”
0: 随着宇树科技登陆 A 股市场，其董事长王兴兴的身家已经超1000亿元，成为新晋90后首富。面对投资者关于股价炒作的问题，王兴兴表示，公司希望投资者是认同公司的价值才买我们公司的股票，而不是一味炒作。王兴兴表示，本次登陆资本市场是宇树科技全新的起点，将积极探索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甲等更多的产品形态和型号。
3: 宇树科技上市不仅牵动资本市场资金情绪，也被海外舆论视作观察中国具身智能产业走向的重要窗口。多家外媒认为，宇树上市具有极强的风向标意义。英国广播公司 BBC 在19号发布的报道中称，宇树的上市表现将用来衡量资本市场对高速增长的人形机器人赛道的投资意愿。华尔街日报则认为，宇树科技的 IPO 意义重大，因为它为具身智能和人形机器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 A 股估值基础。
0: 越是宏大的叙事，越需要冷峻的审视。外媒的报道没有止步于为中国机器人产业唱赞歌，他们同样敏锐地捕捉到了另一组数据。财报数据显示，宇树科技2025年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5.91 亿元，而今年一季度已经降至 4025.36 万元，同比下降 52.55%。 主要原因是研发费用、销售费用等期间费用的快速增长。彭博社报道指出，宇树科技的首秀可能成为投资者如何看待具身智能商业前景的晴雨表。这种乐观情绪是否被证明是合理的，将取决于人形机器人从展示和试点项目进入日常使用的速度有多快。
3: 这些不确定性也让不少投资者对宇树科技上市背后暗藏的泡沫风险感到担忧。这种担忧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仅从公司基本面看，宇树科技不一定撑得起这么高的市值，其被外界认为是本体派机器人公司，在硬件和小脑方面领先优势比较明显，但在具身大模型上，宇树的技术积累远不如其他头部同行。
0: 但是也要看到，宇树的高市值不仅是反映了市场对这一家公司的预期，更是反映了对于整条人形机器人赛道未来增长的超高预期。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资本市场的高热度对于人形机器人等硬科技赛道的发展总体是一件好事。再把目光投向大洋彼岸，两个月前，横跨航天、通信、 AI 三大赛道的 SpaceX 登陆纳斯达克，上市首日涨了将近20%，现市值约1.8万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另外两家 AI 巨头 OpenAI 和 Anthropic 也正在筹备上市。
3: 当然，长期看最重要的仍然是技术创新和商业落地的能力。资本的热潮势必带来激烈的竞争，能否在资本市场的助推下加速形成核心竞争力，决定了他们能否成长为真正的科技巨头。以上是今天的财经早餐会。
2: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8: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一个人有50多个社会头衔，从教授到总编，从推广大使到文化顾问，念一遍都得花好几分钟，你敢信？这就是最近被香港中文大学打假的文化学者张龙。有媒体顺着线索一查，好家伙，这位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的伪装就像洋葱一样，一层层剥都剥不完。张龙最早也是最大的一张牌，叫西部新闻网总编辑，听起来挺唬人的。实际上，所谓西部新闻网就是一个虚假的新闻门户网站，但就是这么一个虚构的平台，靠着和张龙互相包装，居然让他在外面招摇撞骗了这么多年。于是张龙这些夸张的介绍开始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正规网络媒体的报道里，有图文有链接。按理说，照现在的信息公开程度，要核实一个人的身份、头衔、职位真的没那么难，去官方网站查一下，向权威部门求证一下就行。这么多被骗的机构，但凡有一点较真质疑的精神，也不至于让这个张龙骗了这么久。而且更荒诞的是，随着张龙越来越出名，他的假头衔里开始混进了真机构给的真聘书。2023年他自称获聘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后，2024年就被河北美术学院聘请为外聘教授，2025年又成了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的客座教授。一个假总编拿着假教授的名号拿到了真聘书，实在是太讽刺了。说到底，骗子们的话术并不高明，利用的无非就是社会对头衔的迷信、对名人效应的追逐，以及一些单位草台班子式的管理漏洞。那么真正值得追问的是，滋生这种假名人的社会土壤到底能不能彻底铲除？ 如果个别单位的思维始终停留在头衔饥渴帽子崇拜上，请人参加活动追求的是名人效应，给自己脸上贴金，不在乎实际效果，那只要骗子胆子够大，总还有登台的机会。即便现在张龙被揭穿了，难保以后没有张龙二号三号。不知道此时此刻那些和张龙合影的名人用肉麻方式吹捧他的机构有没有感到脸红。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政府观光局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

0: 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金正恩举行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另据朝中社1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说，对华盛顿方面关于朝美两国领导人最近进行沟通的消息，我一无所知。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8号报道，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证实，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于21号结束，比原定计划提前近一周。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其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
1: 在指控伊朗向其发射两枚弹道导弹后，阿联酋于19号凌晨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一名美国前高级官员称，鉴于阿联酋对伊朗经济的意义，这一决定可能比美国的海上封锁影响更大。
0: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每日现金与债务余额报告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达到 40.047 万亿美元。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在不到十年间翻了一倍多。2017年1月特朗普首次就职美国总统时，这一数字为 19.95 万亿美元。美国预算监督相关组织数周来一直在预警这一节点的到来，并发出严厉警告，除非立法者正视不可持续的财政前景，采取增税、削减开支或双管齐下的措施，否则美国全面的债务危机可能爆发。
1: 当地时间18号，一场针对 Instagram 和 Facebook 母公司原公司 Meta 的关键性审判在加州奥克兰联邦法院开庭。这起被肯塔基州总检察长科尔曼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消费者保护诉讼案，由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和新泽西四州领衔全美29州联合发起，针对青少年涉媒成瘾问题，对原公司提出多项指控，要求其作出赔偿，并对平台的运营方式进行结构性整改。外界认为，这场里程碑式审判是原公司迄今面临的最大法律挑战，其结果可能重塑整个社交媒体行业。详细情况，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2: 新视野，
3: 新观察，
2: 新话题，
3: 新说法。
2: 环球马上说。
4: 大家好，我是小马。这场里程碑式的审判核心矛盾就是 Meta 的平台设计刻意诱导青少年成瘾，损害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要求 Meta 赔偿并且做结构性整改。这已经不是 Meta 第一次摊上这类官司了，但这次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最有可能改变行业规则的一次。这次检方拿出的证据可以说非常有杀伤力。 Meta 内部清清楚楚研究了青少年大脑的发育特点，知道青少年对社交认可、敏感、自控力更弱，专门设计了无限滚动、算法推荐这些能让人越刷越停不下来的功能，就是要留住用户赚流量。内部文件直接写越年轻的用户越好，说白了就是专门盯着未成年人割韭菜。而且 Meta 早就知道自家平台会加重青少年的抑郁焦虑，却一直对外隐瞒，反而宣传自己安全，公开的不良内容数据比实际少了上百倍，孩子遇到骚扰都没法有效投诉，连13岁以下儿童违规注册 Meta 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完全不管儿童隐私保护的规定。Meta 这边的辩护也很常规，一口咬定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社媒直接导致青少年心理问题，年龄验证本身就是行业难题。 Meta 也一直在清理违规账户，也推出了不少保护措施。不过现在业内都看得很清楚，不管 Meta 这场官司赢还是输，整个行业的规则都要变。

0: 变了。以后平台不能再只盯着流量和留存，必须要为自己的产品设计负责，要为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负责。就算 Meta 这次能过关，后续其他平台也会陆续面临类似的诉讼。整个社交行业的转型已经躲不开了，这场审判就是行业变革的起点。
1: 感谢小马，继续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乌克兰空军20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俄军的弹道导弹正在向乌首都基辅市方向移动。基辅市响起多轮强烈的持续爆炸声，第聂伯区电力供应出现短时间中断。目前基辅市空袭预警尚未解除。
2: 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消息说，这名嫌疑人属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 K 所在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德国联邦检察院表示，这名嫌疑人将从克罗地亚被引渡至德国并接受审判。
1: 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此前，包括哈萨克斯坦、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表示，愿为俄供应燃料，以缓解其燃料短缺状况。今年5月底起，俄罗斯多地燃油供应紧张，油价上涨，加油站限购和排队等情况频发。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当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1: 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家法院18号初步裁决，由哈佛大学支付5300万美元，就其医学院太平间对捐献的遗体处理不当、器官遭盗卖的集体诉讼案达成和解。这起诉讼源于哈佛大学医学院太平间前负责人塞德里克·洛奇被捕案件。洛奇在该太平间工作近30年，自2018年起，从医学院的获捐遗体中盗取器官及组织，运送至自己位于新罕布什尔州的住所，伙同妻子予以贩卖。
2: 据喀麦隆国家广播电台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处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已有超过100人遇难。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好，一起关注收听指南。今天上午9点的直通990社会组织在行动特别节目，将邀请两位深耕上海社区治理一线社会组织负责人做客直播间，一边以数字技术破解青年参与难题，一边依托社群培育激活居民的内生力量，用两种差异化的实践讲述社会组织搭建多元共治平台、共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鲜活故事。
2: 下午4点播出的米德财经，关注指数投资的配置思维。
1: 好，节目最后为您回报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偏东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上午都转4到5级，阵风6级。明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今天相对湿度75%到95%。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19，评价等级为优。
2: 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李英蕊、李璐，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0: 世界不仅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2: 这么一凶，
0: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3: 这里原来铺的雨，
0: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4: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5: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0: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三点四，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这铃声中，有众多高原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9年，嘉定区教师赵兴洲来到嘉定区对口帮扶的青海省果洛州九至县民族中学担任音乐教师。出道九至，赵兴洲从一双双清澈的眼眸中看到了高原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对梦想的追寻。
3: 藏族孩子啊，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他们只是呢缺乏一些专业的乐理知识。我想一定要尽己所能去教他们，再把大山里的声音带出来。
1: 支教结束，赵兴洲心里仍割舍不下九至学子，距离退休还有100多天的他再度返青。为了给孩子们创造追寻梦想的舞台，他积极联系各方力量，在嘉定区相关部门和企业的支持下，2020年11月，嘉定区与对口帮扶地区音乐交流会在上海保利大剧院举行。16名藏族学生跨越3000公里，终于站上了追梦的舞台。
4: 音乐的梦想就像一颗种子，而把这个种子撒在我们心里的人就是赵兴洲老师。
3: 我是退休教师赵兴洲，教育扶志，音乐圆梦。今后呢，我还要尽全力把润物细无声的教育事业呢做得有声有色，为两地的交流交往以及交融做出自己的贡献。
5: 早上好。
6: Morning。
0: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6: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0: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7: 以健康价值导向，
0: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定。
6: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朱红。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嘉定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上午转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今天相对湿度75%到95%。来关注内容提要。聚焦低空经济，同济大学重点实验室落地未来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同频共振，携手发展。区领导张宇翔调研嘉定重点企业。嘉定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新闻特写：临床医生33年社会数千张解剖图。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在餐馆吃完饭就跑了，老板该怎么找这样的顾客算账呢？近日据纵览新闻报道，陈先生在浙江台州开了一家餐馆，面对店内常常出现的逃单行为，忍无可忍的他呢，在店内张贴了近4名逃单顾客的相片。相关视频被他发布到社交平台后，迅速引发热议。为打码，直接张贴顾客的照片，还将其发到网上，陈先生所为并不妥当，也侵犯了顾客的肖像权与名誉权，但是啊，这或许也是其无奈之举。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维权的边界。大家呢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
7: Attention.
8: Radio.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9: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8: 早安嘉定，
9: 欢迎继续收听。
8: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6: 当前传统汽车产业正加速向智能化转型，与低空经济产业链存在诸多的契合点。近日，位于安亭镇的未来谷园区迎来首批创新创业团队，致力于低空经济产业相关前沿研究。
10: 日前，同济大学航空航天与力学学院完成了在未来谷的实验室建设，相关团队围绕低空飞行汽车的平台结构、智能飞控、能源动力等核心方向展开多学科交叉研究。实验室里，由三台机械臂和若干传感器组成的一体化制造平台，能够在制造异形结构件的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从而优化整个工艺与流程。
11: 我手中的呢是我们小型无人机的一些结构件啊，然后它相比于普通的无人机结构件呢啊，比如说我们塑料制成结构件、木质结构件呢，具有轻质高强性能。
10: 日前，该研发团队已成功研制并试飞了国内首架连续碳纤维复合材料 3D 打印技术验证机“同飞一号”，接下来将依托大幅面增材制造装备技术，推动轻质高强航空结构的一体化成型。团队负责人表示，实验室创新成果能在园区内就地转化，加速了研发端与产业端的深度融合。
12: 实验室选择落户未来谷园区，正是看中了该区域高度集聚的车企研发资源与完善的低空经济产业配套，有助于团队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加速技术成果的落地转化。
10: 据介绍，未来谷园区建筑面积达20000平方米，目前园区内已建成的实验室主要聚焦飞行器结构设计与制造、力学性能测试、飞行器设计等技术，后续将围绕飞行器一体化、智能制造、试航验证等前沿方向，进一步结合高校需求完善服务，加快重点项目落地。
13: 我们将依托同济大学的创新支撑，着力推动低空产业落地开花，通过与院所高校合作打造创新平台，不断深化大学校区和科技园区联动，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发展驱动力。
10: 未来凭借汽车嘉定的制造业优势，园区将持续汇聚产业链上下游创新主体，打通从实验室成果到商业化落地的关键环节，助力上海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低空经济产业创新高地。
6: 近日，嘉定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张宇翔率队赴楼塘镇嘉定工业区调研重点企业京东上海亚洲一号基地，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认真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现场协调回应企业关切，推动助企纾困政策落地见效，助力企业稳生产、拓市场、促发展。
10: 在京东上海亚洲一号基地，张宇翔实地查看仓储运营、智能分拣、智慧物流体系建设及供应链配套运行情况，详细听取企业在智慧仓储、数字物流、保供稳链、业态创新等方面的发展成果与规划布局，细致询问企业当前运营痛点、项目推进难点及未来发展诉求。京东亚洲一号基地作为区域智慧物流标杆项目，依托智能化、数字化设备，构建高效仓储配送体系，持续赋能区域商贸流通与实体经济发展。张宇翔对企业数字化转型、高效保供的工作成效予以肯定。他表示，京东是区域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嘉定区委、区政府将更好主动对接、精准服务，聚焦企业发展战略，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题，不断扩大业务板块，助力企业持续做大做强。副区长刘家峰参加调研。
6: 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统一部署，日前嘉定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嘉定公安、市场监管、住建城管执法等部门以及各街镇，组织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
10: 在一处居民小区，检查组发现某楼栋公共门厅堆放着不少杂物，于是立即通过物业联系业主，要求第一时间消除安全隐患。
7: 尽快，
14: 车子不好停这里吧。
10: 检查人员逐楼逐层查看，并对充电区域的消防设施和日常管理情况进行检查。
15: 他们主要有就是有电瓶车入户，第二个就是他们的那个小区单元内部有很多的自行车，是会影响到救援通道的。
10: 而在一家 KTV， 检查组重点检查了包厢内的烟感装置、喷淋系统、消控室以及安全通道。
16: 目前来看，这家 KTV 的这些都是符合要求的，在包厢里可以配备自救面罩。
10: 据统计，此次夜查行动共检查居民小区、沿街商铺、夜间经营等单位场所126家次，发现各类消防安全隐患134处。针对发现问题，检查组均现场督促相关责任单位落实整改。下一步，嘉定区消防救援局将持续紧盯夜间消防安全薄弱环节，强化部门协同和防消联勤，加大措施检查、联合检查力度，推动消防安全隐患及时发现、及时整改，全力维护辖区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6: 昨天是医师节，来认识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副教授潘泽亚。临床33年，他主刀了超3000例肝胆胰腺的手术，20多本笔记本、数千张手绘的解剖图，不仅记录着病灶的位置和刀法，更诠释了对患者的承诺与责任。
10: 在潘泽亚的办公室抽屉里，这一摞摞关于患者的手写笔记本是他随身携带的宝贝。
17: 02年这样来的，03年就这样，一直记到现在。
10: 潘泽亚的笔记本按照时间排序、出诊地点分类，细到患者的家族病史、饮食习惯，有的还结合片子、检验报告配上了检图。
17: 它是一个肝本部胆管的肿瘤，是吧？在这个位置上面，我画了个检图啊，因为大概这个血管的关系，还病人的一些信息啊，住在什么地方，然后呢，我当时门诊怎么给他处理的？
10: 除了患者的情况。每台手术后，潘泽亚还要手绘解剖图，详细记录病灶的位置和刀法，包括术中突发的并发症。
17: 几千个囊肿，几百个囊肿，然后我做了怎么样手术？这些管道，你看这些管道怎么给它切下来的？这边好的管道要保留，左边的门静脉啊要保留，右边的肝脏全部切掉。
18: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个是，这是个永远的真理。
10: 潘泽亚说。1993年，他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毕业，进入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工作，主攻肝胆系统恶性肿瘤。手写笔记本、手绘解剖图，不仅是从老师那儿养成的好习惯，也是因为他的患者大多是肝癌患者。
18: 肿瘤的病人不是治疗一次就知道结果的，要在后续甚至半年、一年、两年、三年，所以你前面治疗的记得一详细，那你后面。那对他来说，采取的措施最适合他。
10: 从医30多年，潘泽亚获得了一些荣誉，也收到过不少锦旗、感谢信，但他最喜欢的还是一位患者送给他的笔记本。
17: 活了23年，开了8次刀，啊，说实在的，是从本来是医患关系变成朋友关系了。他知道我有这个习惯，刻意买了一本小本子送给我。
18: 一个外科医生成长过程呢，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像小孩子去走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当中有成功也有失败的经验教训。随着这种 AI 啊、人工智能啊这种很快的迅猛的发展，但是我感觉到自己的压力还是蛮大的，还要不断的去学习。
6: 近日，嘉定区文化馆非遗保护办公室与中国移动上海嘉定分公司达成跨界合作，将位于仓场路的中国移动营业厅打造成全市首家家门口的非遗主题移动营业厅，一系列家有好展、家有好客、家有好物相继落地。 通信窗口被重构为集展览、体验、消费于一体的文化空间。来听报道。
10: 走进营业厅，一整面家有豪宅展墙格外醒目，嘉定竹刻、耀斑布印染技艺、马路灭竹编织技艺、苏绣、传统家具修复制作技艺等15个非遗项目的60余件精品实物错落陈列，把原本单调的业务等候区变成了小型博物馆。沿街橱窗内，苏绣屏风、耀斑布象棋、徐杭草编拖鞋组合陈列，引得路人频频驻足。
7: 我们也希望依托于自身的通智算的能力呢，赋能我们整体的非遗文化的传承，让市民朋友在办理业务的时候呢，能够近距离地感受我们嘉定本土文化的一些魅力。
10: 非遗体验不止于看，家有好客在这里开课，10余名学员围坐在长桌前，从包身上段编织学起，在国家级非遗徐杭草编上海市代表性传承人王琴手把手指导下，完成收口与斜挎绳装配。
14: 嘉定为我们手艺人提供了很多的一个店铺，让大家都随处就可以买到我们新喜欢的一些手工艺品。
10: 线上渠道同步跟进，接下来家有好物将搬上爱购移动线上商城，设立嘉定有礼非遗文创专区。
19: 目前有大概20多个非遗项目的大概近200多件产品，然后可能会陆续的登陆那个移动商城，在更多的新空间里面，让市民能看到我们的嘉定非遗，感受到我们的嘉定非遗。
6: 昨天是农历7月初7，也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不少新人特意选在这一天领取结婚证，许下相守一生的承诺。区婚姻登记管理所也专门推出了主题活动，为新人们送上一份别致的国风浪漫。来听报道。
10: 上午9点半，记者来到嘉定区婚姻登记管理所，一对对新人有序排队取号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领到结婚证之后，新人们齐聚一堂拍照留念，许下婚姻誓言。
20: 上孝父母，下孝子女，互敬互爱。
10: 为了能在七夕这天喜提红本本，不少新人都是早做准备，提前预约。
21: 因为今天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嘛，还是七夕比较有纪念意义，所以我俩就决定今天领证。
10: 为了提升体验感，大厅里布置了七夕鹊桥元素，现场有志愿者主动帮忙拍照打卡。此外，工作人员还给新人们送上寓意美好的荷花伴手礼，在营造浪漫仪式感的同时，也传递文明婚恋新风。
22: 我们取百年好合、家有天成的美好寓意，也祝愿登记的每一对的新人能够就是和和美美，同时也借荷花高贵的品格，倡导就是新人树立正确的婚恋观，让文明婚俗浸润万家。
10: 今天嘉定区婚姻登记所共有47对新人办理结婚登记。
6: 鲜花历来是七夕的标配。记者走访位于江桥镇的曹峰建材花卉批发市场，了解到近期鲜花销量攀升，价格同步上涨。
10: 记者在曹峰建材花卉批发市场看到，店铺内各色鲜花琳琅满目，商户们正忙着卸货分拣，赶制大花束。
23: 过节的话，我们基本上都是红玫瑰、粉玫瑰、白玫瑰，今天买大花束的比较多，99的话就200多块钱。
10: 商户介绍，今年市场热度除了传统品种外，还集中在云南产地的几个国产新品种，包括可爱瓷、仙子、红蕾丝、绝色等。这些品种花型独特，颜色淡雅，受到年轻消费者青睐。价格方面，由于鲜花产地供货充足，整体批发价低于往年同期，但部分热门花材较平时还是有所上涨。
24: 过节浮动还是比较大的，有的品种大概在50%。现在像可爱瓷 A 级的要200多块，10块一只左右，平时5块左右。
25: 嘉定科创河，
26: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25: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26: 嘉定科创河。 合，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25: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愿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26: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6: 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海上偏东气流影响，嘉定云系增多，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分布不均，局部累积雨量可达大雨程度。白天最高气温32度上下，明天和双休日云系依然是较多的，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总体气温不高，在27到31度之间。下周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我区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会有一些短时的阵雨。白天天气气温上升，特别是周中极端最高气温在34度左右。
0: 从和平饭店、外贸公司到美食街区黄河路、锦衣路，哎呦，我觉得搿张繁华帝都老灵啊，颇回了那上海80、90年代的时代记忆。
1: 美食通向胃，也通向心。饮食美女的故事呢，离不开搿张嘴巴。从黄河路、锦衣路吃到芝加哥，繁华呢是一份最嗲的上海旧辰光的美食指南。
2: 那汽车还没介许多的辰光，脚踏车就是老底子上海人经常用的交通工具。特别是了让过年的辰光，脚踏车上头侪是个泥，新车的这个铃声呢，是让我当里叮铃当啷。
3: 在了美食街眼睛里向，泡饭是上海开埠180多年来生活节奏的写照。泡饭顾名思义就是快，比小火慢炖的糟蹋干，更加能成为代表上海的特点。
4: 现在3、5排闹钟已经变成老古董了。哎呀，小辰光嘛，一直抢了要脱钟声发掉，现在再也没了。
5: 压力大是各种现代病的一个触发点，慢可以充实自在，而不是空虚无聊。
9: 我觉得慢生活的重点不是慢，而是生活。当你真正愿意去感知万物的时候啊，不管是在城里还是乡下，都会被治愈。关键是会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机。
27: 上班路上低头看见旁边冒出一层新绿，走近一看，竟是久违的瓜苗，哎，内心一震，好像突然回到了儿时奶奶家门前的那片菜园，那个时候慢悠悠的生活啊。
28: 每次回想自己加班的深夜，如果是自己一个人走在街上的话，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而且看到末班车里也是空荡荡的，就自己一个人。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要是能换一种生活节奏的话，会不会更有前行的动力呢？
29: 现在的生活节奏实在是太快了，我们在这么快生活节奏的时代里，一定要让自己慢下来，调节好心态，这样的话才能够去感悟生活，体验不一样的人生。
30: Attention.

0: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1: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0: 早安嘉定，
1: 欢迎继续收听。
2: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上海地铁票价听证方案出炉，20号线首台盾构始发，北横通道地铁版来了。在一些旅游城市，低价游已形成固化的利益链，唯有系统性整治方能倒逼行业摒弃铤而走险意识，拥抱旅游向善。热点聚焦今日关注光明网评论，低价游屡禁不止，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昨天傍晚，上海市发改委发布了优化轨道交通票价的听证方案。时隔21年，上海地铁终于要对票价机制进行调整。票价到底涨不涨？怎么涨？出行成本会不会提高呢？来听 STV 记者把这笔账给大家算明白。
3: 8月19日傍晚，上海市发改委发布了优化轨道交通票价机制的听证方案。时隔21年啊，上海地铁终于要对票价机制进行调整了。那么票价到底涨不涨？怎么涨？出行成本会不会提高呢？今天咱们就把这笔账给大家算得明明白白。先说说为什么要调，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就是现在的票价的确有一点点入不敷出了。大家回想一下，2005年的时候，那时候上海地铁才5条线、81座车站、119公里的运营里程。而21年后的今天呢，19条线、514座车站、800多公里的运营里程，每天超过1000多万的人次，规模翻了好几倍。那么发改委给出的成本监视结果显示啊，上海地铁的人均次成本是7.07元，而乘客实际人均次票价是4.23元。也就是说啊，咱们买票的钱只能覆盖地铁运营成本的55%左右，剩下的呢全要靠财政补贴。那么今天公布的两套优化方案呢，不清楚的可以移步首页找到具体的方案比对。在我看来呢，它兼顾了不同的出行人群，保留了地远地简的原则，也就是说啊，坐得越远票价的增幅越小。那么目前在上海轨交的乘客中呢，单次乘坐26公里距离以内的呢是大头，所以两个方案覆盖的大部分人群每次支出增加在2元左右，少部分呢达到了3元。而对于单次超过26公里的乘客来说呢，增幅就会更小一些，普遍在1到2元。不过啊，对于一些除了通勤之外还有其他乘坐需求的市民来说，车费的增加就比较多了。
4: 我工作一直到处跑，每天的次数的话一般在3个来回6次。地铁票价涨的话，对于我这种长时间使用的话影响是很大的。
3: 那么呢，针对这部分高频次的地铁乘客，今天的公告也首次推出了轨道交通计次票的方案。简单来说啊，就是你可以买套餐，45次、60次、90次的3种套餐，对应210元、270元和390元的票价，从开卡起30天有效期内可以灵活使用。那么算下来呢，单次的成本在4.33元到4.67元之间。所以啊，如果你每次乘车的车费高于这个区间，那么计次卡还是很香的。比如说啊，从中山公园站到世纪公园站，现行的单程票价是4元，方案一、方案二都是6元。如果购买45次票啊，平均每次出行成本是4.67元，比现行的票价增加了0.67元，不到1块钱。从九亭站到人民广场站，现行单程票价5元，方案一为7元，方案二为6元。同样购买45次轨道交通计次票，比现行票价便宜0.33元。另外啊，上海市民熟悉的交通卡满额折扣也有调整，以后呢，月消费满100元的部分打9折，对于不买次卡的乘客来说，也可以减轻车费支出。
5: 建设为运营，运营为出行。上海轨交接下来的发展，实际上有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能够提供更加精细化的这个运营服务。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进一步的去研究票价结构的优化和更加丰富的这个票种，给乘客出行能够提供更多的选择。
3: 所以总的来说啊，这次票价调整是为了建立一个更科学、更精细的机制。毕竟呢，地铁既要有公益属性，让大家都坐得起，也得让运营企业能活下去，把服务做得更好。接下来官方还会开听证会，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毕竟啊，这关乎咱们千万上海人的日常出行，怎么调才最合理，还得大家一起来商量。
2: 近日，上海轨道交通20号线的首台盾构深谙1号从大宁公园站顺利始发，标志着14五期间批复的在建市区线路均已经进入到盾构施工的阶段。作为上海北部的一条重要线路，20号线将串联起普陀、静安、虹口、杨浦和浦东5个区，方便周边居民。

0: 出行。
1: 号外号外，上海地铁又有好消息，这里是位于大宁公园下方的北郊20号线依稀启动延伸工程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啊，全新的首台盾构已顺利始发。简单来说一下这条线路，它全长28.4公里，起于普陀区的交通路站，途经静安、虹口、杨浦，最后到浦东新区的北新源路站，相当于一条北横通道的地铁版，将串联起上海西站、大宁、五角场以及深蓝外高桥等多个板块，将极大的方便周边市民的出行。随着首台盾构的始发，这条线路的建设也将不断跑出加速度。
0: 深藏于肛肠科的大国医者2026年最美医生陆金根，作为龙华医院终身教授、顾氏外科第四代传人，他首创脱线疗法，以药线深入瘘管清创，却病灶而不伤肌肉，守护患者肛门功能。这项中医微创技术在全国普及，改变了无数复杂肛瘘患者的人生。
2: 这个复杂性肛瘘呢，确确实实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碰到难度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失去信心，一次治愈不了，需要两次，需要三次，甚至更多的次数就能把它治愈了，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3: 今年80岁的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终身教授陆金根，荣获2026年中国最美医生称号。面对给患者身心带去巨大痛苦的复杂性肛瘘，陆金根教授发明了脱线疗法，被列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批临床试医技术。
4: 在肛肠疾病里面呢，除了痔疮以外，它发病率第二高的就是我们肛周脓肿和肛瘘，其实是直肠或者肛周呢和皮肤有一个异常的通道，形成这个通道以后，只要肛膜里面一感染，它外面就会鼓包甚至出脓，变成长的会容易引起癌变。
2: 脱线疗法治疗复杂性肛瘘呢，是我们一个创新。大家看到两个外科肛门镜呢，进入肛门以后，我们在外科注入那个三氧水。三氧进去，凡是冒气泡的地方，它就是内科。我们用我们的银色探针，外科进去，一直到内科，这个探针是柔软的、成凝的，通过这个探针的球头，把射骨线呢，从内科引到外科来。比如我这里做个演示，这个等于是一个肛瘘。我们就是把它那个把线段打结，这个线段要化药的。化药以后呢，我们移过来，移过来，把这管腔里的这一段呢，拖到外面来。我们说这浓雾要把它去掉，擦干净，再上我们中医外科的脱护的药。像药粉啊，放在这个线段上面。放到线段上面呢，再把这个线呢，给它回进去。带了药粉的线段再让它回到里面去。
3: 所以用了这个方法，我们其实基本上就不用刀了。
2: 用了这个方法呢，我们治疗了管子没有损伤到它的皮肤，更没有损伤它的肌肉，所以肛门周围的括约功能很完整。
5: 多我们陆老师接诊的病人很多都是可能是一些失败案例啊，反复的发作的，或者说反复手术的一些案例。那么在他们的这个团队的这个共同努力下，可以说从诊断到评估到治疗到康复，形成了非常有体系的以中医药技术为核心内容的这样一个诊疗方案。
6: 刚开始我也不了解什么肛瘘，什么肛周脓肿，后来就是这个发病了疼了，到医院才知道。我是安徽的。
3: 安徽特意过来。
6: 对，感觉恢复的还挺好。说实话，这次真的不疼。陆先生做这个肛肠手术非常厉害的，
2: 已经工作54年，身体行，那门诊要做，手术要做，一文不能丢。
0: 把上海的乡土种进城市中心，番禺公园作为上海市乡土树种应用试点公园，覆盖上海市乡土市生树种名录里95种乡土市生树种，6种地产草种，预计2026年9月正式建成开放。
7: 虹桥路番禺路口藏着一座拆出来的小森林——番禺公园。这里昔日围墙所绿，日后将实现开门见绿。2024年底，这片原本属

0: 政局的后院绿地正式启动了全新的开放改造。本次开放最大的看点是，绿地改造植物以乡土式生树种为主要特色，提升绿地生态韧性，适配了上海的气候水土，还自带上海人的童年滤镜。
1: 我们番禺绿地这次改造的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上海市的这个乡土适生植物的一个推广应用。改造完之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场地看到我们97种我们的乡土适生树种，还有我们的6种地产草种，都会在我们番禺公园里给我们显现出来。比较有特色的就是一些比较珍稀濒危的，像我们的舟山木姜子、普陀阿尔栗，然后老鸭市、海州长山，在生态方面也是做了很多工作，通过一些从旅馆粉结石堆增加了一个挖藏，丰富我们物种的一个多样性。等我们番禺公园建成以后，它不仅是给我们周围居民百姓提供的一个休闲场所，它也是我们周围的小朋友、青年人认识自然、学习自然的一个科普的课堂间。
0: 当别人都在卷网红绿植，而番禺公园却偏选择返璞归真之路，用最上海的树写最上海的生态答案。
2: 海东站21号线东方枢纽，这些名字背后是50条盾构隧道贯通，9000吨钢屋盖在烈日下拼装。浦东融媒体记者走上钢屋盖结构顶，遇见正在烈日下焊接的师傅。
3: 我现在位置是在上海东站主站房南侧的落客平台区域，未来旅客就可以在这里下车进站安检。现在这里呢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钢屋盖结构层的施工以及高大幕墙的施工。我们现在大概有3-4层楼这么高，从这里到地面大概是13.5米。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屋顶，这里风更大了，但离太阳更近了。我大概离我们今天的主角有10米远的距离，我站在这里都可以闻到钢结构被太阳烤过的味道。他们平时要喝多少水，要在上面待多长时间呢？我们去采访一下。
4: 早上的话是7点到10点，然后下午的话是3点到7点。
3: 好，
4: 水一滴的话几秒钟就会干。
5: 一个点的话大概要5到10分钟左右，正常情况下大概100多个点，毕竟安全最重要，要焊牢。
3: 现在是下午4点钟，这些螺栓摸在手上还是有点烫手的。
5: 别人的话我不知道，我大概要8升左右。
3: 一天要喝8升？
5: 是的，是的。
3: 那8升多的水，那上厕所怎么办呢？
5: 很少上，因为都是汗流出来蒸发了。
4: 等通车了，想着带着老婆一起来看一看。
5: 激动，毕竟是我干过活的地方，进入这一行11年了，比下还是可以，比上那些技术活啊还是稍微差一点，还待学习。
6: 我们这边会给对工人发放盐汽水，包括屋顶上的工人，我们这边会调相关的桶装水上去，包括一些那个防暑相关的药品，我们也会定期定量的发放。我们日常这边现场也会有医生来，然后包括我们现场的安全员在现场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工人有脸色发白等等一系列遇到高温的一些中暑的反应，我们会及时的让工人下来休息。
7: 42公里隧道、50条盾构、9000吨钢屋盖，这些数字背后是这样的一双手。上海东站建成后，浦东人坐21号线就能直达高铁站，站内还能空运行李换乘浦东机场。而此刻为了这条线路，为了这座枢纽，他们正顶着烈日在高空把每一颗螺栓拧紧。这个夏天8升水、100多颗螺栓，每一天都是如此。他们很少说辛苦，只说等通车了带老婆来看看。这个夏天热浪还会继续，但东站每天都在长高。
2: 浦东新区川沙新镇街头有一个爱心冰柜，户外工作者呢可以免费领取里面的冰水解渴降温。让人没想到的是，爱心冰柜啊不仅没有被拿空，反而被填得越来越满了。
8: 在烈日下喝口冰水清凉解渴，比什么都有用。
9: 挺好呀，挺对劲啊，也挺方便的。
10: 那心情肯定舒畅，跑单也开心。
8: 我在浦东的街头碰到了一个没有售卖员的冰柜，上面写着免费领取，一人一瓶。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供大家拿水的冰柜非但没有慢慢变空，反而被一份份心意填得越来越满。
11: 这是我们的爱心储备，这些水都是来自于我们那个一些商户捐赠的。总的量的话，今年到目前为止4848瓶吧。
8: 刚开始来送水的大多都是周边的商户。

0: 大家尽自己的一份心力，一箱箱把水送来，为户外的劳动者送上一份夏日的清凉。
1: 目前捐赠了100箱矿泉水。
2: 各位工作人员其实挺辛苦的，我们能尽一点微薄之力，我们也感到很荣幸，觉得非常有意义。
3: 尽起自己的能力吧，反正能够帮助这些需要的，我肯定会献出一点爱心。
0: 而这些捐赠的善意也都没有被漏掉，所有捐过水的人名字都写在了冰柜的上方。
4: 特别说一下这两个小朋友啊，这是两个小朋友，他们是小学生，经常来这边看到我们有很多水，说问我书记，这个水怎么这么多水啊，很好奇。我说这是我们都是爱心人士捐赠的呀。他说那我们也捐的行不行啊？他说我跟他说，你这个你要么你爸爸妈妈的，你这么小对吧。后来第二天两个小朋友两个人捧了一箱水过来的。
0: 还有一些人把水放下就默默离开了。除了关照的善意，还有双向的温暖。我们在现场采访时正碰到了一位外卖小哥，将一箱水放进了冰箱。
5: 我自己也是做猫跑外卖的嘛，所以能感觉到这个水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啊。然后每天的话，至少我自己也需要喝到2到3瓶的水，所以我觉得也需要自己出一份力吧。
0: 为了给爱心人士的善意一个交代，每天放了多少水，用了多少水，剩了多少水，服务站工作人员一笔一笔的全都记在了笔记本上。
4: 我是每天是晚上拿进来的时候盘点盘一下，我们库存多少，然后再放进去多少记一下。第二天晚上我再盘点进来的时候加一个数字，减掉就是这样，这是消耗的。
0: 这台冰柜从去年放到了现在，送出去的水越来越多，往里装的心意也越来越满，更变成了党群服务站与经济群体连接的桥梁。
4: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爱心冰柜之后呢，我跟他们的联系更加紧凑了嘛。之前因为我们这边的那个小哥比较多，现在目前为止我们在群里面已经有77个小哥了。如果没这个冰箱的话，我不可能每个人都认识，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冰箱，我跟他每个人都很熟。
6: 说白了点，作为我们一个外卖员在这边得到温暖，那心情肯定舒畅，跑单也开心。
7: 上博美洲大展再放大招，夏日美食夜市开启了，尽情体验舌尖上的美洲。
8: 天哪，家人们，这几天去上海博物馆看完美洲大展后，千万别直接回家，不然你将错过美洲风情满分的夏日夜市。8月18日至22日，8月25日至29日，每晚18点到22点，上博人民广场馆南门室外广场将推出《舌尖上的美洲》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美食夜市。
9: 今年其实我们结合那个世界数十天美洲它这样一个主题，我们是沿用了一些美洲风情，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打卡点位的设置，那么希望我们的一些消费者走到这里可以有一些身临其境的感觉。那么我们的老灶今年都是做足了功夫的，他们是结合了我们美洲的这样一个主题，都是研发了一系列新品。就比如说我们的汪明村，他是研发了一个美洲烤肉，在鲜肉阅读销路非常好，很受欢迎。
8: 当傍晚灯光亮起，美洲的氛围感直接拉满。这个夏天让我们共赴一场藏在博物馆外的舌尖美洲之旅。
10: Attention！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11: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10: 早安嘉定，
11: 欢迎继续收听。
10: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7: 来关注热点聚焦。近日不少消费者向央视财经调查栏目反映，一些旅游行程丰富、标注纯玩无购物无自费的跟团游产品频频出现消费纠纷，旅游实际行程与商家宣传严重不符，隐性购物、强制消费、临时加价等问题时有发生。记者暗访发现，千元西双版纳纯玩团其实就是低价的购物团，999元的云南低价游，一段行程更换5家旅行社，从最初的宣传拉客，全程仅2处购物点，游客自愿消费，到实际旅途中就变成了随意增加购物点，强制消费。期间为了逼迫游客就范，导致了导游甚至发出导游是有回扣的，一路行程你都在做搅屎棍等侮辱性的话语。此类低价游中的强行购物环。

0: 结合方式变得更加隐蔽。由于低价油收费无法覆盖成本，亏损接团地接社只能依靠消费者的购物与自费项目拿回回扣盈利，全靠游客消费高低来碰运气。因此从业者将这样的低价团称为赌团，对应采取种种套路收割消费者。例如在形式上，将银器卖场、商场包装成非遗展馆或者文化博物馆，混进旅行行程当中，或者呢是采取临时增加打包套票等方式蒙混过关。近年来部分地方整治低价游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乱象并没有根除，各类低价游类型的产品并没有销声匿迹，反而不断的翻新欺诈手段，以至于赌团模式随之滋生。如此低价游问题不能不令人再度警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严禁低团和强迫购物，国家有关部门三令五申对低价游违法违规问题说不。针对新闻报道中曝光的低价团问题，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网站已经发布了通报称高度重视，立即组织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其实一些旅游城市低价游已经形成固化的利益链，唯有系统性整治方能倒逼行业摒弃铤而走险的意识，拥抱旅游向善。此外呢，还应该看到低价游泛滥也体现出了旅游行业同质化严重的困境。当前旅游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游客普遍更注重旅游体验、推崇个性化旅游的新需求，一些从业者并没有及时跟进，而是抱着旧有的经营模式不放，不仅因为僵化而低效的获利模式和巨大的经营压力导致自身频频跑偏，也因为缺乏市场竞争力、创新力遭遇生存发展的困顿。靠低价游宰客必然是行不通走不远，面对新环境新形势，旅游行业要沉下心来思谋如何拓展特色项目，以更多元更轻量化的旅游产品来获客，告别同质化卷低价的通病。同时文旅部门也可以探索给予旅游产品创新补贴、景区对纯玩团减免门票或者提供专属体验区等等方式，通过建立成本分摊机制，为旅行社和导游减负减压，为行业转型发展提供助力。说到底啊，旅游业必须是依靠真实优质的服务去实现盈利，摒弃购物返点这类畸形盈利的模式。与此同时，消费者也应该擦亮双眼，拒绝低价游，斩断其后路，同样不可或缺。
1: 这是一个属于青年的时代，这是一群属于时代的青年，青年托举时代，而我们托举青年。
2: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责任，我辈之人要诚心学习，夯实基础，再迈新台阶。
3: 我们青年人呢，有时呢常会感觉到迷茫，这种迷茫或许来自环境或是阅历，也可能源自于认知。所以呢，我觉得青年若要想变得强大，我们需要不断地充实自己的内核。
4: 现在的年轻人不再安于格子间的工作，而是利用自己积累下的知识和眼界，走向更为人瞩目的远方。
5: 现在的年轻人早就不满足于城市的这种繁华喧嚣了，而是勇敢地在各个行业去拓展自己，诠释了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这种青年态度。
6: 只要认真生活，哪里都是年轻人展现自由的舞台。
7: Attention！
8: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7: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8: 早安嘉定，
7: 欢迎继续收听。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0: 百姓观点，你言我语，一起来聊。在餐馆吃完饭就跑了，老板该怎么样找这样的顾客算账呢？近日据纵览新闻报道，陈先生呢在浙江台州开了一家餐馆，面对店内常常出现的逃单行为，忍无可忍的他呢

在店内张贴了近期四名逃单顾客的相片，相关视频被他发布到社交平台以后迅速引发热议了。没有打码直接张贴顾客的照片将其发到网上，陈先生所为并不妥当，也涉嫌侵犯了顾客的肖像权与名誉权。但是啊，这或许也是他的无奈之举。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维

护的是正常公民的利益。风很大，雨也很大，说暴露那些逃单人的所谓肖像所带来的违规成本，如果是大于逃单的违规成本，那就是法律的悲哀了。再来看一下五一，他说啊，只有小恶大成才足以震慑恶人。其实有时候不得不说，这个逃单也未必是真的，有可能真的是忘记了呢。而这样被张贴到网上之后，也是确实对对方的这个名誉权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啊。雾在海角说，如果实在囊中羞涩呢，可以跟老板说一下，哎，为何要逃走呢？这个自古到今啊，百姓最恨的就是这样子逃单的一个行为了啊。雾上秘境说，他就遇到过一次上海客人啊，回家呢3小时之后给他打电话了，笑问他，老板你真的好大方，我们这几个人吃饭都免费的吗？因为是忘记了哦，到家之后呢才想起来，后来也是专门啊要了地址给他寄了本地的小玩意儿，感谢他的诚信。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啊。采菊东篱下呢说，维权的初衷呢是追回餐费，倘若是因为过激的曝光反而反过来背上了这个侵权官司，反而是得不偿失了。另外这个拿锅他就说，哎，就跟那个乱停车挡住别人车子一样，你又还不能动他，所谓的一码归一码，但是啊被挡住的车主呢他怎么办？他们的损失谁来负责？其实呢这个损失啊是一点点，没有多大的事儿，但是这样的情况多了之后，损失就慢慢累积变多了。陶春秋说，想要维权没错，但是发到网上啊确实有违法律，而且现在的网络将人们的情绪放大了。老板的初心呢是想维权的，但是网友却不是啊，事态扩大，网暴致死或者是致抑郁啊，乃至于更严重的后果，谁来担责呢？石磊说，哎，有一天他也是忘记买单了，经常走出商场啊，已经走出商场突然就想起来，但是回去的时候店里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他没有买单，还真的有故意逃单的情况，所以他的这次经历也是非常的让他印象深刻啊。另外呢，咪七他说，现在还有吃霸王餐的吗？哎，这样的情况好像在文明社会不太有，所以建议大家有时候忘记，你看我们前几位网友忘记这个情况也是时有发生，所以当你忘记之后，你还是回去找到老板去买单，这样的诚信行为让老板呢必须为你点赞。其实逃单行为从来不是小事儿，这是对商业契约的一个公然漠视，更是直接侵害了小本经营的切身利益。作为单笔逃单的金额，可能它不是很大的金额啊，比如说几十块钱、上百块钱，但是这样的情况多了之后，累积起来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陈先生呢，近期就曝光了4名逃单的顾客，同时还有没有被曝光的，那么可见啊，这种逃单行为的频繁。问题是吃饭不给钱，这个道理在哪里都是讲不通的。陈先生的窝火和委屈值得同情和理解，他呢也是有愤怒的权利的。当然陈先生的曝光呢也不是一时的义愤之举，他曾经啊经过数天的这个犹豫啊，到底要不要去这样做曝光，这样做确实是有些不合适啊，但是在贴出照片的同时，他也在备注里做了一些忘记买单没有买单的区分，有的呢就是忘记了，真的不是故意的，哎，这些细节让人看到一个餐馆老板在维权的时候的一种小心翼翼和无奈。那正因为如此啊，才会有很多网友对陈先生的行为呢表示支持，连脸都不要了，还要什么肖像权呢？啊，都吃霸王餐了，还给大伙儿晒一晒，怎么了？这公众的情绪呢，是代表一种朴素的正义。但是从法律的角度而言，陈先生的这样一个行为啊，确实是越界了啊。法律的逻辑是一码归一码，顾客逃单是违约，甚至是违法行为。但是啊，不打码曝光他人的照片，一旦被告，恐怕也要承担侵权的责任。商家呢有自救的权利，但是不能越过法律的边界。这件事儿呢，也是折射出小微商家维权的某种现实困境。面对小额逃单，如果报警了，哎，几十块钱、上百块钱，这个事儿呢有些不值当。何况当事人已经逃了，单呢是把对方找出来，所要付出的成本恐怕就已经超过了逃单金额了。如果是走诉讼程序，又费时费力，

成本甚至更高，由此呢就导致一些餐馆不惜以侵权来维权。其实对于商家而言呢，并没有其他的选择了。比如说，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让顾客完成点餐支付之后再出餐，那这也是一个方式啊。或者呢，在店内醒目位置张贴温馨提示，告知逃单呢将移交公安机关处理，起到事前警示的这样一个效果。即便呢想要借助网络曝光，也必须守住法律底线。视频照片需要对人脸、车牌号等人的信息啊全面的打码啊，仅客观的陈述事实，不添加辱骂、定性类的过激文字。维权的初衷是追回餐费，倘若是因为过激曝光反而背上侵权的官司，真的是得不偿失了。好的，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留言。稍后即将直播的是法宝在线815全国生态日生态环境法典系列直播访谈的第二期，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态环境法典试行下的排污许可与执法监管。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6: 干杯，
7: 新年快乐，
8: 万事如意，
1: 好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9: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10: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1: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1: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3: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2: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1: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3: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4: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5: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16: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4: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7: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8: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0: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1: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21: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1: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2: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3: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24: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23: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4: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2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4: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23: FM 100.3，用心相伴，在
1: 以法维持，
22: 量出公平正道，以礼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0: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0.3 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静杰，欢迎您的收听收看。8月15日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啊，于今年的8月15日正式施行了。这本绿色法典和企业、村居每一位市民都息息相关。那今天呢，是《法宝在线》815全国生态日生态环境法典系列直播访谈的第二期，我们来聚焦企业经营最关心的排污许可、日常执法监管两大板块，围绕法典规定讲清企业合规要点、执法检查标准，也帮大家去理清经营环保红线，规避违法风险。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嘉定区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秦荣，非常欢迎秦队长。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还有我们嘉定区生态环境局行政许可服务科徐忠老师，非常欢迎徐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观点想发表啊，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底下留言即可，当然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您的踊跃参与。
22: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5: 生活不能随意，自由亦有尺度，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法宝在线为您敞开一扇学法普法之门。
0: 非常欢迎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今天呢，是我们系列访谈的第二期。上期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讲了很多和生态环境法典相关的一些里面的一些条款哈。我们发现，生态环境法典呢，这其实也是呼吁，无论是企业、市民，还是我们的监督执法，其实都是要同心协力，共同来维护生态环境向好的方向发展的。那今天呢，我们主要讲的是这个排污许可和日常执法监管这两大板块。首先我们先说说这个排污许可的事儿哈，可能很多网友就会很好奇，他说哎，到底什么是排污许可证，到底什么样的企业才能去办这个排污许可证，或者说到底什么样的企业必须要办排污许可证呢？所以在我们的节目的开始啊，也请我们徐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排污许可证呢？你来给我们说一说。
4: 大家好，那个我首先还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排污许可，因为首先就是法典也是非常明确，就是把排污许可证的一个核心地位点出来了。排污许可是作为我们固定污染源的一个后续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监管的一个地位，它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作为排污许可呢，我们所说的排污许可呢，其实它是分为排污许可证和排污登记这两类的。那么排污许可证呢，就是我们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核发给需要开展排污许可排污许可这个管理的这个企事业单位的一项行政许可。然后呢，还其中呢分为了就是两部分，一种呢叫重点管理。那么根据法典呢是非常明确，就是实行重点管理的单位呢，就是一般来说都是一些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比较大，相对来说环境影响呢比较重的一些企业，我们实行的是叫重点管理。然后呢，还有一种呢，就是污染物产生量，这个排放量包括环境影响相对比较小的企业，我们呢就实行的是简化管理。就是这两类呢，我们是要核发排污许可证的，是行政许可。实际上行政许可我们是要企业是要拿到一本这个，像我们生态环境部门申请之后呢，我们会依照法律法规给企业发一本绿色的小本本。对，这个就是企业拿到之后呢，就按照许可证来进行企业的一些日常管理。那么还有一种呢，叫我们所说的叫排污登记。那么这个呢，其实相对来说根据我们的法典里面也是非常明确，就是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很小。很小。那么相对来说这种对环境的影响呢，也都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微乎其微的这些企业呢，企事业单位呢，我们就是 开展排污登记。那么它呢不是一项行政许可，
0: 嗯，
4: 它是一种备案。那么从企业的角度上来说呢，那备案可能相对来说第一速度上会快一点，它可能只要去网上做一个备案就可以了。那么就区别于这个重点和简化，它是需要申领，它是需要一张行政许可，那么相对备案的再简单点，它是作为一个备案的方式来开展。那么大部分都，其实我们区里大部分的企业都是备案制的，
0: 嗯
4: 啊，其实比例，从比例上来说，其实申领许可证的企业相对来说会少一些。
0: 徐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就是具体的说说大概是哪一类的可能它需要许可证，哪一类的许可就行了？因为我们听您讲啊，其实好像这个判断的不是很清晰。
4: 那这个问题
0: 大概举例，
4: 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我们这个根据我们的这个固定污染源的这个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它其实是有个名录来进行判定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是否需要取得排污许可证，
0: 嗯，
4: 包括是否开展登记，包括是这个就是由我们的名录具体确定。所以说后续我会再做个详细介绍我们这个名录的一个情况，然后那个对，然后也是提醒一下，就是我们这儿经常办证的，就是我们还有一个证叫排水许可证，对，就是我们很多企业包括很多老百姓的会搞错，就是排污许可证和排水许可证一字之差，但其实上它其实完全是两项不同的行政许可。排水许可证是我们水务部门的一项行政许可，对，然后排污许可证呢是我们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一项行政许可。所以说呢也是提醒，就是说大家就是不要搞错了，我们排污许可证呢可能相对来说可能跟包罗万象一点，那么排水许可证它可能只针对的是一些排水的水方面的行为，所以说也就是说后续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可以甄别。我们当然我们也是如果有问题，我们也是可以提供相
0: 应的解答。而且我觉得作为企业就要更详细的去了解这些东西哈、啊。他觉得我办了这个排水许可证，我是不是就可以去排了？然后其实很多情况并不是如此哈、啊，还是要多做了解，然后把这个该办的证照办齐全。
4: 对的，对的。
0: 那刚才我们徐老师介绍了这个排污许可的事儿哈，那我也想问问我们秦队哈，秦队您是不是只查这些有排污许可的企业，还是所有的这些企业其实我们都是要做检查的？
2: 好的呀，那我也来介绍一下我们日常的执法检查的情况。
0: 好，
2: 那个排污许可证呢是确实是我们生态环境部门一项这个重要判定的这个企业合不合规的依据。然后呢当然我们也对企业，就是包括一些排污登记类的企业，我们也会进行一个这个抽检调查。那么像我们嘉定来说呢，就是像刚才主持人问到了那么哪些是重点，我们嘉定的话呢，像喷涂涂装的，然后包装印刷的，然后还有涉及金属表面处理加工的，这些企业呢都是我们作为执法大队检查的重点的对象。那么像通常我们对这些企业的检查呢，也会逐项的核查企业的生产设备啊、植物设施啊，还有在线监测设备啊，包括它的微废仓库啊，我们都会对这些产污制污的设备进行逐一的核查啊。同时呢对企业的环保台账啊、自行监测报告啊、微废转移联单啊，也会做一番全面的核查调查的。
0: 对，其实调查的还是挺全面的啊。
2: 对，
0: 那其实我们上期节目也讲到了这个生态环境。

0: 法典落地之后哈，就是把以前的那些分散在各个法律里的有关于环保的这些条款，其实是有些地方是做了一些整合的，其中有一个篇章其实就是好像就是把它们整合在了一起的哈。上一次我记得朱科长他也提到过，他说感觉这个生态环境法典落地之后啊，很多这种违法的现象都有非常有针对性的这种法条可以相对应，而且这个了解起来啊，或者说是判定起来相对来说比以前会容易很多，效率也会高很多。
1: 对，
0: 那我也想了解一下，在我们的执法检查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是如此呢？
1: 确实是，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法典颁布以后呢，这个把原来涉及到的大气、水、固废、噪声这些各个领域的这个执法事项呢和法律法规的要求呢都进行了整合啊。法典实施以后呢，就是我们这个执法的标准、执法的法律依据也都是相应的统一的。在原来法典颁布前呢，可能会碰到一些这个一家企业可能涉及多项这个事项的，那可能涉及一个执法交叉应用的问题啊。但是法典实施以后呢，这些问题都就是基本上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啊，执法效率也明显的可以提升。
0: 对，是确实是这样。
1: 对，
0: 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改变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好，那徐老师，刚才你看我问了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企业到底要不要办证，到底就是要办什么样的证才行？刚才其实我们有网友在问这个问题哈，他们就是也分不清楚自己到底要不要办。那我们嘉定到底有哪些行业是生产主体是必须要申领这个排污许可证的？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做一个介绍？
2: 再细化的介绍一下。其实刚才我说了，就是我们企业要不要办许可证，包括办理什么样等级的，到底是重点简化还是做个排污登记备案就可以了，这个其实就是我由我们这个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来确定的。那这个分类它是可以网上可以搜得到的，就是叫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目前实行的呢还是2019版。对，但是其实随着我们法典的这个出台之后呢，其实我们生态环境部呢其实也都是在更新相应的这些名录。应该这个名录呢马上就会跟大家见面了，就新的一个我们这个名录就是会跟大家见面。那目前包括现在实行的我们还是2019版的这个名录。然后就是简单介绍一下名录。这个名录呢其实也是根据我们，其实它是结合着我们这个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来的，就是它会里面会有一些这个生产制造业，它会明确一下是哪些行业，比如说金属制造业，包括像刚才说汽车零部件制造、塑料制品制造，包括一些芯片制造业，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叫服务业，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一些这个叫相应的这个汽车维修厂，对，就这种企业，就是它名录里面有107个类别。对，这些类别呢都是跟行业类别，就是我是哪个制造，是哪，就是说什么什么想什么什么制造，什么什么制造。
0: 它其实还写的非常清楚，
2: 非常清楚。对，然后里面呢把这个每一个行业类别呢分为了重点、简化和登记，然后呢重点什么样的需要实行重点，什么样的需要实行简化，什么样的需要实行登记，它其实都是非常有明确的行业类别的。
0: 那我们可以从网上搜到这些信息吗？
2: 搜得到、
0: 就可以具体的去检索一下。
2: 对，就是我们可以百度一下，就是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
0: 名录，就是我们就可以去详细了解里面的一些内容。
2: 对，然后就是根据自己的行业，就比如说我是一个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我是一个就是中药饮片厂吧，这个例子可能比较我比较特殊。比如说我要在嘉定开一个中药饮片厂，那中药饮片厂呢我可能就是说有一个叫提取的工艺，因为很多中药饮片厂它是需要中药拿过来之后它是需要提取里面的有效成分的，它可能用一些酒精啊或者水，它要去提取里面的有效工艺。那比如说我涉及到这个提取工艺，那我可能就按照根据这个名录我就要申领简化管理的排污许可证。对，然后如果我可能只是一些比如说西洋参片的切一切啊，就切切片，或者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分分拣啊，就这种工艺，那么它按照名录它就是登记管理，只要做落实备案就可以了。
0: 哎，我发现这个好像就是和我们以前讲到的一些其他的管理有一些相同之处哈、啊。就打比如说你开个饭店，你今天是只有炒菜，还是就是你这个地方是只有凉拌菜，或者只卖包装成品？甚至有一些店，你看似就是大家都是饭店，哎，但他就没有卖这个凉菜的许可，
2: 对
0: 吧？然后其实生产企业也是如此，
2: 对
0: 吧？他们的这个排污许可也是这样
2: 一样的。对，其实他也是根据刚才我说的，他是根据就是根据这些企业的排污量的这个大小来确定，因为你有提取工艺，提取工艺它肯定涉及到一些废气的排放，
0: 排的这个量啊，
2: 对，排放量就会不一样，
0: 对环境的污染程度，
2: 污染程度会大一些，那么我们可能就要按照就是排污许可证来管理，我对企业的要求肯定会更高一些。那比如说我可能只是简单的切切片或者是一些分拣的工艺，那可能就没什么排放，那我们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也不会对企业有非常高的一些环境管理要求，这个本来也是增加企业负担的，那么可能企业只要按照这个排污许可证明录做一个登记的备案就可以了，那么相对来说后续的一些检查的要求也会低很多。那么但是我提醒一下，就是不管是排污许可证的核发还是排污登记，我们企业都需要在实际排放污染物就是投运之前全部要做完，因为拿到排污许可我们企业才能开展污染物的排放，对吧？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我们其实一直是在坚守的底线，就是企业一定是要获得排污许可才能开始污染物的排放。对，
0: 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很多企业来讲哈，就是首先我觉得你就是作为企业的经营者，你不要觉得哎我的企业好像不排污我就不去管这件事儿了。首先你就是要办一家企业，或者说你的企业正在运营的过程当中，你要去先查一下，就是这个意识得有，就是查其实是好查的，关键是你知不知道自己要去查这件事儿，对不对？所以就是一定要记住，我去查一下，然后大概判断一下我到底是属于是哪一类别的，需不需要去办这个排污许可证，还是排污许可就可以了，所以你了解这些信息之后再去进行经营的过程，那可能就是合法合规的，不然的话就有可能就是你自己想当然了，我觉得我可能不用办，但其实你在这个名录里面或者说是需要办这个排污许可证的，甚至是，所以作为企业的经营者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啊，这也是一份责任。那我们也知道哈，有些这个企业经营者确实是，比如说一开始我就觉得我可能不需要办这个经营许可这个排污的许可证，那我就没有办，甚至就没有去了解这件事儿。那么我也想问问我们秦队哈，您在这个日常执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企业他根本就没有办，但是他却需要办的这样企业，他已经在经营的，那这个时候您一般都会怎么样？就这些经营主体吧，他一般都具有哪些特征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从我们一线的这个检查办案的这个经验来看呢，这个很多企业确实有存在这个一些侥幸的心理，那么大多这些企业呢是一个高发的特征啊，就是规模不大的，然后呢流动性比较强的，这些小型的加工企业啊，经营者呢确实是有一种就抱有一种侥幸心理啊，就是说没有人举报，
0: 我这个规模也不大，
1: 对，
0: 是吧，
1: 也查不到我头上啊，然后我的这个我规模不大的，然后我的产物这个也是比较少的啊，这个产量规模都比较小啊，怎么可能查到我呢，对吧？但是呢其实在这里呢，我要给各位经营者要强调一下，这个排污许可制度啊，我们是考量的是排污的和产生的这个行为，前面我们那个徐老师也介绍过，我们是根据这个名录这个行业分类管理的，这个分级分类管理跟企业的这个生产经营规模呢是关系不大的，是跟企业的这个排污情况是直接相关的，这个希望大伙呢还是要绷紧这根弦，该办手续的时候要及时办手续，要是无证排污呢，我们都是会依法查处的，
0: 确实是哈，就大家不要存在这个侥幸心理，觉得没人举报是不是就没事儿？但是我们这个日常的检查和监管其实都是存在的，
1: 对，
0: 所以你不要觉得此时没人举报我是不是就一直没事儿？是不是觉得我今天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是不是就不会有问题？
1: 对，
0: 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所以合法合规经营它才是我们每一个企业必须要选择的一条路哈。
1: 对，
0: 那可能有些企业经营者也会说了，他说我的企业可能前段时间比如说我说做这方面业务的，过了段时间我又增加了一些业务，那我的这个经营范围啊什么的我也 去这个工商部门去报案备案过了，那所以呢都发生了一些改变。哎，但是我觉得我好像在这个排污方面没有什么改变，所以我觉得应该就不用再更改了吧。哎，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如果企业的这个经营范围或者说是它的生产范围发生了变更，那这个时候它的这个许可证需要进行变更吗？是不是也是需要跟着这个实际的情况然后来进行一些更改的呢？徐老师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那是肯定的，对，因为其实企业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对吧？

0: 它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
1: 嗯，
0: 一般我想我们这些企业，其实包括像我们可能去的一些知名的企业，它其实变更排污许可证的频次还是比较高的。
1: 哦，
0: 因为企业的这个，比如说有个新产品，
1: 嗯，
0: 对吧？就是配合一个，
1: 哦，懂了，懂
0: 一个一个另外一个汽车主机厂，
1: 嗯，
0: 它有个新的产品，或者有一个新的车型的迭代，
1: 嗯，
0: 那肯定是有一些变化的。
1: 嗯，
0: 那么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我或者对于很多大企业来说，它就是会有这样的意识，就是哎呦，我一变了。我得快点来，像先就是变之前，我先得要跟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我要报备了，
1: 嗯，
0: 我要来变排污许可证了，对吧？然后我也简单的介绍一下吧，就是我们大概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排污许可证的一个变更一个情形吧。就是我们排污许可证有很多种办证的情形，就比如说我们在嘉定要新开办一家这个汽车零部件的生产厂，那按照逻辑就是您在企业在开办之前要向我们申请取得我们的排污许可证，
1: 嗯，
0: 对，然后叫新申领，我们叫首次申领排污许可证，对，然后我们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比如说今年加了一些设施生产设备，
1: 嗯，
0: 明年呢加树了一根排气筒，
1: 嗯，
0: 后年呢又进来了一批这个也有很多的进来了一批新的生产设备，
1: 嗯，
0: 那么像这样子的情况呢，都需要在设备到位之后呢，排污之前要及时的向我们重新申领排污许可证，我们有个情形叫重新申领，
1: 嗯，
0: 一个叫首次申领，
1: 嗯，
0: 然后后面如果企业有一些改扩建的情况呢，
1: 嗯，
0: 就是重新申领，
1: 嗯，
0: 对，然后包括经营过程中还会有很多变化，法人变了，
1: 嗯，
0: 企业名字也有很多的，我们有时候企业名字一会儿加个股份啊，
1: 嗯，
0: 加个科技啊，
1: 嗯，
0: 或者是
1: 也要
0: 变呀，啊，就是您企业有法人变更，
1: 哦，
0: 有企业的名字变更，那跟营业执照一样，您得还对及时来变更啊，对吧？包括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标准的变更，
1: 嗯，
0: 对，我们其实现在我们很多这个，包括我们很多排放标准，
1: 嗯，
0: 就是排放标准也其实也是会有变更的，
1: 嗯，
0: 排放标准它会更新，对，然后如果我们正好企业，比如说就比如说这段时间正好有一个屠宰的，对吧？包括像前两年那个我们这个加油站的一些排放标准的变化，
1: 嗯，
0: 那么这些相对的就是说它有一个变更的这么一个情形，
1: 你要重新去许可，
0: 就是
1: 因为如果你不达标是不颁发这个许可证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就我排放许可证，你只是告诉你的要求，我的要求在哪里，
1: 哦，
0: 你得满足这些要求。
1: 哦，
0: 对，您比如说您是排放这个标准，这个企业是排放这个标准里的哪些因子？
1: 嗯，
0: 我会明确这个因子的排放标准是多少。
1: 哦，
0: 对，
1: 是这
0: 样。对，然后就是说。就是企业要及时来变更，比如说我法人变了，名字，
1: 嗯，
0: 这个企业的这个企业的名字都是要来及时变更排污许可证，
1: 嗯，
0: 对，然后包括就是企业我们的有企业的根据法典的就是我们的排污许可证的有效期，包括登记备案的有效期呢都是5年，
1: 嗯，
0: 那么比如说我2020年或者是我今年申领的，那么可能过了5年之后要到期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及时的在提前两个月要来向我们申请延续，
1: 嗯，
0: 对，因为不延续那其实也就变成无证排污了，
1: 嗯，对，
0: 因为当时我们会有提醒，
1: 嗯，
0: 我们会有提醒，包括像排污许可证，
1: 嗯，
0: 我们
1: 但是要企业要及时，
0: 对，还是企业要及时的来申请延续，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一申请的一个行政行为，
1: 嗯，
0: 但我们都会有提前都会提醒一下企业，哎，您的排污许可证马上就要到期了，快点，
1: 嗯，
0: 如果企业还在存续的话那就尽快来申领这个延续，提前2个月来申领就可以来申请延续了，
1: 还是有很多情形需要变更，
0: 嗯，对对对，然后还有最后一种就是比如说我们企业也会有很多就是比如 关掉了或者是搬走了，
1: 哦，
0: 也会很多，那么就是及时向我们来申请注销，
1: 哦，
0: 啊，它其实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
1: 嗯，对对对，
0: 其实对应各种不同的这个情形它都会有相应的一些这个要求，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哈，但是我觉得对我们秦队这边就出现难度了你看有的这个企业它比如说它没变更，对不对？他确实是自己的经营范围发生改变了，或者说是他比如说又进了新的设备了，但是他觉得还不着急，过段时间再说吧，那这种情况下他就是没有做变更。那我们秦队在做这个日常巡检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就是疏漏呢？有没有这个可能？或者说是我们靠什么样的方式就能够精准的去找到他确实和目前的生产啊，他和这个证是不符的，您是怎么来判断的？
2: 好的，我介绍一下，刚才我们说这我们的检查是仅仅围绕着排污许可证来核查的，那么如果企业扩建以后那么没有在排污许可证里面做变更，那么其实来说我们执法人员应该现场检查的时候是比较容易能够发现的，
1: 嗯
2: 啊，那么这块是企业我觉得这个不要抱有这种侥幸心理啊！
1: 您来给我们讲讲，你有什么针对的这个方向？
2: 我们介绍几个我们这个平时检查的一些小技巧吧。
1: 嗯，
2: 这个啊，第一呢，我们会跑到现场企业的时候，我们进到企业车间，我们会数企业的生产设备。
1: 嗯，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去检查一家这个喷涂的加工企业，
0: 嗯
1: 啊，它排污许可证上登记的是两台生产喷台、
0: 嗯、
1: 喷漆油漆的设备、
0: 嗯，
1: 但是现场检查的时候，哎，发现的是四台设备，那么看这个就是明显跟排污许可证是不一致的。
0: 哦，
1: 啊、
0: 这个证上的信息还是非常详细的，是吧？
1: 对、
0: 嗯、
1: 对。
0: 嗯
1: 对，然后第二呢，我们会现场闻气味啊、
0: 嗯、
1: 看企业的原辅材料啊，如果这个排污许可证上写的是水性的，用的使用的是水性的环保涂料，
0: 嗯，
1: 但是实际我们现场去闻到的是一股刺鼻的油性气的味道啊，然后又去检查的它的这个存放的仓库里面有很多的油性的稀释剂啊，那么这个就是肯定是在跟排污许可证是货不对版的，
0: 这个就和我们检查人员的这个经验哈、
1: 啊、
0: 密不可分了。
1: 对，这个就是平时检查的时候，一个是细心、
0: 嗯、
1: 还有一个呢一个经验的积累、嗯、啊，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会查企业的排污口啊、
0: 嗯、
1: 还有查企业的管道、
0: 嗯、
1: 啊，这个平时啊，这个如果排污许可证上啊只登记了一个，比如说一个排水口，但是我们在现场检查的时候发现，哎，它这个有一根管道啊，设置以后排向了雨水管道，那么这个就是涉嫌了私设暗管排污的行为了，啊，这个就是能够通过这个现场检查是够能够明确发现的，啊，
0: 能不能给我们具体分享一个案例？比如说这个企业改扩建不及时变更这个排污许可。啊，我们现场去调查了解的时候，这个核心切入点是什么？跟我们详细说说。
1: 好的呀、
0: 嗯、
1: 我就那个介绍一下我们去年办的一个案子吧。
0: 好，
1: 哎、
0: 嗯、
1: 去年呢我们查了一家这个涂料加工企业啊，这家企业呢就是扩建了一个绝缘涂料的生产项目。
0: 嗯
1: 啊，我们现场检查人员到达现场的时候，哎，进到他的车间，发现它的这个生产用的搅拌釜啊数量跟这个排污许可证登记就是不一致的，然后呢我们再结合了这个调取企业的采购发票，包括入库的记录，发现这个它企业用的原辅材料和排污登记的又是不一致的，
0: 嗯，
1: 然后结合这个又发现企业这个有这个产品这个绝缘漆的销售记录，那么这个坐实了企业这个扩建生产项目的违法行为啊。像这家企业的话，我们对它的未批先建，然后还有排污许可证没有进行变更都进行了处罚，金额要到几十万元。
0: 哦，原来都不是补个手续就能了结的，
1: 对
0: 是吧？
1: 对对，今年呢我们还对发现有两家这个企业啊、
0: 嗯、
1: 这个擅自扩建，涉嫌了这个违法排污，
0: 嗯、
1: 造成环境非常严重的环境污染、
0: 嗯、
1: 那么我们还移送了公安部门进行刑事立案。
0: 嗯, 嗯，所以你看这个后果还是非常严重的。
1: 对对对对、
0: 嗯、
1: 这个企业
0: 还是要注意。
1: 对，
0: 嗯，确实是这样的。那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企业哈、啊，就是如果说你有各方面的这个生产经营的变更，一定要记得去及时的去换证啊，不然的话可能就不仅仅是说我去补一下这么简单了。
1: 确实是，如果
0: 这个惩罚还是挺严重的。
1: 对，
0: 嗯，
1: 企业的话，其实通过这些案例啊，我们可以向企业传达一个明确的信号啊，
0: 嗯，
1: 扩建项目它不是就是补一个手续的小问题。
0: 嗯，
1: 它是会面临高额的罚款，然后呢甚至企业要关停关厂、
0: 嗯、
1: 啊，这类实实在在的经营风险的。
0: 对，违法后果还是很多的、
1: 啊、对
0: 吧？
1: 对对，
0: 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刚才徐老师您提到这个，就一开始我以为它就是一张证，然后我发现里面的这个内容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哈、啊、那你看，我看到这个法典里面它其实也是说到像有一些这个台账记录啊、自行监测啊、排污信息公开啊，这些好像就是都是有所要求的，都是强制要求吗？
2: 对，这些其实都是强制要求，因为其实按证排污，包括我们按证监管，其实就是法典的一个核心的要素，对吧？就是说企业拿到排污许可证之后，其实就是说我就是要去仔细的把这里面的这些要求都是要看一遍的，包括我们排污许可证，就像刚才秦队说的，我们其实排污许可证是非常细的，有些比较大的排污许可证的这个副本差不多，反正

0: 就挺厚的，就像一本
1: 几百页，
0: 对，几百页，就好厚的一本，就很厚。它里面非常非常非常明确，包括你的设施设备的数量，包括企业的经纬度，包括每个排口的经纬度所以说非常详细。所以说有很多企业其实的确会有这样的情况，哎，我把生产设备从 A 车间换到了 B 车间，
1: 是不是就
0: 哎就对吧，就不要紧，我反正又没变化，对吧？我生产设备也没数量也没变，我只是我想把这个空间腾出来，我换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也不行。因为我们其实排污水客栈的排口它其实也是有经纬度的，对，执法人员过去一看，对吧，你这个排口的位置怎么不在你这个经纬度的位置了，那按照逻辑就是
2: 影响会发生改变，
0: 对。所以说排污水客栈里面的这些要求其实都是非常刚性的，都是对我们来说企业都是要去这个严格落实的，包括就是企业，有些企业也会经常来问，哎，我这个在安亭有排污水客栈的，我现在这个企业这个安亭房租太贵了，我搬到马路去了，对吧，要不要我这张原来在安亭的排污许可证还能不能用，也会有这样的问题。那当然我们会肯定会跟他讲清楚，肯定是不行啦，对吧，你在安亭的这个排污许可证你怎么能用到其他地方去呢，你肯定是要在搬到马路之后你要来重新要来办这个排污许可证。
2: 所以这个环境它就是和你经营的这个地方是相关的，
0: 对，
2: 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0: 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说许可证它里面这些要求，包括就像我们还有很多就是资金监测，就是比如要求你一个月做一次，对吧，有些因子比如说氮氧化物或者是颗粒物，它要求你一个月做一次，那你就是得一个月就是委托第三方的监测单位来做一次监测，然后执行报告我们还有执行报告的要求，执行报告呢每年年底都会有要提交一次，就是我这个许可今年我大概怎么开展的，有这么一个就是年度总结一样的，那有些企业比如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企业，它可能会有季度的执行报告，可能我每个季度都要报告一次，那么我们也会就是说企业也是一样，你要去积极的去落实提交这样的执行报告，就是说里面是非常多的要求，就是企业必须得要按照法典必须得要严格落实，对，
2: 确实是哈。你看有一些非常大的哈，比如说正规的企业吧，我们这么讲吧，他们其实还是可以严格按照这个要求落实的，但是有一些企业它比如说规模又比较小，然后相对来说管理人员这个管理也比较松散，然后就可能会出现这个平时没有好好的去做记录这个情况，那到时候为了应对检查呢，哎，他们可能会去这个作假台账。那我们想问一下秦队，您在日常检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过这类的现象，一般发现之后怎么处置呢？
1: 也会有，但是呢这个不规范有，但是造假的呢一般来说也不太多啊，因为这个我们法典包括以前的法律法规对这类行为的这个惩治也是明确的啊，像这个台账造假，监测数据造假，这类弄虚作假呢是一个属于一个主观故意的违法行为，只要我们发现呢这个会立即启动立案调查程序，如果涉及这个涉嫌违法排污造成环境后果的，我们还会移送公安机关进行依法的处理。
2: 有的时候其实就是要更多的去了解这个法律后果，可能有一些企业才会产生敬畏之心。
1: 对，
2: 确实是这样的哈。非常感谢各位的介绍。那我们刚才呢其实也是把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许可如何办理啊，变更如何变更啊，包括有一些违法的这个行为就会带来哪些法律后果啊，都跟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梳理。那请对跟大家梳理了一遍这个环保上门检查的标准化流程，它会重点核查哪些关键生产和治污环节呢？上门检查的过程当中，
1: 常规我们上门执法检查呢，首先是有两名以上的执法人员到现场的，必须要出示执法证，然后呢告知企业我们今天检查的事项，然后呢就是执法人员会进行分区的检查企业的生产设备然后还会调取企业的台账在线监控的数据，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也会请监测部门对企业的废水废气的排放情况进行取样的监测。检查结束后呢，就是说我们也会跟企业进行一个调查的问询核实企业的情况，制作现场笔录。最后呢这个我们会把所有的照片影像还有这个纸质的证据进行一个归档的处理。
2: 徐老师，刚才有网友在问啊，他说你看我们企业有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存在我不是很

0: 了解情况，然后可能就这个在排污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出现了一些问题。哎，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是企业不了解呢？我们事先会做一些告知吗？应该是会的吧。
1: 这个事先告知这个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们其实对于来申领的排污许可证的企业呢，我们都是其实会制作一份这个排污许可证的领证告知书的。因为其实就是像说的，许可证厚厚一本，里面的要求呢的确会比较多比较复杂，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些企业呢都会制作一份告知书，然后呢把里面的一些核心要点我们会进行告知，就比如说是像监测的频次，这个执行报告的要求，包括就是说我们非常也容易忽视的，就是我们排污口的规范化。对，我们排污的规范化，因为排污口其实还是有一个二维码的一个有这么规范化做，就这个一个规范化的一个这么一个要求的，有些企业很多都会忘。那么这些要求呢，我们都会在我们告知书里呢进行告知，然后对于首次申领的企业呢，我们会把这个告知书呢让企业进行一个签收。这样的话，企业后续，怎么说，我们也是提醒企业吧，做一些服务性的一些要求，就是希望企业后续能够拿到排污许可证之后，就不要就束之高阁了的话，就是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东西拿下来，经常去翻一翻、看一看的。
0: 对，确实是哈。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板块其实更多的是跟大家讲的是我们日常的检查还有执法的过程哈，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去非常认真的去听的，然后去了解一下，就是到底哪些行为可能会有追责啊、到底哪些情况可能是我们就是要特别值得注意的啊，比如说这个法典就对恶意排污的约束力可以看到它是有显著的加大的。那企业私自停运制污设备，私设暗管偷排篡改在线的这个监测数据，它会触发哪些这个责任呢？我们请秦队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针对这类恶意违法的行为呢，我们生态法典啊搭建了行政、民事、刑事的三位一体的这个追责体系。像行政责任这一块呢，我们会对这类行为处以高额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呢，还会可以依法实施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的，甚至啊，责令这个关闭。像民事方面呢，就是如果它的排污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损害，那么企业必须承担相应的生态损害赔偿的责任。赔偿这个赔偿金额啊，往往比我们的行政处罚金额还要高很多很多啊。它造成了很多的危害，要进行生态的修复。
0: 对，生态修复的
2: 这个
0: 金额是很庞大的。
2: 对，这个金额是比较庞大的啊。另外呢，还有刑事责任这一块啊，刚才我也都介绍过了，就是如果企业这个像实施暗管排放这个污染物啊，有毒物、有害物的物质，造成了这个污染达到了刑事的标准，那么我们这个也会移交公安部门追究刑事责任。这一块呢，就是企业的主管人员，还有企业的这个一些直接的责任人，都会被依法追究刑责的。我们的法典的这个设计的根本就是要让这个违法的成本远远高于守法的成本，要从根源上打消这个企业违法的动机，
0: 就不会铤而走险了。
2: 对，
0: 你看我去，因为这个环境方面的这个违法，然后我可能一次惩罚的，我就倾家荡产了，企业都要关停了。那可能很多企业他就不会去铤而走险，说我去尝试着违法吧，那可能就不会了，对不对？
2: 对，
0: 让了解这个法律后果嘛。哎，那会不会有一些企业他已经要求他整改了，但是他就是一直拖延着不整改，有这种情况吗，秦队长？
2: 也有的。
0: 那如果有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2: 那么我们的处罚这不是说我一罚就罚好以后我就不管了。我们这个是一个闭环的管理。在通常我们对企业处罚的时候，我们会发一份责令改正的决定书啊。在这个决定书里面呢，我们会明确的整改的要求，技术规范还有完成的时限。还有包括就是说预期如果未完成会付出哪些的法律后果啊？整改期满以后呢，我们也会组织的现场复核。如果确实发现企业仍然没有完成整改的，那么我们会启动按日连续处罚啊，就是按日计罚，对先前处罚的金额按照每天这样累计的进行处罚啊。
0: 那金额就大了，越来越大了，
2: 对对对，
0: 滚雪球一样。
2: 对对 对, 对、嗯，而且呢，就是最终如果还是不知

0: 不履行的话，我们也会这个实施限产停产，甚至报我们政府啊实施关闭的。
1: 对，所以它后果确实是很严重的哈。
0: 对，
1: 那刚才我们说，如果企业就是我按照我们那个整改的这个通知进行了整改，然后也达到了相应的标准之后，我接下来还需要去办一些手续吗？徐老师还需要吗？
2: 这个可能还是要根据这个企业的一个违法情况来看的。对，比如说它可能是个超标的违法行为，那么这种违法行为可能它也不涉及到手续的办理，对吧？但如果比如说刚才说的，它可能自己增加了一些设备，对吧？被
1: 这种违法
2: 大被
0: 对
2: 处罚了，那可能像这种情况呢，可能还是要等到排污许可证办完之后，企业才能复工复产。
1: 对，确实是。刚才我看到我们群里面就有网友在问哈，他是一家企业的这个管理人员，他也提到了，他说去哪里进行办理啊，然后到底应该怎么办理呢？他不是很清楚，想了解一下啊，那有没有具体的这个方式，或者说是有没有具体的指导
2: 啊？有，这个是这样子。首先，我们排污许可证不管是刚才说的重点简化还是登记，我们都是在一个平台上办的，就叫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这个其实也是大家可以百度搜索啊，包括都可以找得到的，就是我们全国对我们全国的所有的企业都是在这个平台上的。对，它是我们生态环境部建立的一个平台。对，然后就是大家可以搜索这个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之后呢，然后进行相应的注册。注册之后呢，然后点进去之后呢，它就是会有相应的一些这个，比如说你要停报排污许可证的，那我们就停报排污许可证；如果是排污登记的，那我们就进行登记备案管理。就是很快，就是我们这边就会收到的。然后我们就是去做相应的一些批复。对，然后如果有些企业也会经常会接到电话，就是他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忘记这个账号密码了，也很多。那一般这种情况呢，其实也是可以打我们电话，然后我们帮企业重置一下这个企业当时绑定的这个手机号，他就可以通过这个手机号找回原来的账号密码。对。
1: 其实可以进行及时的这个沟通的哈。
2: 对对对。
1: 那如果有一些企业，他对这个现场的检查呀，包括处罚结果呀，他不认可，它存在异议，那企业是不是也可以进行这个申诉呢？有这个渠道吗？秦队长，您来说说。
0: 有这个法律上呢，给企业设置的这个完整的维权这个渠道的。如果大家这个对现场检查和处罚结果有异议的，完全可以依法诉求的。那么主要的诉求途径呢，有以下的四点。这个第一个呢，是在我们现场检查的时候。企业可以当场提出陈述申辩，我们呢也会完整的在我们的调查询问笔录中进行的记录的。二呢，是在正式处罚决定书之前呢，我们也会依法告知企业发处罚行政处罚的事先告知书或者听证告知书啊，在文书中呢也会详细的清楚的列举企业的违法事实，然后相应的法律依据还有处罚的幅度，并告知企业呢就是也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和听证的权利。企业呢可在法定的这个提交法定期限内呢提交相应的陈述申辩材料或者申请组织听证。三呢，是在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如果企业对我们的处罚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60日内申请我们的政府部门行政复议。
1: 记住这个时间啊，一定要在60天内。
0: 对，60天内，这个是一个就是明确规定的啊。然后呢，第四个呢是行政诉讼。在6个月内如也对我行政处罚有异议的，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这个提起行政诉讼。包括对行政复议有这个不满的有异议的，也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向我们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所以这些申诉的渠道也是非常畅通的，大家只需要记住具体的方式方法还有具体的时限。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如果说你有异议，完全是可以进行申诉的。
0: 是的，是的，这个维权途径还是都是很透明、很开放的。
1: 确实是这样。那如果对这个排污许可的审批结果不认可，有没有这种反馈的途径呢？徐老师
2: 也没碰到过，对企业对自己的这个审批结果有不认可，就是我发那张许可证，他一般都是。这张证我是要的，但是呢，的确我们也还是碰到过很多企业对证里的内容，他会觉得 对吧，就很多。哎，你比如说我们有些企业他会说，哎呀，我这个排污许可证的监测频次怎么这么高啊，对吧，有些为什么要这个，比如说这个因子为什么我每个月都要去做监测，那我不是要花很多钱吗？对，或者是哎呀，我这你看我这个因子我能不能不测啦，对吧，因为企业很多企业都会有对许可证的这个内容它会产生一些小小的疑问。那当然这种情况呢也会非常多，我们呢首先还是以沟通，以高效的沟通为主。首先呢我们当然会自查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证到底有没有发的有问题啊，这个企业提出的诉求到底合不合理，我们会看一下。那如果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呢，我们会给企业把这个依据呢再找出来，然后发给企业。那当然一般来说我们这个不是不会发错的，我们肯定会跟他讲，你看根据我们当时可能核发的一个技术规范，就是您这个因子它可能就是要一个月监测一次的。对，我们会把这个核发的依据呢发给企业，然后一般企业呢就会看了看，就会哦原来是这样，那可能也没办法，对吧，这个都是有也不是说环保局拍脑袋，就是我想一个月给你发一个月就一个月，我想这个因子不监测了就删掉了，其实不是，都是有相应的一些技术规范来明确的。
1: 确实有一些污染其实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到，但有一些是看不到的。
2: 对对对，
1: 那这些就是靠科学来印证的。那这个时候如果科学给了你数据你还不严格执行，那可能损害就是我们共同的环境了，对吧？
2: 对，
1: 就是要按照这个规矩然后去办事。
2: 对对对对，
1: 它其实也是为我们每一个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啊去做一份贡献，其实也是，就我们自己也是生活在这里的嘛。
2: 对，
1: 那你看有很多网友他们其实就是存在认知误区的，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哈，就有很多企业他觉得我这是小厂，对吧，然后我排污也不多，产量也不高，那这种情况下我就不用办证了，徐老师必须给大家普普法。
2: 这个其实是就是太片面了，对吧，这个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就是是否需要办理排污许可证还是要根据我们的固定污染源这个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来确定的。那包括法典里面其实也是明确的，就是排污量很小的，那产生量排污量都很小，环境影响的，的确是可以办理排污登记，对吧，就是很多企业，但是很多企业就是这种比较片面的这种思维呢，还是要需要修改一下，就是根据名录来，如果要发排污许可证的那还是要来申领排污许可证。
1: 对，确实是。
2: 不过的确，然后我们的名录其实也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了一些，
1: 你可以找类别
2: 分类分级嘛。
1: 对，
2: 如果企业真的是排污量很小、排放量很小的，那么按照名录来，他可能就是登记做个备案，很快花个半个小时就把这个登记备案完成了，就可以开展我们的生产经营活动了。
1: 对，确实是按照要求来，
2: 按照要求来，
1: 不会有什么问题了。那有些企业可能觉得，他说我是委托这个第三方进行运维的，那如果排污超标的话，第三方一直告诉我是合规的呀，为什么它超标呢？那第三方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那到底是谁的责任呢？秦队，
0: 这个也要给这个我们企业经营者明确一个法律的要求。这个法律上我们遵循的是谁污染谁治理的基本原则。企业是排污主体，它必须承担法律的主体责任。当然，如果我们发现这个第三方运维中如果是存在故意违法行为的，那么生态环境部门呢也会依法对第三方进行行政处罚的。但是呢，企业委托第三方运维，但并不能免除自身的这些法定的管理要求啊，这是法定的义务。企业自身啊，一定要健全对第三方的日常的监管，考核机制，确保运维质量符合许可证的要求，这是对自己企业负责。
1: 这个发生问题的概率就会变小了。
0: 对，
1: 其实就很正常，就我们一个饭店请了一个服务员，然后我请的你的服务员，你把这个地每天都扫得干干净净的是一种形式，我去检查你，对不对？
0: 对。
1: 还有一种就是满地油污，你扫完了还是特别特别的脏，那你可能你今天不管，明天不管，后天就有人摔倒了。你摔倒了，你说是服务员没扫干净，所以你找服务员吧，那肯定是不行的，对不
0: 对？
1: 你的管理者才是最主要的承担责任的人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
0: 是不能免除自身责任的。
1: 对
0: 对，
1: 你不能说是我包给他了，就他来管，并不是如此啊。
0: 对，不能一拖了之。
1: 对对对，这个还是要分清楚的哈。那徐老师，企业初次办理这个排污许可的时候，工作人员会不会提前告知企业分清这个运维双方的责任？我们会告诉他们吗？
2: 这个就像秦队说的，企业首先还是第一责任主体。其实对我们排污许可证的核发来说呢，其实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企业会邀请第三方来做一些 申领，包括或许企业的这个排污许可证的一些执行上面，它有些企业也会邀请第三方来帮助自己做一些排污许可证的按证排污的一些情况，但我们对我们来说，我们不会去主动告知，因为这个情况呢，其实是首先还是企业的一个自主行为，企业就是说我来邀请就是排污许可证的第三方来帮我综合归信的一些方面的工

0: 选择一些信用等级评价比较高的企业 A 或者 B 的，
1: 嗯，
0: 尽量不要去选择一些信用就是比较差的一些单位，就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后续可能会对企业的这个这些信用差的单位，
1: 嗯，
0: 可能在日常过程中可能会对企业可能会
2: 出现更多的问题，
0: 更多的问题，对的，
2: 千万不要为了省了一点钱，
3: 对，
2: 对吧？然后到最后得不偿失，
3: 选择有资质的单位啊，
0: 对，
3: 哎，
2: 确实是这样的哈。刚才我们其实也提到，在这个惩罚方面，你看有这个民事的，有甚至有刑事的严重的，对吧？
3: 对，
2: 也有行政的一些处罚。哎，那我们以前也会想到有一些信用方面的这种惩罚，那在我们，
3: 嗯，
2: 环境违法的案件当中，是不是也存在呢，秦律师？
3: 对的，我们的这个环境类的行政处罚呢，和信用惩戒呢也是构成了双轨制的治理体系的。
2: 嗯，
3: 行政处罚决定做出后呢，这个全部的记录都是进入企业的环保信用档案的，处罚信息是对外公开的啊。这个如果是这个受到行政处罚以后呢，会实实在在的影响企业的经营信誉的。在像我们的政府的采购啊、招投标啊，还有银行信贷这些方面，都会对企业有经营有影响。
2: 对，所以还是要特别注意的哈。你看，惩罚也是全方位的。
3: 对对对，
2: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来回答一些听友的提问哈。有网友问：街边小型餐饮店需要办理排污许可证吗？需要吗？徐老师？
0: 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我说了，我们排污许可证是根据名录来的嘛。
2: 嗯。
0: 然后餐饮呢，目前其实是不在我们这个名录的107个类别里面的。
2: 哦。
0: 对，但是呢，我们许可证
2: 确实我们觉得好像也排污。
0: 对对对对对。的确也排污，但是它不在我们这个108个类别里面，但是，我们107个类别，然后但是我们其实有第108个这个一个通用工序的一个这么一个，一个怎么说呢，筛选条件嘛，就是里面有锅炉、炉窑、表面处理和水处理。那么比如说啊，我们这个餐饮店有一个锅炉，那比如说我瞎举个例子，它可能有个2吨的锅炉，那么按照这个2吨的锅炉呢，那这个锅炉可能很大的锅炉，对，
3: 对，
0: 比如说它有个2吨的锅炉，那按照道理它可能就要来做个排污登记，对，那比如说它没有锅炉，它可能就是一个炒菜的饭店，或者是卖面包的，那这种企业目前它其实是不需要来做任何的
2: 排污，
0: 包括登记都不需要，
2: 对，
0: 登记都不需要，
2: 它确实，不存在，它一般都是生活所需的这种排污，相对来说，如果他得办的话，老百姓可能也得办，
0: 对，太多了的，
2: 对，确实是这样哈，那还有位网友他说，当前线上政务覆盖，线上政务服务覆盖较广，排污许可，全部业务能不能全程线上办理，无需前往线下大厅呢？就是。哎，能不能就是像就是现在很多业务一样，我都在这个线上办理行不行？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徐老师？
0: 其实我们这个当时设计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全程网办的，我们叫全程网办。对，因为排污许可证它是通过我们全国这个系统来办理的，其实企业是零跑动，它不需要来像我生态环境局，提交一份什么申请材料纸质版的，不需要来带个公章跑到我们行政大厅来盖个章啊，其实都不需要。它其实只要在网上申报，我们也是线上审批，线上审批，线上核发，全都是通，全都是全程网办，零跑动。
2: 哎，我发现这位网友提的问题特别有意思哈，他说，这个现在骗子太多了，他说有没有可能就是来检查的人员确实不是这个真正的检查人员啊？他提到这个问题，他说那我可以就是去要求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和检查码吗？我可以有这个要求。
3: 好的，我这个我也给大家宣传一下啊，企业呢是有权检查我们执法人员身份证件的，这是企业的法定权利，也是我们执法人员必须履行的这个义务，现在呢涉及规范行政检查要求呢，我们检查还要出示检查码、亮码，亮明我们的身份啊，
2: 不用亮、
3: 这个、
2: 我直接亮，
3: 对对对，这个是我们这个要主动展示的，现场执法人员我们这个执法人员呢请大家放心，我们的执法人员都是有 持证的，
2: 嗯，对，大家可以完全去放心这件事
3: 啊。然后现场检查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跟企业讲清楚，我们今天来的检查事项啊，对，保证
2: 的清清楚，
3: 对，保证我们这个检查是公开透明的，
2: 嗯
3: 啊。对，
2: 时间的原因啊，我们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哈。我们普通企业群众如果在办理这个排污许可证业务的时候碰到问题了，应该如何来咨询？你来简单回答一下吧，徐老师。

0: 这样的，首先呢，我们也是欢迎大家来咨询，就是我们这个科室呢是在我们嘉定区的政务服务中心嘉兴公路88号呢是办公的，所以大家呢，
1: 电话呢有，
0: 电话有电话呢，大家可以记一下，6998994。
1: 嗯，
0: 对，6998994，这个号码也很好记，大家呢可以电话咨询。但是呢，有些时候呢，可能电话里讲不清楚。
1: 嗯，
0: 对，有些毕竟企业的材料可能很复杂，可能涉及到一些工艺流程啊什么的，大家呢就可以跑到我们的线下来，我们行政服务中心的这个3楼 F01，我们的窗口呢，我们如果大家方便，我们也是会及时的来提供现场的一个解答服务。
1: 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来这么多精彩的解答。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
14: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4: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十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十年，
13: 中国向全世界
12: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取得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6: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7: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5: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

0: 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3: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2: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3: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2: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式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吕瑞轩和张李俊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杨俊毅为大家带来的乐器小提琴独奏，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同业无忌栏目来听同学们聊一聊，认为网络热词是年轻人社交的通用密码，还是在掏空我们书面语言的表达能力呢？心语漂流瓶将由春申中学心理专职教师赵培山老师给我们解答。上高中之后越来越丑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呢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5: 新鲜事，
6: 天下事，
5: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7: 敬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8: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吕瑞轩。
7: 我是小家，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张李俊。
8: 赓续红色血脉，弘扬长征精神。近日，嘉定镇街道在高昌路我家邻里中心开展长征薪火代代传，军民同心启新航主题活动，庆祝建军99周年，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接下来就跟随小记者庞新月、陈曦、王子晨走进现场，感受这场温暖的红色双拥盛会。
9: 现在我在高昌路我家邻里中心，现场退役军人、社区居民与少年代表欢聚一堂，处处洋溢着红色气息。走进会场，活动由一曲气势蓬勃的器乐合奏拉开序幕，在《薪火赓续少年笃行》篇章，宣讲团成员刘敏言讲述了“半条棉被照初心，长征薪火传少年”的故事，以少年之声传承红色基因。紧接着，舞蹈《闪闪红星》灵动演绎《少年初心》，青少年宣讲锦集尽显辖区少年风采。在红色成长礼上，孩子们纪念里，红色信仰的种子在心中生根发芽。活动进入第三篇章，不负韶华，新征启航。银杏诵读社带来诗朗诵《新时代长征路》，深情抒发新时代奋进力量。最后，大合唱《赤旗》，嘹亮歌声点燃全场，为本次红色主题活动画上圆满又热烈的句号。刘敏言，你好，参加这次红色主题活动，你收获最大的是什么呀？
10: 参加了这些活动以前，我本来以为这些红色故事只不过是老师让我们背的，要在考场上考的一些简简单单、平平常常的故事。但是等我真正的去讲解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个故事它是先辈们的很多英雄事迹，真真切切的教了我们很多，比如说舍己为人、互相照顾的美好品质。我希望以后还有这种活动的话，我也能更好的来积极参加。这些活动让我从聆听者变成了红色故事的参与者。
11: 我们看到了这个我们一代一代的军人，在赓续的我们这个长征的新的长征之路，包括你们这些少年儿童继续发扬我们这个老一辈的军人的这个精神，长征的这个精神啊，得到了继续发扬，我心里是蛮有感触的，我也会感到很欣慰。
9: 从长征中的半条棉被到社区的暖心拥军服务，军民同心的温情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

0: 这场活动也正是红色初心的接力。作为小记者，我也要把这份红色力量传递给你们，让我们一起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跨越时间和空间，遇见不同的人与事物。今天小记者晨曦将带大家走进冯骥才的俗世奇人，跟随文字漫步天津卫的大街小巷，认识一群性格鲜明各具特色的人物，感受这座城市独特的烟火气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这场阅读之旅。
2: 嗨，大家好，我是晨曦。暑假里不是烈日炎炎，就是雷雨阵阵。在这样的天气里，最适合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翻开一本好书，开启一场不一样的旅行。今天呢，我就来到了嘉定区图书馆菊园新区分馆，在这里寻找一本我已经期待已久的书。你一定很好奇，我会选择哪一本书呢？其实呀，我早有打算。五年级下册语文课本中有一篇《刷子里》，它选自作家冯骥才的《俗世奇人》。读完课文后，我心中十分好奇，除了《刷子里》，书中还有哪些身怀绝技的奇人故事呢？接下来就跟随我去图书馆寻找这本书吧。
3: 通过图书馆的检索系统，我很快呀就找到了《俗世奇人》全集。翻开这本书，我仿佛走进了清末明初的天津卫。这里有热闹的街巷，有普通的百姓，更有形形色色的奇人。泥人张用一双巧手，把普通的泥巴就变成了栩栩如生的艺术品。面对盐贩子的挑衅，他不动声色地捏出对方的泥像，并故意低价出售，最终迫使对方高价买回所有泥像，读来真让人大呼过瘾。神医王十二以急中生智、手到病除的绝活闻名，他总能利用身边随手可得的物品，创造性地解决各种疾难病症。比如用吸铁石吸出铁匠眼中的铁渣，用热毛巾帮助肋骨卡在砖粪中的醉汉脱险，让人忍不住拍手叫绝。想知道狗不理包子是如何名扬天津、闻名全国的吗？想知道燕子李三如何凭借高超本领智斗县太爷吗？欢迎走进俗世奇人的故事里，一探天津卫的传奇世界。
2: 暑假里有许多人都会选择外出旅行，欣赏不同的风景，而俗世奇人也让我跟着文字来了一场天津卫的人文之旅，让我对这所充满烟火气的城市多了一份了解和向往。一本好书就像一张特别的地图，带我们发现远方，也让我们发现更多精彩。这个暑假你读了哪本好书呢？欢迎和我一起来分享吧。
4: 今天的小爱小家书新闻就到这里，
1: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至邮箱 cdcz516@163.com，
4: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1: 我们下期再见。
4: 再见。
5: 秀要开始了，
6: 谁的秀啊？
5: 我的，今天我来秀。
7: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杨俊逸，以音传情，以乐树心，他始终深耕乐器艺术，坚守对古典音乐纯粹的热爱。作为今年高三的毕业生，同时也是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系的准大一新生，他兼顾了小提琴与声乐两项专长，在音乐之中尽情地释放自我。这次他选择演绎的柴可夫斯基低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以小提琴热烈奔放的主旋律、灵动华丽的演奏技法，重塑这部经典乐章的激情与浪漫。整首曲目由他独立完成小提琴的独奏，昂扬跳跃的音符尽情释放乐章蓬勃的生命力，明快热烈的旋律迸发乐曲勇往直前、热烈讴歌生命的精神力量。这首乐曲跳出忧郁感伤的桎梏，挣脱命运带来的困顿迷茫，歌颂生命蓬勃不息的热诚，即使经历磨难依旧怀揣希望奋力向前。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2: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0: 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与普及，网络上的热词啊也渐渐地充满大众视野。这些网络热词有好有坏，破防、emo、666这些网络用语越来越火爆了。那么网络热词不断大众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它究竟在帮助年轻人社交，还是在削弱年轻人的语言能力？一起来听一听大家的看法。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生活中聊天听到破防、emo、666这类网络热词，总会让人觉得尴尬，即便刻意避开，也总会不知不觉脱口而出。泛滥的网络热词让不少年轻人患上了文字失语症。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究竟是社交密码，还是在消解我们细腻的表达能力？先来问问大家，你们平时聊天会不会被网络热词裹挟呢？
4: 对，我真的特别有感触。兴致勃勃的时候跟朋友分享一些生活中的趣事，结果最后等来一句666，直接聊不下去了。刷多了的短视频真的就是充满了所有的网络热词，只想好好抒发一下情绪，反倒是说不出口。
5: 其实我对666这种也挺反感的，那么用这种网络热词虽然省事儿，但是脑子一点都不动，那总依靠这个人就会懒得思考去了。那么写作文的时候用词会特别干瘪，很空洞。那么就算有的时候会刻意克制，但是还是会下意识说出来。
6: 其实我觉得比起不会表达，更让我不太乐意听见、不太乐意看见的是，好多现实中的褒义词都被网上的网络热词玩坏了。有的时候跟别人真心谈论，换来的却是别人误解和嘲讽。好好跟别人说话，说话前还要再三

0: 字用词，这样反而显得格格不入。
1: 哎，对，我也这样觉得，这种氛围真的感觉很不对劲，像在束缚我们一样。比如说上课的时候，老师讲一个词，只要跟网络上的梗什么的沾点边，同学们就会突然大笑，这种好好的词都失去了它原本的意思了。
2: 语文学科最常写的作文啊，最明显的就是在写作文里面，大家总是拿一些网络热梗来代替很多细节描写。现在大家的卷面上有着很多读得不通顺、语义不连贯的网络热梗，但是呢缺少了那些书面的细腻的描写词汇了。
3: 哎，对对对。
4: 哎，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哎，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5: 有用吗？
4: 不试试怎么知道？
5: 心里漂流瓶。
6: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品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嘉定区春申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佩珊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漂流品里的烦恼吧。
7: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高二的女生，之前我的身材挺匀称的，皮肤也还不错，现在可能是因为学业压力或者身体发育，我的体重增加了20斤，脸上也开始动不动就长痘痘，我每次照镜子都觉得很自卑。虽然妈妈说这是正常的身体发育，但我还是觉得为什么其他同学没有这样的变化？您能开导我一下吗？我是小林。
8: 小林，先轻轻抱住你，镜子里的那个身影突然变得陌生，像有人在你熟睡时悄悄换了一具身体。车上的数字往上跳了20格，脸颊和下巴冒出星星点点的红，曾经熟悉的轮廓被一层柔软的云遮住了。妈妈的正常像一张轻飘飘的创可贴，贴不住你心里那句为什么偏偏是我的委屈。这种自卑不是矫情，是你第一次如此直接的面对身体背叛了自己的恐慌，而恐慌的背后藏着你对被看见、被喜欢的深深在意。但我想请你看见另一件事，那些没有这样变化的同学不是比你更幸运，只是他们的变化发生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有人夜里偷偷哭，有人胃疼不敢说，有人用更极端的方式在和身体较劲。发育从来不是一场整齐划一的阅兵，有人先迈左腿，有人先迈右臂，而你的体重和痘痘恰恰是身体在用他自己的语言说，我正在努力适应激素的风暴，请给我一点时间。把这份自卑拆成3步来走。第一步，给镜子里的自己换一个观察距离，不要每天站在10厘米处审视毛孔，而是退后一步，看看整体，肩膀是不是更宽了，能撑起以前撑不起的衣服，小腿是不是更有力了，体育课跑步时呼吸是不是更稳。把这些隐藏升级记在手机备忘录里，每周读一次，让大脑重新学习我的定义，不是没有痘痘的脸，而是正在经历变化的完整的人。第二步，把20斤和痘痘从敌人变成信息源，体重增加可能是在提醒你高三在即，身体需要更多能量储备，但现在的进食节奏里有多少是真饿，有多少是压力性咀嚼。试着在每次伸手拿零食前停3秒，问一句我现在需要什么，也许是站起来走一圈，也许是给好友发一条语音。痘痘则在记录你的睡眠和情绪，熬夜刷题后是不是更红，考试周是不是更密。把这些连线画出来，你会发现身体不是叛徒，而是最诚实的日记本。第三步，给自己设计一个非外貌锚点，每天做一件和镜子无关的事，背一首新诗的开头，写一道难题，或者只是认真听完整首歌。当你在其他领域积累我能行的证据，外貌的权重就会自然下降。同时找一个身体功能型目标，不是减到多少斤，而是能连续跳绳200下，能早睡3天，这些目标让你和身体重新结盟，而不是互相敌对。最后记住妈妈说的正常背后是她也曾走过的相似雨季，下次再照镜子试着对那个陌生的自己说，我知道你正在变，我还没习惯你，但我会学着认识你。抬头看看窗外，春天的树也会落叶，夏天的河也会涨水，而你的身体正在用它的方式为你储备穿越高三寒冬的力量。小林，你的价值从来不在秤

0: 上，而在你如何看待这场变化的眼睛里。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4: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说着，就派女兵将入狱公主也投入了大牢。两个孩子一看见她，哭着扑过来说：“
5: 妈妈，妈妈，爸爸来找我们了。”
1: 入狱公主后悔莫及，但也只能抱着两个孩子痛哭。而蛇西娃此时也知道上当了，便训斥女王说：“
6: 你欺骗我们，你怎么可以这样背信弃义，竟哄着我做下了这么多坏事？可是我将他们带到你面前的，这下让我怎么做人？”
1: 女王嚣张地大笑起来：“
7: 老婆子，你只不过是我们的奶妈，真把自己当成我们的妈妈了吗？你只是我父王请来的奴仆，竟然敢帮着入狱公主和那个陌生男人，我看你是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
1: 说着，他吩咐女兵也将蛇西娃打得头破血流，抬回了自己的家里，直接扔在床上，连医生也不给他请一个。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哈桑他们在岛上都陷入了绝境，还会有人帮助他们吗？哈桑不远万里前来找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结果却被妻子的姐姐胡达女王设计陷害，赶出了宫殿，将他的妻儿都投入了大牢，还把帮助过他们的奶妈痛打一顿，扔回了家中。可怜的哈桑也挨了一顿暴打，直接被卫兵丢到了城外的河边，任他自生自灭。可怜的哈桑呀，身在异国他乡，茫然失措，实在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只是特别想念自己的七个妹妹，还有他们的叔叔滚都土先生，如果他们在，还能有人帮他一下。可惜他现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不过就在他捂着脸痛哭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两个小孩子争执的声音。其中一个大孩子说：“
7: 我是家中的长子，这两件宝贝应该归我。”
1: 而另一个小点的孩子说：“
7: 我是家中最小的，父亲最疼我，所以这两个宝贝应该归我。”“
8: 归我，归我，
7: 是我的，是我的。”
1: 哈桑抹了把眼泪，抬头一看，是两个十来岁的男孩正在吵架，脸色通红，看样子都快打起来了。而他们俩争了半天，都想要的宝贝呢？不看不知道，一看差点笑死。他两兄弟说的宝贝，竟然只是一顶皮帽和一根拐杖。刚刚还在伤心的哈桑忍不住挂着眼泪笑出了声。老大问：“
7: 叔叔，你在笑什么呀？

0: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3: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2: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4: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5: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4: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6: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9: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8: 我
7: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0: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1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2: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3: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2: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3: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2: 惊蛰春雷动，
13: 呀呀呀，
12: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3: 咕噜咕噜咕噜，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2: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几期逆袭，李吉虎已经雨后滴滴。

0: 八八年纪发乌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1: 舍得真上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家庭故事编辑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昨日节目我们讲到啥地方呢？讲到老家庭现在回避的，但是家庭地面上已经吃不着的传统刨冰。我只好讲，刨冰啊已经养脱了，一年一年光阴的日头实在是养不过啊。现在的刨冰屑和包装侪是塑料纸了，拆开就是吃。再没老爹子小辰光的帮忙，这是惊喜了。听人家讲哦，啥个古代皇帝哦，还有冰库嘞，不是冰器哦，而是好做冷饮的冰块。门口头立两个士兵，还要站岗嘞，专门保卫冰库。不晓得也好多吃一块冰哦。老早大人小囡侪淳朴，大家遵守传统，尊重规矩。天热困个日子，也有长幼之分。大人可以困硬笃笃的棉席捉他，小囡们只好困不大硬的草席了。外加每日天看日子的，必定是屋里的半大小囡。这个里向侪是有生活的知识，都是学问的。夜里房间热天影响世界内外的生活电视台，火热大大滚，就像冰天雪地。有个家庭作家、家庭教育主编王卫儿老师主讲。王老师侬好，
1: 哎，有位侬好。
0: 上一集讲到搿个冰了哦，热天实在离不开，是吧？
1: 吃冰。
0: 哎，侬讲到是刨冰了啥？一头吃，一头烧，一头烧烧
1: 冰。对。
0: 那个冰山挖下去哦，
1: 搿乐趣，
0: 乐趣。这是上一集阿拉漏脱啥？侬记得侬这是提到一句，就是讲啊，旁冰雪糕啊啥物事，对伐？意式旁冰，还有插头旁冰啊。
1: 蛮多。
0: 插头旁冰，我记得啥？打开个纸头有惊喜，啥惊喜啊？
1: 伊是红个纸头好像。
0: 哎，反正当时在纸头包，应该有眼蜡纸兮兮的哦。
1: 有个
0: 打开之后啥惊喜呢？侬可能拆开来的吧，是半就大半根侪是插头。
1: 啊，搿侬赚着了。
0: 哦，开心勿得了。
1: 赚了。
0: 不像现在哦，讲起来是有个啥个重插头旁边哦，现在是搿个质量完全好控制了。
1: 对。
0: 老早的大概阿拉讲搿一毫子
1: 手工
0: 一毫子搿插头勿晓得多了少。
1: 估计是是。
0: 有辰光打开一只纸头啊，哟，有点失望，头浪向再系粒插头。
1: 有过。
0: 是吧？
1: 哎，我
0: 也碰到，
1: 哎，有过，侬一点嘛就。
0: 所以我打开纸头有惊喜。
1: 对，惊喜，搿乐趣，小辰光乐趣。
0: 我小辰光还讲了，实质阿拉小辰光条件还是就是讲，我可能比侬好点啊，还是艰苦啊。就讲，哎呦，古代劳动人民，搿日节哪能过？地方税也没，阿拉搿辰光有地方税，阿拉旁边也没吃。后来我晓得，古代老早有冰了。
1: 有冰的。
0: 但是勿叫旁边。
1: 就哪能呢？就是讲阿拉中国人。
0: 嗯。
1: 就唐朝宋朝辰光，唐宋的时候，
0: 伊是
1: 藏冰搞这个吃冰，皇家搞民间，全部侪是有的。
0: 不瞒侬讲，我前两天刚刚做过一个节目里向刚刚讲到过啥，大宋冷饮店卖点啥？
1: 啊，
0: 我分上我两集里向讲到，
1: 就是卖冰的对吧？
0: 哎，各种冰啥个蜜酥冰了啥个，那个蜂蜜浇了上头，一种还拿个牛奶弄了海了。
1: 因为伊个冰对吧？我记得唐宋两个朝代，伊个冰库啊，冰窖。
0: 哎，冰窖，老百姓冰窖。
1: 哎，老百姓。
0: 皇帝是本人冰库。
1: 皇帝也是冰库里向，伊派人站岗的，有军队保护的。
0: 哦。
1: 伊侬一到热天嘛。
0: 所以贵重物事。
1: 哎，伊一到热天嘛，一个吃，另外一个要降温一样。
0: 对。
1: 对吧？伊皇帝屋里向这个皇后，伊房间里向要降温呀。
0: 房间里就是讲摆眼冰块。
1: 要摆眼冰块来降温呀。
0: 嗯嗯。
1: 对吧？另外一个弄点冰。烤烤菜嘛，就当侬讲刨冰一样，人家来吃了呀，对吧？民间，所以搿才是冰食，也叫冰食。
0: 冰食。而且侬去看好了，我记得我前头就是讲辣大宋冷饮店里，我讲到里头装着端一只清明上河图里向，有两只冷饮摊头。
1: 对，冰品。
0: 两只冷饮摊头，伊是撑个伞，摆个台子凳子坐辣下头好吃的，已经老考究了。
1: 就是个人来客去的辰光，对对，伊搿辰光饭用嘛。
0: 是个是，
1: 一个宋朝个辰光饭用嘛，但是讲到这个吃冰对吧？台湾个地区个，
0: 台湾地区，
1: 火头头个，
0: 哦，
1: 真个，因为阿拉有辰光我到台湾去几趟嘛，
0: 去，
1: 伊是一大盆，
0: 伊拉好像叫串冰，也叫啥冰？
1: 哎，串冰，伊是叫冰品店，冰品店里向呢，伊是各种各样

0: 欢喜的。
1: 嗯，
0: 因为阿拉就嘉宾饭店里向伊个薄饼比较简单嘛。
1: 嘉宾饭店薄饼呢，还比较搿冰柱哦。
0: 冰柱。
1: 比较硬的，好像
0: 硬的好吃。
1: 台湾上搿种冰啊，
0: 是
1: 密得了不得了。
0: 伊是，伊是叫冰沙。
1: 冰沙，
0: 伊是叫冰成功酥了，
1: 是，
0: 所以好冰成功一盆，一盆呢。伊是重口味的，
1: 为什么伊拉讲法叫做绵密？
0: 哎，绵密绵，但是阿拉吃不惯，伊哪能叫重口味？
1: 把鱼翅咯，把这种
0: 全部
1: 在试过，
0: 鱼翅、焦糖啥乱七八糟么子，非常好好吃个么子，各种各样么子，侪把
1: 吃不脱
0: 个，侪把
1: 侬吃不脱
0: 个，多。所以伊拉夜市里向夜市也好，这个白天了啥对吧？侬一家家冰冰店，老多老多。
1: 因为伊搿个气候是比较热个，热个辰光多，
0: 热。
1: 所以伊搿冰个文化发展的比较好。
0: 一个是。糖水嘛，对吧？
1: 糖
0: 水，香港是那个糖水嘛，还有一个就是冰，还有一个就是冰。那么现在阿拉搿搭好像还有个茶餐厅里向，茶餐厅，那么还有咖啡馆里向现在也有了，
1: 也有了。
0: 台湾人个搿
1: 叫绵绵冰，
0: 绵绵冰一样，也有了花头头个各种各样的东西，或者就是水果也有，摆上去，草莓啊啥乱七八糟么子。哎，全部在摆
1: 个。伊搿比较这个看上去比较好看，
0: 那么还有接下来刚刚讲到吃了，吃了嘛要讲到困了，夜里向困觉的呀，侬吃好西瓜么？
1: 侬晨昏了再哪能哎呀？
0: 晨昏了哪能？总归要困。
1: 困了外头毕竟少数。
0: 阿拉没困外头个，必须。
1: 要回去。
0: 必须要困到屋里向。我印象老深的，阿拉没困草席。
1: 嗯。
0: 小人就困草席子。
1: 小人勿太硬。
0: 但是草席子还是也带点热的。
1: 嗯。
0: 就是阿拉爷呢，我记得印象老深的密集。
1: 嗯。
0: 伊有一张密集的房，我估计是祖传的。
1: 发红的对吧？
0: 发红。许许红，
1: 我屋里向也有，
0: 是有的，
1: 困了发红了。
0: 对对，耳屎啊，
1: 我屋里向还
0: 是
1: 搿个嘞。
0: 汗水一身身，搿
1: 是。糟蹋了。
0: 糟蹋对伐？
1: 糟蹋也是红的，看上去。
0: 阿拉没糟蹋，香火都有糟蹋的。阿拉搿搭屋里向，工房里向有。
1: 我就是讲哪能会得有这个糟蹋呢？因为我搿个妈的这个大伯家叫大姨妈的，伊拉屋里向因为当时辰光成婚有关系了。
0: 对。
1: 下放到啥地方去？外地去？浙江山区里向。才拆搿个竹头，
0: 竹头，
1: 他那就是讲做了一只搿个竹头送过来，小竹椅、靠背椅子，
0: 对，靠背椅子，靠背椅子，就竹头是我要到插头路的辰光没上，就搿只竹头就当上了嘛，上头盖棉花毯啊，盖啥物事的了。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反正我记得小辰光侬搿个鞋子啊，每天就是讲是，吃好夜饭前头还是后头，我忘记脱了。反正就妈就是讲喊我用温水卡的。
0: 温水卡啊，对，必须要用温水卡。
1: 温水卡，
0: 卡清爽。
1: 讲因为侬人刚开有得搿油腻。
0: 就是阿拉天天要卡。
1: 天天要卡。
0: 啊，天天要卡。那么伊搿只蜜雪刚刚讲到红的蜜雪，肯定是一代代传下来。
1: 传下来。
0: 介许多人，阿拉人家讲，也讲到红火，侬想家族里边那么多亲人的汗水。经过
1: 个，搿讲了一个点，每节形成褒奖了，
0: 形成褒奖，对，就叫褒奖，
1: 是吧？
0: 我印象当中老深了，搿红的，
1: 哎，
0: 而且是很凉很凉，
1: 嗯，
0: 阿拉有个辰光好白相嘛，要去困一困的，
1: 哎，
0: 困一困才困到搿，搿就是草席和蜜雪个区别，搿不一样。
1: 草席嘛，反正是天热，就是讲拿出来困前头要太阳里晒一晒，
0: 哎，对对对，
1: 讲拿小虫子晒脱，
0: 晒脱一定要晒。
1: 先把那卷起来，它松一松。
0: 现
1: 在烧了，不是松它。
0: 可能哎，里向有肯定有。
1: 肯定有，现在讲起螨虫啊啥的。
0: 对，肯定有。
1: 嗯嗯。
0: 那么另外一个，侬困好了，葛么白相了呀？
1: 嗯嗯。
0: 白相了呢，就讲到侬肯定也有几个，就治疗。
1: 哦。
0: 禅。
1: 家庭叫啥子？
0: 啥子？家庭对对对对，我想我都也听到了。
1: 哎，你个叫个叶子台了，还叫伊？
0: 叶子台也有。
1: 对吧？叶子台叫出来声音的吧？结果我听了越听越像，是讲叶子台。
0: 是两种的吧？
1: 两种品种。
0: 是两种品种。
1: 不一样，不一样。
0: 但是阿拉小辰光才去做过哎。
1: 嗯，
0: 做过哎。
1: 我后头了解下来，实质有三种，一种小的青颜色，伊拉叫家庭叫伊紫心。
0: 对对，这个我晓得的，这个我分。
1: 治疗是治疗，
0: 治疗是治疗。
1: 治疗可能就是家庭讲的啥子，但是叶子台归叶子台，叶子台叫出声音真的是叶子台的。
0: 啊，
1: 侬去听好了。
0: 特别是天越是热，
1: 哎，
0: 叫了越是结棍。
1: 哎，
0: 对吧？叫来有这些光。那么阿拉个辰光是这个用竹头的，竹头加点米青，加点米青去搭个。
1: 米青去搭牢伊。
0: 米青搭个，
1: 弄得下来。
0: 弄得下来。搭牢。
1: 我小辰光记得去寻搿个叫搿个啥子个壳，脱下来个壳，好买到中药店。
0: 搿有个。
1: 哎。
0: 勿，现在搿资料烤了好吃个。
1: 烧
0: 烤，搿是烧烤。现在，反正现在全部侪好吃了。侬刚刚讲对个，推销那头壳，中药店里向。
1: 好去买脱个，哎，好买脱个。
0: 所以搿做治疗也是老有劲个。
1: 哦，拿去做个。
0: 做。
1: 搿是基本上我记得是男同学的这个专利。
0: 对。
1: 小姑娘拿只竹竿去做是基本上没个，大人要讲个。
0: 搿是一个治疗，拔智啊。
1: 爬上去的。
0: 爬是顶，因为伊老高的嘛，对吧？
1: 所以比较瘦，比较瘦的这个女小人。
0: 因为伊又是高嘛，风凉呀。
1: 是的，是。
0: 对吧？风凉嘛，阿拉必须爬上去，脚头再弄上去，搿是一个。
1: 那是搿是应该讲搿种资料是。女小人个白相，小姑娘这是还有一种啥个怂白相，侬晓得啥？我是买得来的，一只叫
0: 姑姑，
1: 叫姑姑啊，
0: 叫姑姑啊，姑姑呀。
1: 左头一种啥个笼子里向，
0: 哎，是个，
1: 侪洞洞眼个啊。葛末我被吃啥？吃毛豆，那个毛豆的牙签熟了，
0: 对，需要吃毛豆。
1: 熟了开了搿个竹笼里向，伊会得吃个。
0: 对，
1: 我蹲了旁边看了，伊动也勿动。我压脱，再过去看，毛豆咬脱底了。
0: 我前几个号头刚刚买过，现在专门有得买个，
1: 现在有啦，
0: 价钿老贵啊！
1: 我晓得，我记得是后来是，我已经是一筐行钿，顶少是五角，后来一块，
0: 我讲不侬，
1: 再后来两块。
0: 我买了两只龙，
1: 现在几钿啊？一只？
0: 两只。两只龙大概45块行钿。
1: 介贵啊！
0: 对，45块。为啥我
1: 要？搿个虫要洗脱了，养勿好哎。
0: 勿洗脱个。
1: 伊到冷天勿是要洗脱个嘛？
0: 到冷天对个，实际上用勿上到冷天个，因为哪能呢？因为我想，
1: 侬还是被吃毛头了，是
0: 伐？对，小孙女现在3岁嘛，
1: 哎呦，那
0: 么我想拍拍马屁，哎，让伊这个，
1: 搿
0: 个小家伙不要听啊，搿哪能办？屋里向响啊，老响啊，
1: 蛮吵
0: 呀。那么后来大概没多少，我要听呀。
1: 哦，侬那弄回去了。
0: 对，因为阿拉从小就听搿声音，困觉，包括睡觉，我正在讲到睡觉，包括夜里向有睡觉觉哎，照样困觉哎。现在搿两小家伙不来睡。
1: 阿拉觉得是这种热天的种伴奏音呀。
0: 对，伊一定要静悄悄，夜里向搿一觉困勿着，搿哪能办？侬又勿好躲脱个。
1: 侬拿领回去了，
0: 丢脱嘛就只好摆辣边头，送拨人家小区里向，其他人要挂辣人家花园。
1: 哦哟，搿多少钱啊？
0: 相当好，45块。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现在虫也少了。
0: 两层头。
1: 哦哟，
0: 两层头，上头一只，下头一只。为啥买两层头呢？因为买个人帮我讲的嘛，就是。
1: 一个倒盘大概是。
0: 一个哎，对，一个叫起来结棍。一个叫了，伊另外一只也叫了。
1: 侬两只是蛮吵，真的蛮吵。
0: 是蛮吵的，对吧？
1: 再讲呢，王老师，那现在搿个小孙女啊，伊搿是温室里长起来，勿像侬小辰光乡下头来，夜里向去翻翻了。
0: 夜里向有点啥声音，伊困勿着了。
1: 哎，
0: 阿拉那个辰光早困呀。
1: 早困。
0: 所以那接下来讲到残疾了。做残疾，侬碰到过伐？做残疾都残疾。
1: 我晓得，但是老早头残疾勿晓得，因为哪能大家伊可以赌博了啥，拨人家印象勿好。有
0: 段
1: 辰光政府禁止哦。
0: 专门对，侬讲赌博哪能讲法呢？侬斗鸡也好斗了。
1: 对，
0: 伊才好用，对吧？阿拉搿种斗财，做财气斗财气搿是。
1: 后来我就讲了解到啥呢？就讲城市里向人，包括上海市区，蛮多人欢喜做财气。到乡下头，你个农田里搭了一塌糊涂。
0: 对。
1: 因为夜里向去做个呀。
0: 是啊。
1: 手电筒再弄照来看不清爽。
0: 地里向伊侪有。
1: 所以农村里意见老大个。
0: 嗯。
1: 搿么大概可能一层一层反映嘛，政府就开始禁止了，勿许就是讲去弄财气。
0: 伊还有种大个油葫芦。油葫芦勿灵光。
1: 一种叫三米子是吧？
0: 三米子、两米子、两米子、三米子，
1: 我搞不清楚。
0: 伊还有，搿哪能呢？阿拉喏，
1: 我看到过人家放出来才接抖。
0: 搿是侪是阿拉男小囡嘛？就做好以后，伊一直做好做好，阿拉用迭个竹竿筒。竹竿筒上头呢，
1: 养了里向，
0: 有条缝开来。
1: 搿侬被吃点啥？
0: 做好里向，
1: 吃点啥物事呢？
0: 伊毛头当啥地方吃？
1: 哦，
0: 高高头挂了啥子？
1: 我看到人家还种草，专门采集草，絮絮的。
0: 有，等下再讲。
1: 长没长的，
0: 对，
1: 絮絮头开花样的。
0: 对，就是伊搿只竹了，竹筒里向灌进去，灌进去嘛，看得出的，对吧？两个絮，会得出来的。随后弄布头，旧的布头塞牢，葛末侬一只筒里向好捉几只了，对吧？好捉，搿是有经验的。好，随后捉好以后回去就斗鸡了，就斗采集了，勿斗鸡了，就斗采集了，摆辣只盆子里向。人家现在个考究的个本哦，价钿老贵的。一个辰光嘛，阿拉一个辰光不大讲究的。
1: 现在好像是就我搿个
0: 陶器的那种才可以。
1: 现在好像是
0: 至少现在有，
1: 交关地方作为是一个产业了，
0: 一个产业
1: 了。政府倒是去扶持伊了，
0: 哎对，
1: 哎扶持伊去了，
0: 是个意思。大家他组织那个斗蟋蟀嘛，就侬刚刚讲的这个采集草虚头嘛，
1: 哎虚头，
0: 虚一虚，把开牙，阿拉讲两只牙齿一开嘛，
1: 还抖出来
0: 嘛，抖一，伊阿拉一个里向上海人嘛，有一句俗语的，伊讲侬个人就勿进格个，勿进格个，搿句话哪能来个？就是采集。两只眼睛一帮弄不清，一
1: 哦，搿意思，
0: 掉出来，
1: 我一直听起不晓得啥意思，
0: 是吧？
1: 哦，
0: 一等有个，
1: 哎呦，搿人蛮个，
0: 蛮金格，
1: 蛮金格，
0: 哎，蛮金格，就两只，
1: 残疾的意思，
0: 侬金斗，就是讲侬一格两只牙齿，一格侬吃不消嘛，不来塞嘛，侬就倒了边头了，有个跳出去了。那么唐朝的辰光，残疾也有历史的， 侬刚刚讲到搿一个产业，
1: 翻一篇文章，一个人变成功只三级了啥？古文里向一篇文章，
0: 有
1: 去到宫里向去斗了啥？然后战无不胜。
0: 对对对，搿阿拉侪是最好过
1: 的。最近我看到就是讲，因为侬迭个好名叫蟋蟀对伐？
0: 蟋蟀
1: 对伐？
0: 蟋蟀蟋蟀。
1: 江南一带叫伊三级，为啥呢？实质脱那搿个脱搿苏州有关系。
0: 有关系啊。
1: 苏州人对伐？伊讲侪是接了海。那伊就是讲，哎，钞票赚进来，
0: 我好像听到过。
1: 那伊接起来叫三级。
0: 对，我好像。

0: 能听到过，
1: 所以这套着好口才。
0: 其实也有几句闲话，我看到唐朝辰光就有了，不是阿拉现在。
1: 才叫有文化。
0: 才叫颜色。
1: 嗯嗯。
0: 伊讲颜色。
1: 讲颜色
0: 就是白不如黑。
1: 哎。
0: 侬白个不灵个。
1: 哎。
0: 白个没黑个好。黑不如赤。
1: 哦。
0: 红个颜色。
1: 红了。
0: 比个好。
1: 哎。
0: 赤不如黄。
1: 有。
0: 侬没可以黄色色。
1: 哦 ，A 品质。
0: 一个黄颜色，一个黄颜色个才叫好。那么还有一个呢，伊讲颜色有关系。伊讲深颜色当中，出淡颜色个。水质，酸度，搿是好的。淡颜色土壤里向是深颜色的，肯定是凶的，搿是好。伊搿里向有黑豆将军，黑豆将军，搿水质有水，蟋蟀有蟋蟀精的。
1: 颜色来讲，勿是讲侬就是越是大越是好，勿是个。
0: 伊
1: 辰光小了啥，伊搿转身比较搿活灵
0: 的
1: 才蛮好。伊
0: 一个颜色，我记得哎，一个辰光阿拉几个迭个学长嘛，阿拉里头有几个比我年纪大的嘛，就是学生去教一种的，我一个辰光小学生，有两句闲话讲颜色。刚才说一个是哈克青，青颜色哈克青，
1: 哈克青，
0: 一个红颜色白色红，白色嘛就是跳蚤，跳蚤大概是红颜色的，
1: 嗯，
0: 一讲白色的，家庭人讲的，是区别的，讲嘛，就跟颜色是有关系，所以搿都在去也是夏天暑假里边，
1: 你要去做了，到地里向
0: 去
1: 坑了，
0: 搿是运动呀，
1: 伊拉讲一种啥个压了迭个落水缝里向侪有，
0: 全部侪有，
1: 侪有是吧？
0: 全部侪有，甚至于哪能搿侪去对伐？屋里向侪有。
1: 屋里也有呀，
0: 有
1: 屋里侬有得天井的地方啊，有花园啊。
0: 不是，阿拉工房里向在啥地方呢？我讲不拢听，就是讲
1: 一楼的地方，
0: 在海水池石头的下头，
1: 哦，
0: 有点潮湿的，有点那，葛么石头里向下头总归摆点么子呀？摆两根磨刀石，磨刀在那头，总归有点小东西，就压了下头。
1: 妖孽角落里向，
0: 妖孽角落，对，妖孽角落。那么夜里向吵了太结棍也不来塞了，那有辰光夜叫那当蛮好的。对吧？现在弄个催眠音乐，
1: 弄个两只就吃不消了。
0: 哎，两只
1: 弄先叫，搿先叫。
0: 那么就夜里向起来，夜里向起来做了呀。
1: 去做，
0: 灯一拉，一般性是在卫生间。
1: 用电动去照伊。
0: 哎，电动一照，
1: 照牢伊。
0: 一照，
1: 照
0: 好，竹竿筒里向
1: 一
0: 放，一
1: 放。
0: 但是搿种材质侪勿凶。
1: 哦。
0: 没刚刚讲黑头将军啊。
1: 侬到搿种地下里去坑出来就勿一样。
0: 搿凶。
1: 搿已经是抗压讲的搿天热的材质了，重了啥是吧？
0: 重。
1: 弄啥个私营了是不可以的，搿是政府禁止的，搿讲清爽。
0: 搿必须。娱乐，阿拉自家都白相相，对伐？自家
1: 有你比赛。
0: 有你搿可以。
1: 现在的热天，叶子队的身影辣辣我的家庭城里向也听得是沙沙清，说明我的家庭的绿化做得好。环境是可以的，但是小辰光一只侪是窟窿洞的桌边的小笼子，里向一只叫姑姑，好像是蛮大不实了。清清亮亮的身影，高亢清脆，像是催眠曲。我们小辰光有多少人就辣辣迭种热天的自然音调当中，度过了悠长炎热的假期。还有残疾了，老早被大人看到要没收的，因为斗来斗去啊。侬侬要吵相话，不利于团结呀。而两个大人道理啊，爷爷叫爬了一圈来白相了。被读书的小囡看到啊，要用学过的蒲松龄的古文小说《撮子》来教训伊拉了。撮子就是三杀呀，也就是残疾，懂吧？做好有你比赛哦，算是民间体育的一种项目了。
2: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3: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毛姐。老上海称没过门的女婿为毛姐，不晓得出自啥个典故，是因为伊毛手毛脚，不够熟络的缘故啊。老派上海人不大有闪婚的现象的，一般是青年男女独自交往一段时间，觉着可以确定恋爱关系了，才老正式的约定好辰光，正式的打算去见爷娘。这个辰光，一般是男方才开始常常要上门去吃饭了。当然，饭肯定不是白吃的，要同时老实力的

老买力的想帮女方家庭办点事体，譬如讲抱个腿、修个水管，做点力气生活，这个就叫毛家女婿了。女方当然也会相应的上未来的婆家屋里去做客，逢年过节问候一下，有辰光有需要的女方也会得去帮帮忙。

的人动不动就到人家屋里跑，跑了太勤快了，男家附近的人也会得讲闲话的，觉着这个毛家媳妇哪能有点稀格格的，太吃人家了，将来啊要把男家吃牢的。而反过来，毛家女婿就是每天上门也不要紧的，人家会觉着这个毛家女婿老看得中人家小姑娘的脑，用实际行动来表示，说明啊，将来这个小姑娘是能够拿伊吃牢的。仔细的品味一下，这个里向多多少少是有点封建意识辣辣作怪的。现在回过来看啊，毛家这段事实对于今后的婚姻生活可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我们中国人的婚姻讲到底，其实不单单是两个人之间的事体，而是由青年男女两个家庭，甚至于两个家庭成员、亲眷朋友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当然，也不仅仅是经济的关系，更是文化修养与价值观取向的关系。而毛家的这段日子，其实是男女由单一的恋爱关系开始转向哪能熟悉、哪能来了解对方的家庭文化，并且与之哪能一条母的。在了这个时段，毛家开始认识双方的家庭成员，得知各门的亲眷了，爷面上的、娘面上的，甚至于啥个外公外婆面上、大爹亲妈、爷爷阿奶面上的，不仅是认老面孔、记得称呼，最重要的是要晓得对方的脾气，得知性格爱好、欢喜啥、不欢喜啥，为将来融入这个与自家没任何血缘关系的家庭做好心理的准备。老派的上海人从谈恋爱到结婚，最漫长的过程是毛家时期，因为在了这个阶段，感情已经从花前月下、飘渺浪漫开始落入到现实当中，一股缠绵友谊的家常味道开始呛进来了。作为毛家，已经常常要参加对方家庭成员的这个生日、祝寿、婚庆等等场合，聆听对方爷娘的唠叨，得知比较客气的教训了。虽然这个一切只是从一眼生活细节里向才能够体现出来，但是恰恰是细节，所谓是无处不在，侬蛮难改变，得知摆脱伊拉的。可以讲，毛家这个阶段啊，是一种中国式的试婚方式。这个试婚要当引号的，因为在了保守的老早啊，青年男女在了爷娘面前公开的婚前同居、啥个试婚，可以讲是根本不可能的。反过来讲啊，假设讲在了做毛家的时期，已经是这个大矛盾、小矛盾一直不断，那么还来得及尽快的结束这段感情。所以讲，从相识到恋爱，再到毛家时期，再到具体商量男婚女嫁，再到正式的结婚，哪能讲还要将近毛两年的辰光了？被现在的年轻人听了，肯定要笑了，讲哪能噶老古板了？嘿，老早这个老古板啊，就是得能有味道，等衲老了，就会晓得了。

0: 我是家庭故事编辑主持人余威。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迎你，三杯奴。
1: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2: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0: 我 like this。
1: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3: 不是藏族人，私人干巴，西藏人民欢迎你，
4: 大家得了。
1: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5: 革命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Islam。
1: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6: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玩香，北京欢迎您。
1: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百家有我，尽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6: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7: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6: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7: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6: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7: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哎，儿子，这微信里说老年人要迈开腿，管住嘴，可我这腿也走。

0: 不动啊。
1: 哎，女儿啊，我这腰疼，一到春秋天就疼得厉害，这怎么办呢？
0: 哎，年纪大了，没有别的想法，健健康康最重要了。
2: 爸妈的健康就是我们的福气。
3: 关注大众身心，增强保健意识，倡导健康生活，
4: 健康有道。
5: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上海嘉丁 APP 嘉丁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兆赫同步音视频直播的互动节目《健康有道》，我是佩蓉。守护孩子的健康是每一位家长最大的心愿，而 HPV 疫苗正是一份可以提前给到青少年的健康保护。尽管宫颈癌与 HPV 的关系早已广为普及，但现实当中误解依旧不少。有人以为 HPV 只困扰女性，有人分不清筛查和疫苗的作用。面对多款疫苗，很多家长更是陷入选择困难。今天是819中国医师节，我们邀请到一位公共卫生一线医师，为我们详细解读什么是 HPV 病毒，如何选择 HPV 疫苗，介绍嘉定相关接种政策，厘清女性筛查的意义，并分享做科普工作的所见所思，聊一聊宫颈癌一级预防的美好展望。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嘉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副科长、副主任医师张倩。张主任，给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6: 主持人好，我们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5: 观众朋友们，你也可以手机下载上海嘉定 APP， 在主页中点击直播按钮，就可以看到我们健康有道的直播通道了。点击进入就可以边收看边留言。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调频100.3兆赫收听节目，你也可以在嘉广微信听友群内积极互动，欢迎您的踊跃参与。那么张主任，今天我们讲的是 HPV 相关的知识。其实近些年来，我们对它的讨论度是越来越提升了，但是啊，很多人就停留在 HPV 可以预防宫颈癌这个层面上，那么对于疾病的传播途径，包括危害类型以及男女共防的意义，还是缺乏系统的认知。那么今天张主任给我们大家来好好科普一下吧。其实我们说到 HPV 啊，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英文字母的缩写，但它究竟是什么呢？张主任。
6: 我们说 HPV，可能我们最近几年都听到比较多啊。HPV 疫苗，那 HPV 疫苗它是用来预防哪一个疾病呢？就是我们这里的 HPV 人乳头状病毒，它是一个那个有200多种亚型的一个病毒。那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 HPV， 它怎么进行传播呢？它传播的方式呢，我们日常也知道，可能那个有性行为的一个传播。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些假如说有黏膜破损啊、皮肤破损啊，有一些直接的接触传播，也会发生我们 HPV 相关的一个疾病。那么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间接传播，相对来说是比例比较少一点的。那我们刚才主持人有提到了，可能 HPV 和宫颈癌它是关系度比较高的。确实啊，我们这个是可以用来预防癌症的一个疫苗呢，就是 HPV 疫苗，预防相应有 HPV 高危型，比如说我们二价疫苗里面含的16和18来引起的一个宫颈癌的一个发生。那其实呢，我们除了一个宫颈癌的发生呢，它可能还会引起一些像男性的有一些肛门癌啊。所以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可能这是不是只有女性才会发生的一个 HPV 的感染？那其实不然的，我们男性也会可能因为 HPV 感染发生癌症相关的肛门癌啊，或者是口腔癌啊，自己啊，这是比较高危的。那其实呢，还有一些低危的，像我们有 HPV 的一个6和11型，它可能会引起一些疣。那疣呢，就是也包括几种，比如说尖锐湿疣，通过性行为传播的。那么还有一些呢，通过间接传播会引起一些像扁平疣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朋友也会可能有一些疣的出现，但当时可能没不知道，它其实是和我们 HPV 感染相关的一个疾病。这就是 HPV 它有高危和低危，然后引起的不同的一个疾病。
5: 您看张主任，您给我们那么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HPV 病毒的相关知识啊。其实听下来好像 HPV 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就是不是只有几种的，是挺多种的，是吧张主任？又高危又低危。
6: 对，刚才有提到了有200多种，然后高危的、低危的，可以发生一些疣的、尖锐湿疣的、低危的，那么还有和癌症相关的。所以呢，我们可能目前听到比较多的就可能是宫颈癌，那么 HPV 疫苗可以预防相应的宫颈癌的一个发生。所以其实是它的

0: 自然界中存的一个型别还是很多的，不是单一的某一种只引起宫颈癌的。
1: 对，您也刚刚说到一个传播途径叫做间接传播，这个间接传播可以给我们展开讲讲吗，张主任？
0: 间接传播的话说，其实我们在日常的一个生活中，它的一个传播的比例相对是比较少一些的。那比如说共用一些毛巾啊，或者是共用一些浴巾啊这种。但是如果是我们日常做好一个日常的防护的话说，就比如讲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去宾馆，这个我用宾馆的浴巾，那会不会也帮我传染成 HPV？ 其实呢这个比例相对来比较少，因为我们宾馆的一个浴巾还是有一个日常的一个消毒啊，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个清洁和消毒的过程，然后它表面不会再存活更比例很小很小极低的一个 HPV 的一个感染。但是呢如果是我们家里面然后有 HPV 的一个感染的，比如说母亲，那如果是我们共用的毛巾，然后有相互的比较，就是说起来是间接传播吧，就是通过这个毛巾进行传播，那就是中间环节比较密一点的话说是有可能感染的，这个比例相对来说在我们整个的一个传播途径比例上是比较低一些的，所以大家也不必做太多的一个恐慌。
1: 对， 对，不要特别的焦虑啊。好像 HPV 病毒像您刚刚说的是不是都是一些低危型的，在酒店啊，是低危型的吗？
0: 低危型，低危型我们说间接传播的这种低危型为主，当然也有一些高危型，
1: 也有高危型的，
0: 它是广泛存在于皮肤和黏膜中嘛。但是这种能够传播成功的几率是很小的。
1: 这个时候我们不必要特别的焦虑啊。你看我想这酒店里也有，包括一些公共的浴室，包括游泳馆，我也是看过一些相关的报道，也会有 HPV 病毒，但是不用特别的焦虑，我们人体有免疫系统，有免疫力的话也可以抵御的，是吗，张主任？
0: 大多数的话说，我们说女性包括男性也好，可能一生中有80%的机会会感染到 HPV。 那么这个感染了以后呢，它通过我们自身的一个免疫系统也会得到，大部分的话说都会得到一个消除，就是不会发生相应的一个症状的一个过程。
1: 在这里我要分享一个案例，是一个10岁的小男孩啊，他说是因为之前去游泳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他的脚面上有很多的小疙瘩，然后医生诊断说这是脂疣。那张主任，这个脂疣是不是也是 HPV 感染引起的呢？
0: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跟主持人有提到的，我们有一些低危型的 HPV， 它可能会引起一些疣，比如说那个扁平疣，可能有些是生长，有些是长在手上的，那有些呢可能是长在脚上的。那么这些呢，就可能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间接的一些传播，虽然比例很小，但是也有这种可能性的一些存在，像游泳馆呀，或者是因为我们去游泳馆可能也会有一些换衣服呀，或者长椅上呀，就是没有及时的或者是比较干嘛的一个去消除的话说，也会引起一些相应的像疣的一个发生。
1: 就您刚刚说的是脂疣，还有您也提到了扁平疣，扁平疣应该是多发生在我们面部吧，有一些凸起的，
0: 手上
1: 也有扁平疣，是吧？
0: 对的。
1: 你说我们有了这个扁平疣或者脂疣，是不是应该找医生正确的去处理呢？就是去医生看看怎么样去治疗，也不要过度的焦虑和恐慌。
0: 这个事情是的，因为我周围也有一些朋友，包括我的亲戚也会有出现这种疣的一些发生。我知道我们上一期的一个健康有道，
1: 对对对，也是讲到了扁平疣，
0: 对，我们中医院的我们的一个皮肤科的彭主任，那边我也去看过，他会做一些第一个去门诊上去看，那么接下来他的一个处理，比如说会有一些冻疣的一些治疗这些。所以呢，如果是我们通过这个感染了一个 HPV， 然后引起了一个疣的一个发生的话说，我们还是去医院的，包括皮肤科呀去就诊，然后通过医生来给我们做诊断做治疗。据我所知的话说，他通过一个冻疣的一个
1: 就可以
0: 可以把这个就是疣的一个疣体给他去掉了，然后可能去个一次或者两次，然后就可以痊愈了。
1: 刚刚我们一直在说低危型的 HPV 啊，可以接触到皮肤上有一些疣啊，其实我们不必过于担心啊。像公共场所有的一些 HPV， 其实通过我们的免疫力就可以更好的抵御。那么张主任，您觉得对于这些低危型的 HPV， 我们应该怎么更好的去预防呢？
0: 其实我们来说，像低危型的一些 IgPV 吧，其实我们不光是低危吧，就包括我们高危的也是类似的一个预防的一个方式。就比如讲，我们是刚才有提到我们的传播方式是有几种的，那么我们相应的一个预防方式呢，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第一个预防方式呢，也是通过一个第一级预防的一个疫苗接种，那就是 HPV 疫苗。后面我们还会有一部分时间会留给大家。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因为比如说可能有一些业务，我们案例中有提到的是一个10岁的孩子，那可能有一些可能已经发生了性行为的，我们主要传播方式的，他可能会发生一些尖锐湿疣。那么对于这一类人群呢，他可能就是要做好安全的一个性行为，包括保护自己也是保护我们的一个伴侣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呢，就可能我们日常做好一个自己的一个卫生管理啊，然后还有就是增强自己的一个免疫力，几个方面来去做相应的一个预防。
1: 做好自身的卫生管理，还有就是提升我们自己的免疫力。其实说到免疫力，我们可以每天保持良好的作息，包括营养要均衡啊，饮食习惯一定要做好。最重要的是我们心理一定要健康，这是提升免疫力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啊。还有就是我们在日常出去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去公共泳池游泳的时候，我们要穿拖鞋啊，避免直接接触湿漉漉的地面，我觉得这个也是挺重要的。就包括我们去酒店的时候，那些公用的毛巾啊，什么浴袍就可以不用了，可以自己带啊，这也是对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防护。
0: 当然了，这样一部分就可以更多的降低这个几率。
1: 对对对，
0: 虽然几率比较小一点吧。
1: 对，你也刚刚说到我们女性 HPV 啊可以诱发宫颈癌。其实关于宫颈癌，其实每年女性会体检，她要做一个项目是 TCT 还有 HPV。其实我们每年都做，但是还是有很多女性朋友不知道这究竟是做什么，什么作用，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吧，张主任。TCT，
0: 我们 TCT 的话说呢，就是我们宫颈细胞的一个检查，就是通过我们宫颈细胞的一个检查，可以来发现我们的细胞是不是就是直接一点说，是不是有没有变坏，然后有没有那个细胞的一个那个就是形态的一个改变。那么另外呢，就是 HPV 的检查。 HPV 的检查比如说我们刚才有提到的，那我们可能就是来筛查的话说，最关心的就可能会不会引起宫颈癌。那引起宫颈癌的一些高危的那个型别，比如说16、18，再通过 HPV 的一个病毒的检查，在我们的一个体内看看有没有这个 HPV 病毒的一个感染。那在临床上呢，我们这两个一般是结合着去做的。就比如说如果是有一个阳性，有一个异常的话说，或者是有一个查出来是有一个病毒感染的话说，我们还是要接着进一步来进行一个深入的来检查，看看后期就是临床上综合来判断会不会相应的有一个 HPV 就是引起的我们相应的一个宫颈癌的一个发生。
1: 对，其实筛查还是挺重要的，每年可以定期做一做 TCT 包括 HPV。 而且有些女性朋友，她有的时候她由于缺乏对 HPV 的深入的了解，有的时候拿起来这个 HPV 的检查发现有一个阳性，她就非常的焦虑。但有可能她并不是您刚刚说到的16和18，有可能是低危型的。那低危型的我们就没有必要过于的焦虑了，可以通过自身的免疫系统，她自己会清楚的，是这样吗，张主任？
0: 对的，我们说80%可能都会有一个感染。那如果我们都发生了一个相应的宫颈癌，所以我们整个的一个宫颈癌的疾病负担还是很高了。当然现在我们在推我们 HPV 来预防，包括我们自己做筛查，然后去双管齐下来那个进一步消除宫颈癌，也是因为我们目前的一个宫颈癌的疾病负担也是比较高的。当然呢，其实有我们刚才有说到了，我们筛查出来是有相应的一个 HPV 阳性，那其实呢有一部分呢它不会进一步的发展成宫颈癌，或者是有相应的一个症状出现。那其实有一部分呢还是可以通过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啊，把这个相应的一个感染它引起的一些后续的一些疾病或者症状呀会消除的。那么有一部分呢可能后面会进展，会发展成宫颈癌的这个恶性疾病的一个过程。
1: 我特别想问问您，张主任，就是如果感染上高危型的 HPV， 然后它最后发展成宫颈癌，它这个时间是长度是多少呢？需要若干年还是说很快？
0: 这个可能每个人的一个情况是不一样的，但相对来说可能你感染的话说后期可能发展宫颈癌的机会大概是几年的一个情况。
1: 就是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我还想问问张主任，这早期的宫颈癌有没有症状啊？能不能感受到一些不舒服？
0: 早期的宫颈癌的话说，我们来说早期宫颈癌它可能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症状的，
1: 没有症状
0: 就是已经感染了，然后比如说可能有一些它已经感染了，可能后面的话说在癌症的一个初期是自己是察觉不到的，然后察觉不到的。所以我们刚才有提到了，如果去做一个宫颈的那个HPV 的筛查或者 TCT 的一个细胞学的一个检测，就可能更早的去发现，也是我们这个二级预防其中的一个主要的方法吧。那么可能后面的话说会发展成会有一个不规则的阴道出血，或者是性行为以后的一个出血的一个症状，然后可能大家才会引起 有一些异常，我要去医院去看看，
1: 对
0: 那个情况比较多一点。
1: 嗯，您也刚刚说的特别好啊，二级预防和一级预防，一级预防就是接种疫苗，然后二级预防就是我们定期的筛查。你也说到的是双管齐下，我觉得只有双管齐下啊，才能非常好的预防宫颈癌吧，是吧，张主任？
0: 是这样子的，
1: 对，
0: 因为有首先我们要形成自己的免疫力，其次是我们来说，当然了我们疫苗的一个效果是很好的，但是任何一个疾病可能它通过疫苗接种也不会是100%的进行预防，目前我们人群中的一个接种率的覆盖水平也没有那么高，那么通过宫颈癌的一个筛查 TCT 的一个检验检查和 HPV 感染的一个检测，那么进一步来早发现的话，说可能尽早的进行一个干预的治疗，就会进一步的减少我们因为发生然后引起的后面更严重的一些临床症状。
1: 确实张主任刚刚说特别好啊，你看早期啊宫颈癌是没有症状的，我们要做好疫苗接种，包括定期每年的 TCT 和 HPV 的筛查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到晚期了它还会转移，也增加了治疗难度吧，与其到那个时候追悔莫及，我想不如预防前置，我们就好好的打疫苗，是不是张主任？
0: 对的，
1: 对，
0: 所以我是免疫规划科的一个医生吧，我特别呼吁我们，包括可能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我们13周岁的一个女孩的国家也是特别给力啊，然后给到我们有一个13周岁女孩的一个免费接种二价宫颈癌的这样一个政策，也是呼吁我们家长和我们那个女孩一起去接种我们 HPV 疫苗。那今天也是很凑巧，今天正好是我们的77节，我们都说孩子是我们家长的一个小情人，那希望呢也是我们把这个最珍贵的一个礼物，我们 HPV 疫苗的一个接种，作为我们健康的一个礼物送给我们的女孩们，当然了可能
1: 有
0: 一些男孩也是我们的一个接种范围，9到26岁的一个男孩也是可以进行 HPV 疫苗的一个接种。
1: 对，您刚刚说到男孩子，我们来说一说吧，因为现在很多男孩子都有这样的误区，一听到 HPV 啊，这跟我没有关系啊，这好像是女性应该关心的吧，张总给我们来好好科普一下，也给我们误区也消解一下。
0: 确实，因为我们可能提到更多的是比如说我们 HPV 感染可能和比较相关的，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宫颈癌。那男孩子们，我没有宫颈，
1: 是
0: 我应该可能不会得病。那像我周围也有很多朋友，包括一些家长啊，也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朋友，可能多数来咨询的，比如说啊，我听到那个国家要免费了，我家孩子可不可以接种？ 我听说那个 HPV 扩龄了，我现在还能不能打 HPV 疫苗？但是很少有男孩子的家长，或者是有男性朋友过来跟我咨询我要不要去打 HPV 疫苗。
1: 对，也会感染的吧，您刚刚说那间接途径那么多，公共场所有很多 HPV 的亚型，那男孩也会感染的哈。
0: 是的，
1: 也不低于女性的吧。
0: 我们刚才我们主持人其实提到的那个案例中也是的，一个
1: 小男孩
0: 的男孩。其实呢我们来讲，作为一个 HPV 它是在我们自然界中包括可能是广泛存在的，那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有一个感染的一个风险。那我们其实说我们男性和女性共同来预防这种疾病来说，对我们后期我们 WHO 提出的也好，或者是我们国家进一步来提出的消除宫颈癌的一个行动计划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那其实男性包括他的性行为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直接接触间接接触都会引起相应的一个感染。那我们在保护好男性的同时，也保护了我们伴侣，保护了我们伴侣，保护了我们下一代，也就是实现我们消除宫颈癌行动的一个目标了。
1: 是，张主任说的特别好。在这里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女性不是可以做 TCT HPV 的筛查，通过 HPV 的筛查可以看看自己有没有感染 HPV， 但是到男性朋友来说的话，他现在有没有一个非常标准的筛查，有没有啊？就是男性我也想知道我有没有感染，怎么做筛查？
0: 目前来说可能男性筛查的一个全面性不像女性那么高，但也有一些筛查的方法，比如说也有一些图片的一些检查呀。当然像我们提到的低危型可能引起的尖锐湿疣可能需要临床上的一个体格检查来进行查验，当然是和我们女性一样的 TCT 的一个检验呢，相对来说会没有女性的那个那么系统，就是可能还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 全面，当然也有一些方法，比如说提个检查提到的，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个就是涂抹实验检查这种。
1: 嗯，我相信未来对男性 HPV 的检查也会越来越全面科学和细致的。嗯，就刚刚张主任说的特别好，其实男性啊在

0: 传播 HPV 感染 HPV 也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的，不仅能够影响自身的健康，你看高危 HPV 它最后是会引起口咽癌包括肛门癌，还会增加伴侣再感染的风险，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和治疗难度。所以说我们的科普和预防是不是渐渐的应该从女性关心然后变为全民关心啊？我们应该有一个男女共防的公共健康意识，这也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张主任您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1: 啊，我们主持人说的特别好，因为我们说对这种一个疾病，它可能是以那个现在大家熟知的是宫颈癌，然后是女性为主，但是其实在疾病的一个发生或者是那个传播的一个途径中，我们男性也是扮演着特别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么男性呢，他的一个预防呀，包括那个后期的，包括可能我们后期的筛查和治疗呀，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的一个像我们的一个节目，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健康
0: 特别好
1: 的
0: 科普
1: 也是把这个男性作为我们的一个科普对象之一，然后让我们男性也意识到我们其实作为自身的一个 HPV 的一个那个预防也好或者是筛查也好，对我们的女性包括我们的伴侣还有我们的整个社会还是有很大帮助的。当然了，可能我们之前的一些年没有特别重视这个方面的科普工作，然后可能大家的重视程度没有那么高。那么后期我想我们现在是消除宫颈癌，那么男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也会拉入到我们提升到我们那个消除宫颈癌这样一个活动中。那么也会包括针对男性的一些疫苗接种的一些科普宣传呀，或者是我们日常的一些自我管理的一些要求，或者是一些自我管理的一些提示啊，就是可能也会更多的去给到大家。
0: 对，其实现在男性的接种率也是有提升的，他们也知道啊，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伴侣。我相信未来的科普也会做得越来越细致，让我们男性朋友知道啊，也会感染 HPV， 我们也要接种 HPV 疫苗的。就刚刚啊，在我们刚刚谈话当中啊，张主任给我们好好科普了一下什么是 HPV 病毒，包括它的传播途径、危害类型，包括女性的筛查方式以及男性的筛查方式等等，已经非常全面了。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了，就来好好说一说我们 HPV 疫苗嘛。现在我们对 HPV 疫苗了解的是越来越多了，接种意愿也是越来越好了，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对自己健康的长线投入，也避免了未来更多的医疗支出吧。而且就像刚刚张主任说的，宫颈癌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发现的时候有很可能就是晚期了，对于女性朋友来说也是非常危险的。那好好给我们科普一下 HPV 疫苗吧，现在有哪些种类。
1: 这个就是可能回到了我的本行，
0: 对对对，您的工作，
1: 疫苗相关的工作。
0: 对，
1: 那么 HPV 疫苗呢，我们其实目前来说是预防我们常见宫颈癌，就是 HPV 引起的宫颈癌的感染最有效最经济的一个方式了。那目前我们在用的疫苗呢，就是有二价的，那么就是含我们的一个刚才提到的16和18，这个可能引起70%的一个宫颈癌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型别。那么还有四价呢，就是加入了我们刚才可能引起铀的尖锐刺铀的，那么6和11，那么这是四价的一个疫苗。那同时呢，我们还有9价的一个 HPV 疫苗的一个供应，然后它预防的一个型别呢就是更多一点。然后呢，这目前的话说呢是有这几种型别的一个宫颈癌的一个形式。当然有很好的一个政策，我们现在二价的一个宫颈癌的疫苗已经纳入了我们国家的免疫规划疫苗，所以也是特别幸运，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1: 生活在这一个时代啊，
0: 对对对，
1: 是从去年的，就是2025年的11月10日开始，所以呢，从它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年龄，就是2011年11月10日出生的女生，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年满13周岁。然后可以享受我们国家免费2剂次的一个国产 HPV 的一个接种。这里也是呼吁我们广大的家长和我们的女孩们，就是尽早的去完成我们关于我们国家免费给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政策，然后进行一个 HPV 2价疫苗的一个接种。当然同时我们可能刚才提到了4价疫苗和那个9价疫苗，目前呢还是没有纳入我们免疫规划的一个范围，但我们也可以自费的去选择这类疫苗的一个接种。
0: 对，那张主任为什么将2价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呢？
1: 啊，那我们刚才其实也有说到一部分啊，
0: 嗯嗯嗯，
1: 就比如说我们说的16和18，它在我们的一个宫颈癌的一个发生的一个比例中，就是占到了70%的一个比例。所以呢，我们也国家也是想尽早的，然后把这个占比最高的一个70%的一个宫颈癌发生的相关的比例，然后纳入到我们免疫规划，通过疫苗接种，就是最从一级预防上，从最开始上，从根本上来给到我们广大的一个孩子进行一个疫苗接种，来预防相应后期宫颈癌的一个发生。当然了，如果是我们的一个财力一下子就能扩到9价，那是更好了。但是还是
0: 未来
1: 还是有一个逐步的一个时间，目前还是以我们2价，然后纳入我们免疫规划，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件事情。我以前没有享受过这种政策。
0: 对，那我也说一下我的经历吧。我自己是打了9价的，但是我当时打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年龄限制，是26岁之前，然后我打了3针，每一针都进去，3针肯定比2针要麻烦呀，要多跑一趟。但是9到14岁，我们纳入的国家免疫规划，9到14岁就打2针就可以了。但是超过了15岁就要打3针哈，是吧，张主任？
1: 哦，这里也是跟那个我们的广大的一个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再强调一下，我们为什么就是现在有这个政策以后，我们为什么要带孩子尽早的去进行一个疫苗的接种？因为我周末也和朋友一起有一个小的一个活动啊，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女儿马上13周岁了，我要不要去接种？那我就跟他讲了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尽早的去进行接种。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这样一个9到14岁的一个年龄，他进行疫苗接种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效果的一个产生是更好的。他是我们15岁以上的，我们也有国际的一个数据 ，WHO 的数据和我们国内的一些数据来支持，它是一个15岁以上的一个2倍以上。那有些家长可能会有一些犹豫，觉得我现在其实还是个小女孩，我的孩子还是个小女孩，我不会发生那种就是性行为啊这种行为。其实呢，我们来说，它 HPV 的一个发生，它现在呈现的是就是跟宫颈癌的一个发生有2个高峰。那么第一个高峰呢，就是17到24岁。那如果是呢，我们在这个疫苗打下去以后还会产生抗体，然后这个时间之前就是黄金窗口期了。黄金期的话说呢，在高峰出现之前已经进行了一个疫苗接种，起到了一个免疫效果，已经在体内进行产生了，那就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了。就是在危险行为发生之前，可能我们已经具有了一个保护的一个抗体水平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有提到的，您当时是打了3针
0: 9价。
1: 那我们现在呢，小朋友他其实是在9到14岁进行接种的话，说是有2针就可以起到我们3针的一个效果，然后它的效果可能还是15岁以上的2倍。然后在我们性行为发生，或者是我们有一些高风险行为发生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个保护。所以呢，也特别呼吁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开学，或者是我们这个假期已经马上要结束了，我想我们很多家长也带着我们的小朋友已经回到了我们家庭。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是在29到30号这个周末，然后包括我们开学以后的9月5号和6号这两个周末，会为大家准备2个专场。那么这两个专场呢，就是你可以根据你的时间，在班主任那边，我们也会就是我们的班主任也会参与到这项工作，然后做一个时间的选择，然后我们会为大家准备好疫苗，等待大家来进行现场的一个接种，把这份礼物给到我们亲爱的宝贝。
0: 你看这个政策多好啊，9到14岁打2针就可以了，省去了一些麻烦啊。其实我也想举一个形象的例子啊，我们人体的细胞就是一把一把的锁子，然后这个钥匙就是 HPV 病毒。我们接种了疫苗之后啊，就相当有一个天然的屏障，哎，这个钥匙就很难把这把锁子给打开了。我就举了一个特别形象的小例子，帮助大家理解一下 HPV 我们是怎么感染上的。就您刚刚也说到，9到14岁真的是一个黄金的窗口期。你也说到一个高峰期是17到24岁，它是高峰期。如果在高峰期之前我们就建立好这个屏障，所以说这个抗体效果是非常好的。你说我们免疫系统有更好的应答，产生更好的抗体，这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可以这么说，我们现在能打到的疫苗就是最好的疫苗了，是吧，张主任？
1: 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说九到十四岁也不是说我们一个国家是给到这样的一个政策，其实我们就是全球也有149个国家把这个年龄作为一个我们的一个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年龄来已经在全球进行实践了。所以我们真的是现在国家也把它纳入到我们免疫规划，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利。
0: 是的，你看2025年11月10号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就觉得我们的公共卫生政策从遥远的科学理论然后落地生根，汇集到我们千万亿人的这样一个样本，我觉得这背后应该是科学家的努力，包括我们医生的坚守，还有我们地方官员的担当，乃至医疗政策的调整，然后促成了这次免疫规划哈，让我想到了2019年我们国产首支二价疫苗上市，也是结束了我们依赖进口疫苗的一个历史吧。因为你知道之前前几年的时候，如果要打什么九价疫苗你要排队要预约，就好长时间就在等待，就非常的麻烦。你看咱们国产疫苗上市之后，真的是惠及到了我们很多适龄的孩子，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张主任，
1: 是这样子的，就有可能因为我的工作时间也比较久一点，
0: 你也肯定
1: 有
0: 认知，
1: 有的排队然后也打电话到我们这边去咨询，
0: 有没有啊，有没有
1: 啊，我排的有的时候可能会有1年2年然后都没有疫苗相应的供应出来。那我们国家也是近几年包括我们现在进行免疫规划疫苗以后，
0: 对
1: 啊，整个的一个疫苗的一个研发，包括对疫苗上市后的整个的一个流程的一个监管，特别是刚才您提到的是2019年，其实我们2019年，国家也是颁布了一个疫苗管理法，所以这个法律呢，也对我们整个疫苗的一个生产呀、整个的一个监管流程呢，也是更为那个提升了一个新的一个高度。那我们现在有国产的疫苗供应给我们，进行一个接种，也是真的是幸福到我们的亿万家庭。
0: 就是您也刚刚说到了关于疫苗的法律上的保障，疫苗是特别安全的吧？你看临床这么多试验是吧，张主任？安全性家长比较担心的，
1: 我们可能现在小朋友有的时候的家长会有一些顾虑，就比如说我们接种一些疫苗会不会有一些不良反应。当然我说完全没有是不可能的，但我们现在 HPV 疫苗呢，它已经接种了全球有一个亿万剂次，然后我们国家呢也是已经接种了400万剂次的一个疫苗。那目前来说它可能主要的一些不良反应也会有发生，包括我们近两年加定的一个数据上显示来说，比例比较高的呢可能会有一些那个有一些红肿，就比如说我们接种部位会有一些红肿，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疼痛，就是可能打完针以后会有一些疼痛，那么还有一些可能比较少较少的比例的呢会有一些发热的一个发生，当然这些比例呢也是比较低一些的。那么比较严重的不良反应呢，我们目前的一个数据呢就是嘉定的一个数据是没有一个比较严重的不良反应的一个报告。那么像我们刚才有提到的红肿啊，然后包括一些疼痛啊，还有一些发热呀，一般我们也不需要特别的一个处理，有2到3天呢它会自动就消失的，就是这个疫苗的一个不良反应呢就已经好了，它就是一般的一个反应嘛，所以大家也可以比较放心的去接种。
0: 对，这个安全性是不用担心的。你看我们临床进行了那么多试验了，而且那么多适龄的孩子都打了，包括像张主任您也打了。因为以前九价是有一个年龄限制的，但是现在好像放开了，9到45周岁的女性都可以打九价，是吗，张主任？
1: 这个对我来说可能也是
0: 太好了，
1: 因为我其实也是赌一把啊、因为其实我们来说，刚才我们其实主持人在前面也有提到过，就是你可以尽早的去获得你的一个能够获得疫苗疫苗种类来进行接种
0: 的
1: 话，说你越早接种的一个时间，那么你就是得到的一个保护效果是更早的。但我那个时候呢就可能因为那不好意思，可能我中间呢也是有生孩子呀什么的，就可能就是拖了一下，就从开始上市，然后从我们国家有疫苗供应，然后开始那个有一个拖延的一个阶段，之后又很幸运的然后又碰上了我们九价的一个扩龄。
0: 对啊，
1: 所以
0: 这扩龄政策太好了。
1: 我现在的年龄也是已经要40岁了，
0: 正好
1: 呀、我是也是享受到了我们九价扩龄的一个接种的一个年龄范围，所以我接种的呢是九价的一个 HPV 疫苗。当然了，我们刚才有说我们国家现在提供了我们免费 类的一个 HPV 疫苗的二价的一个接种。那其实呢我们也有一些惠民的政策，那正好呢这里面也跟广大的一个听众朋友和我们的观众朋友说一下，因为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九价 HPV 疫苗的一个接种。
0: 对，
1: 那么这个政策呢也是在14岁之前是接种两针的。那我们是在这个时间呢，就是第一针的首针接种时间呢是到我们的9月30号，那么第二针呢我们说是间隔6个月进行第二针的一个接种呢是到明年的一个3月31号。所以呢我们带小朋友来我们的专场，或者是我们虽然专场结束了，但是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相应疫苗的一个接种服务，然后我们可以提前进行一个电话的咨询，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的健康云呀，然后在我们的一个上海那个疾控的一个公众号上进行一个预约，然后也可以进行接种，然后除了接种我们国产的一个疫苗选择以外，也可以选择进行我们惠民政策的一个九价疫苗的接种。那目前这段时间内呢它是有一个打一针送一针的一个活动，所以呢
0: 这么好吗？
1: 我们都没有享受过
0: 我也没有享受过
1: 就是那个可能也是那个一起享用我们国家的免费的一个政策，然后推出来的一个惠民活动，那我们家长在进行接种的时候呢可以进行一个这个九价疫苗的一个选择，当然也有一些四价疫苗我们可以门诊上都会有供应的，所以大家目前不必担心像我们之前出现的啊，我要排队排一年两年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呢门诊上都会有相应疫苗的一个供应，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选择来跟我们的医生进行预约接种。
0: 对，现在是疫苗的供货是非常充足的，而且有这么好的优惠啊，相当于说你省一针的钱啊，这个价格也是非常优惠，而且给我们的适龄的女性朋友也有一些专场的活动，包括男性朋友也会有专场的活动，我相信这个活动是非常好的，就可以到我们上海疾控的公众号，包括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接种疫苗。那么张主任，我们现在嘉定是不是在各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可以打到
1: 啊？我们目前是所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预防接种门诊都可以打到我们刚才提到的几种疫苗。那么我们只要到现场去，然后我们就是疫苗都是为大家准备好的。那么可能有一些接种点的它的一个接种服务时间是略有区别，当然我们也在我们的一个家庭疾控啊，包括我们可能各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它的一个
0: 关注他们的
1: 公众号上面，
0: 对，
1: 然后都有一个相应的疫苗的一个公示的接种服务时间，我们可以按照接种服务时间然后进行一个预约接种。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些朋友会说孩子已经打过一针自费的 HPV 疫苗了，我还能享受免费的政策吗？还能打免费疫苗吗？张主任
1: 我们来说疫苗目前来说如果是只打了一针啊，那么你后面还有一针那也是可以进行我们免费疫苗的一个接种的，但是呢就是可能我们还是建议推荐的话说，就是可能你最好是选择同产品的疫苗进行接种的，这样一个的接种的建议会给到大家。
0: 对，同产品的是不是一些红肿的反应会少一些？
1: 我们因为疫苗它产生就是可能每一个产品的疫苗它的一个那个就是虽然工艺是类似的，但是可能还是建议那个进行同产品的一个疫苗的一个接种，不是说反应的一个这个会小一些。我们疫苗其实上市以后它基本上都是经过一个包括前期的一个临床的一个评估，然后后期的一个上市前的一个评价，然后上市后的一个监测，相应的一个安全性永远是放在我们
0: 放心
1: 第一位的，
0: 安全性是肯定是没问题的，对，
1: 考量阶段，所以呢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还是可能是如果是有同批次的还同产品的还是建议同产品的进行接种，
0: 对，同产品的是效果还是最好的。还有如果处在月经期可以打疫苗吗？
1: 这个可能分两种情况吧，当然我们作为大部分女性可能在月经期都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一个不适，但大多数人呢这种不适就是都还可以的。那我们作为我们 HPV 疫苗的话说，月经期不是我们的一个接种禁忌，那如果是我们就是本身没有什么特别不适的一个反应的话说呢是可以进行去接种的。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会比较明显，就是可能就是有的可能会痛得受不了，然后要去 去吃一些止痛片，或者是有些呢可能就会可能痛的会哪怕是上吐下泻这种啊，
0: 有这样情况。
1: 对，因为我周围也有听到过嘛，所以对于这样反应比较大的一些女性朋友的话，说可能还是建议你这个
0: 过去之后
1: 症状稍微缓解一下，然后再进行疫苗的接种。当然它不是我们的接种禁忌，如果是我们大部分女性都是可以不用去避讳这个月经期来进行一个 HPV 疫苗接种的。
0: 那张主任，如果打了免费的双甲 HPV 疫苗，那之后还用再接种其他的疫苗吗？比方说四价和九价用不用啊？
1: 那目前我们现在是已经接种了免费的 HPV 疫苗了以后呢，就不需要暂时是没有这个政策给到大家是可以再进行后续疫苗的一个接种，那也就是我们已经预防了70%的一个宫颈癌的一个发生。这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推荐。
0: 还想问一下，我们现在嘉定的疫苗是指针对嘉定户籍的孩子，那如果外地人在嘉定上学，能不能享受到这个

0: 好的优惠政策呢，还是要回原籍去打免费的国家二价疫苗？
1: 我们现在目前接种的话说是不限户籍的，
0: 不限
1: 户籍的，
0: 这个挺好的。嗯，
1: 就是比如说可能是我们就是只要在这里生活的就学的，哪怕你是从外面出差可能回来，当然了我们也不是特别建议，如果你只是来待两天，还是回到居住地去进行接种，但只要你是在我们家店，你想来享受家店的一个服务，
0: 都是
1: 可以的，我们这边就
0: 可以
1: 提到给大家。因为我们这项政策呢也是国家是给到的一个免费政策，免费政策我们是不管是你有没有家店的一个户籍，或者是你在家店居住多久，当然你如果居住的实在太短的话，说可能比如说我去旅游出个差，那么还是建议回到原居住地进行接种，但只要是你长期在家庭居住，然后我们可以因为有第一针还有第二针嘛，我们会为你提供这个两针次的一个接种服务。当然如果是选择其他的一些种类，15岁以上了可能会接种三针、
0: 嗯、
1: 对，所以也是要考虑到后期疫苗的一个接种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周期性，所以呢不管你有没有户籍，家庭都欢迎你来接种，但是如果是短期的话说可以回到居住地。
0: 我觉得这政策特别好啊，非常具有普惠性啊。那么在这里张主任给我们要打疫苗的朋友们再做一下疫苗的注意事项，给我们全面的科普一下。嗯，
1: 我们这个疫苗接种呢，比如说我们来打疫苗，那你比如讲你来打疫苗，打疫苗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0: 嗯，
1: 那如果是大家现在都有可能我们的随身办或者是健康云，然后包括上海疾控，那我们最好在上面做一个预约。然后如果是那个没有预约呢，当然我们现场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疫苗接种的，但大家最好是做一个预约。
0: 嗯，
1: 那么在接种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携带好我们的一个当然现在我们
0: 绿本本，
1: 绿本本，对，我们说的是绿本本，
0: 是
1: 不是我们的接种证，
0: 孩子从小打的那个疫苗的绿本本是那个吗？
1: 对的，预防接种证、
0: 哦、
1: 我们有说上海这个预防接种证像以前的一个房产证，
0: 对对对
1: 那么绿本本呢现在是最好是携带好，然后带好我们的身份证，因为我们要根据身份证来看您的一个年
0: 龄、
1: 当然现在我们也有一些电子接种证啊、
0: 嗯、
1: 我们现在也在推广电子接种证、
0: 嗯、
1: 那如果你网上可以下载到自己的电子接种证也是可以的，但是要有些可能比如说暑假回外地了，然后你可能在外地的一个接种信息、
0: 嗯、
1: 有的时候如果万一没有登记进去的话，说也是提供给我们的接种的人员，然后我们可能会帮您补登进去、
0: 嗯、
1: 就是我们的绿本本也好，或者是我们的电子接种证也好，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身份证信息，但绿本本啊会有身份证的一个信息，那我们如果有身份证的话说一起再核验一下我们的一个年龄。那么在接种前呢一定要告知我们接种人员你这个身体状况是这么样子的，然后是不是适合接种。那么接种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要注意接种以后的一个留观时间，就是留观时间30分钟，就是虽然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严重的一个不良反应，但是万一有不舒服的话说正好在接种的一个现场，我们医生呢也可以及时的去处理，所以基本上在接种前和接种后大家都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0: 对，刚刚张主任说了，你接种完了之后你不要立刻就走了，还要留观半个小时，万一这个半个小时出现一些过敏的现象，我们医生也可以更好的处理，这是特别提醒大家的啊。
1: 对，是的，
0: 就是刚刚我们一直在说、哎、接种HPV 疫苗，但是男性是不是接种意愿近些年来也是提升的，就是您了解到的咱们家庭男性打，
1: 因为我现在了解到的话说呢、
0: 嗯、
1: 我们男性的一个接种率虽然是比较少一点，比较低一点、
0: 哦、
1: 但是它也有一个提升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因为可能我们包括 HPV 疫苗它刚开始上市的时候，第一个首先它的年龄一个最开始也没有覆盖到男性的一个范围，比如说我们说九价疫苗的一个扩龄可能之前也没有扩到45岁、
0: 嗯、
1: 那后来才扩到45岁、
0: 嗯、
1: 那其实我们对于男性的一个接种刚开始男性可能是没有疫苗进行选择的，后来呢有疫苗进行选择，那我们现在9到26岁的一个男性呢是可以进行选择的，那可能后面我们也会有一个男性的一个扩龄，也会、
0: 哦、也会到45周岁，
1: 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的一个愿景。那随着我们的一个疫苗的一个生产后面可能也会实现。那目前的话说我们虽然是扩大到男性的接种范围还时间还没那么长，但是它也有一些接种的一些比例、
0: 嗯、
1: 然后再增加，就是目前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对，刚刚也说了男性传染它的比例也不低啊，也应该男性保护自己的身心健康、
1: 嗯、
0: 也要对自己的健康做一个科学的管理，不仅是保护自己吧，也保护伴侣。那您觉得张主任男女共防 HPV 疫苗有怎样的意义？

0: 我们刚才其实有提到，我们像 HPV 它的一个感染，对于男性也好，然后对于女性也好，都是一个类似的一个传播途径。
1: 嗯，
0: 那我们通过男性的一个接种来说呢，也是可以第一个可以保护我们的伴侣。那么保护我们的伴侣呢，就相应的一个疾病的一个发生会降低。那通过比如说我们后面会有一个疫苗的一个接种，男性的一个疫苗接种，那么更多的我们现在女性疫苗接种的一个比例提高以后，对我们整个人群的一个覆盖范围也是会提升的，对人群的一个防病的一个能力也会增加的，然后具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公共卫生意义了，也就是我们更快更早的去实现我们宫颈癌的一个消除的行动目标。
1: 对，就是男女共防 HPV 疫苗，无论是对于 HPV 的感染啊，包括疾病的预防，真的是具有重要的意义啊。我相信在未来吧，男孩女孩都能够平等的获得疫苗啊，只有提升我们整体的覆盖率，其实只有整体的覆盖率提升了啊，就能够在社会层面上形成一个群体免疫啊。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的某一天，宫颈癌或许可以成为我们人类啊可以消灭的第一个恶性肿瘤啊，
0: 这也是我们整个 WHO 的一个愿景，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目标。
1: 对，我相信目标肯定会实现的。
0: 对，我们也是。那目前呢，就是可能现在比如说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我们国家有这样一个免费的一个接种政策。那目前可能是2025年的11月份才开始实施的。那比如说我们嘉定来说，2025年11月份开始实施，你们刚才有提到我的工作，可能那个疫苗开始供应开始落地，可能就是等到我们今年才3月份才开始具体的全面的去把这个工作推广。但以前也有一些少数的接种，可能大家比如说像您提到的我们做科普宣传呀，可能还没有那么到位，然后大家可能还没有特别多的去了解到或者是知道我们有这样一个接种的一个政策在。那到我们目前到6月份嘛，可能大家上个学期结束了以后，然后又过到暑假，那目前呢可能一个接种的一个接种率呢还没有提到，还没有到我们国家可能是想要进行一个宫颈癌消除的一个覆盖率的一个水平。当然我们想来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健康有道，
1: 这是一个很好的科普啊。
0: 上海疾控最近也是推出了好多我们做的一个视频的一个宣传，然后我们有一些可能有一些那个大众媒体也会做一些宣传。那像我们那个公共卫生综合大楼，我们单位也是搬到公共卫生综合大楼，有一个市级的科普基地健康促进中心。然后我们在这里面都有一些相应关于我们疾病预防也好，疫苗接种的相关信息给到大家。我们后面对疫苗的一个认知，包括我们对疫苗的一个了解，然后对宫颈癌的一个预防会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接种率水平也会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水平，来形成我们群体免疫力的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
1: 对，张主任说的特别好啊，其实科普也是需要社会层面的合力啊，就包括媒体也要发声。你看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我觉得非常的全面，您讲的真的很细致了。然后包括我们的学校也要科普相关的 HPV 的知识，包括我们青少年也应该主动作为。我相信只有全社会形成一个合力啊，才能够真正提升我们疫苗的覆盖率啊。
0: 对的，其实今天我在这个现场跟那个我们主持人在这里做一个线下的一个
1: 非常有
0: 互动，但我们线上也有很多观众朋友们
1: 对对对
0: 听众朋友们一起参与到我们互动的一个过程中。然后呢，其实我们单位我们的分管领导现在在教育局也是和我们教育部门也一起共同把这个汇集我们女生汇集我们亿万家庭的一个工作把它进行去落实。我们那个学校的一个老师包括学校保健老师，那最开始可能我们也就是政府和我们的学校的校长也都特别会重视这项工作，然后包括班主任都会参与到我们 HPV 这个疫苗接种的整个的行动过程中。那么通过对我们知识的一个宣传，然后对我们的一个家长和女生的一个发动，然后我们都会起到一个更好的更高的然后认知，然后也会进行一个疫苗接种的一个选择，后期对我们整个给到大家的一个健康。我们刚才说作为女生自己是吧，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一个自我管理者。我们现在一个13岁的 女生来说，她可能有自己的一些主见，然后她有自己的一些观点，那我们也会根据我们每个小朋友她自身的一个特点，然后比如说我们在跟她做科普的时候，我们跟提到怎么样的信息有助于她们更好的去接收，然后来把这个信息给到她们，然后来想到我自己，我的健康由我来做主，我要进行一个疫苗接种的一个选择，来进行疫苗接种保护我自己的一个过程。
1: 张主任您说特别好，我们女性一定要关爱自己。其实我们现在女性啊，生活在一个快节奏的社会当中，我们要兼顾家庭啊，包括育儿，就很有可能忽视自己的健康了，但是自己也是非常重要。

0: 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神圣的职业啊，您默默无闻的，然后特别想了解一下您每天的日常工作是怎样的。
1: 我们可能就是比如说吧，我是区疾控的一个公共卫生医师，
0: 嗯，
1: 然后可能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就以前有高中的同学，或者是我当然大学的同学，他对我的工作可能还有所了解，高中的同学呢他就不了解，他就是家里有什么就是临床上的一些问题他会问我，
0: 嗯，
1: 然后说这个病该怎么看，然后这个病该用哪些药。那我们来说，这可能大家对我们医生的一个认知，就更多的说是就是一个看病的人。
0: 对，其实不是
1: 吧，大家对医生的认知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看病的人。
0: 对对对对，嗯，
1: 那其实呢我们是一个公共卫生 医生、
0: 嗯，
1: 我们来说是治胃病的，就是在疾病没有发生之前，
0: 越来越提倡治胃病了，预防嘛，
1: 去预防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生，
0: 嗯，
1: 那像我们日常的一个工作来说，比如说我是免疫规划科，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我们刚才提到的 HPV 疫苗，那么疫苗它供应，比如说我们前期有一个供应紧张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怎么去沟通让它的一个供应，然后来进一步来保证我们的一个接种。那么在供应了以后，我们疫苗它有一个储存的要求，2到8度才能保证我们的效果，我们怎么做好一个疫苗的一个管理工作，也是我重要的一个工作范围之一，
0: 嗯，
1: 那我们请我们的一个小朋友去我们的专场接种，
0: 嗯，
1: 我们在专场接种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提供一个规范的接种服务，怎么样做好3查7对1验证的这个规范，那么也是我们日常的一个工作规范，工作那个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如果发生了一个疾病，我们接着对疾病进行调查处理，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假如说我已经那个发生了疾病，那作为一个疾病，我们对他周围人群怎么进行应急接种的工作。那如果是打完疫苗以后，不管是痛呀，或者是红肿啊，或者是发热呀，哎，可能就打电话给我们了，那我们再该怎样去进行一个处理，那包括我们刚才提到了很多的，我们如何做好我们的科普宣传，让我们广大的一个居民也好，男生女生也好，来认知到这个疾病，然后来了解我们接种疫苗的知识，来进一步来去获取我们有利于自己健康的一些行为和生活方式，
0: 嗯，
1: 然后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0: 对，我觉得你的工作真的好细致，很全面。
1: 今天是医师节哦，可能大家更多的是想我们是看病的那些医生，我也是也借这个机会啊，特别感谢一下我们作为我们嘉定疾控的公共卫生医生，也包括我们特别是我们在预防接种门诊上一直为我们小朋友提供接种服务的我们的一个接种门诊的一个医生，
0: 嗯，
1: 这一直跟小朋友打交道，需要的可能不光是你的一个专业技术，还有你的一个服务的一些理念，
0: 对，
1: 都要是特别辛苦。
0: 是，我觉得您说特别好啊。其实公卫医师我们印象当中就是无名英雄，默默无闻的。就您刚刚也说到，他不像临床医生那样每天面对面的要跟病人治病，跟病人打交道，但是您就是始终坚守在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前线，就是特别不容易吧。我觉得今天借医师节这个机会吧，也向所有的公卫医师致敬，也要向所有的医务工作者致敬啊！感谢奋战在临床一线的医生护士，也感谢在公共卫生岗位上的工作人员，就是像您一样的啊，就是每天默默地做着疾病预防，包括健康宣教啊，守护千家万户的平安健康啊。我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分享，您看今天 HPV 真的是讲得太全面了，包括一些疾病的传播途径啊，以及危害类型等等等等 HPV 疫苗的预防啊。我相信未来有一天我们真的宫颈癌可以人类消除的第一个恶性肿瘤啊。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滚乐开饭了，
2: 嗯。

0: 这皇冠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皇冠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0: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0: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0: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0: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0: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8: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7: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9: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0: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21: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22: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2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22: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21: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23: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式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吕瑞轩和张李俊带来。

0: 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杨俊毅为大家带来的乐器小提琴独奏，柴可夫斯基低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同业无忌栏目来听同学们聊一聊，认为网络热词是年轻人社交的通用密码，还是在掏空我们书面语言的表达能力呢？星语漂流瓶将由春申中学心理专职教师赵培山老师给我们解答。上高中之后越来越丑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呢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1: 新鲜事，
2: 天下事，
1: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3: 敬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4: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吕瑞轩。
3: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张礼俊。
4: 赓续红色血脉，弘扬长征精神。近日，嘉定镇街道在高昌路我家邻里中心开展“长征薪火代代传，军民同心起新航”主题活动，庆祝建军99周年，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接下来就跟随小记者庞新月、陈曦、王子晨走进现场，感受这场温暖的红色双拥盛会。
5: 现在我在高昌路我家邻里中心，现场退役军人、社区居民与少年代表欢聚一堂，处处洋溢着红色气息。走进会场，活动由一曲气势蓬勃的器乐合奏拉开序幕。在《薪火赓续少年笃行》篇章，宣讲团成员刘敏言讲述了“半条棉被照初心，长征薪火传少年”的故事，以少年之声传承红色基因。紧接着，舞蹈《闪闪红星》灵动演绎少年初心，青少年宣讲锦集尽显辖区少年风采。在红色成长礼上，孩子们纪念里红色信仰的种子在心中生根发芽。活动进入第三篇章，不负韶华，新征启航。银杏诵读社带来诗朗诵《新时代长征路》，深情抒发新时代奋进力量。最后，大合唱《赤旗》，嘹亮歌声点燃全场，为本次红色主题活动画上圆满又热烈的句号。刘敏言，你好，参加这次红色主题活动，你收获最大的是什么呀？
6: 参加了这些活动以前，我本来以为这些红色故事只不过是老师让我们背的要在考场上考的一些简简单单平平常常的故事，但是等我真正的去讲解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个故事它是先辈们的很多英雄事迹真真切切的教了我们很多，比如说舍己为人、互相照顾的美好品质。我希望以后还有这种活动的话，我也能更好的来积极参加。这些活动让我从聆听者变成了红色故事的参与者。
7: 我们看到了这个我们一代一代的军人，在赓续的我们这个长征的新的长征之路，包括你们这些少年儿童继续发扬我们这个老一辈的军人的这个精神，长征的这个精神啊，得到了继续发扬，我心里是蛮有感触的，我也会感到很欣慰。
5: 从长征中的半条棉被到社区的暖心拥军服务，军民同心的温情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这场活动也正是红色初心的接力。作为小记者，我也要把这份红色力量传递给你们，让我们一起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跨越时间和空间，遇见不同的人与事物。今天小记者陈曦将带大家走进冯骥才的《俗世奇人》，跟随文字漫步天津卫的大街小巷，认识一群性格鲜明、各具特色的人物，感受这座城市独特的烟火气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这场阅读之旅。
8: 嗨，大家好，我是陈曦。暑假里不是烈日炎炎就是雷雨阵阵，在这样的天气里最适合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翻开一本好书，开启一场不一样的旅行。今天呢，我就来到了嘉定区图书馆菊园新区分馆，在这里寻找一本我已经期待已久的书。你一定很好奇我会选择哪一本书呢？其实呀，我早有打算。 5年级下册语文课本中

0: 有一篇《刷子里》，它选自作家冯骥才的《俗世奇人》。读完课文后，我心中十分好奇，除了《刷子里》，书中还有哪些身怀绝技的奇人故事呢？接下来就跟随我去图书馆寻找这本书吧。
1: 通过图书馆的检索系统，我很快呀就找到了《俗世奇人》全集。翻开这本书，我仿佛走进了清末民初的天津卫，这里有热闹的街巷，有普通的百姓，更有形形色色的奇人。泥人张用一双巧手，把普通的泥巴就变成了栩栩如生的艺术品。面对盐贩子的挑衅，他不动声色地捏出对方的泥像，并故意低价出售，最终迫使对方高价买回所有泥像，读来真让人大呼过瘾。神医王十二以急中生智、手到病除的绝活闻名，他总能利用身边随手可得的物品，创造性地解决各种疾难病症。比如用吸铁石吸出铁匠眼中的铁渣，用热毛巾帮助肋骨卡在砖缝中的醉汉脱险，让人忍不住拍手叫绝。想知道狗不理包子是如何名扬天津、闻名全国的吗？想知道燕子李三如何凭借高超本领智斗县太爷吗？欢迎走进俗世奇人的故事里，一探天津卫的传奇世界。
0: 暑假里有许多人都会选择外出旅行，欣赏不同的风景，而俗世奇人也让我跟着文字来了一场天津卫的人文之旅，让我对这所充满烟火气的城市多了一份了解和向往。一本好书就像一张特别的地图，带我们发现远方，也让我们发现更多精彩。这个暑假你读了哪本好书呢？欢迎和我一起来分享吧。
2: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3: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至邮箱 ccz516@163.com，
2: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3: 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4: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5: 谁的秀啊？
4: 我的，今天我来秀。
6: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杨俊逸，以音传情，以乐树心，他始终深耕乐器艺术，坚守对古典音乐纯粹的热爱。作为今年高三的毕业生，同时也是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系的准大一新生，他兼顾了小提琴与声乐两项专长，在音乐之中尽情地释放自我。这次他选择演绎的柴可夫斯基低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以小提琴热烈奔放的主旋律、灵动华丽的演奏技法，重塑这部经典乐章的激情与浪漫。整首曲目由他独立完成小提琴的独奏，昂扬跳跃的音符尽情释放乐章蓬勃的生命力，明快热烈的旋律迸发乐曲勇往直前、热烈讴歌生命的精神力量。这首乐曲跳出忧郁感伤的桎梏，挣脱命运带来的困顿迷茫，歌颂生命蓬勃不息的热诚，即使经历磨难依旧怀揣希望奋力向前。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2: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0: 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与普及，网络上的热词啊也渐渐地充满大众视野。这些网络热词有好有坏，破防、emo、666这些网络用语越来越火爆了。那么网络热词不断大众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它究竟在帮助年轻人社交，还是在削弱年轻人的语言能力？一起来听一听大家的看法。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生活中聊天听到破防、emo、666这类网络热词，总会让人觉得尴尬，即便刻意避开，也总会不知不觉脱口而出。泛滥的网络热词让不少年轻人患上了文字失语症。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究竟是社交密码，还是在消解我们细腻的表达能力？先来问问大家，你们平时聊天会不会被网络热词裹挟呢？
4: 对，我真的特别有感触，兴致勃勃的时候跟朋友分享一些生活中的趣事，结果最后等来一句666，直接聊不下去了。刷多了的短视频真的就是充满了所有的网络热词，只想好好抒发一下情绪，反倒是说不出口。
5: 其实我对666这种也挺反感的，那么用这种网络热词虽然省事儿，但是脑子一点都不动，那总依靠这个人就会懒得思考去了。那么写作文的时候用词会特别干瘪，很空洞。那么就算有的时候会刻意克制，但是还是会下意识说出来。
6: 其实我觉得比起不会表达，更让我不太乐意听见、不太乐意看见的是，好多现实中的褒义词都被网上的网络热词玩坏了。有的时候跟别人真心谈论，换来的却是别人误解和嘲讽。好好跟别人说话，说话前还要再三思虑用词，这样反而显得格格不入。
7: 哎，对，我也这样觉得，这种氛围真的感觉很不对劲，像在束缚我们一样。比如说上课的时候，老师讲一个词，只要跟网络上的梗什么的沾点边，同学们就会突然大笑，这种好好的词都失去了它原本的意思了。
4: 语文学科最常写的作文啊，最明显的就是在写作文里面，大家总是拿一些网络热梗来代替很多细节描写。现在大家的卷面上有着很多读得不通顺、语义不连贯的网络热梗，但是呢缺少了那些书面的细腻的描写词汇了。
5: 哎，对对对。
8: 哎，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哎，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2: 有用吗？
8: 不试试怎么知道？
2: 心语漂流瓶。
0: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嘉定区春申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佩珊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9: 主持人您好，我是一名高二的女生，之前我的身材挺匀称的，皮肤也还不错。现在可能是因为学业压力或者身体发育，我的体重增加了20斤，脸上也开始动不动就长痘痘。我每次照镜子都觉得很自卑，虽然妈妈说这是正常的身体发育，但我还是觉得为什么其他同学没有这样的变化。您能开导我一下吗？我是小林。
10: 小林，先轻轻抱住你，镜子里的那个身影突然变得陌生，像有人在你熟睡时悄悄换了一具身体。车上的数字往上跳了20格，脸颊和下巴冒出星星点点的红，曾经熟悉的轮廓被一层柔软的云遮住了。妈妈的正常像一张轻飘飘的创可贴，贴不住你心里那句为什么偏偏是我的委屈。这种自卑不是矫情，是你第一次如此直接的面对身体背叛了自己的恐慌，而恐慌的背后藏着你对被看见、被喜欢的深深在意。但我想请你看见另一件事，那些没有这样变化的同学不是比你更幸运，只是他们的变化发生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有人夜里偷偷哭，有人胃疼不敢说，有人用更极端的方式在和身体较劲。 发育从来不是一场整齐划一的阅兵，有人先迈左腿，有人先摆右臂，而你的体重和痘痘恰恰是身体在用他自己的语言说，我正在努力适应激素的风暴，请给我一点时间。把这份自卑拆成三步来走，第一步，给镜子里的自己换一个观察距离，不要每天站在十厘米处审视毛孔，而是退后一步，看看整体，肩膀是不是更宽了，能撑起以前撑不起的衣服，小腿是不是更有力了，体育课跑步时呼吸是不是更稳。把这些隐藏升级记在手机备忘录里，每周读一次，让大脑重新学习我的定义，不是没有痘痘的脸，而是正在经历变化的完整的人。第二步，把二十斤和痘痘从敌人变成信息源，体重增加可能是在提醒你高三在即，身体需要更多能量储备，但现在的进食节奏里有多少是真饿，有多少是压力性咀嚼。试着在每次伸手拿零食前停三秒，问一句，我现在需要什么，也许是站起来走一圈，也许是给好友发一条语音。痘痘则在记录你的睡眠和情绪，熬夜刷题后是不是更红，考试周是不是更密。把这些连线画出来，你会发现身体不是叛徒，而是最诚实的日记本。第三步，给自己设计一个非外貌锚点，每天做一件和镜子无关的事，背一首新诗的开头，写一道难题，或者只是认真听完整首歌。当你在其他领域积累我能行的证据，外貌的权重就会自然下降。同时找一个身体功能型目标，不是减到多少斤，而是能连续跳绳200下，能早睡3天，这些目标让你和身体重新结盟，而不是互相敌对。最后记住妈妈说的正常背后是她也曾走过的相似雨季。下次再照镜子，试着对那个陌生的自己说，我知道你正在变，我还没习惯你，但我会学着认识你。抬头看看窗外，春天的树也会落叶，夏天的河也会涨水，而你的身体正在用它的方式为你储备穿越高三寒冬的力量。小林，你的价值从来不在秤上，而在你如何看待这场变化的眼睛里。
0: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11: 想情商高吗？
12: 想。
11: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12: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11: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12: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11: 成长故事会，
0: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

0: 允许他下一页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页，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页。说着，就派女兵将若玉公主也投入了大牢。两个孩子一看见她，哭着扑过来说：“
1: 妈妈，妈妈，爸爸来找我们了。”
0: 若玉公主后悔莫及，但也只能抱着两个孩子痛哭。而蛇蝎娃此时也知道上当了，便训斥女王说：“
2: 你欺骗我们，你怎么可以这样背信弃义，竟哄着我做下了这么多坏事？可是我将他们带到你面前的，这下让我怎么做人？”
0: 女王嚣张地大笑起来：“
3: 老婆子，你只不过是我们的奶妈，真把自己当成我们的妈妈了吗？你只是我父王请来的奴仆，竟然敢帮着若玉公主和那个陌生男人，我看你是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
0: 说着，他吩咐女兵也将蛇蝎娃打得头破血流，抬回了自己的家里，直接扔在床上，连医生也不给他请一个。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哈桑他们在岛上都陷入了绝境，还会有人帮助他们吗？哈桑不远万里前来找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结果却被妻子的姐姐胡达女王设计陷害，赶出了宫殿，将他的妻儿都投入了大牢，还把帮助过他们的奶妈痛打一顿，扔回了家中。可怜的哈桑也挨了一顿暴打，直接被卫兵丢到了城外的河边，任他自生自灭。可怜的哈桑呀，身在异国他乡，茫然失措，实在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只是特别想念自己的七个妹妹，还有他们的叔叔滚都土先生。如果他们在，还能有人帮他一下。可惜他现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不过就在他捂着脸痛哭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两个小孩子争执的声音。其中一个大孩子说：“
4: 我是家中的长子，这两件宝贝应该归我。”
0: 而另一个小点的孩子说：“
5: 我是家中最小的，父亲最疼我，所以这两个宝贝应该归我。”“
6: 归我，归我，
5: 是我的，是我的。”
0: 哈桑抹了把眼泪，抬头一看，是两个十来岁的男孩正在吵架，脸色通红，看样子都快打起来了。而他们俩争了半天都想要的宝贝呢，不看不知道，一看差点笑死。他两兄弟说的宝贝竟然只是一顶皮帽和一根拐杖。刚刚还在伤心的哈桑忍不住挂着眼泪笑出了声。
4: 老大问：“叔叔，你在笑什么呀？”
0: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9: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8: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0: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9: 哎，可以啦，小美女。

0: 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 老板，结账
0: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3: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4: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3: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4: 本次服务已完成。
5: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6: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5: 啊，不用不用，再见。
7: 您有新的派单。
8: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6: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8: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4: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9: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0: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1: 加油，城市超人。
1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4: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5: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9: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4: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9: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相伴在您身边。
1: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2: 八百年前，发芽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1: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家庭故事编辑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昨日节目我们讲到啥地方呢？讲到啊，老家庭现在回避的，但是家庭地面上已经吃不着的传统刨冰。我只好讲，刨冰啊已经养脱了，一年一年光阴的日头实在是养不过啊。现在的刨冰屑和包装侪是塑料纸了，拆开就是吃。再也没老底子小辰光的波芒，这是惊喜了。听人家讲哦，啥个古代皇帝哦还有冰库嘞，不是冰器哦，而是好做冷饮的冰块。门口头立两个士兵还要站岗嘞，专门保卫冰库。不晓得还好多吃一块冰哦。老早大人小囡侪淳朴，大家遵守传统，尊重规矩。天热困个日子，也有长幼之分。大人可以困硬笃笃的棉席捉他，小囡们只好困不大硬的草席了。外加每日天看日子的，必定是屋里的半大小囡。这个里向侪是有生活的知识特子学问的。夜里房台热天影响世家内外的生活电视台，呼热大大滚，就像冰天雪地。有个家庭作家、家庭教育主编王卫儿老师主讲。王老师侬好，
1: 哎，有位侬好。
0: 上一集讲到搿个冰了哦，热天实在是离不开，是吧？
1: 吃冰，
0: 哎，侬讲到是刨冰了啥，一头吃一头烧，一头烧烧
1: 冰，对对对对。
0: 那个冰山挖下去哦，
1: 搿乐趣，
0: 乐趣乐趣
1: 乐趣。
0: 这是上一集阿拉漏脱啥？侬记得侬只提到一句，就是讲啊，刨冰西瓜啥物事，对伐？
1: 盐
0: 丝刨冰，还有插头刨冰啊。
1: 蛮多。
0: 插头旁边，我记得啥？打开个纸头有惊喜，啥惊喜啊？
1: 伊是红的纸头，好像。
0: 哎，反正当时在纸头包，应该有眼蜡纸兮兮的啊。
1: 有个。
0: 打开之后啥惊喜呢？侬可能拆开来的吧？是半就大半根，侪是插头。
1: 啊，搿侬赚着了。
0: 哦，开心勿得了。
1: 赚了，赚了。
0: 不像现在哦，讲起来是有个啥个重插头旁边哦，现在是搿个质量完全好控制了。
1: 对。
0: 老早的大概阿拉讲搿一毫子。
1: 手工。
0: 一毫子搿插头勿晓得多了少。
1: 是。
0: 有辰光打开一只纸头啊，哟，有眼失望。头浪向再系粒插头，
1: 有过，
0: 是吧？
1: 哎，我也有
0: 印象。
1: 哎，有过，侬一点嘛就。
0: 所以我打开纸头有惊喜。
1: 对对对，惊喜，搿乐趣，小辰光乐趣。
0: 我小辰光还讲了，实际阿拉小辰光条件还是就是讲，我可能比侬好点啊，还是艰苦啊。就讲，哟，古代劳动人民搿日节哪能过？电风扇也没，阿拉搿辰光有电风扇，阿拉旁边也没吃。后来我晓得，古代老早有冰了，
1: 有冰的，
0: 但是不叫旁边。
1: 就哪能呢？就是讲阿拉中国人，
0: 嗯，
1: 就唐朝、宋朝辰光，唐宋的时候，
0: 是的，
1: 伊是藏冰搞这个吃冰，皇家搞民间，全部侪是有的。
0: 不瞒侬讲，我前两天刚刚做过一个节目里向刚刚讲到过啥，大宋冷饮店卖点啥。
1: 啊！
0: 我分上下两集里向讲到，
1: 就是卖冰的对吧？
0: 哎，各种冰啥个蜜酥冰了啥个，那个蜂蜜浇了上头，一种还拿个牛奶弄了海了。
1: 因为伊个冰对吧？我记得唐宋两个朝代，伊个冰库啊，冰窖。
0: 哎，冰窖老百姓冰窖。
1: 哎，老百姓。
0: 皇帝是本
1: 人
0: 冰库。
1: 皇帝也是冰库里向，伊派人站岗的，有军队保护的。
0: 哦。
1: 伊侬一到热天嘛。
0: 所以贵重不是？
1: 伊一到热天嘛，一个吃，另外一个要降温一样。
0: 对对对。
1: 对吧？伊皇帝屋里向，这个皇后，伊房间里向要降温呀。
0: 房间里就是讲绑个冰块。
1: 绑个冰块来降温呀。
0: 嗯嗯。
1: 对吧？另外一个弄那冰，烤烤水嘛，就比就当侬讲刨冰一样，人家来吃了呀，对吧？民间，所以搿才是冰食，伊叫冰食。
0: 冰食，
1: 冰食。
0: 而且侬去看好了，我记得我前头就是讲辣辣大宋冷饮店里，我讲到里头装着端一只清明上河图里向，有两只冷饮摊头。
1: 对，冰品。
0: 两只冷饮摊头，伊是撑个伞，把个台子凳子坐了下头，好吃的，已经老考究了。
1: 就是个哎，人来客去的辰光，对对，伊个辰光饭用嘛，
0: 是
1: 个
0: 是，
1: 一个宋朝个辰光饭用嘛。但是刚才这个

0: 吃冰对吧？
1: 哎，
0: 台湾个地区个，
1: 嗯，台湾地区
0: 火头头个，
1: 哦，
0: 真个，因为阿拉有辰光我到台湾去几趟嘛，
1: 嗯嗯，
0: 去，伊是一度冰，
1: 嗯，伊拉好像叫串冰，也叫啥冰？
0: 哎，串冰，伊是叫冰品店，冰品店里向呢，伊是各种各样花色的，
1: 嗯，
0: 因为阿拉就嘉宾饭店里向一个薄冰比较简单嘛，
1: 嘉宾饭店薄冰呢，还比较个冰座，
0: 冰座
1: 比较硬个，好像
0: 硬个好吃。
1: 台湾上搿种冰啊，
0: 是。
1: 密得了不得了，
0: 伊是，伊是叫冰沙，
1: 冰沙，
0: 伊是叫冰成功沙了，所以好冰成功一盆，一盆呢，伊是重口味的。
1: 为啥伊拉讲法叫做绵密？
0: 哎，绵密绵，但是阿拉吃不惯，伊哪能叫重口味？
1: 把鱼翅咯，把这种
0: 全部
1: 都
0: 试过，鱼翅、焦糖啥乱七八糟么子，非常好好吃个么子，各种各样么子，侪
1: 吃不脱的，
0: 侪
1: 不能吃不脱的。
0: 多，所以伊拉夜市里向夜市也好，这个白天了啥对吧？一家家冰品店。老多老多，
1: 因为伊搿个气候是比较热个，热个辰光多，所以伊搿冰个文化发展得比较好。
0: 一个是糖水嘛，
1: 糖水，
0: 我香港是那个糖水嘛，还有一个就是冰，还有一个就是冰。那么现在阿拉搿搭好像还有个茶餐厅里向，茶餐厅，那么还有咖啡馆里向现在也有了，
1: 也有了。
0: 台湾人个搿
1: 叫绵绵冰，
0: 绵绵冰，也有了，花头头个各种各样的东西，味道就是水果也有，摆上去，草莓啊啥乱七八糟么子。哎，全部在摆
1: 的。伊搿比较这个看上去比较好看。
0: 那么还有接下来刚刚讲到吃了，吃了嘛也要讲到困了，夜里向困觉个呀，侬吃好西瓜么？
1: 侬晨昏了再哪能挨啊？
0: 晨昏了哪能？总归要困觉。
1: 困了外头毕竟少数。
0: 阿拉没困外头个，必须。
1: 要回去。
0: 必须要困到屋里向，我印象老深个，阿拉没困草席。
1: 嗯。
0: 小人就困草席子。
1: 小人勿太硬。
0: 但是草席子还是也带点热个。
1: 嗯。
0: 就是阿拉夜呢，我记得印象老深个，密集。
1: 嗯，
0: 伊有一张密集的吧，我估计是祖传的，
1: 发红的对吧？
0: 发红，血血红。
1: 我屋里向也有，
0: 是有的，
1: 困了发红了。
0: 对对，耳屎啊。
1: 我屋里向一只狗呢，
0: 医生说搿是
1: 捉脱了，
0: 捉脱对吧？
1: 捉脱还是红的，看上去。
0: 阿拉没捉脱，乡下头有捉脱的。阿拉搿搭屋里向公房里向有。
1: 我就是讲呢，哪能会得有这个捉脱呢？因为我搿个妈的这个大伯家叫大姨妈的，伊拉屋里向因为当时辰光城门有关系了，
0: 对，
1: 下放到啥地方去？外地去，浙江山区里向。才拆搿个竹头，
0: 竹头，
1: 他阿拉就是讲做了一只搿个竹头送过来，小竹椅、靠背椅子、
0: 靠背椅子，靠背椅子。就竹头是我要到插头路的辰光没上，就搿只竹头就当上了嘛，上头盖盖棉花毯啊，盖啥物事的。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反正我记得小辰光侬搿个鞋子啊，每天就是讲是，吃好夜饭前头还是后头，我忘记脱了。反正就妈就是讲喊我用温室卡的。
0: 温室卡啊，对，必须要用温室卡。
1: 温室卡，
0: 卡清爽。
1: 讲因为侬人可能还有得搿油腻。
0: 就是阿拉天天要卡。
1: 天天要卡。
0: 啊，天天要卡。那么伊搿只蜜雪刚刚讲到红的蜜雪，肯定是一代代传下来。
1: 传下来。
0: 介许多人，阿拉人家讲，要讲到红，侬想家族里边那么多亲人的汗水。
1: 对对，
0: 搿讲
1: 了一个
0: 点，
1: 每件是银绒包浆的，
0: 银绒包浆，对，就是包浆，
1: 是吧？
0: 我印象当中老深了，搿红的，
1: 哎，
0: 而且是很凉很凉，
1: 嗯，
0: 阿拉有个辰光好白相嘛，要去困一困，
1: 哎哎，
0: 困一困才困到搿，搿就是草席和蜜席的区别，搿不一样。
1: 草席嘛，反正是天热，就是讲拿出来困前头要太阳里晒一晒，
0: 哎，对对对，
1: 讲拿小虫子晒脱，
0: 晒脱一定要晒。
1: 先把它举起来，它松一松，先得烧了，不是松它。
0: 可能哎，里向有肯定有，
1: 肯定有。现在讲起螨虫啊啥的，
0: 对，肯定有。
1: 嗯嗯。
0: 那么另外一个，侬困好了，那么白相了呀。
1: 嗯嗯。
0: 白相了呢，就讲到侬肯定也有注意的，就治疗。
1: 哦。
0: 禅。
1: 家庭叫啥子？
0: 啥子？家庭对对对对，我乡下头也听到了。
1: 哎，你还叫个叶子台了，还叫伊？
0: 叶子台也有。
1: 对吧？叶子台叫出来声音的吧？结果我听了越听越像，只讲叶子台。
0: 是两种对吧？
1: 两种品种。
0: 是两种品种。
1: 不一样，不一样。
0: 但是阿拉小辰光侪去捉过哎。
1: 嗯，
0: 捉过哎。
1: 我后头了解下来，实质有三种，一种小的青颜色，伊拉叫家庭叫伊紫青。
0: 对对，这个我晓得的，这个我分。
1: 治疗是治疗，
0: 治疗是治疗。
1: 治疗可能就是家庭讲的啥子，但是叶子台归叶子台，叶子台叫出声音真的是叶子台的。侬去听好了。
0: 特别是天越是热，
1: 哎，
0: 叫了越是结棍。
1: 哎，
0: 对吧？叫了有这些光，那么阿拉个辰光是这个用竹头的，竹头，
1: 弄去掏啊，加
0: 点米青，加点米青去搭个，
1: 米青去搭老远，
0: 米青搭个，
1: 弄得下来，
0: 弄得下来，搭老。
1: 我小辰光记得去寻搿个叫搿个啥子个壳，吐下来个壳，好买到中药店。
0: 搿有个，
1: 哎，
0: 勿现在搿资料烤了好吃个，
1: 叫我好
0: 烤
1: 吃，
0: 搿是烧烤，现在全部侪好吃了。
1: 哎，
0: 侬刚刚讲对个，推销那头壳，
1: 哎，
0: 中药店里向。
1: 好去买它的，哎，好买它的。
0: 所以，搿做治疗也是老有劲的。
1: 哦，拿去做的。
0: 做。
1: 搿是基本上，我记得是男同学这个是这个专利。
0: 啊，对。
1: 小姑娘拿只竹竿去做是基本上没的。
0: 那么，
1: 要讲的。
0: 搿是一个治疗，拔智啊。
1: 拔。

0: 上去的。
1: 不是顶，因为伊老高嘛，对吧？
0: 所以比较适合，比较适合这个女同学、女小人。
1: 因为伊又是高嘛，风凉呀，
0: 是的，是
1: 对吧？风凉嘛，阿拉必须背上去，桌头再弄上去，搿是一个。
0: 那是搿是应该讲搿种资料是。女小人个白相，小姑娘，这是还有一种啥个怂白相，侬晓得啥？我是买得来的，一只叫
1: 哥哥，
0: 叫哥哥啊，
1: 叫哥哥啊，哥哥呀。
0: 做头一种啥个笼子里向，
1: 哎，是
0: 个，才洞洞眼个啊。葛末我被吃啥？吃毛头，那个毛头的牙签熟了，
1: 对，需要吃毛头。
0: 熟了开了搿个竹笼里向，伊会得吃个。
1: 对。
0: 我蹲辣旁边看牢伊动也勿动，我压脱，再过去看，毛头咬脱底了。
1: 我前几个号头刚刚买过，现在专门有得买的，
0: 现在有了，
1: 价钿老贵啊！
0: 我晓得，我记得是后来是，我已经是一筐行钿，顶早是五角，后来一块，
1: 我讲不侬，
0: 再后来2块，
1: 我买了两只笼，
0: 现在几钿啊？一只
1: 两只，两只笼大概45块行钿，
0: 噶贵啊！
1: 45块，为啥我用？
0: 搿个虫要洗脱的，养勿好哎。
1: 勿洗脱
0: 的，伊到冷天勿是要洗脱的吗？
1: 到冷天对个，实际上用勿上到冷天的，因为哪能呢？因为我想，
0: 侬还是被吃毛头了啥了？
1: 对，小孙女现在3岁嘛，
0: 哎呦，那
1: 么我想拍拍马屁，哎，让伊这个，搿个小家伙不要听啊，搿哪能办？屋里向响啊，老响啊，
0: 蛮吵
1: 呀。那么后来大概没多少，我要听呀。
0: 哦，侬拿弄回去了。
1: 对，因为阿拉从小就听搿声音，困觉，包括睡觉，我正在讲到睡觉，包括夜里向有睡觉觉哎，照样困觉哎。现在搿两小家伙不来睡。
0: 阿拉觉得是一种热天的一种伴奏，伴奏音
1: 呀。对，伊一定要静悄悄，夜里向搿一觉困不着，搿哪能办？侬又勿好躲脱个。
0: 侬拿领回去了，
1: 丢脱嘛就只好摆辣边头，送拨人家小区里向，其他人要挂辣人家花园。
0: 哦哟，搿多少钱啊？
1: 相当好，45块。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现在虫也少了。
1: 两层头的。
0: 哦哟，
1: 两层头的，上头一只，下头一只。为啥买两层头呢？因为买个人帮我讲的嘛，就是。
0: 一个倒盘大概是。
1: 一个哎，对，一个叫起来结棍。一个叫了，伊另外一只也叫了。
0: 侬两只是蛮吵，真的蛮吵。
1: 是蛮吵的，对吧？
0: 再讲呢，王老师，那现在搿个小孙女啊，伊搿是温室里长起来，不像侬小辰光乡下头来，夜里去翻翻了。
1: 夜里向有点啥声音，伊困不着了。
0: 哎，
1: 阿拉那个辰光早困呀。
0: 早困。
1: 所以那接下来讲到残疾了。做残疾，侬碰到过伐？做残疾都残疾。
0: 我晓得，但是老早那个残疾不晓得，因为哪能大家伊可以赌博了啥，把人家印象不好。有
1: 的
0: 辰光政府禁止哦。
1: 专门对，侬讲赌博哪能讲法呢？侬斗鸡也好斗了。
0: 对，
1: 伊才好用，对吧？阿拉搿种斗财，出财气、斗财气搿是。
0: 后来我就讲了解到啥呢？就讲城市里向人，包括上海市区，蛮多人欢喜做财气。到乡下头，你个农田里打了一塌糊涂。
1: 对。
0: 因为夜里向去做个呀。
1: 是啊。
0: 手电筒再弄照来看不清爽。
1: 地里向伊侪有。
0: 所以农村里意见老大个。
1: 嗯。
0: 搿么大概可能一层一层反映嘛，政府就开始禁止了，勿许就是讲去弄财气。
1: 伊还有一种大个油葫芦。
0: 油
1: 葫芦不灵光。
0: 一种叫三米子是吧？
1: 三米子、两米子、两米子、三米子，
0: 我搞不清楚。
1: 伊还有，搿哪能呢？阿拉那，
0: 我看到过人家放出来才去抖。
1: 搿是侪是阿拉男小囡嘛？
0: 嗯，
1: 就做好以后，伊一直做好，阿拉用迭个竹竿筒。竹竿筒上头呢，
0: 养了里向，
1: 有条缝开，开开
0: 了。搿侬被吃点啥？
1: 做了里向，
0: 吃点啥物事呢？
1: 伊毛头上啥地方去？
0: 哦，
1: 高头刮刮了啥子？
0: 我看到人家还种草，专门采集草，絮絮的。
1: 有，等下再讲。
0: 长嘛长
1: 的，对，
0: 絮絮头开花样的。
1: 就是伊一个只竹篓，竹筒里向灌进去，灌进去嘛，看得出的，对吧？两个絮，会得出来的，所以弄布头，旧的布头塞牢，那么弄一只筒里向好捉几只来，对吧？好捉，搿是有经验的。好，随后捉好以后回去就斗鸡了，就斗采集了，斗鸡了，就斗采集了，摆辣只盆子里向。你看现在个考究的个本事哦，价钿老贵个，一个辰光嘛，阿拉一个辰光也不大讲究个。
0: 现在好像就是经过搿个
1: 陶器的那种才可以。
0: 现在好像是
1: 至少现在有
0: 个，交关地方作为是一个产业了，
1: 一个产业
0: 了。政府倒是先扶持伊了，
1: 哎对，
0: 哎扶持伊去了，
1: 是个意思。大家他组织那个斗蟋蟀嘛，就侬刚刚讲个这个采集草虚头嘛，
0: 哎虚头，
1: 虚一虚，把开牙，阿拉讲两只牙齿一开嘛，
0: 还抖出来
1: 了。对，伊阿拉一个里向上海人嘛。有一句俗语的，伊讲侬搿人就勿进格个，勿进格个搿句话哪能来的？就是采集，两只采集一帮侬勿进，一
0: 哦，搿意思，
1: 掉出来，
0: 我一直听见，勿晓得啥意思，
1: 是伐？
0: 哦，
1: 有个，
0: 哎呦，搿人蛮搿，
1: 蛮进格，
0: 蛮进格，
1: 哎，蛮进格，就两只
0: 采集的意思，
1: 侬进斗，就是讲侬一格两只牙齿，一格侬吃勿消嘛，勿来三嘛，侬就倒辣边头了，有个跳出去了。那么唐朝个辰光，采集也有历史的。 侬刚刚讲到搿一个产业，
0: 快一篇文章，一个人变成功只赛级了啥？股份里向一篇文章，
1: 有
0: 去到宫里向去斗了啥？然后战无不胜。
1: 对对对，搿阿拉侪好

0: 再近我看到就是讲，因为是侬这个好名叫蟋蟀对吧？蟋蟀对吧？
1: 蟋蟀，蟋蟀。
0: 江南一带叫伊蟋蟀，为啥呢？实质他那个他个苏州有关系。
1: 有关系啊。
0: 苏州人对吧？伊讲蟀是接了海，那伊就是讲哎，钞票蟀进来。
1: 我好像听到过。
0: 那伊接起来叫蟀接。
1: 对，我好像听到过。
0: 所以这套着好的口才。
1: 其实有几句闲话，我看到唐朝辰光就有了，不是阿拉现在。蟀
0: 接有文化。蟀
1: 接颜色。
0: 嗯嗯。
1: 伊讲颜色。
0: 讲颜色
1: 了。就是白不如黑。
0: 哎。
1: 侬白个不灵个。
0: 哎。
1: 白个没黑个好。黑不如赤，
0: 哦，
1: 红的颜色，
0: 红了
1: 比较好，
0: 哎，
1: 赤不如黄，
0: 有，
1: 侬不可以往啥子，
0: 哦 ，A 品质，
1: 一个黄颜色，一个黄颜色的色阶好，那么还有一个呢，伊跟颜色有关系，伊讲深颜色当中出淡颜色的色阶，
0: 嗯，
1: 闪度，搿是好的，
0: 嗯，
1: 淡颜色土壤里向出深颜色的，
0: 嗯嗯，
1: 肯定是凶的。可是好，一个里向有黑头将军，黑头将军啊，搿蟀接有蟀，蟋蟀有蟋蟀精的。
0: 颜色来讲，勿是讲侬其实越是大越是好，勿是的。
1: 有
0: 辰光小了啥，伊搿转身比较搿活灵
1: 的
0: 才蛮好。伊
1: 一个颜色，我记得哎，一个辰光阿拉几个迭个学长嘛，阿拉里头有几个比我年纪大的嘛，就是学生之间一种的，我一个辰光小学生，有两句闲话，讲颜色，讲蟀接，一个是哈克青，青颜色哈克青，
0: 哈克青，
1: 还有一个红颜色，白色红，白色嘛就是跳蚤，
0: 嗯。
1: 跳蚤大概是红颜色的，
0: 伊
1: 讲白色的，家庭人讲的，是区别的，讲嘛，就跟颜色是有关系，所以搿都在去也是夏天暑假里边，
0: 侬去捉了，到地里里向
1: 去
0: 坑了，
1: 搿是运动呀。
0: 伊拉讲一种啥个压了迭个落水缝里向也侪有，
1: 全部侪有，
0: 侪有是伐？
1: 全部侪有，甚至伊哪能搿侪接对伐？屋里向也有，
0: 屋里也有呀，
1: 有。
0: 屋里侬有得天井的地方啊，有花园啊。
1: 阿拉公房里向在啥地方呢？我讲不通听。就是讲，
0: 辣海
1: 水池、水斗个下头，有点潮湿个，有点，葛末水斗里向下头总归摆点物事个呀，摆两根磨刀石，磨刀石辣在，总归有点小东西，就压辣下头。
0: 妖孽角落里向。
1: 妖孽角落，对，妖孽角落。那么夜里向吵了太结棍也不来塞了，那有辰光伊一叫那倒蛮好个，对吧？像那种催眠音乐，
0: 侬两只就吃不消了，
1: 哎，两只
0: 侬
1: 先
0: 叫搿先叫，
1: 那么就夜里向起来。夜里向起来捉了呀，
0: 去捉，
1: 灯一拉，一般性是在了卫生间，
0: 用电动去捉伊，
1: 哎，电动一捉，
0: 捉牢伊，
1: 一捉，
0: 嗯，
1: 捉好，捉柜桶里向
0: 一
1: 放，一
0: 塞，
1: 但是搿种蟀接侪勿凶，
0: 哦，
1: 没刚刚讲黑头将军啊，
0: 侬到搿种地下里去坑出来就勿一样，搿
1: 凶，
0: 搿就是康爷讲的搿天热个蟀接了，怂了啥是吧？
1: 怂，
0: 龙啥个私营了啥勿可以啊？搿是政府禁止的，搿讲清爽，
1: 搿必须，娱乐，阿拉自家
0: 兜
1: 白相相，对伐？自家
0: 幼儿比赛，
1: 哎，幼儿搿可以。
0: 现在的热天，叶子队的声音辣辣我家庭城里向也听得是沙沙清，说明我家庭的绿化做得好，环境是可以的。但是小辰光，一只蟀是窟窿洞的桌边的小笼子里向一只叫姑姑，好像是没大不着了。清清亮亮的声音，高亢清脆，像是催眠曲。我家小辰光有多少人就辣辣迭种热天的自然音调当中度过了悠长炎热的假期，还有蟀接了，老早被大人看到要没收的，因为斗来斗去啊，弄弄要吵相话的，不利于团结呀。而两个大人道理啊，爷爷叫爬了一圈来白相闹，被读书的小囡看到啊，要用学过的蒲松龄的古文小说《撮子》来教训伊拉了。撮子就是蟀杀呀，也就是蟀接，懂吧？做好幼儿比赛哦。算是民间体育的一种项目嘞。
2: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3: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随风。

毛姐。老上海称没过门的女婿为毛姐，不晓得出自啥个典故，是因为伊毛手毛脚，不够熟络的缘故啊。老派上海人不大有闪婚的现象的，一般是青年男女独自交往一段时间，觉着可以确定恋爱关系了，才老正式的约定好辰光，正式的打算去见爷娘。这个辰光，一般是男方才开始常常要上门去吃饭了。当然，饭肯定不是白吃的，要同时老实力的、老卖力的想帮女方家庭办点事体，譬如讲刨个腿、修个水管。

比毛家女婿啊要稍许多搭点架子嘞，因为小姑娘还是要有点身价，不好像男小人迭能动不动就到人家屋里跑，跑了太勤快了，男家附近的人也会得讲闲话的。觉着迭个毛家媳妇哪能有点稀格格的，太吃人家了，将来啊要把男家吃牢的。而反过来，毛家女婿就是每天上门也不要紧的，人家会觉着迭个毛家女婿老看得中人家小姑娘的脑，用实际行动来表示，说明啊，将来迭个小姑娘是能够拿伊吃牢的。仔细的品味一下，迭个里向多多少少是有点封建意识辣辣作怪的。现在回过来看啊，毛家迭段事实对于今后的婚姻生活可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我们中国人的婚姻讲到底，其实不单单是两个人之间的事体，而是由青年男女两个家庭，甚至于两个家庭成员、亲眷、朋友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当然，也不仅仅是经济的关系，更是文化修养与价值观取向的关系。而毛家的这段日子，其实是男女由单一的恋爱关系开始转向哪能熟悉、哪能来了解对方的家庭文化，并且与之哪能一条母的。辣辣迭个时段，毛家开始认识双方的家庭成员，得知各门的亲眷了，爷面上的、娘面上的，甚至于啥个外公外婆面上、大爹亲妈、爷爷阿奶面上的，不仅是认老面孔、记得称呼，最重要的是要晓得对方的脾气，得知性格爱好、欢喜啥、不欢喜啥，为将来融入迭个与自家没任何血缘关系的家庭做好心理的准备。老派的上海人从谈恋爱到结婚，最漫长的过程是毛家时期，因为辣辣迭个阶段，感情已经从花前月下、飘渺浪漫开始落入到现实当中，一股缠绵悠远的家常味道开始呛进来了。作为毛家，已经常常要参加对方家庭成员的迭个生日、祝寿、婚庆等等场合，聆听对方爷娘的唠叨，得知比较客气的教训了。虽然迭个一切只是从一眼生活细节里向才能够体现出来，但是恰恰是细节，所谓是无处不在，侬蛮难改变，得知摆脱伊拉的。可以讲，毛家迭个阶段啊，是一种中国式的试婚方式。迭个试婚要打引号的，因为辣辣保守的老早啊，青年男女辣辣爷娘面前公开的婚前同居啥个试婚，可以讲是根本不可能的。反过来讲啊，假设讲辣辣做毛家的时期，已经是迭个大矛盾、小矛盾一直不断，那么还来得及尽快的结束这段感情。所以讲，从相识到恋爱，再到毛家时期，再到具体商量男婚女嫁，再到正式的结婚，哪能讲还要将近毛两年的辰光了？被现在的年轻人听了，肯定要笑了，讲哪能介老古板了？嘿，老早这个老古板啊，就是得能有味道，等衲老了，才会晓得了。

0: 我是开庭故事编辑主持人余威。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天下，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2: 品味人生故事，
5: 小说联播。
2: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6: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身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里裁撤其生前干尘，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历数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绝目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7: 还扫夜，见大家一个个神色紧张，支楞着耳朵倾听，张居正忽觉自己口气太严，于是语调和缓了下来。你们都是州牧县令，都负有守土安民的责任，治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居乐业，唯在知府知县。如今全国有1300多个县令，要想个个都贤明端正的确很难。你们大概不知道，在文华殿丹壁之侧有6扇屏风，像我身后的这座屏风一样，但上面绘的不是山水胜景，而是刻着天下府县的直观名表，哪一个县由谁担任县令，皇上一目了然，每日的底报，各地的奏折，皇上必看。因此他虽然身居九重，对天下的官政民情却是了然于胸。一个县令开缺，官职表上就有一个空额，若3日还未补上，皇上就要询问原因。所以你们不要以为山高皇帝远，其实你们的言行举止都在皇上的深切观望之中。一个州有一个好州牧，则河州安稳，一个县有了一个好知县，则全县生灵有福。 自古周守县令，皆妙选贤德。若天下周牧县令都悉称圣意，则皇上可端拱阎王之下，百姓也就不虑不怨。所以说，没有当过县令的人便不知施政的艰难，亦不懂如何亲民爱民。以本府之见，天下最难当的官怕就是县令了。方才钱普说我是一个好宰府，试问一句，设若天下的知县都玩忽职守鱼肉百姓，我这好宰府的名声又从哪里获得呢？基于此，本府在此敬大家一杯，你们辛苦了。首府的话恩威并重，字字句句打动人心呐、啊，听者无不动容。此刻见首府举杯敬酒，大家先是怔住，一呼儿又都明白过来，顷刻之间齐刷刷地站了起来，一边嚷着谢首府，一边把酒杯碰得脆响。张居正一扬脖子，喝干了杯中酒，看大家交头接耳，眉飞色舞，场内气氛已经是活跃起来。他突然又威严地打了一声咳嗽，待谢厅里复归平静，他又沉下脸来言道：这几年来，真定府的政绩拿到全国比较，也只是个中不溜秋。昨天钱普对我讲，真定府要学山东，立马开始清账田地，一年内完成此役。我对他讲，先甭吹牛，做起来试试再说。真定府中的世豪大户欺瞒田亩，你要对他的田地认真清账，还不等于挖他的祖坟吗？常言道，有钱能买鬼推磨，人家拿银子贿赂全门，到时候登门说情的怕要挤破你钱大人的门槛儿，你挡不挡得住？有些官员立功心切，难免扯旗放炮说大话，这种作风要不得。还有更可恶者，竟然还敢在我张居正的眼皮子底下公然行贿，真是无法无天。张居正说这席话时，并没有歇斯底里的叫喊，而是声调沉稳，缓缓道来，但听者却如惊雷过耳。骤然之间，本是暖烘烘一片燥热的谢厅，竟变得如同一座冰窖。担任司仪之职的府同知不知如何办才好了，站在那里拿眼瞧着钱普，钱普也正在看他，两个人面面相觑。钱普低下头去看着面前的酒杯发呆。张居正看了看众位官员的尴尬表情，忽地朝屏风后头大呼了一声：李可在。随着一声响亮的答应，身着小校戎装的李可闪身出来，手上拖着一个木盘。张居正吩咐李可：你绕场走一圈，让大家看看这盘子里装的是什么物件。李可得令，双手平托着木盘在筵席间穿行。与席的官员们个个伸头去看，只见盘子里是九个五两一只的银锭。绕场走了一圈，李可又回到了张居正身边站定。张居正伸手从木盘里拿出了一只银锭，举在了宫灯之下晃着说：你们都看清了，这是银锭。大家会问，这银锭是哪里来的？本府在这里告诉你们，是你们当中的一个人送的。此言一出，谢厅里轰的一声议论开了，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叽叽喳喳一片续锅之声。张居正又把银锭掷进了木盘，示意李可退下，大声地道出了事情的原委。今天天煞黑，就在本府来这谢听赴宴之前，李可前来告诉我，有人送了他五两银子，说是在真定府境内辛苦了，这是奉上的茶水钱。我问李可，是你一人拿了，还是有别的人也拿了？李可出去找身边的人一问，问了八个，就收回八只银锭。你们看看，这是何等的阔绰大方，随本府南行的有一千几百人，纵使其中有200人收下的茶水钱，加起来也有10000两。真定府一年的税银有多少？如果我记得不差，超不过10万两。这10000两银子从哪里开销呢？国家的税银少不得，到头来还不是巧立名目摊派在老百姓头上。诸位都是朝廷命官，都知道我张居正最大的厌恶就是贪墨贿赂。本府已派人调查，随我南行的人不管是谁，

收受了茶水钱之类的好处一律交出。倘若有谁隐匿不交，一旦查出，立即考掠回京，严惩不贷。至于是谁送的吗？今晚上为了不扫大家的兴头，本府暂不追究。说了这半天的话，想必大家已经饥肠辘辘，现在请大家痛痛快快地享受这顿美餐。先前桌上摆着的只是一些冷碟，张居正一番话讲完了，刚落座，如释重负的司仪连忙扯起嗓子高喊：上热菜。今晚上的这顿酒饭，钱普的确动了脑筋，他不再像保定府的官员那样傻不拉几的开掘什么地方风味，而是根据张居正口味偏淡的饮食习惯，精心制作了一桌淮扬菜肴。江浙一带的驰名特产，诸如金华火腿、杭州笋螯、松江糟黄雀、江阴炙鸡、台州天魔笋、苏州蜜浸雕枣、无锡糖腌排骨、绍兴女儿红、湖州杨梅酒等珍奇美味一起摆上席面。面对这些色香味俱佳的菜肴饮品，张居正是胃口大开，他吃了一口香喷喷的江阴炙鸡，问钱普：这是哪里厨师做的？张居正突然为茶水钱的事发怒，倒真是让钱普始料未及，须知这都是他安排的出奇制胜的节目，一时间他六神无主，老在琢磨下一步首府会如何动作，因此再好的菜也引不起他的食欲。这会儿首府发问，他强作欢笑答道：扬州天星楼的主厨，做淮扬菜的绝顶高手。你特意请来的？啊，不不不，钱普哪敢承认呢，只掩饰道：卑职从扬州调来真定府时带来的。张居正倒也不深究，而是兴奋地言道：天下美味莫过淮扬，记得好多年前徐阶老太傅请布谷到京城淮扬酒楼吃饭，一波萝卜丝炖鲫鱼，至今说起来还口有余香啊。张居正推杯论盏大谈美食，仿佛今儿晚上他压根儿就没有动怒过。钱普总算领教了首府不言而威、不怒而令人鼓励的雷霆手段，如今除了加紧奉承别无他法呀。他换过真定府同知问他：首府大人夸赞萝卜丝炖鲫鱼，今晚上是否安排了？同知略微的诧异答道：有这道菜呀，这菜单是你知府大人亲自安排的吗？你怎么忘了？对对对对，哎呀，看我这记性。钱普瞧了瞧席上的菜单，拍了拍脑袋，干笑了笑。他一直等着张居正同他谈茶水钱的事，见张居正总不开口，他实在憋不住了，便主动讪讪地说道：首府，茶水钱的事卑职一定严查。张居正点了点头，钱普还想继续解释洗刷自己，忽见一个人提着酒壶歪歪撞撞地走了过来，离桌子还有几丈远，那人就嚷道：首府大人，卑职来给您敬酒。张居正一看这个人穿着七品补服，袖口乌了一大块，脸上嘎嘎哒哒的，似乎从来就没有干净过，内心先就有了几分不悦。他问钱普：这个人是谁？啊，真定性。

0: 便知县叫康立前。钱普说着朝康立前斥道，老康，你要干什么？发酒疯也不看看地方。咱才喝了几杯酒，怎的会醉？钱大人你放心，咱疯不了。康立前说着把酒壶朝桌上一搁，竟身子一溜趴在了地上，利利索索朝张居正磕了三个响头，口中念道，卑职康立前叩见首府大人。他这一闹，本来已经是一片嘈杂的谢厅又悄然安静了下来，大家都把惊疑的眼光投过来，要看这康立前玩何把戏。这一跪来的突兀，张居正始料不及，只得命他起身，然后问他，你有何事？说来给首府敬酒是假，卑职自吃罚酒是真。康立前说着提着酒壶对着壶嘴又猛咕了几口。张居正耐着性子问，你为何要吃罚酒？卑职犯罪了。犯的何罪？您身边随从的茶水钱都是卑职给的。你？张居正只知道有人送茶水钱，但还来不及查证究竟系何人所为，现在康立前主动站出来承认，倒使他吃了一惊。你送了多少银子？回首府大人，卑职的确准备了200份，但还只送出去90多份。你为何要送？因官场的腐败之风，卑职不敢不送。张居正一拍桌子站起来，怒气冲冲地斥道，岂有此理？难道是我张居正向你索贿不成？康立前惨淡的一笑，首府的确没有索贿，首府的随从也没有任何人向卑职要钱，但官场上多年的积固，凡上峰过境，除了好吃好喝，还得奉送盘缠。老百姓说得好，天底下没有不吃鱼的猫，也没有不爱钱的官。首府清廉不爱钱，早已经是名声在外，但卑职见过不少的高官大僚口喊廉政而心存贪墨，白天在衙门里廉政，夜里在家中纳贿不误。你若按廉政的名声对他，真的白水当酒萝卜当荤，他表面上赞扬你，内里里却把你恨得要死。卑职以为首府也是这样的人，故按惯例给你的随从奉送茶水钱。俗话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高官大僚身边之人一个个架起膀子自称是圣是贤，说穿了还不是狐假虎威。你看不顺眼，却又不敢得罪。一个县令欲为一县百姓谋福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可得罪上峰。一旦得罪，给你这个县令穿小鞋坐冷板凳，这还是小事，最怕的是给你所辖知县加派额外税粮与徭役，这样一来，河境百姓就苦不堪言。因此凡有上峰过境，咱们地方官吏无不像供菩萨一般诚惶诚恐，小心伺候。首府大人，你以为卑职愿意这样做吗？这实在是出于无奈呀。康立前说到这里，好比活生生撕开了鲜血淋漓的伤疤， 因此脸上肌肉痉挛不已，喉头哽咽，再也说不出话来了。在座的所有官员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呢，他们也知道康立前说的句句都是实话，但这种讳疾败行又岂可当庭揭露啊？康立前平常谨小慎微，今夜里若不是多灌了几口黄汤，他也绝对不敢如此放肆。再说张居正，他自任首辅以来，还从未有一个官员敢在他面前如此撒泼说话，这些话在他听来非常刺耳，但仔细推敲又并非妄语。他压下了心中的不快，冷冷地问道：
1: 送茶水钱是你的主意，还是有人指使？
0: 这一问，坐在他旁边的钱普好像被大马蜂蛰了一口。这次为接待张居正过境，总共要开支几万两银子，府库里挤不出这么多银两，他便硬往各县摊派。茶水钱一向是开支大头，就是他强行摊派给真定县的。他害怕康立前说出实情，正抓耳挠腮如坐针毡之时，只听得康立前答道：
1: 卑职没受任何人指使，送茶水钱是我一人的主意，因此所有罪责由本人一人承当。
2: 你这一万两银子从何而来？
1: 启禀首府大人，这笔银子并非搜刮民脂民膏，而是卑职治道所得。
2: 嗯，治道？
1: 对，治道。
0: 康立前一连打了几个酒嗝，似乎清醒了许多，继续答道：
1: 卑职到真定县当县令已有5年，在真定府27个县令中，咱是当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卑职府一就任，就发现境内滹沱河上桥梁太少，两岸百姓过往极为不便，就立志要在滹沱河上修。
3: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6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4卷火凤凰。
4: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深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里裁撤其生前干尘，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隶属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绝目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1: 康立前继续说，县西20里方个庄河道最宽，农户过河种地困难尤多，遂决定先在那里修建一座。咱找人测量计算过，在方个庄修一座坚固的大石桥得花费10000两银子，决心计下最难的就是筹措银两，国家的赋税一毫一厘不能少，又不能额外摊派增加老百姓负担，怎么办？卑职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从盗贼身上打主意。真定县过去民风不太好，贼窝子多，偷牛偷羊偷鸡偷狗，甚至拐卖妇女儿童，什么样的案件都发生过。县里的捕快常年忙得脚打钉子，然而盗贼们却像地里的韭菜，割了一茬又长一茬。卑职不信这个邪，便立下章程，逮着一个贼就把他3妻6妾一并捉到大牢中关起，是贼所偷食物之多寡可以重罚，从最低1两银子到10两20两不等，拿钱放人绝不通融。这样一来，虽然严厉了一些，但还真管用。第一年咱县衙收了近5000两银子的罚款，第二年就锐减到2000多两，以后每年递减，到今年春上全县盗贼已基本绝迹，罚款也好不容易积攒到了10000两。卑职正说动工兴建方个庄大桥，适逢首府过境，这笔罚银只好临时挪借，改做茶水钱了。听罢康立前的叙述，张居正冰霜一样的脸色稍有缓解，不由叹道，
2: 看不出来你还是个明白官。
1: 钱普对康立前主动承担责任心存感激，这时恨不能多有几张嘴替他说说好话。
0: 哎，岂知明白老康还是一个清官呢。老康，你官袍里头穿的可是百纳衣？
1: 康立前点了点头。张居正问，
2: 什么是百纳衣？
1: 钱普觉得再怎么解释也不如眼见为实，便对康立前说，
0: 老康，脱下官袍让首府看看。
1: 康立前不好意思地脱下了官袍，露出了里面的衬衣衬裤，只见补丁摞补丁，深一块浅一块，找不出碗口大的一块净布。张居正吃惊地问，
2: 这就是你的百纳衣？
1: 康立前红着脸吭哧吭哧回答不上，还是钱普替他回答。
0: 这老康是有名的老抠，外面的官袍牵涉朝廷体面，故他还是不敢太马虎，但里头的衣服不穿到渔网似的吸不住针，他绝不肯扔掉。
1: 张居正说，
2: 朝廷的俸禄虽然不够丰厚，但也不至于让你衣不遮体。你的钱呢？
1: 还是钱普回答，
0: 嗨，除了养家，他积攒一点私房钱，每年春荒都拿出来施舍给乞丐了。
2: 看来本府错怪你了。
1: 张居正起身缓步走到康立前的跟前，深情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2: 清官也必须行贿，可见官场之腐败已是登峰造极，茶水钱全都还给你，唯愿方个庄的滹沱河大桥能够早一天建成。
0: 多谢首府。
1: 康立前一改先前的风态，变得非常局促， 张居正看着眼前各位官员的复杂表情，深有感触地说：本府在真定府两天，见了两位县令，一位是韩礼奇，一位就是这个康立前，这二人就是本府所要寻找的巡吏，是天下所有县令的楷模。一个小小的真定府就如此藏龙卧虎，推而广之，全国各州府县该有多少熟吏良臣呢、不古每日在内阁守职，总感叹国事调堂，人才不济。看来不是没有人才，而是我们的眼光不济呀、也不是地方官员愿意腐败，而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呀。张居正话未讲完，众官员已是再一次情不自禁的抚掌欢呼。比之先前的几次掌声，这一次不单是热烈，而且是经久不息呀。张居正从中听出了关心所向，他正欲借题发挥，再行阐述自己的施政主张，却见李可突然跑上前来，对他低声言道：大人，内阁有加急文书传来。张居正随着李可学到了屏风之后，从游族手中接过了盖了火漆密印的牛皮信套，拆开来抽出了文札，展开一读，脸上顿时勃然变色。一大早起来，万历皇上朱翊钧就哈欠连天，仿佛熬夜熬了一个通宵。这也难怪，大凡初当新郎官的人，开头一些日子都是等不得天黑，等到天黑了急不可待，宽衣上床，又恨天亮得太早，痴男怨女，干柴烈火，一晚上不倒腾几次，那还叫什么如胶似漆，琴瑟和谐呢？朱翊钧虽然贵为龙种，但七情六欲却与常人无异，加之平常被李太后管教太严，大婚之前真个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如今一旦开禁，他算真正尝到了榆钱渊底龙翔九天的快乐，只要一闻到粉黛之香，触到肌肤之腻，他的一腔欲火就腾的一下窜起来。这不，早上曙光熹微，他听得回廊上响起了嘟嘟嘟的靴声，便知道是喊他起床的内侍到了，揉揉眼睛正欲起身，一只手却无意间摸到了皇后的饱满如莲蓬的乳房，顿时之间按捺不住，一翻身就压到了皇后的身上。实际年龄只有16岁的王皇后生性羞涩腼腆，见天亮了皇上还要做这丑事儿，便不胜娇羞地制止：
5: 内侍若闯进来，看着多不雅相。
1: 他越推，朱翊钧的要求越迫切，一边麻利的耕耘播雨，一边兴奋的言道：朕玩过这一遭，一天身体通泰。两人再不搭话，在滑溜溜的锦被中颠鸾倒凤，扭作一团。王皇后开头是应付，到后来花心摇动，周身酥麻，也禁不住哼哼唧唧，两只纤纤玉手把朱翊钧的腰肢搂得紧紧的，嘴中忘情地叫着：我要我要。两个人正耍得兴起，听得窗子外头一名乾清宫内侍敲了3下木梆，高声叫道：
5: 恭请皇上起床。
1: 按宫内的规矩，若逢历朝日子，皇上起床的时间是寅时三刻，不上朝则于卯酉初交时起床，任风霜雨雪，春夏秋冬，这时间都不可更易。朱翊钧登基时虚龄只有11岁，生活还完全不能自理，
6: 他的生母李太后便随他一起住进了乾清宫，行照顾监管之责。垂髫少年正是贪睡之时，但李太后从不允许儿子睡懒觉，除了春节那几天恩准儿子多睡半个时辰，平常都必须准时起床。无朱翊钧大婚佳期定下之后，李太后再不好住在乾清宫了，便提前一个月搬回到慈宁宫居住。朱翊钧独自留在乾清宫中，但他同样不自由，一是宫中规矩不可更改，二是李太后搬出乾清宫时特意找来张居正与冯保，嘱托他们二人代替他对皇上严加管束，不允许皇上有一丝半点顽慨之心而懈怠政事。正因为如此，内侍每天总是准时前来敲梆喊他起床。敲梆喊过之后，不消片刻，就有负责替皇上皇后穿衣梳洗的乾清宫管事牌子和上寝局的女侍进来替他们整理房屋。因此一听到喊床内侍尖锐的嗓音，朱翊钧心里头一紧张，赶紧草草收兵，与皇后中规中矩地躺着等着宫女们进来。今日不是立朝的日子，朱翊钧夫妇起身穿戴梳洗完毕之后，便双双前往慈宁慈庆两宫向两位太后叩问早安，这都是必不可少的功课。回来之后用过早膳，一天的学习与正事又按部就班的开始了。一番晨排，朱翊钧就准时出了乾清宫，向西暖阁屈步走去。这时候他的贴身内侍孙海正在回廊上候着，一副乐不可支的样子。孙海，看你眉开眼笑的，有啥喜事儿？见皇上发问，孙海腰一软，弓了身子回答：
5: 回万岁爷，您吩咐奴才办的事儿，奴才办妥了。
6: 什么事儿啊？
5: 君州窑的花盆儿啊。
6: 经这么一提醒，朱翊钧马上就记起来了。昨日御花园的拾花活者给乾清宫搬来了几盆芍药，其中有一株绿芍药极为名贵，丝时花朵欲开未开，花瓣绿如翡翠，朱翊钧很是喜爱，盯着看了好一阵子，叹道：哎，此花真是好花，只可惜栽花的盆子太差了。孙海就在一旁应道：
5: 万岁爷说的不差，常言道，好花插在牛粪上是极为恶俗的事，这只盆子奴才看和牛粪差不多。
6: 你传旨御花园将这花盆换一个。孙海咽了一口唾沫回道：
5: 御花园的盆子都是从景德镇烧制运来的，哪有好的，要换得换个宋朝的钧瓷。
6: 钧瓷？朱翊钧眼睛一亮，听人说钧瓷的窑变最为珍贵，这是古董，上哪儿找去呢？孙海诡谲的一笑：
5: 有，倒是有，在棋盘街一家古董店里，奴才看见一只钧窑的大红窑变花盆，若是买来配这株绿芍药，倒真是十分般配，就是贵点儿。
6: 要多少银子？
5: 奴才问过店家，要200两银子。
6: 朱翊钧心下思忖，花200两银子买一只钧窑古董花盆，说贵也不算贵，心下已经判了个肯字，嘴上却说：
2: 做生意哪有一口价的，你去和店家还还价，能降多少就降多少。
5: 万岁爷你给个底价，
0: 奴才去跟店家磨磨嘴皮子，看能不能砍下。

0: 朱义军想了想，最多只能出150两银子，你去谈，若谈得下去，朕再赏你10两银子。孙海当下领命而去。现在听说孙海已经把花盆弄了回来，朱义军满心高兴，急忙问道，花盆在哪儿呢？
1: 在西暖阁中，绿芍药也换栽了进去。
0: 朱义军随着孙海走进了西暖阁中，只见那只花盆正搁在大文案旁边的黄梨木花架上。这只花盆大约口阔1尺8寸，通体猩红，摇变后的引线丝丝缕缕透着温润的孔雀蓝。朱义军只是捡耳朵知道一点摇瓷的知识，若稍稍深究却还是个门外汉，但这件钧瓷毕竟与众不同，他一看就非常喜欢。他摸索着花盆问道，孙海，你多少银子买下的？
1: 回万岁爷，奴才谨遵旨意，10花纹银150两。
0: 怎么样，生意还得谈吧？朱义军得意的又说，商家都心黑，若不杀价，岂不让他白白多赚走50两银子吗？孙海猴精，昨日里撺掇皇上买钧窑的花盆，就续了心思要赚一把黑钱。那只盆子他早去寻过价了，店家报的是30两银子，他对皇上说要200两，皇上开出的底价是150两，外加10两赏银。凭皇上的旨意，他去内廷宝钞库领出了160两足秤纹银，实际上只花去了20两，就把这只花盆买回来了。办了这一趟小差，是净赚140两银子不说，还落得皇上的褒奖。孙海心里头美滋滋的，笑得嘴角都扯到耳朵根子上了。
1: 万岁爷何等英明，奴才按着万岁爷的吩咐到那家古董店，把价钱报给了店家，他见我诚心要买，就死活不肯降价。奴才故意装出生气的样子，说你不肯降价，爷就去另一家，钧窑的花盆又不止你一家有，说着拔腿就走。150两银子的生意也算是一宗大买卖了，店家岂肯轻易放过呀？店家又赶出门，生拉硬拽要我回去，赔了许多小心，要我多少加一点。我头摇得火狼骨似的，咬着牙说，1两银子也不加，你不肯卖爷就走人。店家无法，只好答应了奴才开的价，150两银子抱回这只钧窑的极品花盆。孙海信口胡诌出的买卖过程，朱义军听了分外高兴，随口夸赞，看不出你孙海还会做买卖，将来有机会碰上合适的内廷采购的差事，朕委你一回。 谢万岁爷。
0: 孙海乐得屁颠屁颠的，两片嘴唇更是如同涂了蜂蜜一般。
1: 其实奴才这点本事还不是万岁爷调教出来的，俗话说，棒槌挂在大路边，3年也会学唱曲儿。奴才在万岁爷身边6年了，再蠢的人也都开了窍了。
0: 朱义军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了，他一边用手轻轻抚摸着绿芍药翠绿的花瓣，一边问，听说棋盘街有上千家店铺。
1: 那可不是，万岁爷你没去过？
0: 朕哪里能随便走动啊。朱义军说着叹了一口气，朕95至尊，除了到天坛祭告天地，到仙农坛试耕祈雨，平常哪能随便离开这紫禁城呢？

0: 哎呀，别处不说，就这棋盘街呀，万岁爷你真该去看看。天下百姓都夸你万岁爷登基之后四海升平，物阜人丰，究竟升平到什么样啊？你万岁爷自己反而不知道。是啊，朱翊钧抬眼看了看午门方向，不无艳羡地说：孙海，朕说起来是皇帝，天下都是朕的，但真正属于朕的只有这紫禁城巴掌大的一块小地方。说到这上头，朕还不如你这个奴才，可以自由出入紫禁城，见识外头的好处。孙海虽然羡慕皇上的富贵威严，但对他这种画地为牢的生活也颇为同情，于是眨巴着小眼睛出鬼点子道：万岁爷，要不趁哪天晚上奴才带您出去到棋盘。
1: 欢迎继续收听小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

0: 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发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2: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3: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4: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3: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5: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6: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7: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3: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2: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8: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密。
19: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2: 加强评测。
8: 是，加强评测，
11: 准备扶起侦察。
7: 三六警报。
18: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6: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8: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5: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8: 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0: 你们准备好了吗？
14: 全都准备了。
18: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4: 哎，可以。
5: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4: 哎，可以可以。
6: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4: 没事，可以。
7: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7: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4: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6: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5: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8: 不期而遇，是在嘉沿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9: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20: 演绎生活点滴，
21: 品味人生故事，
22: 小说联播。
23: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6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4卷《火凤凰》。
24: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深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

0: 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府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铮铮分起，万里裁撤其生前干尘，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历数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绝目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1: 朱翊钧心中一动，想了想道：这哪能行啊，你不知道母后还有大半，多少双眼睛都盯着我呢。
2: 这倒也是。
1: 孙海一心要逗得皇上开心，鼓突着腮帮子左思右忖，又说了一个主意，
2: 要不咱们把棋盘街搬到紫禁城里头来。
1: 又说疯话，一条街如何搬得进来呀？
2: 不是真的搬棋盘街的房子，是搬生意
1: 啊。
2: 咱们紫禁城里头24建局的内侍活者，外加6个女局的宫娥才女，拢起来也有上万人，择个日子让他们像外头赶集那样，既有卖东西的也有买东西的，大家找乐子，皇上也正好趁此机会领略领略棋盘街的风俗生意，调教调教我们这些奴才。
1: 哦，这倒是个好主意，这事儿不但好玩还有意义，朕去奏明母后，说不定她会同意的。两个人谈性正浓时，却见门帘一晃，冯宝双手捧着书匣，一脚踏进门来。朱翊钧尊敬地喊了一声大半，不知为何对这位面团似的老公公他总是心存畏惧。冯宝一见朱翊钧与孙海两个都眉飞色舞的样子，心下就不愉快，当着皇上的面他对孙海训斥道：
2: 看你这样子浑身都没4两骨头，在万岁爷面前嬉皮笑脸的成何体统。
1: 孙海心里头恨死了冯宝，却又惧怕他的威权，这会儿挨了骂半个字儿也不敢吭，悻悻然退了下去。每天上午辰时一过，冯宝就会准时到西暖阁，将通政司送进司礼监的要紧奏书文书分门别类陈请皇上过目。孙海一走，冯宝就把书匣放在了大门案上。朱翊钧去了一眼，懒洋洋地问：今儿个有什么要紧的？
2: 最要紧的有3道，老奴都写好了劫掠。
1: 冯宝说着，从匣中拿出了3份奏书呈了过去。坐在文案后头的朱翊钧接过来浏览了一遍。第一份奏书是山东巡抚杨本安呈上的题本，奏衍圣公进京面圣事。自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朝廷就应当时的衍圣公请求，恩准他每年进京觐见皇上一次，自此擢为永历。杨本安在题本中呈奏：现64代衍圣公每年借进京面圣之机，携带大量人丁，车装马驮，沿途强卖私货，这么多人住的都是一个子儿都不花的驿站，磨磨蹭蹭耗去半年时间，旅行费用全由官府供给，沿途做买卖的收入却尽保私囊，因此扰官扰民，影响恶劣。杨本安建议

0: 改演上宫一年进京一次为三年一次，并限定每次路途往返不得超过三个月，随行人员也不得超过30人，并禁止其生意买卖，以免辱没斯文。第二道奏书是南京户部公本，详奏南直隶去年开征子弟田税银的收入情况。第三道奏书是新任漕河总督潘继训的题本，请求朝廷拨款开挖长芦20里河道引淮济漕。朱翊钧读过奏书之后，首先拿起了杨本安的那一份，问冯保：这个衍圣公一路上都卖些什么私货呀？
1: 老奴也不大知道详情，听说都是孔府的出产，孔府地里有枣，制成蜜枣，高粱一年也收不少，拿来酿酒一年也能卖不少钱。
0: 孔圣人之后不做文章却做买卖，这的确如杨本安所说，辱没斯文呐。说到这里，朱翊钧又记起了孙海买花盆的事儿了，又补充道：当然天下72行，做买卖也算一行，一般人做倒也无可厚非，衍圣公做就不对了。
1: 皇上所言极是。
0: 去年东上张先生在平台见朕，专门谈了山东的事。这个衍圣公不单借进京之机做生意，听说还隐瞒了大量私田。张先生率先在山东清账田地，就因为衍圣公与杨武侯两家世豪大户侵占民田太多，偷逃了大量田赋。
1: 老奴猜测，杨本安肯定是得了张居正的授意才上了这个题本，先把衍圣公进京觐见皇上的定例改了，一年变三年，对衍圣公就是个不小的打击。
0: 哦，此话怎讲？
1: 衍圣公去年已经进京见过皇上，若皇上准了杨本安的建议，衍圣公今明两年都不得来京，杨本安那里又铁面无私的清查他的私田，衍圣公即便想见皇上当面诉诉苦水叫叫屈，都找不着机会呀。
0: 朱翊钧仔细一琢磨，觉得冯保分析的有道理，不由得笑了起来。
1: 呵呵，这个张先生做事滴水不漏，环环相扣，他起念头要做的事儿，没有做不成的。
0: 冯保这么多年来，虽然小事上与张居正难免有些磕碰，但大事上二人总是配合默契。这时趁机奏道：
1: 太后选张先生主持内阁，真是皇上的福气。
0: 朱翊钧点了点头。
2: 杨本安的题本依朕看就准了他，把他发内阁拟票。
1: 是。那第二道奏书呢？
0: 你是说南京户部的那道吧？朱翊钧又把第二道奏书拿起来翻了翻。大半张先生提议给全国子弟田征税，去年征了多少？
1: 从南京户部这道奏折知道，仅南直隶就增加了90多万两税银。
0: 为何南京户部要单独上这道本子呢？
1: 老奴听说南直隶的世豪大户多半是开国功臣之后，对子弟田征税反对游猎，而南直隶各州府的赋税历来由南京户部负责征收，当时的南

0: 南京户部尚书郭坦感到家征子力田薄税难度太大，心存畏惧，就上本请求致仕。哦，朕记得这事儿，还是去年四月，咱听了张先生的建议，准与郭坦离任回籍，并同意两广总督殷正茂接任辞职。这殷正茂深得张先生器重。冯宝说着摇头一笑，拿眼去着朱翊钧赞道：
1: 也难怪，殷正茂的确是难得的干才。广西荔波县剿匪，李岩剿了三年，把土匪从10000剿成了10000。殷正茂府一到任，三下五除二就把匪首生擒了。他到南京任户部尚书，首先就腾出2间大房子，把那些有头有脸的世豪大户请来，好酒好菜招待，吃饱喝足，当场就铺开纸笔墨砚，要每个人立下字据，认领各自名下的子力田征税额度。有人知道殷正茂翻脸不认人的秉性，当场签字画押。有人不信邪，把笔一丢，拿班做事，想拍屁股走人。对不起，殷正茂一声令下，当即涌出一大队兵丁，将这些簪缨贵族团团围住。殷正茂脸一拧，就变成了阎王。他恶狠狠地说：子力田征税是皇上主意，我殷某人替皇上执法，你们谁敢放肆，莫怪我对他不客气。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们名头再大，也是天子的臣民。子力田的税银谁敢不交，我就封他的宅子。我殷某跟土匪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怕过谁呀？说毕，人家就扬长而去，把闹事的大户们都关在那2间大屋子里，每餐只给一小碗发霉的糙米饭和一瓢有盐无油的老白菜帮子。这些个锦衣玉食的人哪受得了这般折磨呀？不出3天，个个都乖乖的签字画押。原来据北京户部统计，南直隶的子力田税额能征到70万两就很不错了，殷正茂到任却征到了90多万两。朱翊钧眸子一闪，这个殷正茂还真有2下子。哎，张先生用了2个户部尚书，南部殷正茂，北部王崇古，都是带兵打仗的总督出身，这种人办事儿都是杀气腾腾的，也唯有这样的人才可以为国家理财呀。 是啊，
0: 冯宝咽了一口唾沫。
1: 老奴猜测，殷正茂这道折子，一是表功，二来是塞人家嘴巴的。
0: 哦，此话怎讲？
1: 殷正茂为了征税，几乎把南直隶的世豪大户得罪完了，他也知道这个后果，若皇上就此事给他一道嘉奖，等于是帮他开脱了。
0: 嗯，这倒也是。朱翊钧微微点了点头，下旨道：大班，你让内阁就按你说的意思拟几句嘉奖的话，也不要包得太过，让勋戚们看了寒心。
1: 是。
0: 朱翊钧接着又拿起了3道奏书，问冯宝：潘继训请求拨款，可是预算内的利是？
1: 不是，是新增拨款。
0: 即使新增的， 暂且压一些日子，等张先生回来之后再行处置。
1: 万岁爷，这样恐怕不行啊。
0: 为何？
1: 治河势大，一等几个月恐怕误事啊。
0: 那怎么办呢？
1: 是不是请内阁先拟个票，皇上再定夺？
0: 不行。朱翊钧立刻表示了反对意见。现内阁四位阁臣，两位新的，两位老的，谁有能力单独秉事呢？小事他们可以处理，大事还需张先生秉断。昨日礼部就接待朝鲜使者一事上本请示，吕调阳批了一个依常例办事，这个拟票不等于白拟的。常例，常例是个什么例啊？人家使者是来谈封贡事宜，同平常觐见求商等使者大不一样，你这个常例又如何一个常法呢？要是张先生票你，就不会这样空洞无，他会把如何接待、如何赐宴、如何赠送礼品等等事宜说得一清二楚，咱一看就知道如何处置。吕调阳倒好，干巴巴一句话依常例办事，他倒省心，却难坏了朕这个当皇帝的。依朕来看，这些阁臣都只能办些小事。朱翊钧提起葫芦根也动，说着说着竟生气了。冯宝也顺着他的杆爬。
1: 吕调阳学问好，但为人迂阔。
0: 哼，岂止是迂阔，是糊涂。你到内阁传咱的旨意，张先生归家葬父期间一应大事，等他回来决断，实在等不及的，就600里加急送给他处理。
1: 这个办法好，皇上英明。
0: 冯宝心下知道皇上对张居正依赖惯了，就像一个依靠拐杖才能走路的人，如今没了拐杖，他也就迈不开步了。但这话不能明说，说了会伤害皇上的自尊心，因此他只能高颂皇上英明。皇上偏又相信自己真的英明，继续补充言道，像潘继训这样的折子就是大事，就应该即刻传给张先生，随到随传，不得延误。
1: 老奴马上办理。哎，让张先生随时调陈奏事，于皇上与朝廷都是有利之事，但也有一个问题应解决。
0: 什么问题？
1: 内阁之印，张先生不能携在路途，但他奏事若无印信，沿途游弋，则按平常官府遗文处理，岂不误事？
0: 这倒也是。朱翊钧在这些小事上脑瓜子转得很快，他立马说道，朕赐给张先生一颗银印，凡盖此印者，即是直接传到朕这里的密谕，任何人不得延误。冯宝立即接腔，
1: 如此甚好。
0: 谈了这半晌公事，在大案台后头正襟危坐的朱翊钧有些倦了，这会儿站起身来，在阁中踱步伸懒腰。早有西暖阁答应去空送了茶点进来，朱翊钧喝了一小碗莲子羹，也给冯宝赏了一碗。用过茶后，差不多4:30，春日温煦的阳光透过窗棂照射到那株绿芍药上头，玉绝娇翠欲滴，嫣然可爱。朱翊钧指着绿芍药问冯宝，大伴，这株花好看吗？
1: 好看。
0: 其实冯宝一走进西暖阁时就看见了这株绿芍药了， 他关注的不是这株花，而是栽花的盆子。此时他伸手摸了摸花盆，
1: 花好，盆子更好。
0: 大半有眼光啊，这只钧窑盆子是从棋盘街古董店里买回来的。
1: 啊，谁买的？
0: 孙海。
1: 啊，老奴正想问一件事，昨日孙海到内库宝钞房中领了160两银子，他只说是皇上要的，却又不肯说拿去做什么，原来是买这只盆子。
0: 这盆子是难得的古董，栽上绿芍药，摆在这西暖阁中增色不少。
1: 好是好，只是宝钞库的钱不够啊。
0: 朕又没怎么花钱，怎的就不够呢？见朱翊钧一脸狐疑，冯宝芝的耐心的解释，宝钞库的钱属于皇上的私房钱，其来源主要是一些黄庄与矿山的榷税收入，如各地的金银铜锡矿都由皇上派太监前往坐镇督办，并收取榷税。近年来各地开矿虽然数目不少，但收益甚微，税银收入大幅减少。再加上宝钞库最大的进钱户宝和殿前年被划到了李太后名下，因此宝钞库每年的各种进项大约只有10几万。
2: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6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4卷火凤凰。
3: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身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里裁撤其生前干尘，赶走冯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隶属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绝目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0: 宝钞库每年进项的这些钱被皇上用来作为妃嫔的脂粉钱以及身边内侍的赏钱等各样小宗开支。前几年朱翊钧年纪小，还不懂得花钱，所以宝钞库银钞的进项多一点少一点也无所谓，这一两年来皇上懂得花钱了。他虽然还没有嫔妃，但赏赐内侍买东买西每天都在支出，立马就显得用度不足。听完冯宝的解释，朱翊钧老大不高兴，咕哝道，
1: 难道朕花几个钱
0: 就只能在宝钞库中支取。

0: 去吗？
1: 是啊。
0: 冯宝小心地回道，
1: 这是老辈传下的规矩，武宗皇帝爷花钱最大方，一高兴就给人赏赐，宝钞库一年的收入只够他应付半年的。
0: 那剩下半年怎么办呢？
1: 还不是到处挪借，想办法扩大宝钞库的进项。
0: 他就不能下旨调太仓银吗？
1: 太仓银是国库，其银两用于军防、漕运、学校、官员俸禄等国事，银钞可不好随便调出的，每调用一笔银两得有正当理由。你的父亲隆庆皇帝登基时曾下旨调10万两太仓银给嫔妃制作头面首饰，结果导致百官强烈反对，户部尚书马森还愤然辞职。
0: 这么说，当一个皇帝用钱还得受限制？
1: 是。
0: 那张先生这几年推行财政改革，国库收入大幅增加，现太仓里存有几百万两银子，朕这个做皇帝的还无权动用吗？
1: 不是无权动用，而是要有名目。
0: 你现在就到内阁传旨，要太仓划20万两银子到宝钞库。
1: 用何名目呢？
0: 名目嘛。朱翊钧眨巴眨巴眼睛，气羞羞地说，朕大婚之后还没有给宫中一应内侍施舍洗钱呢。冯宝顿时笑得像个弥勒佛，
1: 万岁爷这理由正当。
0: 他本是个爱钱如命的主，皇上变着法子弄钱，他正好从中捞外快，哪有不高兴的呢？当下辞了皇上，回到司礼监直房，一路上盘算着如何去内阁传旨。自张居正告假南归，内阁并不因为他的不在而变得冷清，相反，这密雾深禁机书之地较之往日却要热闹得多。一来是新增了马自强与申府石两位阁臣，制式规模相应扩大；二来往日因张居正对属下过于严苛，各衙门官员除了应召之外，一般都不会主动到内阁来请示政务。现在张居正不在了，主动要求四位阁臣接见的官员竟比先前多了好几倍。这天上午，张四维会见了三波官员，谈了边防，又谈郡治，最后接着谈甘肃茶马司的人员增额问题，都是调剂增加饷银赈粮的麻烦事。三轮谈下来，已经是精疲力竭，脑袋发胀。中午内阁膳食房为阁臣们准备了便餐，张四维嫌不好吃，每日5时过半家里准时送10盒来，清清爽爽6菜1汤，他看了也无胃口，胡乱扒了几口，然后倒头便睡。过了半个时辰醒来，精气神又提起了不少，防疫揪了块热毛巾递给他擦了把脸。这时书办进来禀告，说是礼部度牒司主事楚墨伦求见。按常例，除了有事关本司的要事，阁臣需要垂询而破例召见之外，一个六品主事断没有主动求见阁臣的理由。皆因这楚墨伦是张四维的山西老乡，又受过他提携，攀了这点相宜，故楚墨伦敢于主动跑来内阁找张四维禀事。张四维吩咐书办喊楚墨伦进来，顷刻间 书办领进

一个身穿露丝补服的官员，只见他长得肥脱脱的，才30多岁，就已经过早发福，填起了肚子。这人就是楚墨伦，他是隆庆5年的进士，放榜后补了2任知县。去年礼部度牒司主事李治被张居正看中，升官2级，外放云南任姚江知府。张四维便见了楚墨伦进京接任辞职。楚墨伦一进职房，行过一礼坐下之后，张四维问他：你有何急事要说呀？楚墨伦答道：卑职求见阁老大人，为的是和尚给牒的事。你照章程办理就是，这种事也值得跑来内阁吗？张四维显得有些不耐烦：哎，若能照章办理，卑职就不来这里了。楚墨伦显得紧张兮兮的，似乎有一大堆苦水要诉。这次和尚给牒弄得不好，怕要出岔子。张四维略略一惊：怎么呢？楚墨伦便说出了事情的原委。洪武皇帝开国之初，鉴于天下寺庙自行批度的僧人太多，遂于礼部专设了一个度牒司管辖此事。和尚最初的定额是大府50名、小府30名、州20名、县10名，不准超额。每位僧人需有度牒司颁发的度牒作为凭信，以备官府查验。凡查出没有度牒的私自剃度的僧人，一律拘押审验，发边外充军，永不照射。度牒每3年颁发一次，全国各地寺庙僧人需经当地官府核准，持官衙文书来京，经过考试领取度牒。所考内容无非是佛家戒律、丛林制度、菩提经义之类，每次发给度牒数额以1000人为宜，凡持度牒者，官府立免丁银夫役，居功道士比照僧人办法管理，只是数额有少。此项法令一出，度牒便奇货可居，不管什么人一入寺庙便有人供养，又免了夫役税赋之苦，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不但天下流民，就是寻常百姓人家，也莫不想人上托人，宝上托宝，钻路子挤进滋衣雨流之中，弄一张度牒，于暮鼓晨钟之中过那种不耕不嫁、风雨无期的清闲生活。洪武之后，虽朝代更替，君王好恶不同，但度牒却永远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圣旨。洪武初年，每领一张度牒需交本银1两，到嘉靖时，这本银涨到了10两，依然是万人争抢。尽管朝廷增加了度牒数额，孝宗时增至每届3000名，嘉靖时减少，已有1500名，但不管增额多少，总是一个供不应求。许多人为了弄到一张度牒，不惜花大本钱去贿赂当事官员，久而久之，发放度牒也成了炙手可热的权利，多少当路政要都染指其中。万历元年，深知各中弊端的张居正恼恨度牒发放太滥，一来助长了民众的好逸恶劳之心，导致劳力减少；二来不法官员借此机会从中牟利，因此他奏明皇上，将度牒发放由3年改为6年一次。上一次发放度牒是隆庆6年，一晃6

0: 年时间过去了，今年该发放度牒了。一过春节，礼部就移文各省，申明今年发放度牒的要求及各省名额。张居正请示皇上，将此次发放度牒的名额控制在2000人，并让阁臣张四维督责此事。张四维指示主办的度牒司将其中的1600个名额分到各省，而留下400名作为机动。他知道这种事儿断不了有说情的，先留下一些空额，以免到时被动。但是待各省按规定于3月15日之前将预备领牒的僧人聚到京师，人数竟达到了5000余人。除每个省都有大量超额之外，还有一些僧人拿着这官那官的函札前往度牒司寻求诏符通融，这些拿条子走捷径来的竟也不止1000人呢。楚墨伦感到不好办了，于是跑来找张四维讨主意。张四维早就料到度牒发放不会是一帆风顺，但没有想到一下子多出了这么多人来。他知道这些多出的人每个人后头都有猫腻。前天夜里，山西省领队前来办理此事的官员跑到他府上拜望，希望他照拂家乡，多给100个名额。张四维嫌他要的太多，只给了他80个名额。那官员倒也识相，当下就留下了2400两银票。张四维假意推辞了一番，然后说了一句下不为例，就算笑纳了。一个名额卖30两银子，这还不包括中间人的好处。试想一下，2000张度牒能卖出多少钱来？地方上的府案藩镊郡仪守城恐怕都会从这里头赚一把外快。京城各衙门的官员凡有权势的也莫不想插上一手。想到这一层，张四维瞅了楚墨伦一眼，定了定心神，才笑着问，这几日恐怕你楚墨伦的家里门槛都被人踩烂了。
1: 哎呀，张大人说的不假呀。
0: 楚墨伦一开口说话就显得语气生硬，他想说的缓和一些，结果声音更难听了。
1: 只要卑职散班回家，一跨进门槛就见屋子里头像开堂会似的堆满了人呢，相识不相识的都凑一堆朝咱作揖，大家什么都不说，但都心知肚明，谁都是为度牒的事儿，咱心里烦透了，却又不好开赶。为啥？既然敢登门，必定都有后台撑着。
0: 张四维正想知道详情，便把身子俯过去低声问，
1: 都有哪些人呐？啊，嗨呀，最不能得罪的咱给您张大人数3位。
0: 楚墨伦的表情越发古怪了，他扳起指头数着，
1: 第一是皇上的母舅武清伯李伟的儿子李高，他差管家来点名要100张度牒。
0: 嗯，张四维插话问，
1: 他口气这么大？是啊，谁叫他是国舅爷呢？
0: 楚墨伦感叹着，一副沮丧的样子。
1: 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是冯公公的管家徐菊，他要的数也是100。
0: 哦，
1: 那第三个呢？第三个嘛，
0: 楚墨伦下意识地扭头看了看直

0: 房虚掩着的门轻声地问：马大人是否就在对面？
1: 是啊，张四维的职房对面正是新任阁臣马自强的职房。他忽然像是明白了什么，用手朝对面一指：
0: 你是说第三个是他？
2: 嗨，不是他，是他的小舅子。这个口气小一点，开口要的是50个。
1: 楚墨伦做了个鬼脸儿，双手一摊，无奈地说：
0: 马大人刚刚离开礼部尚书的位子，又荣升阁臣，说什么着卑职也不能过河拆桥啊。
1: 张四维点了点头，不禁由马自强想到了新任礼部尚书万世和，此功从南京礼部堂官任上调来，很得张居正的信任，于是问道：
0: 你们新堂官万大人是何态度？
2: 卑职请示过他，他只说按章办事，余下再也不肯听卑职禀报。卑职猜他的心思，这件事是在他上任之前定下的，当时的礼部尚书是马大人，自应还由马大人负责，再加上首府大人一把此事交给你张阁老督责，他万大人就干脆不伸手，落得清闲。
0: 万大人知道这是一团浑水，所以不肯搅和。
1: 张四维说话素来不带感情，因此听不出是褒是贬。这会儿他接着问：
0: 你说的紧要人物就是这三个？
2: 是。
0: 阁臣里头再没有人打招呼了？
2: 没有。吕调阳大人向来混星不沾，申府石大人谨小慎微，加之他从来与礼部没关系，所以说不上话。
1: 张四维问话的目的并不是指吕调阳与申府石，听了楚墨伦的回答，他干脆挑明了问：
0: 首府身边有什么人找过你吗？
2: 没有。
1: 楚墨伦说着朝张四维挤了挤眼：
2: 张大人，听说去年冬上首府因他的管家尤其娶了户部给事中孟无忧的妹妹做了小老婆，顿时冲冠一怒，动家法打断了尤其的一条腿，还把孟无忧连降三级调往云南。管束如此之言，首府的身边人哪里还敢造次？
1: 张四维信奉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对张居正的做法大不以为然，但他不肯在楚墨伦面前表露，便转了个话题问道：
0: 上次拨出20个名额由你处置，都用完了？
2: 嗨呀，甭说20个，就是200个也不够啊。
1: 楚墨伦苦笑了笑，又感激地说：
2: 不过卑职很知足，张大人就是一个名额不赏，咱还不得办事儿吗？
0: 你嘴巴倒甜。
1: 张四维一言未了，两个人都会心地笑了起来。不过张四维很快就收敛了笑容，忧心忡忡地问：
0: 5000多名僧人齐聚京师，争抢2000张度牒，僧多粥少，稍一不慎就会惹出祸事。
2: 哎呀，正因为如此，卑职才急着来向张大人。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

0: 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7: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6: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7: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6: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7: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8: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9: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0: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1: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0: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2: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3: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4: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0: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5: 小李呀，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6: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5: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7: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5: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6: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5: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6: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5: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8: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8: 妈，
19: 闺女啊，
18: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0: 呀。
1: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我是想说你呀、啊、
1: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0: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1: 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0: 好好，哎
1: 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你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0: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3: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2: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3: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7: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6: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8: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9: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演绎生活点滴，
11: 品味人生故事，
10: 小说联播。
12: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6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4卷《火凤凰》。
13: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深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里裁撤其生前干尘，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历数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掘墓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

0: 尽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1: 楚墨伦顿时又紧张起来，把双手交叉放在凸起的肚皮上，那样子看上去很滑稽。他焦急地说，
2: 这些僧人赶来京师，肯定都是使了大把的银钱，如果使了钱又弄不到肚牒，包不准会有人寻死放坡打官司告状啊。别看这些秃驴平常敲着木鱼，一口一个阿弥陀佛，真正逼急了眼，一样变成疯狗咬人。
1: 张四维沉吟着问道，
3: 这种事情最好不要发生，你是执事者，你想到什么好主意没有？
1: 楚墨伦晃了晃臃肿的身躯，
2: 卑职想了一个主意，但不知是不是好主意。
3: 你讲。
2: 卑职想给皇上写一份折子，请求再增加1000份度牒，把京官们的那些条子对付过去。
1: 这个主意早在张四维的意料之中，但他感到把握不大。他抬手揉了揉酸涩的眼皮问道，
3: 增加1000份度牒，该照顾的就都能照顾，但是皇上会同意吗？
2: 皇上听三个人的，第一是李太后，咱们当朝的圣母到处捐资修庙，多剃度几个和尚，料想他不会不同意。第二个是首辅，现在首辅正好回家葬父，他即便不同意也与皇上说不上话呀。第三个是冯公公，他的管家徐爵插手了这件事，谅他也不会站出来杀横枪。
1: 张四维听了楚墨伦的话，在心里头反复权衡，觉得办成此事最大的障碍还是张居正。以他一贯讲勤伐懒的思路，他肯定不会同意增额，但转而一想，多增加1000个和尚放在全国范围来考量，终究是小事一桩。如果皇上真的同意增额，张居正日后知道也未必会为这件小事与皇上翻脸。不过为了稳妥起见，他决定就此事先去请示吕调阳。张居正走后，内阁由他临时牵头，一旦取得他的同意，就等于找到了一面挡箭牌。主意一定，他便对楚墨伦说，
3: 你这主意不妨试一试，你先回去写折子，咱这里抽空也与吕阁老先行通气儿。
1: 楚墨伦刚走不一会儿，张四维就来到了吕调阳的职房。他刚推门进去，就发现吕调阳蜡黄的脸上泛了一点喜气出来。张四维喊了一声吕阁老，吕调阳忙说，
3: 是方盘兄，来请坐。
1: 吕阁老说着起身离开文案后头的座椅，躲到了前面来，与张四维对面行揖而坐。这吕调阳长张四维8岁，已经60岁开外了，一年到头总是病殃殃的样子，说话做事都打不起精神。不过这老头子待人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哪怕再熟的人一天见过多次，每次也不少一点行医训让的礼敬。吕调阳刚坐定，又起身从文案上拿出了2张内阁专用文纸，递给了张四维。
3: 啊，你来的这正好，不过这份 调陈，正想请你过目，帮我斟酌。
1: 张四维接过文纸，只见上面写道：事之筑城，必建桥楼，此乃汉之遗风。桥楼者，为门上为高楼以望也。桥楼内每悬巨钟，昏晓撞击，使城民闻之而生警惕之心。天下晨昏钟声，数皆108，而声之缓急节奏，随方各殊。杭州歌曰：前发36，后发36，中发36，声急通共108声息。冀州歌曰：紧18，慢18，六遍凑成180。益州歌曰：前击7，后击8，中间18徐徐发，更兼临后击3声，三痛凑成180。此三种击法为天下南北桥楼鸣钟击奏之蓝本，大内紫禁城桥楼之击法与冀州击法数几近之。击钟之数为何108？此乃暗合一年气候节律也。盖一年有12月，24节气，72侯，三者相加，正得此数。世事念诸数亦108，转借此意也。又紫禁城桥楼每次击钟前，必先奏以画角之曲，曲有三弄，乃曹子建所撰。初弄曰：为君难，为臣亦难，难又难。次弄曰：创业难，守成亦难，难又难。三弄曰：起家难，保家亦难，难又难。此画角三弄，盖提醒君臣不忘创业守成之意，一言一行必欲尽忠国事。张四维将这文章从头到尾细细阅读了一遍，却不知来由，便狐疑地问道：吕阁老，您说这是调陈？
3: 是给皇上的，尚未定稿。
2: 皇上为何要这个呀？
1: 吕调阳便说了事情的起始缘由。昨日皇上遣乾清宫执事太监卫青到他的职房传达圣谕，说王皇后每夜闻听紫禁城桥楼钟声都是108响，这里头有何讲究，望能告知。吕调阳接旨之后不敢怠慢，翻箱倒柜的找书搜证，忙活了一天后才写出了这份调陈。张四维弄清了事情的来由，不由得笑了。
3: 亏你吕阁老学富五车，不然断然写不出这份条陈。王皇后这问题看似平常，实很刁钻呐、啊。不信就这桥楼钟声的来历考考百官，恐怕没有几个人答得出来。不说别人，就说咱自己，也是两只眼睛看锅底儿一抹黑呀。其实也没有什么难事，多翻书就行。
1: 吕调阳脸上显出了一种怡然自得的神情。
3: 就这份条陈，
1: 不谷查找了曹昭的阁骨要论，狼鹰的七修类稿，甚至佛氏的楞伽经的等书，才找出敲钟的根由。张四维一半是奉承，一半是实话，赞道：
3: 吕哥老学问博洽，阁臣中恐怕只有前朝的李希雅可以与您相比呀。
1: 吕调阳仿佛触动了什么心思，
3: 哎，当初洪武皇帝废除宰相，而设内阁辅神，其本意是替皇上拟制文告，回答皇上一时想不清的事体，实际上是被顾问之职。
1: 阁臣用自己的学问取信于圣主，因此都是大学士出身。可是到后来，这阁臣的职责变得混淆不清。到晋朝，特别是夏言以严嵩之后，简直就同宰相无异。洪武皇帝泉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张四维从吕调阳的话锋里听出了某种难以言表的怨气，这也难怪。他自隆庆六年被张居正剑拔入阁，这六年来基本上是在张居正的阴影中讨生涯。前朝内阁虽然以首辅为重，但余下阁臣分职其责，都有一块实打实的权力。即便如高拱这样威权自用的宰魁，依然让张居正分管了兵部与礼部。这张居正却大不一样，京城各大衙门，天下各府州县，哪个衙门要办的大事，必欲经过他的同意才可行文。无权并不等于清闲，一些无关痛痒，诸如调解是非、行文建制的小事，都堆在吕调阳头上，让他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这种局面的形成固然同张居正护权有关，但也不全是他的责任。在小皇上的脑子里，一切听凭张先生做主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这次增加马自强、申府石两位阁臣，皇上干脆谕旨他们随元府入阁办事，便是明证。身为阁臣而不能参与决策，吕调阳的尴尬可想而知。他虽然自甘淡泊、隐忍为先，但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呢，难堪的事发生多了，心中的芥蒂也就越聚越多。特别是去年冬夺情事件发生后，翰林院一帮的慈臣穿着大红袍子跑到内阁向吕调阳拜贺，意为张居正若去职，吕调阳可顺理成章迁升首辅。这事儿本与吕调阳无关，但毕竟发生在他身上啊。张居正知道之后极为不高兴，好长一段时间见了吕调阳都紧绷着脸，害得吕调阳亲登张居正的家门主动检讨，张居正的态度才稍有缓和。张四维入阁不到两年，对张居正牢牢控制权力不肯让人分享的感受比吕调阳更为强烈，但慑于张居正的威势，他从来都不敢有一丝半点的表露。这会儿听了吕调阳的牢骚，他也只是皮笑肉不笑地答道：
3: 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天子又何尝不是一朝制度？当今皇上登基时才10岁，自然得有一个勇于任事的宰辅担当摄政的角色。
2: 是啊，
3: 这

0: 这也是天意。
1: 吕条阳无可奈何地感叹了一声，脸上又显露出他惯有的漠然。扯了半天撞钟的事儿，张四维并没有忘记自己前来的目的，于是他变着法引出了话题。吕阁老，你在调陈中说世世的念珠之术是因终生的108响而借用，这一点恐怕大多数和尚都不知道吧。
0: 嗨，和尚们不必知道。
1: 这次和尚给爹要出题目考他们，我看就把念珠之术的来历这道题加进去。
0: 这是偏题，不能这样考他们。
1: 题目不出难一点，让多数人顺利过关，恐怕事情就更难办理了。
0: 啊，为何？
1: 吕阁老大概有所不知啊。今年共有5000名和尚聚集京师来考度牒。
0: 啊，怎么有这么多？
1: 往常3年办一次度牒，现改为6年，积下来的人数就多。方才度牒司主事楚墨伦跑来找我，诉说难处，主要是名额太少，难以照顾啊。
0: 嗯，这照顾？这照顾谁呀？
1: 哎呀，当今皇上的生母李太后笃信佛教，天底下想当和尚的人就多，还有一些当路政要、有权势的人物，也想借此机会做功德，都写条子到楚墨伦那里要度牒出家。吕条阳虽然迂板，却也知道度牒发放中的幕后交易，从一开始议这事儿，他就躲得远远的。他现在的心态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张四维既然找上门来，不管怎么着总得搪塞一下。
0: 哎呀，首府让你分官自事，该拿什么主意你就拿呗。
1: 楚墨伦的意思是能否上折恳请皇上增加名额。
0: 如此甚好，
1: 那么吕阁老同意如此办理了。
0: 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你定夺就是了。
1: 吕条阳一味推诿，但既有了这个口风，张四维也就满足了，正欲起身告辞，忽见有人撩起了门帘儿。两个人扭头一看，进来的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张宏。张四维站起来一揖，
2: 哈哈，是张公公，自那天在真空寺你代表皇上设宴给首府饯行，一晃5-6天了都没见着你，这一色忙些什么呀？每天早上的云燕功你还在练吗？
3: 练呐，怎的不练呐？
1: 张宏顺着做了一个云手，大模大样的回答，
3: 我早年落下个结肠的毛病，内火重，常常一连几天拉不出屎来，现练了半年云燕功，竟把这老毛病给练好了。张阁老，咱劝你呀，也练一练。
0: 好，哈哈，等啥时候有空了，请你来教我。
1: 张四维说着打了个稽首就要告辞，张宏忙拦住了他。
3: 张阁老不要走啊，皇上要奴才来对吕阁老和你传达谕旨。
1: 张宏一进门就和张四维唠嗑子表示亲热，吕条阳一旁看着心里很不舒服，他早

0: 听说张四维同焕打得火热，这下算是眼见为实，但当他乍一听到谕旨二字，便也顾不得再做他想，立马就从椅子上弹起来，一胆关袖，提起袍子就要跪下接旨。张红伸手将他拦住了，一笑算是表示了敬意。
1: 吕阁老，不必行大礼，皇上着奴才传的，是口谕。
2: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3: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深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里裁撤其生前干臣，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隶属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绝目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0: 吕调阳局促地站在那里，张红瞄着他，用传旨时的那种严肃的口音一字一顿地说，
1: 皇上口谕，说与吕阁老张阁老知道，元府张先生离京归乡葬父这3个月内，凡遇各衙门所奏一应大事，你们不得擅自处置，重要奏折要传给元府看，由他禀断。
0: 说到这里，吕调阳以为口谕已完，便弓了弓身子，蹙着眉头说，臣吕调阳遵旨。
1: 吕阁老，还没有完呢。
0: 张红接着又道，
1: 第二道谕旨说与内阁，朕大婚之后尚未赏赐内臣，着你等知会户部，调银20万两入内廷宝钞库，钦此。
4: 这
0: 吕调阳一下子愣住了，张红传旨完毕，没来由的高兴了起来，一拍巴掌，盯着吕调阳几乎全白的胡子说道，
1: 吕阁老，调银子的事儿万不可耽误，咱们1万多名内侍都等着皇上的赏赐呢。
0: 张红说完，朝张四维挤了挤眼，然后高打一拱，飘然而去。吕调阳盯着他的背影，忽然一跺脚，怒气冲冲地言道，
4: 哎，皇上大婚，你一个奴才凭什么得赏银？
1: 哎呀，正因为是奴才，才想着要得赏银呢。
0: 张四维语气中带着明显的嘲弄，吕条阳白了他一眼，咕哝道：“
4: 皇上，这道旨意，思虑欠妥。”
1: 为何？
4: 太仓银用于国事，若调去赏赐内臣，岂不变成了皇上的私房钱了吗？
1: 是啊，此旨一出，定会招致非议。
4: 如此说，不古须得写一道抗书。
1: 写给谁呀？
4: 写给皇上。
1: 吕阁老，葫芦在墙上挂着，您何必非要摘下来挂在自己脖子上呢？
4: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皇上的第一道口谕你忘了吗？
0: 吕条阳像被人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张四维冷笑了一声，悻悻然地说：“
1: 说到底，皇上只信任首辅一人，咱们在内阁都只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喽。”
4: 是啊。
0: 吕条阳长叹了一声，凄凉的言道：“
4: 不古，老了，不中用了。明日就给皇上写手本，请求致仕回乡。”
1: 吕阁老，皇上对你还是信任的。不然怎么会问你桥楼上的钟声呢？
4: 如果首辅在，皇上就不会问我了。
0: 吕条阳枯涩的眼眶忽然湿润了，他垂下脑袋闷了半天，又抬起来问道：“
4: 风盘兄，皇上要银子，你说这事儿该如何处置？
1: 这样大的事情，你我怎能做主呢？还是让首辅做主？
4: 他不在呀。
1: 这个好办。”
0: 张四维讪笑了笑，眼眶里射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刻毒的光芒。
1: 按皇上的旨意，凡有重大决策之事，将奏本遗文等一应公函一律600里加急传给首辅。
0: 吕条阳想了想，摇了摇头：“
4: 看来只有如此办理了。”
0: 半上午时分，一乘8人抬大轿行进在新郑县通往高家庄的乡间泥路上。大轿里坐着的是张居正，他是昨天夜里赶到新郑县的，从河南府南下南阳府。新郑县并不在必经之路上，张居正之所以绕来这里，为的是拜会他内阁多年的同事，于隆庆6年因触怒李太后而被迫致仕的首辅高拱。这高拱与张居正曾经是心心相印的政友，后来又成了你死我活的政敌。打从隆庆6年秋，张居正在京南驿设宴为高拱饯行，两个人不欢而别之后，一晃6年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世事推移，星回斗转，当年的恩怨已淡为云烟。如今已经稳稳聚坐在首辅宝座上的张居正，

0: 常常在不经意间想起高拱，毕竟他们曾经惺惺相惜。去年冬，他的两个儿子静修与四修南下奔丧，他曾嘱他们两人带他到新政县参拜高拱，并赠送礼物。后来他接到静修的来信，言已去过新政，见过高世伯，只觉他音容憔悴，身体非常不好。得到了这个消息，张居正更是动了恻隐之心。这次南归藏赋，他决计亲自到高拱的故乡走一趟。昨天赶到新政县时，天已近黑。张居正遵循当地夜不访客的习俗，遂在驿店里安顿下来。今天一早，他便把大队仪仗兵马留在县城，只带了简单随从，往高家庄移礼而来。不知不觉已经离京半个多月了，再过几天就是立夏。越往南走，山河大地越是葱茏可爱。这中州地面，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已经是青苗没稀，轻轻的麦浪上浮着一层薄薄的白雾，那是雨后的地气在升腾。阳光穿过白雾，空气中浮漾出若有若无的淡紫，在这如梦如幻的色彩中，小精灵一般的鸣禽们在充当大地的歌手，叫天子呼啸着钻入青空，贴着麦穗儿掠翅飞行时，总是显得有些拘谨，他们的活泼还不如蜻蜓呢。鹌鹑在土垄间蹦跳着，斑鸠在开着槐花的树上长一声短一声的啼叫。穿行在这样如诗如画的风景中，张居正却无心欣赏。自那天夜里他在真定府举办的接风宴上收到第一份内阁传给他的急件，之后几乎每一天他都要收到一大包各种各样要他阅处的文件。现在他的轿子里还放着那一颗万历皇上赐给的银印呢，这银印上镌刻着张首府印四字，凡他传回北京的韩札，只要盖上这方银印，就必须600里加急送呈御前，这样的密奏之权也是特例。张居正既为之高兴，亦为之心烦。最让他棘手的还是皇上要从太仓调用20万两银子的事。在他的印象中，小皇上一贯严于律己，深明大义，凡有吃不准的事情，总是事前征求他的意见，然后再按他的建议下旨。却没想到他离京才不到10天时间，皇上就擅自主张向户部要钱，而且口气强硬，不容商讨。张居正立刻感到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皇上开始自己做主了。因在旅途中，他无法就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做出全面的判断，亦不能写接帖请求皇上召见，当面向他说明太仓银不可随便调用。但凭着多年的经验，他知道此事不可与皇上硬扛，他毕竟已经离开了京城，这时候若得罪了皇上，旁边再钻出什么人来撺掇几句，他可能就再也回不到紫禁城中了。而且吕调阳虽传来圣谕，却没有只言片语申述自己的态度，这本身就说明问题。内阁中的辅臣一个个肩膀都是歪的，没有谁肯承担责任。思来想去，他决定先让户部划拨10万两银子出来给宝钞库，以满足皇上的要求，余下事情待他回到北京之后再做处理。人在旅途，心在朝廷， 一天到晚总有些不顺心的事萦于脑海中，张居正想轻松也轻松不起来。但今天情形又有些不同，毕竟要与魁为六载的故友见面，再大的麻烦事也得暂时搁置。高拱所住的高家庄距县城不过20来里地，轿夫脚快，不到2个时辰就到了。中州麦野一马平川，偏这百十户人家的高家庄周围有一些小丘陵，离庄子大约还有半里地光景。张居正吩咐停轿，这剩下的一段路他想走进去。刚走不几步，便见一个人飞奔地跑来，他赶紧停住了脚步，打量这人是谁。那人跑到跟前，扑通跪下，口中禀道：张大人，小人高福有失远迎。
1: 啊，你是高福？
0: 一听这名字，张居正记起他是高拱的管家，但眼前这位须发斑白满脸皱纹的半老之人，却与当年在京城见到的那位脸上总挂着微笑的精明汉子完全不同啊。遂上前把他扶了起来，吃惊地说：
1: 几年不见，你都变成2个人了。
0: 高福木讷的搓着双手笑道：
1: 咱现在是村野之人，自然不比在京城。你家老爷呢？
2: 喏，村口站着的那位老人就是。
0: 高福回转身朝村口指了指：
1: 老爷腿脚不方便，走不动，只能在村口迎接张大人了。
0: 张居正循声望去，只见村口站了一大堆人，最前面的一位老人正朝他摇动着双手，从他挥手的节奏以及站立的姿势，张居正一眼就认出这位老人正是高拱。他内心顿时泛起了一阵异样的感情，阔别的情怀促使他信步跑了过去。大老远，张居正就高声喊了起来：
3: 元福，叔的。
0: 高拱也用他略微沙哑的嗓音锐声地喊道。两个人都向前快跑了几步，高拱步子有些趔趄，才跑出2步就差点摔倒。张居正赶紧一步将他扶住：
3: 元福，叔的。
0: 两个人又都忘情地喊了一声，在激动的泪花中，两个人行一见之礼。张居正仔细观察高拱，只见他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青布道袍，头上戴着朱哥巾，那一部硬叉叉的大胡子如今已经全是白了，衬得他的脸色似乎比当年更黑了。不过这种黑色让人感到不是健康，而是一种让人担忧的病态。他眼角的鱼尾纹还是那么深刻僵硬，眼角虽然浑浊了许多，但仍然让人感觉到他们的深沉有力。行礼之后，高拱又伸手拉着张居正，这只手是那么的瘦削冰凉啊。张居正虽然对高拱的衰老已有了心理准备，但一看到这副风烛残年的样子，他仍十分的难过。他抚摸着高拱青筋凸起的手背，禁不住唏嘘起来。两人相见时的真情流露，所有在场的人看了无不动容啊。还是高拱首先从梦寐状态中惊醒，他松开张居正的手，凄然一笑：
3: 叔的，
2: 留念不见了，你也

0: 苍老了许多。
1: 哎，饥横之地，每一天都如履薄冰，这滋味你高大人又不是没尝过。张居正不想一见面就说沉重的话题，他试的是眼角的泪花。元福，你这高家庄是不是新郑县最好的风水宝地呀？
0: 叔大，你不要再叫我元福了，今日朝廷的元福是恁不是我。
1: 嗨，喊惯了，改不过口来了。
0: 恁方才说到高家庄的风水，
1: 高拱眯起眼睛朝四周瞧了瞧，
0: 恁觉得这儿好吗？
1: 冈峦起伏，沃野千奇，有形有势，当然好啊。
0: 嘿，真像恁说的这么好，为何会出咱这样一个贬官来？
1: 高拱脱口说出了这句牢骚话，马上感到不妥啊，又连忙掩饰。
0: 哎，看看咱俩的老毛病都改不了啊，一上来就打嘴官司。不说了，叔大，咱们进屋去。
1: 高拱属于耕读世家，是当地的望族，他家虽然住在乡下，但一进五重的青砖瓦房，在庄子中显得鹤立鸡群。张居正跟着高拱走进这座老宅子的大门，刚绕过照壁，忽见院子右角涂花架下跑出来一只通体雪白的老猿。他一下子扑到了张居正的跟前，呲牙咧嘴，似乎对新到的客人不欢迎。张居正一惊，白猿，白猿是传说中的瑞兽啊，因存世极少，很难见到。嘉靖皇帝时，凡民间捕获白猿、白龟、白鹿、白鹦鹉之类，地方官员都会立即护送至京城献瑞呀。隆庆皇帝登基之后，此风渐止，但将白兽视为祥瑞却是没有改变。张居正第一次见到白猿，不免饶有兴趣地问：高阁老，你府上怎的会有这等瑞物？
0: 哎，老夫历来不相信祥瑞之类的事儿。
1: 高拱一招手，白猿立刻温顺地走到他的跟前。高拱拍了拍他脑袋，
0: 不过这只白猿却是别有来历。
1: 两个人一边说话一边走进了客堂，分宾主坐定，仆人忙着摆茶，白猿随着高拱一起进来，挨着他蹲在脚下，一双眨个不停的眼睛仍警惕地盯着张居正。高阁老，这白猿有何来？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住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0: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0: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1: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0: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2: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

0: 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

0: 开，重新开始。
1: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2: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3: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2: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4: 小爱同学，
5: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4: 小度，小度，
6: 在呢。
4: Hey Siri，
6: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4: 儿子啊，儿子啊，
7: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4: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8: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1: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2: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3: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14: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15: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16: 一，点火，
17: 点火。
10: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18: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14: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19: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20: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14: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18: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21: 青春不只是

0: 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1: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2: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3: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4: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8: 是什么？
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9: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3: 北京时间来到了17:00的零一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浩，今天是来到了8月20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夜间到明天呢是多云有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局部地区有大雨。双休日呢仍然受到海上东风气流的影响，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总体气温在27到31摄氏度之间。下周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地区会有短时的阵雨，天气比较炎热，最高气温呢又将接近34摄氏度左右。21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0摄氏度。关注完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晚高峰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的是城区的地面道路的通行情况。这个时间段呢，在城区主要的拥堵节点是在城中路由北向南靠近塔城路有小段的红色的拥堵，沪嘉高速由南向北今天的马路段会拥堵的比较的长。另外呢，在宝安公路由东向西靠近马路立交也是有小段的一个红色的拥堵情况。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了。那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开场曲要为大家来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刘宇宁的《风月》，一起来听。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11，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晚间资讯。今天来关注到的是，谢谢，真的是太感谢你了。8月19号下午2点，市民张先生专程来到嘉定公交三车队，将一面锦旗和一封手写的感谢信送到嘉定131路公交车驾驶员单杰手中。他紧紧握着单师傅的手，连连道谢，久久不愿松开。原来是在7月31号下午啊，申城高温炙烤，张先生正在会议公路丰州路南侧的公交站候车，突然一阵眩晕，他瞬间失去了意识，整个人直挺挺地栽倒在非机动车道内。而这一幕正巧被准备靠站的嘉定131路公交车驾驶员单杰看到。单杰回忆说呢，他根本没来得及多想就冲了过去，情况远比想象的要严重，已经完全失去了意识，满脸都是血。单杰一边用手托住伤者，一边请围观的市民立即拨打120。一位热心阿姨递上了纸巾，单杰小心翼翼地擦拭血迹后，才发现张先生的眉骨处裂开了一道3-4厘米的口子，正在呼呼往外冒血，脸颊也肿起了一大块。当时呢，他就检查了他的心跳和呼吸，发现都正常之后，才稍微松了一口气。一位从远处跑来的白衣小伙也加入了救援，三人一起将张先生从地上挪到候车亭的长椅上。此时张先生已经恢复了一些意识，报出了家属的电话号码。那位递纸巾的阿姨呢，立刻拨通了电话。在确认救护车已经在路上的时候呢，家属也已经联系上之后呢，单杰才转身回到驾驶座，载着一车乘客继续行驶。从单师傅到热心阿姨，从白衣小伙到围观市民，在这场持续数分钟的紧急救援中，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因为一个倒地的生命而凝聚在一起，用行动书写了夏日里最动人的篇章。事后回忆当时的情形啊，张先生仍心有余悸。他说呢，当时就像是电器被拔了电源一样，一下子就关机了。张先生表示呢，等自己完全清醒过来时，人已经在医院了，家属也已经赶到。医生诊断呢，是因为高温中暑导致晕厥，眉骨处缝了4针，在家休养了1个多星期之后呢，除了脸颊和眉骨还有一些红肿，已无大碍。张先生呢，反复说着这句话，太。

谢谢单师傅了。面对感谢和锦旗，单杰只是朴实的说呢，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呢，谁看到都会出手相助的，他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一次毫不犹豫的出手，一张递出的纸巾，一通拨出的电话，共同织就了一张守护生命的温情之网。为单师傅点赞，也为所有出手相助的热心人点赞。接下来关注的是暑气未消，不想只闷在空调房当中，不如来远香湖过一个有文化的凉夏。8月13号起，区委宣传部联合嘉定区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远香湖纳凉图鉴系列报道，聚焦远香湖文化环12个文化空间，来解锁不一样的高温限定版的游玩攻略。今天的图鉴呢，会带大家来解锁远香湖畔一处全新的纳凉空间。今年7月3号全新开业的远香湖店啊，这家店呢藏在车恋半岛汽车主题文化馆的复合型咖啡店，将运动咖啡社区巧妙融合，运动补给、赛车体验、湖景冰饮一站式配齐，可谓是跑步爱好者、骑行党和赛车迷的避暑圣地。不同于普通的咖啡店呢，这家店更像是远香湖畔的运动社区客厅，是各类运动爱好者环湖途中的休憩小据点，而赛车文化是这里最独特的一个亮点。那沿着环湖步道走进这家店啊，专业模拟赛车体验区格外的吸睛，不用奔赴户外专业赛车场，也能无需忍受烈日炙烤，在凉爽的室内啊，就能够沉浸式的体验到竞速的乐趣，仿真座椅高度还原真实驾驶感受，轻踩油门漂移冲刺的刺激感和畅快感扑面而来。无论是车迷想要解锁趣味新体验，还是亲子家庭遛娃纳凉，这里都是绝佳的选择。而刚体验完赛车模拟的市民卜先生意犹未尽，他说刹车和油门的脚感都很像是真的汽车，踩下去很有感觉。那值得一提的是啊，除了模拟赛车体验，店内还有赛车文化陈列可供观赏，赛车爱好者可以畅谈交流，来往市民也能在满满的这个凉意当中啊，来领略赛车文化的魅力。此外呢，一场酣畅淋漓的赛车体验之后，还可以在店里落座放松身心，有醇香咖啡、清爽茶饮、夏日气泡饮、绵密冰淇淋、轻食一应俱全。飙车过后点上一杯消暑饮品，卸下竞速过后的燥热，来享受悠闲时光。等到傍晚气温回落，还可以端着饮品走上露台，直面远香湖开阔的湖景，吹着晚风独自静享这种闲事，或者是和亲朋好友闲谈，都能够拥有一个松弛惬意的湖畔体验。不管是环湖跑步、骑行、散步，还是遛宠、亲子出游的市民呢，都能够在这儿来当做中途落脚的休憩点。不只有赛车体验和文化展示，那这家店呢也是在持续更新各类轻量化的社群活动，比如赛车观赛、骑行还有集结这种出发，还有这种草坪上的宠物聚会、湖边的一些休闲玩法，慢慢的感受丰富市民朋友的一些休闲的日常。告别千篇一律的纳凉方式，那这家店用室内的赛车体验来解锁了远香湖畔新式的一个消暑玩法，竞速玩乐搭配这种冰饮啊，可以说是多了一份鲜活独特的趣味体验。地址呢是在惠公路2755号，那么营业时间是每周二到周日的上午的9点到晚上的9点。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41，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车市方面的讯息。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别克致敬 L7 纯电版上市，上市权益价呢是16.99万元起。致敬 L7 纯电版的全系标配了800伏高压架构、6C 超快充技术以及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702公里，该车尺寸呢是5032、1952、1499毫米，轴距呢是3000毫米。据介绍，别克致敬 L7 纯电版首创同级唯一的55摄氏度的一个控温超快充，拥有奥特能56亿公里零自燃安全保障。接下来关注的是，在爱安超级纯电诞生夜活动上，广汽爱安换新 logo， 第一车锐7正式亮相，主打超高颜值、超级底盘、超级三电、超级智能。新车整车控制全面电气化，全球首发芯片级区域融合控架构，那么全球首搭华为 EMB 全电线控制动，并配有华为 iTruck 智能扭矩控制系统，以及搭载新一代华为 DriveOne 全合多核一电区，内置了宁德时代整车电池，采用的是弹匣电池 2.0 方案。中国自动驾驶企业小马智行表示，该公司规划及潜在落地的海外 Robotaxi 项目呢，规模已经超过了4000台，正加快出海扩张步伐。小马智行自动驾驶出租车业务单季营收创下新高，该业务目前占公司总营收的1/3，海外业务增长势头持续加快。根据披露的财报文件，该公司第二季度总营收同比大增69%，达到了3620万美元。其中 Robotaxi 营收呢，从150万美元飙升至1210万美元。接下来，吉林卫视报道，一汽福迪新能源动力电池项目是吉林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工程。目前，一汽项目已全面进入稳定量产阶段。吉林造动力电池正搭载红旗、奥迪等品牌新能源车型，驶向全国市场。一汽福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红军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其正在全力推进福迪二代刀片电池的导入适配，已经成功获得了一汽集团红旗车型下一代纯电平台核心项目的定点，即将实现兆瓦闪充技术在中国一汽车型上的首次搭载。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54，正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张靓颖的《野心家》。那么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要和大家播送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

0: 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离奇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家庭故事编辑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昨日节目我们讲到啥地方呢？讲到啊，老家庭现在回避的，但是家庭地面上已经吃不着的传统刨冰。我只好讲，刨冰啊已经养脱了，一年一年光阴的日头实在是养不过啊。现在的刨冰屑和包装侪是塑料纸了，拆开就是吃。再没老爹子小辰光的帮忙，这是惊喜了。听人家讲哦，啥个古代皇帝哦，还有冰库嘞，不是冰器哦，而是好做冷饮的冰块。门口头立两个士兵，还要站岗嘞，专门保卫冰库。不晓得也好多吃一块冰哦。老早大人小囡侪晨跑，大家遵守传统，尊重规矩。天热困个日子，也有长幼之分。大人可以困硬笃笃的棉席捉他，小囡们只好困不大硬的草席了。外加每日天看日子的，必定是屋里的半大小囡。这个里向侪是有生活的知识，都是学问的。夜里房间热天影响世界内外的生活电视台，火热大大滚，就像冰天雪地。有家庭作家、家庭教育主编王卫儿老师主讲。王老师侬好，
1: 哎，有位侬好。
0: 上一集讲到搿个冰了哦，热天实在是离不开，是吧？
1: 吃冰。
0: 哎，侬讲到是刨冰了啥，一头吃一头烧，后头烧烧
1: 冰。对。
0: 那个冰山挖下去哦，
1: 搿乐趣。
0: 这是上一集阿拉漏脱啥？侬记得侬只提到一句，就是讲啊，旁边雪糕啊啥物事，对伐？电视旁边，还有插头旁边啊。
1: 蛮多。
0: 插头旁边，我记得啥？打开个纸头有惊喜，啥惊喜啊？
1: 伊是红个纸头好像。
0: 哎，反正当时在纸头包，应该有眼蜡纸兮兮的哦。
1: 有个
0: 打开之后啥惊喜呢？侬可能拆开来的吧，是半就大半根侪是插头。
1: 啊，搿侬赚着了。
0: 哦，开心勿得了。
1: 赚了。
0: 不像现在哦，讲起来是有个啥个重插头旁边哦，现在是搿个质量完全好控制了。
1: 对。
0: 老早的大概阿拉讲搿一毫子
1: 手工
0: 一毫子搿插头勿晓得多了少。
1: 估计是是。
0: 有辰光打开一只纸头啊，哟，有点失望。头浪向再系列插头。
1: 有过。
0: 是吧？
1: 哎，我也
0: 有个印象。
1: 哎，有过，侬一点。

0: 一嘛就，
1: 所以我打开纸头有惊喜。
0: 对对对，惊喜，搿乐趣，小辰光乐趣。
1: 我小辰光还讲了，实际阿拉小辰光条件还是就是讲，我可能比侬好点啊，还是艰苦啊。就讲，哎呦，古代劳动人民搿日节哪能过？地方税也没，阿拉搿辰光有地方税，阿拉旁边也没吃。后来我晓得，古代老早有兵了，
0: 有兵的，
1: 但是勿叫旁边。
0: 就哪能呢？就是讲阿拉中国人，
1: 嗯，
0: 就唐朝、宋朝辰光，唐宋的时候，
1: 是的，
0: 伊是长兵。搞这个吃饼，皇家搞民间，全部才是有的。
1: 不瞒侬讲，我前两天刚刚做过一个节目里向，刚刚讲到过啥？大宋冷饮店卖点啥？
0: 啊，
1: 我分上我两集里向讲到，
0: 就是卖饼的对吧？
1: 哎，各种饼啥个蜜酥饼了啥个，那个蜂蜜浇了上头，一种还拿个牛奶弄了海了。
0: 因为伊个冰对吧？我记得唐宋两个朝代，伊个冰库啊，冰窖，
1: 哎，冰窖老百姓冰窖，
0: 哎，老百姓，
1: 皇帝是本身冰库，
0: 皇帝也是冰库里向，伊派人站岗的。有军队保护的，伊侬一到热天嘛，
1: 所以贵重不是？
0: 伊一到热天嘛，一个吃，另外一个要降温的呀。
1: 对对对，
0: 对吧？伊皇帝屋里向这个皇后，伊房间里向要降温的呀。
1: 房间里就是讲放个冰块，
0: 放个冰块来降温呀。
1: 嗯嗯，
0: 对吧？另外一个弄那冰，烤烤水嘛，就当侬跟刨冰一样，人家来吃了呀，对吧？民间，所以搿才是冰食。你叫冰食，
1: 冰食，
0: 冰食。
1: 而且侬去看好了，我记得我前头就是讲了大宋冷饮店里，我讲到里头装着端一只清明上河图里向，有两只冷饮摊头，
0: 对，冰品，
1: 两只冷饮摊头，伊是撑个伞，摆个台子凳子坐了下头好吃的，已经老考究了。
0: 就是个人来客去的辰光，对对，伊个辰光勿用嘛，
1: 是
0: 个
1: 是，
0: 一个宋朝个辰光勿用嘛。但是讲到这个吃冰对吧？台湾个地区个，
1: 台湾地区，
0: 花头头个，
1: 哦。
0: 真的，因为阿拉有辰光我到台湾去几趟嘛，
1: 去，
0: 伊是一大盆，
1: 伊拉好像叫串冰，也叫啥冰？
0: 哎，串冰，伊是叫冰品店，冰品店里向呢，伊是各种各样花色的，因为阿拉就嘉宾饭店里向伊个刨冰比较简单嘛，
1: 嘉宾饭店刨冰呢还比较个冰柱，
0: 冰柱
1: 比较硬的，好像
0: 硬的好吃。
1: 台湾上搿种冰啊，
0: 是
1: 蜜得了不得了，
0: 伊是，伊是叫冰沙，
1: 冰沙，
0: 伊是叫冰成功沙了，所以好冰成功一盆，一盆呢。伊是重口味的，
1: 为什么伊拉讲法叫做绵密？
0: 哎，绵密密，但是阿拉吃不惯，伊哪能叫重口味？
1: 把鱼翅咯，把这
0: 全部都试过，鱼翅、焦糖啥乱七八糟么子，非常好好吃个么子，各种各样么子，侪
1: 吃不脱的，
0: 侪
1: 不能吃不脱的。
0: 多，所以伊拉夜市里向夜市啊，好这个白天了啥对吧？一家家冰冰的，老多老多。
1: 因为伊个气候是比较热的，热的辰光多，
0: 热，
1: 所以伊个冰的文化发展的比较好。
0: 一个是。糖水嘛，
1: 糖
0: 水，香港的那个糖水嘛，还有一个就是冰，还有一个就是冰。
1: 嗯、
0: 那么现在阿拉搿搭好像还有个茶餐厅里向，
1: 哦，
0: 茶餐厅，
1: 哎，
0: 那么还有咖啡馆里向现在也有了，
1: 也、有了。
0: 台湾人个搿
1: 叫绵绵冰，
0: 绵绵冰，也有了，花头头个各种各样的东西，味道就是水果也有，
1: 哎，
0: 摆上去，草莓啊啥乱七八糟么子。哎，全部侪摆了。
1: 伊搿比较这个这个看上去比较好看，
0: 哎。那么还有接下来刚刚讲到吃了，吃了嘛也要讲到困了，夜里向困觉的呀，侬吃好西瓜么？
1: 那晨风呢？再哪能挨啊？
0: 晨风呢？哪能？总归要困觉。
1: 困了外头毕竟少数。
0: 阿拉没困外头的，必须。
1: 要回去。
0: 必须要困到屋里向。我印象老深的，阿拉没困草席。小人就困草席子。
1: 小人勿太硬。
0: 但是草席子还是也带点热的。
1: 嗯
0: 就是阿拉爷呢，我记得印象老深的秘籍。
1: 嗯。
0: 伊有一张秘籍对吧？我估计是祖传的。
1: 发红的对吧？
0: 发红。许许红，
1: 我屋里向也有，
0: 是有的，
1: 困了发红了。
0: 对对，耳屎啊，
1: 我屋里向一只狗了，
0: 医生说搿是
1: 捉脱了，
0: 捉脱对伐？
1: 捉脱也是红的，看上去。
0: 阿拉没捉脱，乡下头有捉脱的，阿拉搿搭屋里向公房里向有。
1: 我就是讲呢，哪能会得有这个捉脱呢？因为我搿个妈的这个大伯家叫大姨妈的，伊拉屋里向因为当时辰光城门有关系了，
0: 对，
1: 下放到啥地方去？外地去，浙江山区里向。才拆搿个竹头，
0: 竹头，
1: 他那就是讲做了一只搿个竹头送过来，小竹椅、靠背椅子、
0: 靠背椅子，靠背椅子。就竹头是我要到插头路的辰光没上，就搿只竹头就当上了嘛，上头盖盖棉花毯啊，盖啥物事的。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反正我记得小辰光侬搿个鞋子啊，每天就是讲是。 要吃好夜饭前头还是后头，我忘记掉了。反正就妈就是讲喊我用温水卡的。
0: 温水卡啊，对，必须要用温水卡。
1: 温水卡，
0: 卡清爽。
1: 讲，因为侬人可能还有得个油腻。
0: 就是阿拉天天要卡。
1: 天天要卡。
0: 啊，天天要卡。那么一个只蜜雪刚刚讲到红的蜜雪，肯定是一代代传下来。
1: 传下来。
0: 噶许多人，阿拉人家讲，要讲到红，侬想家族里边那么多亲人的汗水。
1: 对对，
0: 经过
1: 的，搿讲了一个点，每件形成褒奖了，
0: 形成褒奖，对，就叫褒奖，
1: 是吧？
0: 我印象当中老深了，很红的，
1: 哎，
0: 而且是很凉很凉。

0: 想，阿拉有个辰光好白想嘛，要去困一困的，困一困再困到搿，搿就是超级高密集个区别，搿勿一样。
1: 草芥末反正是天热，就是讲拿出来困前头要太阳里晒一晒。
0: 哎，对对对。
1: 讲拿小虫子晒脱。
0: 晒脱，一定要晒。
1: 先把它卷起来，它松一松。先来烧了，不是松脱。
0: 可能哎，里向有肯定有。
1: 肯定有。现在讲起螨虫啊啥的。
0: 对，肯定有。
1: 嗯嗯。
0: 啊，那么另外一个，侬困好了，葛末白相了呀。
1: 嗯嗯。
0: 白相了呢，就讲到侬肯定也有几个，就治疗。
1: 哦。
0: 产。
1: 家庭叫啥子？
0: 啥子？家庭对对对对，我想我都也听到了。
1: 哎，你叫个叶子台了，叫伊。
0: 叶子也有，
1: 对吧？叶子台叫出来声音的吧？结果我听了越听越像，是讲叶子台，
0: 是两种，对吧？
1: 两种品种，
0: 是两种品种，
1: 不一样，不一样。
0: 但是阿拉小辰光才去做过哎，做过哎。
1: 我后头了解下来，实质有三种，一种小的青颜色，伊拉叫家庭叫伊紫青。
0: 对对，这个我晓得的，这个我分。
1: 治疗是治疗，
0: 治疗是治疗，
1: 治疗可能就是家庭讲的啥子，但是叶子台归叶子台，叶子台叫出声音真的是叶子台的。侬去听好了。
0: 特别是天越是热，
1: 哎，
0: 叫了越是结棍。
1: 哎，
0: 对吧？叫了有这些光，那么阿拉一个辰光是这个用竹头的，竹头，
1: 侬去掏啊，
0: 加点面筋，加点面筋去得个，
1: 面筋去得老远，
0: 面筋得个，
1: 弄得下来，
0: 弄得下来，
1: 哦哦，
0: 得了。
1: 我小辰光记得去寻搿个叫搿个啥子个壳，吐下来个壳，好买到中药店。
0: 搿有个，
1: 哎，
0: 不，现在搿资料烤了好吃个，
1: 吃我好
0: 可
1: 以吃，
0: 搿是烧烤，现在全部侪好吃了。侬刚刚讲对，推销那头壳，中药店里向。
1: 好去买它的，哎，好买它的。
0: 所以，搿做治疗还是老有劲的。
1: 哦，拿去做的。
0: 做。
1: 搿是基本上，我记得是男同学这个是这个专利。
0: 啊，对。
1: 小姑娘拿只竹竿去做是基本上没的。
0: 那么，
1: 你要讲的。
0: 搿是一个治疗，拔除啊。
1: 拔上去。
0: 拔除，因为伊老高的嘛，对吧？
1: 所以比较适合这个男同学女小人。
0: 因为伊又是高嘛，风量呀。
1: 是的，是。
0: 对吧？风量嘛，阿拉必须背上去，竹头再弄上去，搿是一个治疗。
1: 那是搿是应该讲搿种治疗是。你说你个不像小姑娘，这是还有一种啥个虫不像？侬晓得啥？我是买得来的，一只叫蝈蝈，叫蝈蝈
0: 啊，叫蝈蝈啊，蝈蝈呀。
1: 竹头一种啥个笼子里向，
0: 是个，
1: 侪洞洞眼个啊。葛末我被吃啥？吃毛头，那个毛头的牙签熟了，
0: 对，需要吃毛头。
1: 熟了开了搿个竹笼里向，伊会得吃个。
0: 对，
1: 我蹲辣旁边看牢伊动也勿动，我压脱，再过去看，毛头咬脱底了。
0: 我前几个号头刚刚买过，现在专门有得买
1: 了。现在有了，
0: 价钿老贵啊！
1: 我晓得，我记得是后来是，我已经是一块行钿，顶少是五角，后来一块，
0: 我讲不侬，
1: 再后来两块。
0: 我买了两只龙。
1: 现在几钿啊？一只？
0: 两只。两只龙大概45块行钿。
1: 噶贵啊！
0: 40块，我想我用。
1: 搿个虫要死脱个，养勿好哎。
0: 勿死脱个。
1: 伊到冷天勿是要死脱个嘛？
0: 到冷天对个，实际上用勿上到冷天个，因为哪能呢？因为我想。
1: 侬还是被吃毛头了，是
0: 伐？对，小孙女。小孙女现在3岁嘛，
1: 哎呦，那
0: 么我想拍拍马屁，哎，让伊这个，
1: 搿
0: 个小家伙不要听呀，搿哪能办？屋里向响啊，老响啊，
1: 蛮吵
0: 呀。那么后来大概没多少，我要听呀。
1: 哦，侬拿弄回去了。
0: 对，因为阿拉从小就听搿声音，困觉，包括睡觉，我正在讲到睡觉，包括夜里向有睡觉觉的，照样困觉的。
1: 现
0: 在搿两小家伙不来塞。
1: 阿拉觉得是一种热天的一种伴奏音呀。
0: 对，伊一定要静悄悄，夜里向搿一觉困勿着，困勿着搿哪能办？侬又勿好躲脱个。
1: 侬拿伊领回去了，
0: 丢脱嘛就只好摆辣边头，送拨人家。小区里向，其他人要挂辣人家花园。
1: 哦哟，搿多少钱啊？
0: 相当好，45块。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现在虫也少了。
0: 两层头的。
1: 哦哟，
0: 两层头的，上头一只，下头一只。
1: 哦。
0: 为啥买两层头呢？因为买个人帮我讲的嘛，就是。
1: 一个倒盘大概是。
0: 一个对，一个叫起来结棍。
1: 哦哟，
0: 一个叫了，伊另外一只也叫了。
1: 侬两只是蛮吵，真的蛮吵。
0: 是蛮吵的，对吧？
1: 再讲呢，王老师，那现在搿个小孙女啊，
0: 伊
1: 搿是温室里长起来，不像侬小辰光乡下头
0: 来，
1: 夜里天去翻翻了。
0: 夜里向有点啥声音，伊困不着了。
1: 哎，
0: 阿拉一个辰光早困呀。
1: 早困。
0: 所以那接下来讲到财节了。做财节，侬碰到过伐？做财节都财节。
1: 我晓得，但是老早的财节不晓得，因为哪能大家伊可以赌博了啥，把人家印象不好。有的辰光政府禁止哦。
0: 专门对，侬讲赌博哪能讲法呢？侬斗鸡也好斗了。
1: 对，
0: 伊才好用，对吧？阿拉搿种斗财，做财节斗财节搿是。
1: 后来我就讲了解到啥呢？就是讲城市里向人，包括上海市区，蛮多人欢喜做财节。到乡下头，你搿农田里搭了一塌糊涂。
0: 对。
1: 因为夜里向去做个呀。
0: 是啊。
1: 手电筒再弄照来看不清爽。
0: 地里向伊侪有。
1: 所以农村里意见老大个。
0: 嗯。
1: 搿么大概可能一阵一阵反应嘛，政府就开始禁止了，勿许就是讲去弄财节。
0: 伊还有种大个油葫芦。油葫芦不灵光，
1: 一种叫三米子是吧？
0: 三米子、两米子、三米子，
1: 我搞不清楚。
0: 伊还有，搿哪能呢？阿拉那，
1: 我看到过人家放出来才接抖。
0: 搿是侪是阿拉男小囡嘛？
1: 嗯，
0: 就做好以后，伊一直做好做好，阿拉用这个竹竿筒。
1: 哎，
0: 竹竿筒上头呢，
1: 养了里向
0: 有条缝开。
1: 哎。

0: 开来。
1: 搿侬拨伊拨伊吃点啥？
0: 做好就抓到里向。
1: 吃点啥物事呢？
0: 伊毛头当啥地方吃？
1: 哦，
0: 高高头挂挂了啥子？
1: 我看到人家还种草，专门采集草，须须头。
0: 有有有，等下再讲。
1: 长没长个？
0: 对对对，
1: 须须头开花样个。
0: 就是伊搿只捉牢竹筒里向灌进去，灌进去没看看得出个，对伐？两个须，会得出来个，随后弄布头，旧个布头塞牢，葛末侬一只筒里向好捉几只唻，对伐？好捉，搿是有经验个。好，随后。做好以后回去就斗鸡了，就斗台鸡了，不斗鸡了，就斗台鸡了，摆了只盆子里向。人家现在个考究的个盆哦，价钿老贵的。一个辰光嘛，阿拉一个辰光也不大讲究的。
1: 现在好像是全国各个
0: 陶器的那种才可以。
1: 现在好像是
0: 至少现在有
1: 了，交关地方作为是一个产业了，
0: 一个产业
1: 了。政府倒是先扶持伊了，
0: 哎对，
1: 哎扶持伊去了，
0: 是个意思。
1: 哎哎，
0: 大家他组织那个斗蟋蟀嘛，就侬刚刚讲的这个采集草须头嘛，
1: 哎须头，
0: 须头须，把开牙，阿拉讲两只牙齿一开嘛，
1: 还抖出来，
0: 哎抖，伊阿拉一个里向上海人嘛，有一句俗语的，伊讲侬个人就勿进格个，勿进格个，搿个句话哪能来个？就是采集。两只眼睛一帮弄不清，一
1: 哦，搿意思，
0: 掉出来，
1: 我一直听见，不晓得啥意思，
0: 是吧？
1: 哦，
0: 一等有个，
1: 哦哟，搿人蛮搿，
0: 蛮精格，
1: 蛮精格，
0: 哎，蛮精格，就两只，
1: 才精的意思，
0: 侬精抖，就是讲侬一夹两只牙齿，一夹侬吃不消嘛，不来塞嘛，侬就倒了边头了，有个跳出去了。那么唐朝的辰光，才精也有历史的。侬刚刚讲到搿一个，
1: 关于一篇文章，一个人变成功，只采集了啥？古文里向一篇文章，
0: 有，
1: 去到宫里向去斗了啥？然后战无不胜。
0: 对对对，搿阿拉侪好过
1: 个。采集我看到就是讲，因为侬迭个好名叫蟋蟀对伐？
0: 蟋蟀
1: 对伐？
0: 蟋蟀，蟋蟀。
1: 江南一带叫伊采集，为啥呢？实质脱㑚搿脱搿苏州有关系。
0: 有关系啊。
1: 苏州人对伐？伊讲侪是接了海，那伊就是讲，哎，钞票采进来。
0: 我好像听到过。
1: 拿伊接起来叫采集。
0: 对，我好像听到过。
1: 所以只套着好的口才。
0: 就是有几句闲话，我看到唐朝辰光就有了，不是阿拉
1: 现在。采集有文化。
0: 采集颜色。
1: 嗯嗯。
0: 伊讲颜色。
1: 讲颜色
0: 了。就是白不如黑。
1: 哎。
0: 侬白个不灵个。
1: 哎。
0: 白个没黑个好。黑不如赤。
1: 哦。
0: 红个颜色。
1: 红了。
0: 比个好。
1: 哎。
0: 赤不如黄。
1: 有。
0: 侬勿可以黄色子。
1: 哦，还有品质
0: 个。伊个黄颜色，伊个黄颜色个采集好。那么还有一个呢，伊跟颜色有关系。伊讲深颜色当中出淡颜色的采集，闪躲，搿是好的。淡颜色土壤里向出深颜色的，肯定是凶的，搿是好。伊搿里向有黑头将军，黑头将军，搿采集有采集，蟋蟀有蟋蟀精的。
1: 颜色来讲，勿是讲侬其实越是大越是好，勿是的。
0: 有
1: 辰光小了啥，伊搿最深比较搿活灵的
0: 才蛮好。伊搿颜色，我记得哎，一个辰光阿拉几个迭个学长嘛，阿拉。比头有几个比我年纪大的嘛，就是学生子加一种的，对吧？我一个辰光小学生，有两句闲话，讲颜色，讲采集，一个是哈廓青，青颜色哈廓青，
1: 哈廓青，
0: 还有一个红颜色，白色红，白色嘛就是跳蚤，跳蚤大概是红颜色的，伊讲白色的，家庭人讲的，是区别的讲嘛，就跟颜色是有关系，所以搿斗采集也是夏天。暑假里边，
1: 你要去捉了，到地里里向
0: 去
1: 坑了，
0: 搿是运动呀。
1: 伊拉讲一种啥个压了迭个落水缝里向也侪有，
0: 全部侪有，
1: 侪有个是伐？
0: 全部侪有，甚至伊哪能搿采集对伐？屋里向也有，
1: 屋里也有呀。
0: 有，
1: 屋里侬有得天井个地方啊，有花园啊。
0: 不是，阿拉工房里向在啥地方呢？我讲不拢听，就是讲
1: 一楼个地方，辣
0: 海水池水斗个下头，有点潮湿个，有点，葛末水斗里向下头总归摆点物事呀。摆两根磨刀石，磨刀石了，总归有点小东西，就压了下头。
1: 妖孽角落里向。
0: 哎，妖孽角落，对，妖孽角落。那么夜里向吵了太结棍也不来塞了。那有辰光伊一叫那倒蛮好的。对吧？像侬讲催眠音乐。
1: 侬两只就吃不消了。
0: 哎，两只
1: 侬一
0: 起
1: 叫，搿些叫。
0: 那么就夜里向起来捉了呀。
1: 去捉。
0: 灯一拉，一般性是在卫生间。
1: 用电动去捉伊。
0: 哎，电动一捉。
1: 捉牢伊。
0: 一捉。捉好。竹竿筒里向一
1: 放，
0: 但是搿种采集侪勿凶。
1: 哦，
0: 没刚刚讲黑头将军啊。
1: 侬到搿种地下里去坑出来就勿一样。
0: 搿凶，
1: 搿就是康爷讲的搿天热个采集了，怂了啥是吧？
0: 怂。
1: 弄啥个私营了啥勿可以啊？搿是政府禁止的，搿讲清爽。
0: 搿必须。娱乐，阿拉自家都白相相，对伐？自家。
1: 有你比赛。
0: 哎，有你搿可以。
1: 现在的热天，叶子队的声音在我家庭城里向也听得是沙沙清，证明我家庭的绿化做得好，环境是可以的。但是小辰光，一只侪是窟窿洞的桌边的小笼子里向一只叫姑姑，好像是蛮大不实了。 清清亮亮的声音，高亢清脆，像是催眠曲。我们小辰光，有多少人就辣辣迭种热天的自然音调当中，度过了悠长炎热的假期。也有残疾了，老早被大人看到要没收的，因为斗来斗去啊，侬侬要吵相骂的，不利于团结呀。而两个大人道理啊，爷爷叫爬了一圈来白相闹。被读书的小囡看到啊，要用学过的蒲松龄的古文小说《错字》来教训伊拉了。错字就是三十呀，也就是残疾，懂吗？只好有你比赛哦，算是民间体育的一种项目了。
2: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3: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4: 往事是风。

毛家。老上海称没过门的女婿为毛家，不晓得出自啥个典故，是因为伊毛手毛脚不够熟络的缘故啊。老派上海人不大有闪婚的现象的，一般是青年男女独自交往一段时间，觉着可以确定恋爱关系了，才老正式的约定好辰光，正式的打算去见爷娘。这个辰光一般是男方才开始上床要上门去吃饭了，当然饭肯定不是白吃的，要同时老实力的老卖力的想帮女方家庭办点事体，譬如讲抱个腿、修个水管、做点力气生活，这个就叫毛家女婿了。女方当然也会相应的上未来的婆家屋里去做客，逢年过节问候一下，有辰光有需要的女方也会得去帮帮忙。但是啊，这个毛家媳妇比毛家女婿啊要稍许多得点架子嘞，因为小姑娘还是要有点身价的，不好像男小人的能动不动就到人家屋里跑，跑了太勤快了，男家附近的人也会得讲闲话的，觉着这个毛家媳妇哪能有点稀格格的，太吃人家了，将来啊要把男家吃牢的。而反过来，毛家女婿就是每天上门也不要紧的，人家会觉着这个毛家女婿老看得中人家小姑娘的脑，用实际行动来表示，说明啊，将来这个小姑娘是能够拿伊吃牢的。仔细的品味一下，这个里向多多少少是有点封建意识辣辣作怪的。现在回过来看啊，毛家这段事实对于今后的婚姻生活可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我们中国人的婚姻讲到底，其实不单单是两个人之间的事体，而是由青年男女两个家庭，甚至于两个家庭成员、亲眷、朋友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当然，也不仅仅是经济的关系，更是文化修养与价值观取向的关系。而毛家的这段日脚，其实是男女由单一的恋爱关系开始转向哪能熟悉、哪能来了解对方的家庭文化。并且与之哪能一条母的。来了这个时段，毛家开始认识双方的家庭成员，得知各门的亲眷了，爷面上的、娘面上的，甚至于啥个外公外婆面上、大爹亲妈、爷爷阿奶面上的，不仅是认老面孔、记得称呼，最重要的是要晓得对方的脾气，得知性格爱好、欢喜啥、不欢喜啥。为将来融入这个与自家没任何血缘关系的家庭做好心理的准备。老派的上海人从谈恋爱到结婚，最漫长的过程是毛家时期，因为辣辣这个阶段，感情已经从花前月下、飘渺浪漫开始落入到现实当中，一股缠绵友谊的家常味道开始呛进来了。作为毛家，已经常常要参加对方家庭成员的这个生日、祝寿、婚庆等等场合，聆听对方爷娘的唠叨，得知比较客气的教训了。虽然这个一切只是从一眼生活细节里向才能够体现出来，但是恰恰是细节，所谓是无处不在，侬蛮难改变，得知摆脱伊拉的。可以讲，毛家这个阶段啊，是一种中国式的试婚方式，这个试婚要当引号的，因为辣辣保守的老早啊，青年男女辣辣爷娘面前公开的婚前同居啥个试婚，可以讲是根本不可能的。反过来讲啊，假设讲辣辣做毛家的时期，已经是这个大矛盾、小矛盾一直不断，那么还来得及尽快的结束这段感情。所以讲，从相识到恋爱，再到毛家时期，再到具体商量男婚女嫁，再到正式的结婚，哪能讲还要将近毛两年的辰光了？被现在的年轻人听了，肯定要笑了，讲哪能介老古板了？嘿，老早这个老古板啊，就是得能有味道，等衲老了，就会晓得了。

0: 我是开庭故事编辑主持人余威。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此地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3: 什么？健康证？
12: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3: 什么电话号码？
12: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3: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2: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3: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4: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3: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5: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3: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5: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3: 扫一条

0: 什么麻？又要麻？
1: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0: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2: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他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

0: 飞天即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10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10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2: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5: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有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4: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4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6: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 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4: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0

0: 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1: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4: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3: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4: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3: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4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5: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6: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7: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8: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7: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6: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9: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10: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6: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2: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

0: 士，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谷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2: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1: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3: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4: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5: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4: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6: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7: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8: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7: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9: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0: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10: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0: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0: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 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2: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14: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13: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15: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13: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14: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呢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 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

0: 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1: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3: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2: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4: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1: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

0: 长。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广西西南部、海南西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海南西部、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点05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5度、东经95.62度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此前消息，青海海西州直辖区接连发生2次地震，最大震级4.8级。总台记者获悉，截至目前，今年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已突破6000列，过货量达1000万吨。目前，该口岸通行班列线路达91条，辐射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今天，淮河入海水道2期淮富枢纽工程南侧闸顺利通过通水验收，标志着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是国家水网骨干工程，也是淮河流域防洪体系的战略性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大淮河洪水入海出路。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由于基辅政权的立场，目前不存在乌克兰冲突和平解决的前提条件。他指出，欧洲国家支持乌克兰的疲劳趋势确实存在，但不应夸大。欧洲仍有一批核心国家，如英国，正在提高对这场冲突的直接参与度，极力遏制这一趋势。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0号通报，当天在也门穆卡拉以东约136海里处发生一起疑似劫船事件。据通报，一艘正在亚丁湾向西航行的邮轮发出求救信号，称有一艘未经授权的船只正在接近。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最新消息确认，该邮轮已被6名武装人员登船控制，目前武装人员控制船舶并改变其航向，正将邮轮驶往索马里方向，有关当局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今天16点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早上，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停运期间，所有车辆均无法过海，请海南各市县过海车辆就近在当地等待，不要前往海口聚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0号，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一则男子轻信 AI 鉴定野蘑菇无毒，食用后却险些丧命的新闻引人关注。你说没有风险意识吧？嗨，人家还特意拍了照，请人工智能看了看，他说的无毒我才吃的啊。很遗憾 ，AI 不是护身符，食用后不久，当事人就出现了剧烈腹痛等情况，最终被紧急送入 ICU 抢救，才捡回来一条命。有人说，这说明人工智能不靠谱，都怪他。要我说啊，这个锅不该 AI 来背。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意在提醒人们面对知识时不可盲从，再好再全的知识也得靠自己的脑子，经过独立思考、风险甄别和理性判断，才能真正使用。虚拟的人工智能说到底是来提供助力服务的，而不是在现实世界中来彻底代替人脑的。更何况 AI 图像识别的本质是基于海量图片数据的概率匹配，它无法进行微观层面的毒素检测，也无法应对自然界中极其复杂的变量。仅凭受光线角度影响的照片，人工智能根本无法做到精准鉴别，将关乎生死的食品安全寄托于虚拟的算法，这是自己在拿生命开玩笑。更值得警惕的是，人工智能在回答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表现出顺从性。当用户带着侥幸心理去询问的时候，他可能会迎合这种倾向，给出看似笃定实则危险的结论。所以在涉及生命安全的高风险领域，保持敬畏之心吧，别有侥幸心理。而面对 AI 的时候，更要懂得在虚拟和现实之间划定边界，让它成为激发灵感的催化剂，而不是全知全能的神。新闻有观点，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有没有好奇过，外国游客来中国出门逛街怎么付钱？能不能也像咱们一样掏出手机就扫码？今年啊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在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的电子钱包之一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今天正式上线。这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无需下载国内支付应用，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可以像在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扫码消费。接下来就让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带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份一部手机游中国的便利。
3: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介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4: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5: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2年前，两国之间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3: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10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6: Yes, that time I need to carry money all the time.
7: 是的，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

0: 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我不用带钱了。
1: 所谓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过去入境游客常常因为换汇不便、现金携带安全问题而头疼，如今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2: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3: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无需担心下载新应用，无需担心汇率的问题，更无需在开始支付前操心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你可以像在国内一样，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2: Just as you would, as if you were at home.
1: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窗，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2: You know, we know that this year, Shenzhen is the host city.
3: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实际上对于使用购物支付的用户来说，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这样一来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随之不断推进。看似简单的外包内用服务，背后是我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即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是这一突破，有效破解了跨境支付长期存在的标准不一、多头对接等痛点，为境外来华人员提供了更顺畅的支付体验。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5: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就是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这个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这个对接的成本啊。另一个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啊，来提高那么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这个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1: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支付外包内用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
6: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WeChat Pay Hong Kong、美国的 PayPal、韩国的 Hana Pay 跟 Travel Wallet、越南的 Momo 跟 Zalo 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介入中。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与亚太共享发展机遇的真实缩影呢？
4: 从换汇麻烦、带现金不踏实，到掏出手机扫一扫就能走遍大街小巷，跨境支付的门槛正在一点点消失。对外国游客来说，少的是折腾，多的是自在；对国内商家来讲，迎来的不只是外国朋友，更是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技术打通的不只是支付链路，更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让每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像在自己家门口一样轻松付款。这份便利当中藏着中国服务的温度和开放的诚意。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家里有准大学生的朋友，您家孩子去学校报到的车票订好了吗？开学季临近，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筹备报到行程。为了助力高校新生顺利入学，河南今天启动了2026年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以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为大家铺就一条温暖的求学路。今年的免费乘车线路覆盖哪些地方？跟往年相比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河南台记者刘佳、夏平带您了解具体情况。
8: 家住河南南阳的杨逸璇今年考上了位于郑州的一所高校，九月初就要前往学校报到，这是他第一次离家求学，计划携带电脑、被褥等不少行李。得知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开启后，他第一时间就在线上进行了报名预约。
9: 小程序操作简单便捷，家门口就近上车，直达校门口，省下路费，也不用拖着行李奔波换乘，带来很大的便利。
8: 这是河南道路客运联网售票平台豫州行连续第四年推出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助学活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季金磊介绍，
10: 活动的主要面向群体是以高校新生为主，凡是2026年度被各中大专本科院校录取的高校新生，包括这个研究生、博士，只要凭录取通知书和本人身份证，在8月20号到9月20号期间，都可免费乘坐今年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中的线路进行赴校报到。此外呢，我们还会额外赠送新生2个5元乘车红包，在下次乘车订票时可直接进行减免。
8: 相比往年，今年活动线路更多，覆盖面也更广。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陈浩说，今年免费乘车线路扩展到41条，覆盖全省18个地市、25个县区，并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活动范围。
11: 像省内热门线路，郑州至开封、平顶山至郑州、鹤壁至郑州等等，安排的都比较密集。今年新开通的便民快巴郑州到南阳也首次纳入免费范围，学生出行选择更加多元便捷。今年还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到活动范围，比如说往山西方向的郑州至临汾、郑州至长治，往山东方向的郑州至东明、台前至济南，还有故事到安徽阜阳，这5条线路让省外就读的河南学子同样感受到家乡的温度。
8: 截至今天17点，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首日，豫州行后台已陆续收到数百条新生乘车申请，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加急审核处理相关信息，确保每一位学子都能尽快享受到免费出行权益。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由于开学季客流集中，建议新生提前上传材料完成审核，尽早锁定座位，具体班次信息以平台实时查询结果为准。
4: 从家门口到校门口一站直达，省下的不只是几十块钱车费，更是拖着行李来回换乘的折腾。今年的线路更多了，还首次把跨省线路也纳了进来，连去外省读书的河南孩子都能感受到家乡的这份心意。这样的公益行动连着的是每一个普通家庭的欢喜和期待。马上要出发的准大学生们，记得提前上传录取通知书，锁定座位，也祝同学们一路顺风，开学顺利。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好奇过，骑手在商场里取餐为什么总要等那么久？这时间啊，能不能再省一省？江苏南京的新街口周边商场繁多，外卖车辆如何停放，取餐送餐如何不绕路不超时，一直是骑手关注的问题。为此，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将治理端口迁移到商圈内部，联合外卖配送企业和商业综合体设立骑手友好中转站，有效提升骑手配送体验和周边交通秩序。这取送分离的新办法到底能帮骑手省下多少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2: 根据平台数据统计，南京新街口商圈每天要送出3.2万份外卖。中午时分，在南京新街口商圈的骑手友好中转站附近，记者看到不少外卖骑手在规定的停放区域停下车辆后，便快步走下楼梯，来到外卖中转站取餐。从小哥停车到取到餐品、上车离去，全程用时不过1分钟，体验丝滑有序，基本不用等待。
13: 米村二号跟米村三号，来米村三号。
12: 另一边，几位身穿黑色制服的跑楼员小哥正把从商家拿来的外卖送至中转站。记者随即跟随了一位跑楼小哥来到商场8层的餐饮层进行取餐时，发现出餐不及时和商场内电梯难等结构复杂，导致绕路耗时，成为造成外卖小哥在商圈路面上不顾安全倒计时狂奔的主要原因。商场端配送员耿继超说，
14: 我们车到8楼，
15: 他这个电梯有点难等，
14: 餐多的话然后咱们就拉着车去。
16: 一般从商家出餐到你们来取餐会给你们多少时间？
14: 他们基本上都是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取到手的咱们就可以往楼下送，要不然骑手等的时间很长的话就不太好。
12: 跟着耿继超的脚步，记者发现有了商场取餐这一环节，外卖小哥的配送起点被统一转至中转站进行计算，而从前在商场内等餐取餐的用时则被省了下来。骑手唐文，
17: 我们要上去的话至少要10分钟，如果说遇到周末的话，我们上去的话就更费时间，还要去商家等餐。但是如果现在有了这个取中分离点的话，大大的节约了我们在上楼去取餐的一个时间，就是整体的一个订单的时间，我们就大约能节约5到6分钟。
12: 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毛汉奇，
18: 让骑手在送餐过程中节约他的时间，在路上的等红灯，还有不逆行、不走快道，给他节约一些时间。
12: 同时，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秦淮区大队还在新街口范围内设置17处骑手专用停车点，其中6处停车点进行了护栏、花箱内移、增设缓坡的改造，方便骑手一站式停车，大大缩短了取送餐停车的绕行距离和占用时长。下一步，南京交警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和企业探索推动等灯不计时机制，更好服务新就业群体。毛汉奇，
18: 这次骑手对他们的一些智能头盔，在他的取送单过程中不用在车上来去触碰他的手机，而是用过头盔来进行接单啊。我们把一些交通安全因素都融入到这个里面当中，转出推送我们红灯不计时，继续来推动对骑手安全的护航行动，这样的话来保证真正的骑手也获得感和体验感。
4: 从前骑手在商场里等电梯找商家绕来绕去，现在有了专人取餐统一中转，停车到取餐1分钟搞定，剩下的5-6分钟换来的是路上不用再闯灯逆行。交管部门也没有一味的管和罚，而是把服务送到了配送链条的最前端，骑手的时间松绑了，路上的安全也就多了一分，外卖送得顺了，咱们等餐的体验自然也就更好。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商圈借鉴。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最近啊，如果你看到有人在办公桌或者家里摆放着一些不规则形状的废弃砖头，上面还有一些泥巴和绿草，别奇怪，嘿，这是年轻人之间一种新奇的爱好，叫做养砖头。所谓养砖头，就是散步的时候在路边、河滩、拆迁的空地捡一块旧砖，外卖盒充当托盘，清水日日喷洒，静待砖面慢慢的滋生苔藓。有网友说了，养猫养狗的见得多了，第一次见养砖头的。这种看似无意义的爱好为什么会戳中年轻人？养砖头到底养的是什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观察。
19: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菲菲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她能产生共鸣。在她眼中，那一抹绿意盎然毛茸茸的苔藓看着十分治愈，
20: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 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呢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
19: 杨菲菲告诉记者，如果不追求品种，养苔藓几乎可以说是随手可得，养成后还可以利用日常容器来创作造型，花费也不多。
20: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也随手可得吧，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19: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工作时是一块高效奔波的砖，下班后是一块安静蜕变的砖。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明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与此同时，他低能耗的付出也满足了年轻人的精神需求。
0: 砖头呢，它不需要实质的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所以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客体，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付出爱的义务。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它其实也满足了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掌控感。人际关系相对来说呢比较复杂，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所以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力的抚慰。
19: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茶菌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这种低成本低门槛的爱好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回馈，带来一种心理满足，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0: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自然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如果是让你充满电，我个人觉得呢，它是一个健康的解压。你养完了以后呢，内心感觉到平静了，还有满足感了，回到现实当中去的时候，解决问题，你精力充沛，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4: 在社交媒体上，一些博主分享养砖头的攻略，从捡砖、处理到养护都有详细说明，甚至还有进阶玩法和避坑指南。砖头真的能养起来吗？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继续来听报道。
19: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琴告诉中国之声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21: 苔藓植物的植物体的表层，它没有那种像维管束植物这样厚实的角质层，它可能有一些微微的蜡质，那么它是主要以透过身体的水直接吸收进去了。那么如果环境里面存在污染物的话，它其实会直接影响它的细胞里面，这样的情况它是耐受比较低的。一般来说，我们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19: 左琴建议，挑选砖块时要避开这些可能污染的因素，砖块上已有一定的绿植，加上适宜的养护，才有可能长出苔藓。即便捡回的砖块已长出苔藓，也不代表它绝对安全。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22: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对于这些植物来说，你放在里面浸泡对植物没影响，但是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普的杀菌剂再浸泡一下，是杀虫。 后期的掩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19: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刘禹锡说：“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叶绍温说：“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白居易说：“默默斑斑石上苔，幽芳净绿绝仙哀。”左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21: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拉近了城市里的人和自然的

0: 距离，也许也激发大家以后了解生物多样性的好奇心。
1: 温从发提醒，砖头上的苔藓或其他植物并不好养，养成你想要的样子成功率很低。但另一方面，苔藓又是一种神奇的植物，有时你并不管它，它变得干枯发黄，过段时间一场雨水后，它又变绿，焕发生机。这种起死回生的过程令人惊喜，给人力量。
2: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好玩的东西啊，可能蛮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个，我希望看到一些桌面上有一点生命力很完全的东西，我不用过多的去伺候它，然后甚至体验到它死掉了之后重新它又能活回来，其实就体验这么一个过程吧。
3: 养砖头之所以成为潮流，一方面是它不用花钱，不用费心，适合工作节奏快、心理压力大的年轻人；另一方面，中国人自古就有亲近自然的传统，看着那点绿意一点点的冒出来，从无到有的过程本身就足够治愈。不过，虽说是低成本、低门槛，专家也提醒了，砖头上的苔藓也不一定那么好养，安全风险同样不能忽视。在这个前提下，哪天你在路边看见块顺眼的旧砖，不妨捡回来试试。说到底，养砖头养的那不只是一抹绿，更是一份等待发芽的心情。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7: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8: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6: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9: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0: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6: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1: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6: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常去的城市公园，除了散步锻炼，还能听音乐会、喝咖啡、逛市集吗？城市公园建好之后，如何长效运营，这是不少城市面临的共同考题。截至2025年底，湖北武汉已经建成了大大小小的公园1050个，是名副其实的千园之城。当地创新探索公园加运营新办法，引入社会力量，在坚守公益底色的前提下，植入多元消费业态，推动城市公园从单纯依靠财政输血转向市场化自我造血，为国内城市公园的建管运一体化提出实践样本。公园怎么既守住公益底色，又实现自我造血？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湖北台记者罗金玉、张君元一起去看一看。
12: 每周五到周日晚上，只要天气晴好，武汉江夏中央大公园的草坪音乐会就准时上演。晚风吹动美妙的旋律，上千市民游客席地而坐，跟着乐队自发合唱。一场场户外音乐大 party 成为不少人的美好记忆。武汉市民何女士：
13: 现场有乐队，然后大家一起合唱，就觉得氛围特别的好，从就是下午一直待到晚上。
12: 市民游客体验感的提升背后是公园运营思路的转变。江夏中央大公园早在2019年就建成开园，湖草相应，配套齐全，但长期依赖财政支出，运营压力不小。 2025年，江夏文旅集团引入社会资本，在园内打造天空之城 IP， 植入户外演艺、轻餐饮、潮流休闲等新业态，一样的美景有了不一样的味道。武汉市

0: 江夏国资集团招商运营部负责人王金展。
1: 引入轻餐饮的业态和文化消费场景的业态，让公园提升自我造血的能力，为市民和游客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消费场景，实现一举多得。
0: 运营方算了一笔账，草坪音乐会带动周边消费，让餐厅和咖啡店客流稳定，月营业额能做到40多万元，可以覆盖演艺成本。作为回报，运营方负责安保、保洁、草坪养护等工作，公园的日常维护实现可持续。武汉市江夏天空之城运营项目负责人梁文武：
2: 一年在安保、保洁、草坪维护大概在20多万的费用，人来了你才会有消费，我也愿意在这方面去花费这些运营成本，它是一定是一个良性循环的。
0: 这套运营思路在武汉老牌公园解放公园也得到运用。这座曾面临场地利用率不高、业态老旧、年轻客流偏少等问题的老字号公园，采用国资搭台、社会赋能的模式，盘活老旧运动场地，叠加书店、茶咖、园艺等休闲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武汉市解放公园管理处副主任胡芳：
3: 对于有些项目基础比较弱，然后使用坪效比较低，然后改造资金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投入少量的资金对这个场地这个项目的基础进行改造，进行了通快招租，那么要求这个承租方是带这个地面以上的改造方案和资金进场，保证了我的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0: 公园做商业化运营，如何守住公益底线？解放公园设置了刚性机制，商业规划不占用公共绿地，为市民预留免费休憩空间，所有商业场景免费开放打卡。公益底线加持市场化运营，老公园焕发新生。胡芳：
3: 年轻游客由原来的10%上涨到了40%左右，商业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是从4年前的1000多万，现在可能已经达到了3000多万。
0: 目前武汉50多个城市公园已经有经营服务项目近400处。今年武汉还在开展公园加行动，将公园与花市、市集、文旅、艺术、科普等服务功能融合，全年计划举办公园文化活动600场以上。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公园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徐雅玲：
4: 结合城市更新，统筹公园地上地下资源，推行一园一策，分类打造特色消费场景，释放公园资产价值潜能。
5: 公园不再只是看看树、散散步，还能坐下来喝杯咖啡、听场音乐会，这样的变化让老公园有了新活法，也让年轻人愿意走进来。关键的一条是商业归商业，公益不能丢，绿地不占，免费空间不减，市民才买账。公园有了自我造血的本事，财政压力小了，服务内容多了，最终受益的还是咱老百姓。这样的公园加，加的值。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视线转向国际，美债总额创新高，引发广泛担忧。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有分析说，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美债如何在创新高的道路上一路狂飙？背后是怎样的深层财政困境？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采访，来听听他的分析。
7: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从建国之初的7100万美元到如今突破40万亿美元，美债规模在2个半世纪中呈指数级扩张，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规模。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收支严重失衡，既有浅层原因，也有深层原因。
8: 浅层原因呢，主要是财政赤字常态化叠加利息的复利抬升，财政收支缺口呈现常态化扩大化，加上呢近期处于高利率环境，大量的低息旧债到期，需要以高息的新债来置换，就形成了债务利息更高、赤字到更多债务的螺旋。深层原因呢，包

0: 包括的支出的刚性，还有国内政治等因素。联邦政府支出包括强制性支出、可自由支配支出两类，加上呢利息支出。联邦预算当中60%以上是社会保障、联邦医保等等法定的强制性支出。随着人口老龄化、通胀水平增长，是无法通过常规的财政来压缩调减的。那么债务利息支出呢，也是属于不可削减的刚性支出。两类刚性支出叠加呢，挤占了大部分的财政资源，可自由裁量的支出空间是萎缩的。同时呢，两党形成结构性的政策惯性，共和党长期是倾向减税不压缩支出，民主党长期倾向增加支出难以推动增税，导致了财政的失衡持续累积，缺乏自我修复的机制。
1: 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2: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1: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
3: 当地时间19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此举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吗？美债持续膨胀将如何加剧全球金融风险？继续来听李富一的解读。
1: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观察，此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
0: 美国财政部此举的目的呢，在于修复债券市场的机制。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过去打的长期借条在二手市场上不好转手了，于是呢，掏钱把旧的借条买回来，让市场流动起来，可以疏通交易管道。这个钱呢，也不是印新的美元，而是把自身的一般账户的存量存款，或者是财政部发短债借的钱放出去，没有新增基础货币，因此不像美联储 QE 那样啊，通过投放货币呢压低长利率刺激经济。这次将单次操作上限翻倍至40亿美元，相对于近40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市场来说呢，规模非常有限，在边际上是有助于减少长端的流通的存量，缓解压力的，但是长期来说影响有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
1: 美债被视作全球金融定价锚与跨境资本流动核心风向标，40万亿美元巨额美债将通过推高融资成本、扰动跨境资本、削弱市场流动性等方式向外输出风险，带来全球性、持续性连锁负面冲击。在李富一看来，美债持续膨胀将从几个方面加剧全球金融风险。
0: 第一个风险呢，是全球资产定价锚的动摇。截至8月呢，美国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啊创下了新高。美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基准呢，长端利率持续上行，会推高各国的房贷呀、企业借贷呀等等这些融资成本。那么全球投资者对美债的无风险资产的这个信心也是在持续削弱的。挂在美债收益率上的资产都要重新估算啊，这个会导致全球资产定价体系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受到冲击。 那么其次呢，就是跨境资本流动也会受到影响。美国维持高利率环境，叠加美债供给的大量释放，持续的吸引全球资本向美元资产去流动，也会影响其他的啊经济体的货币的汇率稳定性，抬升部分新兴市场的融资成本，收紧全球的整体的一个金融条件。那么再就是呢，债务增速啊远超过经济的承载，无序的扩张啊也会稀释美元的全球储备。

0: 货币的信用体系，信用的内生动力呢是会减弱的。
1: 40万亿美元的里程碑是一声刺耳的警钟，清晰地揭示了美国财政结构失衡的顽疾。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的应对之策虽能暂时缓解压力，但本质上是杯水车薪。这40万亿美元的债务未来不仅会渗透到整个经济体系，最终影响到人们的钱包，还将通过美元霸权向外输出风险，对全球金融稳定与世界经济复苏构成持续威胁。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咱们在餐厅吃饭都经历过排队等号，那您有没有去过那种特别特别火要排几个小时大队的餐厅？有没有遇到或者找过黄牛加钱买号？现在的餐饮黄牛据说有了新的生态，不再蹲点，不再赚辛苦钱，而是规模化、产业化、平台化的去经营一门关于等待的生意。怎么做到的？根据媒体调查，完整的倒号产业链可以分为三个环节：号源获取、渠道分销、终端变现。线上，他们利用多个手机号注册餐饮品牌的官方小程序和会员账号，在门店放号的瞬间用多部手机同时手动抢号。有些职业黄牛甚至使用脚本工具实现毫秒级响应。线下，他们通过微信群招募大量兼职人员，还不能是随便招，得18岁到40岁，穿得时尚得体，看起来像正常吃饭的客户。而且分销渠道也流行走线上，某鱼、某书、某宝，只要搜索代排队、代取号等等关键词，大量服务链接赫然在列。部分卖家的累计销量超过1000单，按照平均单价50元计算，单平台累计收益就能超过50000元。整条产业链运转之流畅，分工之明确，利润之丰厚，已经远超传统黄牛的想象。当然也有人讲，有需求才有市场，这也不是救死扶伤的医院看病的号源，谁愿意加钱吃饭那是自愿。周瑜打黄盖，嘿，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相关话题今天我也对话了经济学者盘和林。
3: 根据公开报道，截至去年底，全国餐饮门店数量超过770万家。当物质供应已经极大的丰富，有700多万家餐厅在抢着做生意的时候，一顿饭的排队号本来是免费的号，您觉得为什么它能成为一门暴利生意？
4: 黄牛他吃的是稀缺餐饮号的这种溢价红利，黄牛没有错过任何一个稀缺资源的再定价的机会。门票稀缺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有黄牛去炒门票，当年的话地产稀缺的时候也有黄牛去炒楼花，所以的话只要是稀缺资源无法用固定定价的话，出现黄牛的话就是一个普遍现象。黄牛的话只是取走了其中的溢价的部分，而采用浮动定价的领域的话，黄牛就很难介入。我们可以看到在生活中也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机票，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机票的价格是浮动的，黄牛拿到的溢价的机会就很少。换句话来说，稀缺商品的话它必然会有溢价，溢价的话要么商家拿到要么黄牛拿到。刚刚你说到的话，那个餐饮的话它可能700多万家，但是常规来说一般的它不会被黄牛关注，但是有些的很稀缺的这种餐饮的这种号的话，可能就是这种排队啊，就会被黄牛去利用。在经济学里面对黄牛这个群体实际上也有支持也有反对两波意见。反对的话认为黄牛是稀缺资源的这种垄断者，会制造不公平。支持的话认为黄牛的话为这种稀缺资源提高了这种匹配效率，通过价高者得，然后让更想得到资源的人优先获得。实际上还有一种中立的观点认为，就是说在必需品或者刚需品的这种领域的话需要打击，而非必需品的话或者讲那个可选择这种消费品领域则不必要打击黄牛。
3: 调查显示呢，一些餐饮品牌和黄牛之间存在着某种共生博弈，就是在打击黄牛与放任黄牛之间摇摆甚至默许配合。因为也许一家永远排不到号的餐厅，那可能才是大家心目当中所谓最好的餐厅。但是当等待成为商品，这真的能成为一种生意吗？
4: 问题肯定是有的，因为消费者的这种非理性也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无可奈何的是，这种流量主导的生意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去杜绝的，或者的话说打击的成本很高。社交网络的这种分享已经成了很多消费者的必需品，简单的说不显摆会难受。你看我们现在有时候一吃饭，很多人拿出来的是拍照，而这个时候的显摆的这种成本啊，它就会不断的抬高，就好像我们生活中的这种奢侈品，

0: 获得身份认同。而在互联网时代，正在奖励流量，有流量就能够赚钱，但是它也有危害，比方说它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公平，还比方说它会制造虚假的这种繁荣，甚至也会存在劣币驱逐良币。你比方说有时候他就去关注流量而不关注做饭的这种质量或者餐饮这种质量。但无可奈何的是，真正需要改变的其实不是餐饮方面的责任，而更多的话是消费者追逐流量这种非理性行为。
1: 据报道，2025年餐饮行业的热门趋势是漂亮饭和山野风，核心的传播逻辑是以晒为起点，通过菜品和环境的高颜值激发用户的社交分享，一个餐厅的价值已经从好吃变成了好拍。当吃饭从一种味觉体验变成一种社交货币，当排队从一种等待变成一种打卡仪式，黄牛就有了最肥沃的土壤，而且他们成本几乎为零，被抓的概率又极低，即便被抓，处罚也不过是几百块钱的罚款或者几天的拘留。相比之下，一个号卖几百块的利润似乎足以覆盖所有的风险。组织形式还越来越隐蔽，线上通过加密聊天群组联络，线下采用单线联系现金交易，执法部门即便锁定了嫌疑人，取证链条也极其漫长。这个事儿法律上能管吗？好管吗？今天我也和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岳深山律师聊了聊。
2: 近期呢，多家网红餐厅出现了黄牛批量取号、加价倒卖的现象，部分黄牛已经被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行政拘留。从法律角度看，您如何界定代牌取号转卖这种行为的性质？它和那种传统的黄牛，比如倒卖火车票、医院的号源倒卖，您觉得有区别吗？
3: 代牌取号然后再进行加价转卖的这种，其实是一种倒卖号源。那它跟我们平时所讲到的火车票啊，或者是这个医院的这个挂号的这样的倒卖，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区别的。它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说，像火车票啊，或者说是医院的这个号，它是一个有面额的、有价值的、可以量化的一种有价的票证。那倒卖它的话，我们说是可以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3条。那情节严重的像车票、船票这些的话，还可能会触及到刑法的227条。但是我们说像餐厅排队号这个是免费发的，没有面额，基本上来讲我们说现在还不能够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3条来进行处理，也就是说倒卖有价票证的这样来处理。但是是否是存在空白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具体来分析。因为理论上来讲的话，我们说从民法的这个角度来讲，民事行为的话呢，一般来讲它是属于法无禁止即可为。那就像说如果说我雇佣一个人替我去做一件事情的话呢，这个是属于个人劳务。那理论上来讲，如果不存在着违法或者犯罪行为的话呢，那这就是一个合法的行为。那但是如果说在这个其中它存在着一些，比如说是聚众扰乱了社会秩序啊，严重影响到餐厅的这种经营行为，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它的一些黄牛的话呢，确实大量的聚集啊，或者说是积压在门口啊等等行为的时候呢，它有的时候会扰乱到社会公共秩序。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它就属于是违法行为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可以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的扰乱公共秩序的这个违法行为来对它进行一个处理。
2: 您看啊，如果我们具体来分析整个链条，可以发现有不同的角色参与到里面。那这里面各自的法律风险也请您给我们辨析一下。比如对于黄牛而言，您刚才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我找一个人跑腿儿，这可能是彼此之间的这个私人劳务关系。但如果他批量取号、雇人代牌、加价转卖，这个在现行法律体系下可能触犯哪些条款？
3: 批量取号啊，或者说雇人代牌的这种行为，并且进行一个加价转卖，它其实已经是属于一种经营行为了。那如果是经营行为的话呢，理论来讲我们说如果是从事市场的这种经营行为，他应该取得市场主体的这种资格，也就是说他应该是办证照。那这个证照的话呢，我们说比如说像个体工商户啊，或者说公司啊，这是属于一种经营行为。那如果说没有证照的话呢，我们说他可能是属于一种无照的这种经营行为，那我们说市场监管部门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一个处理。但是呢，我们话又说回来，即使说他有了这个证照的话，那他是否是能够说去批量取号然后进行加价转卖？因为这种行为本身的话呢，我们理解其实他损害的是其他消费者公平交易的这种机会。本来我们大家各自去排队的话呢，可能说那我有可能我就排得到，但是现在他进行一个批量取号的话，其实是剥夺了他人的那种机会，然后再把这种机会进行加价转卖。那这种行为我们认为他并不属于可以从事的或者是一个合理合法的一种经营行为。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相关部门应该对这种行为进行一个必要的这种规制，也就是说我要区分它是批量的还是经营的，还是说只是我个人的提供一种劳务行为，要区分不同的情况进行处理。
2: 如果黄牛使用

0: 用抢号的软件侵入商家系统，有没有可能构成计算机方面的问题？
1: 这个的话是有可能的。如果是通过这种技术手段去抢号的话呢，因为它有可能会直接侵入到他人的计算机系统里，或者说对他人的计算机系统进行一个删除、修改、干扰等等。那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说是属于违反国家规定。

0: 是有一定的这种风险的，比如说买到了假票啊，或者把钱给了对方不给他排队呀、啊，或者没排到啊，对方又不退款啊，等等，这些会存在这类的这种风险。
1: 您的意思是他的维权上可能会面临法律障碍？
0: 对对对，他的维权上的话确实会存在着一定的这种困难，甚至是法律障碍啊。
1: 从商家的角度来讲呢，现在有报道说部分商家被指默许甚至利用黄牛来制造排队火爆的假象进行饥饿营销，商家对于维护正常经营秩序有哪些法定的义务？
0: 我们说从民法典的这个角度来讲，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商家是有一定的这种法定义务的，包括说像对于他经营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比如说就像他要维持好相应的这种秩序，避免说消费者因此受到身体伤害。那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披露真实经营信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这样的一个义务。那如果说商家他不是一个被动的一个行为，他而是主动的去利用这种黄牛去制造一个排队的假象，然后夸大这种人气去搞饥饿营销，那么理论上来讲他就涉嫌构成的是一种虚假宣传行为，那么这个时候他其实要承担行政责任，如果是构成欺诈的，我们说消费者还可以主张退一赔三。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一下大家，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亦庄进行，同期举办的还有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让机器人运动更难，还是让它干活更难？当机器人从展台走向工厂、家庭等生活场景，人机之间到底该如何相处？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关注新嘉定，
2: 聚焦长三角，
1: 放眼国内外，
2: 嘉广新闻纵横。
3: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奋力抓好招商服务工作后半程，嘉定区招商服务一体化工作推进会举行；家门口健身院点上新，更好满足市民运动需求；25

0: 台30场演出，上海保利大剧院12周年庆演出季发布。新闻特写：老年病房里的七夕。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昨天，嘉定区招商服务一体化工作推进会举行，进一步树立大抓招商、狠抓服务的鲜明导向，全面复盘今年以来招商服务工作，分析研判当前形势，进一步明确任务、压实责任，引导动员全区上下以敢抢敢拼、比学敢超的劲头，奋力抓好招商服务工作后半程，为全年稳增长、促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区委书记肖文高出席会议并强调，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鼓足干劲，以昂扬斗志、务实作风，全力推动招商服务工作取得更大成效，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保障。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张宇翔主持会议。肖文高指出，今年以来，全区招商服务条线统制闻令而动，拼搏实干，招商引资和企业服务工作成效显著，为区域稳增长、促转型提供了坚实支撑，也增强了全区上下的信心和底气。肖文高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抓牢招商服务生命线，招商引资和企业服务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既要聚焦产业主导方向，加大补链、强链、严链力度，推动重点产业链群集聚、壮大城市，也要着眼稳增长、增财力的现实需要，拓宽招商引资视野。只要是好项目，就要全力拼抢争取，为区域经济实现更好的稳、更快的进提供坚实支撑。要以更实举措打通招商服务全链条，各单位要统筹好日常职能和招引工作，竭尽全力为区域经济发展多做贡献。要适度超前谋划布局基础设施，积极引入专业化第三方，提高基础设施运行效能，更好助力重点产业创新发展。进一步加大优质企业走访力度，全力协调解决企业困难诉求，确保企业在嘉定安心发展壮大。肖文高强调，要以更优生态打造招商服务新优势，全面准确理解把握国家政策导向，主动顺应产业发展趋势，切实把招商服务的工作重心从拼资源转向拼生态，持续构筑发展新优势，放大链主牵引作用，强化以商引商链式招商，强化金融支撑赋能，持续深化招投联动、以投促引，提高场景招商能力，以场景落地催生创新成果，集聚优质产业项目，用好重大活动平台，策划开展各类投资促进商务洽谈活动，推动活动资源高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招商引资成效。要以更强本领提升招商服务实效性，一方面要形成体系化工作格局，强化条块协同、上下联动，形成全区一盘棋的招服体系；另一方面要提升专业化作战能力，进一步加强学习钻研，以前瞻眼光、专业判断，敏锐捕捉更多潜在机会和优质项目。会上，区投促办通报1到7月全区招服一体化矩阵招商工作推进情况，江桥镇、南翔镇区卫健委做交流发言，区领导朱孝杰、罗博、丁炯炯、汤东英出席，刘家峰做工作部署。嘉荣媒记者于超、傅天豪报道。
1: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作为今年区政府为民办实施项目之一，新建改建市民益智健身院点目前已完成27个，老百姓身边的健身圈越织越密。
0: 一早，在新启用的菊园大居口袋公园健身点，太极柔推器、腰背按摩器、上肢牵引器等健身器械已经开始忙碌运转，
2: 方便早上锻炼，晚上跳广场舞，很健身，对吧？我们心情也舒畅。
0: 据了解，原本这里是块环境脏乱的边角空地，在相关部门的协调推动下，才最终建成健身院点。场地启用后，可辐射嘉悦、嘉禾等5个社区，以及北水湾幼儿园、北水湾小学等周边区域，
3: 增加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 健身器材，还有我们增添了孩子的一个休闲的娱乐场所，我们的老中青小等群体都能来到这块场地进行一个娱乐锻炼的好去处。
1: 老旧设施改造也是优化公共体育健身体系的关键一环。位于徐杭镇的启修绿地市民健身院点经过全新翻修，近日重新向市民开放，
4: 增加了很多新的功能，而且的话呢，数量也比以前多了很多。
5: 这个院点我们还增加了力量器材的配比，满足新国标标准。建设过程中呢，全部入地50公分以下，更好地满足居民的健身安全需求。
1: 据介绍，今年全区将新建改建30个市民益智健身院点，配置的健身器材涵盖力量训练、有氧训练、益智锻炼等多种需求，让不同年龄段的市民都能在这里找到运动的归属感。加绒媒记者周玉林、秦健，特约记者闵慧冲报道。
0: 昨天下午，一刻不停上海保利大剧院12周年庆演出季发布，本次演出季将有25台、30场精彩演出轮番登场，融汇中华传统文化与全球顶尖艺术，让千年文脉与当代潮流在舞台之上相遇共振。
6: 还有单手的。
1: 10月23号，秦腔4大名旦之一、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齐爱云与张涛将强强联手演绎经典大戏《焚香记》。发布会上，两位主演惊喜亮相，与观众交流互动，畅聊秦腔的传承与发展。
7: 边演，然后再边修改，我们再边打磨。他的唱腔又有很多的冲击力，哎，就是感染力也非常强。再加上我们的表演，有小葛的翻腾，有判官的吐火，有小生的甩发和冒翅，那么还有一个看点，那就是戏曲长水秀的表演。
1: 而作为本次演出季开幕大戏，大型谍战舞台剧《夜行者》将于8月22至23号率先登台，李乃文、唐旭双男主领衔，展开跨越15年的黑白博弈。演唱会板块迎来实力唱将，11月28号，谭维维《生生世世》风起八方剧场演唱会重磅来沪，从华阴老腔一声喊的黄土咆哮，到潮起五音歌的岭南律动，带领观众跨越山海。
8: 大概是25台、30场的一个演出，那融合了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也融合了我们西方的一些经典的一些我们的一些舞台演出。我们剧院在过去的12年以及在未来的一个时间里，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带给观众，带给我们所有的爱好艺术的我们的朋友们，带来一刻不停的一个艺术享受。
1: 值此周年庆之际，剧院携手周边街区商户升级票根福利，观众凭剧院演出票根即可享受餐饮、住宿、出行、休闲等各类消费礼遇，同时上新会员权益与购票福利，让更多观众奔赴剧场邂逅艺术。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罗博出席活动。加绒媒记者席灵燕、姚卓林报道。
0: 临床30多年，不仅能熟练地为患者诊疗，还练就一项特殊的技能，在不使用麻醉的条件下为自己开展胃肠镜检查。中国医师节一起来认识海军军医大学第3附属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赵毅。
1: 戴上咬合器置入胃镜插管，赵毅一边盯着正前方的显示屏观察情况，一边左手控制着胃镜插管调整角度，突然一阵干呕，他不得不拿出胃镜插管。
9: 这个咽喉部啊是最敏感的，镜子在镜喉的时候，这个是病人最难受的。
1: 调整状态再次尝试，这次他缓慢变换角度，慢慢调整姿势，虽然忍不住还有干呕，但全程不到10分钟便完成边插管边操作的自我胃镜检查。赵毅告诉记者，目前临床上还是有不少患者因药物过敏、麻药禁忌症等各种原因无法做无痛胃镜。
9: 心肺功能不全的，比如说还有一些肥胖的，有些或者呼吸本身有问题的，这种病人就麻醉的禁忌症。所以作为医生自己呢，就说你尝试自己给自己做胃镜，其实也是一个就体会病人的过程。
1: 这份切身感受也助力他精进操作手法，高效轻柔的检查过程吸引不少患者慕名而来。
10: 我这次找他做的胃肠镜没有明显的不适感。
1: 赵毅说， 胃肠内窥镜检查是消化系统的金标准，但

0: 许多人存在畏惧心理，他希望通过亲身示范打消患者顾虑。
1: 就是说作为医生来说，你可能你能做的有限，但是你应该尽自己的责任去做好。我们一个要有同理心，第二个呢要给病人就是要安慰，还有一个就是追求技术嘛，顺畅他病人痛苦就少。
0: 家中媒记者印庆庆、汪建报道。
2: 日前，第二届 CCF 智能汽车大赛汽车安全攻防赛全国总决赛举行，来自全国的39支队伍齐聚嘉定，在真实车辆场景中开展安全漏洞挖掘与攻防对抗。
0: 赛事采用攻防模式，参赛队伍在真实的网络空间场景中进行攻击和防守，挖掘汽车安全服务漏洞来得分。这种赛制不仅展现自身智力、体力和技术，同时也比团队间的分工配合与合作。
3: 这个比赛它不仅是需要理论的，它需要理论然后付诸到实践，那么从理论转化为实践的过程，这个也是我们作为学生、作为高校的学生需要锻炼的一个能力。
0: 据了解，本届赛事共计122支队伍报名参赛，其中高校科研院所队伍共83支，占比68%。大赛坚持企业出题、团队解题、专家评题、成果交流的核心机制，以产业痛点为导向，打通产学研协同创新通路。
4: 本质上呢，还是希望以赛促学，以赛促研，以赛促创新，以赛促实用。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赛呢，能发现更多的人才，培养更多的人才，为中国的智能汽车安全的事业，然后注入我们的力量。
0: 嘉荣媒记者李华成、黄嘉兴报道。
2: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傅立新和王英帝结婚近70年，尽管现在身体不好住在医院，但老两口坚持要住在同一个病房里。这个七夕，院方为他们拍了一张幸福的婚纱照。
5: 漂亮
6: ，漂亮啊！
0: 在上海同和骨科医院病房里，91岁的傅立新给老伴儿戴上头纱，送上玫瑰花，王英帝笑得合不拢嘴。
6: 单位的祝寿啊，介绍了以后认得了，年纪轻就是漂亮。
0: 2年前，老人因为身体不好，一起住进了医院。他们把金鱼、花草搬来，还带上金婚50年的照片，让病房有了家的味道。
5: 太要配了。他不要离开我。
0: 王英帝说，老伴年轻时为他做过衣服，尽管已经不合身了，但他始终珍藏着。衣柜里的衬衣就是20年前傅立新为他做的。
6: 做衣服嘛，很自然的，就是这个缝纫机啊，裁裁好了，会做了，做了好几件呢。
0: 相伴近70年，虽然也有拌嘴，但吵架从来不隔夜。老夫妻的秘诀就是该让让就让让。
6: 好了，吵了过去了，好了，总共两亿，那我两亿对吧？两亿，好了，不要计较。
7: 他们感情特别好，几乎时时刻刻都会黏在一起的。每次阿姨去做康复训练的时候，爷爷都会一直陪着，一步不离的手拉手的一起去。在他们身上，我突然明白了，长久的幸福从来不是靠甜言蜜语，惊艳一阵子容易，陪伴一辈子才难得。
0: 嘉荣媒记者印庆庆、汪建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梦。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

0: 杀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

0: 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1: 七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0: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1: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2: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0: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3: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6: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5: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7: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5: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8: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边边开启里程喽。
10: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1: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0: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2: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万人次左右。
10: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2: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3: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10: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4: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0: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四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 9.4

0: 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呢，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0: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2: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3: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4: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5: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4: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6: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4: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7: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4: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8: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4: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9: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能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会15/5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10: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 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3: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3: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3: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1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3: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

0: 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上海出台楼市户八条新政，今天起施行，新房现房首付款可提取公积金，以旧换新最高可享80000元补贴。
1: 陈清宁率上海市代表团在新疆喀什地区和草湖项目区学习考察，与陈小江一道深入草原牧场、产业园区、医院学校，深化两地合作交流对接和援疆工作落实。何中友参加相关活动。
0: 公正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持续强化政策措施牵引力，全力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

0: 项世界顶级赛事，深耕赛车、网球等特色产业链。
1: 徐汇创新发布全市首份咖啡行业软法指引，将事后定分指征变为事前规范提示。播送记者的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一杯咖啡里的治理智慧。
0: 商务部回应美国炮制所谓影子转运网络虚假叙事，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1: 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吉尔吉斯斯坦、越南。
0: 恒大集团、恒大地产等案一审宣判，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
1: 女孩高铁买票占座放零食引发网友热议，12306回应是否让座需与购票人本人协商处理。
0: 美财长贝森特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在中东执行任务。
1: 默沙东、莫德纳联合研发 mRNA 癌症免疫疗法取得重要进展，个性化疫苗有望惠及更多患者。
0: 本次节目监制范家春、沈欣、李英伟。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0: 我是李欣。
1: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首先为您介绍天气情况。
0: 上海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1.7度，最低气温26.9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2，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为优到良，夜间优，明后两天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时隔半年，上海再出楼市新政。市住建委、市房管局、市财政局等六部门昨天联合发布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共推出8项楼市新政，涉及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以旧换新、房票安置、二手房收购5大方面。新政自今天起施行。通知明确，调整后上海首套房商贷最低首付款比例统一为不低于15%，二套房延续区域差异化，外环内最低首付比例为25%，含宝山、嘉定区全域的外环外由20%下调至15%。为响应国家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本次新政推出3条公积金优化措施。首先是首付范围扩大，此前购买新建7房才能提取公积金作为首付，现在买现房也可以这样操作，切实降低了购房者的首付成本。同时继续支持计提幼贷，在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款之后，不影响缴存人的公积金贷款额度。第二，放宽公积金提取频次与额度，原先5年内仅可提取一次，调整为每个自然年可提取一次，便于购房者更灵活使用公积金支付购房款。第三，拓展公积金使用用途，缴存人可提取公积金支付契税、购买车位等。此次新政的另一大亮点是以旧换新可享阶段性补贴，从今天起到明年3月31号，如果居民家庭在外环外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并完成网签备案，且在网签备案日前后1年内出售上海二手住房的，可申请最高50000元的补贴，补贴总金额2亿元，用完即止。同时此前沪九条出台的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可叠加享受，两个加起来最高补贴金额达8万元。在今年楼市行情总体企稳回升的态势下，上海继续精准施策，促进合理购房需求积极释放，畅通一二手房置换链条，助力房地产市场持续平稳健康发展。请听报道。
3: 今年上海楼市韧性凸显，二手房价格指数已连续6个月环比上涨。除了2月份春节外，二手房月成交量稳定在2万套以上，7月更是呈现淡季不淡的行情。但市场运行中，一二手房置换链条仍然存在堵点，部分改善需求没有充分释放。此次新政就精准补齐了这一短板。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介绍，公积金政策成为本次政策的重要抓手，公积金活水加快流向购房端。

0: 安进一步释放需求，新政将公积金提取支付首付范围从新建预售商品房扩大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保留计提幼贷。无公积金贷款、无充还贷业务的购房者，购房提取公积金由五年一次调整为每年提取一次。新增可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本市住房配套车位和储藏室费用。
1: 提取的频次放宽与用途的拓展呢，不仅有助于缓解购房初期的一个多重资金的压力啊，也体现了这个公积金支持贯穿住房消费全周期的这个政策导向，对释放多样化合理的住房需求呢具有积极作用。
0: 以旧换新补贴是新政中的一大亮点，从8月21号到明年3月31号，居民家庭在外环外购买新房，在网签备案日前后一年内出售本市二手房的，可以按照购买新房贷款总额的1%申请补贴，单套最高补贴50,000元，补贴总金额2亿元，用完即止。如果卖出的是外环内的二手房，可以额外再申领30,000元，两项补贴叠加，最高补贴金额达到80,000元。上海中原地产分析师卢文熙说，
2: 对于首次改善的这个买家来说啊，你卖掉市中心的200,000-300,000的房子啊，再稍微加一些杠杆啊，你就能够买外环以外的一些新房。其实对于你的生活质量的这个改善还是比较明显的。各种补贴叠加起来的话，总额可以高达80,000。对于有消费意愿的买家来说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推动他入市的一个刺激点。
0: 个人住房信贷方面同步优化，外环外二套房商贷最低首付款比例从不低于20%调整为不低于15%。调整后，上海首套房商贷最低首付比例统一为不低于15%，二套房延续区域差异化，外环内最低首付比例为25%，外环外为15%，包含宝山、嘉定区全域。卢文熙认为，这一信贷举措降低了外环外改善型置业门槛。
2: 首付比例它是一个差异化的信贷举措，对于购买于外环以外的二套房的这个首付比例啊，只有15%，其实跟首套房的首付比例是看齐的啊，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政策也是精准的导向，对于外环以外的这种刚需改善啊，是有比较大的这种推动效果的。
0: 此外，新政将房票安置从试点转向推广，重点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项目等，在中心城区推进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增加中心城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供应。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房地产经济研究所所长姜丽认为，
3: 这次的政策总体上还是为了激活改善性需求的这样一个释放，畅通了我们整体的一二手房的置换的链条。同时呢，我们通过收购二手房、用于保住房这么一个政策，也是给我们的新市民和青年人又多了一个房源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渠道。房票安置的这样方式呢，也是给我们的城中村，包括我们旧城区改建的，我们涉及到的这些市民安置方式，也是提供了一个多元化的一个选择。
0: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4: 从黄浦江畔到叶尔羌河，沪江携手奋进新征程。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援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推动上海对口援疆各项工作走深走实，8月19号到20号，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率上海市代表团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草湖项目区学习考察，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一道，深入草原牧场、产业园区、医院学校，了解援疆各项任务推进情况，听取群众和企业意见建议，深化两地合作交流对接和援疆工作落实，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相关活动。今年是党中央作出对口援疆重大战略决策30周年，上海始终坚持民生为本、产业为重、规划为先、人才为要，全力以赴做好对口援疆各项工作。一批批上海干部人才扎根新疆，奉献新疆，累计实施援疆项目超2500个。上海市代表团飞抵新疆喀什后，直接驱车前往草湖项目区托云牧场，了解上海援兵团工作推进情况。在护边员图尔买买提马提家中，沪江领导关切询问工作生活和医疗教育等服务保障情况。 陈吉宁叮嘱上海援兵团干部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摆在优先位置，多做符合当地人民群众愿望的事，及时解决护边缘。

0: 源的实际困难。通过上海方面引进主导产业企业，支持建设配套设施，草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初步形成了以新型纺织服装、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新材料为主的产业发展格局。上海市代表团查看了入驻企业，陈继宁说，创新产业帮扶模式，办好为民实事好事，不折不扣落实好对口支援草湖项目区的使命任务。上海市代表团来到去年正式运营的草湖项目区昆仑人民医院，慰问沪江两地医护人员代表，了解医疗救治和培训带教情况。陈庆宁说，帮助医院整体提升诊疗服务能力，打造带不走的高水平医疗和管理队伍。在喀什大学新泉校区，陈庆宁说，要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助力对口地区高校引育一流师资队伍，提升教育教学水平。随后，上海市代表团来到喀什第六中学，陈庆宁叮嘱援疆干部人才，要与当地教育部门和学校教师一道，准确把握学生成长成才规律，探索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方法，更好推动学生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上海代表团还来到喀什博物馆，陈庆宁说，要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把上海文化润江工作做深做细做扎实。学习考察期间，沪江领导看望慰问了上海援疆援兵团干部人才代表。陈庆宁指出，要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多做改善民生赢得人心的事，把上海人民的深情厚谊传递到新疆各族群众心坎上，为助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新贡献。上海市领导华源、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王建新、哈丹卡兵、聂壮、万平参加相关活动。上海市代表团结束在新疆喀什地区和草湖项目区的学习考察，于昨晚回到上海。
1: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落实国务院全体会议要求，按照市委部署，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奋力实现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今年一至七月，上海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承压，要突出目标导向明责任，持续夯实重点行业支撑力，努力实现前三季度全市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要突出效果导向优举措，持续强化政策措施牵引力。
0: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赴宝山区开展经济运行下沉调研。龚正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按照市委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以推动“十五五”规划落地为牵引，远近结合，抢抓机遇，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全力推动经济持续向好发展。龚正指出，宝山是上海重要的产业承载地，正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全面准确把握经济运行态势，进一步增强做好稳增长工作的紧迫感。
1: 上海市市长龚正昨天会见了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一行。
0: 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市体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有关内容。根据规划，到2030年，上海将持续深化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到2035年，全面建成更高水平的全球著名体育城市，体育综合发展实力迈入全球前列。请听报道。
2: 就在不久前的全民健身日上，上海乒乓嘉年华火热出圈，从萌娃挥拍到爷叔争霸，处处是跃动的身影。这股热潮正是“十四五”上海体育发展的缩影。全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 56.5%，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提升至 2.67 平方米，年均配送健身培训超10000场。市体育局局长徐斌表示，面向“十五五”，类似这样热闹的全民参与赛事还会有很多。
3: 整个 乒乓球嘉年华活动举办期间呢，累计报名参赛的人呢达到了125,800余人，超过100万市民参与了各项各类的赛事和活动，线上直播观看比赛的人次超过2亿。十五期间呢，我们将持续精心打造各类新型的群众体育的标杆赛事，同时呢要继续办好我们每年的城市业余联赛这个大众体育季。
2: 面向十五五，上海将围绕让市民动起来，让健儿强起来，让赛事热起来，让产业活起来展开布局。市政府副秘书长周亚明介绍，在全民健身方面将依托城市更新盘活金角银边，构建全龄友好的设施布局，实现周周有活动，月月有赛事。在竞技体育方面，上海将深化体教融合，严格落实学生每日综合体育活动不少于2小时，夯实青少年体育根基，
4: 完善市区校三级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优化一条龙培养的模式，力争十五期间向国家队、职业队输送优秀人才不少于500名，优化奥运重点项目布局，完善专业化备战的格局，鼓励社会力量办训，深化训科一数字化升级，全面提升竞技体育备战水平，
2: 让赛事热起来。市体育局副局长许奇表示，上海将积极申办新增1到2项世界顶级赛事，持续升级 F1 ATP 大师赛等经典赛事，同时聚力培育本土的特色赛事品牌，
5: 持续升级顶级的国际赛事矩阵，积极培育 FACE 极限运动世界巡回赛、 MXGP 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UFC 格斗之夜以及顶级的国际电竞赛等潮流的新兴赛事，全力办好奥运会的资格系列赛、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等单项国际的最高规格的赛事。同时呢，也积极引进美国女子职业篮球联赛、国际篮联三人篮球女子系列赛等优质赛事，完善多元均衡的国际赛事布局。
2: 体育产业方面，上海将深耕赛车、网球等特色产业链，推广匹克球、霹雳舞等潮流运动，让体育消费成为城市新增长极。周亚明表示，将丰富多元体育服务与夜间运动场景，激活体育 IP 延伸价值。
4: 十五期间，大家会更多的能够看到身边会出现一些业态，我们还将培育电竞、虚拟体育等新兴的场景，推动体育服务从单一的场馆向全程、全域、沉浸式、全天候的供给的转变，让运动健身成为市民的日常。我们将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商业、会展、科技融合，来开发体育会展、运动康养、体育研学等等这样的一些项目，发挥科创优势。
2: 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1: 上海是中国现代文学巨匠鲁迅长期生活和写作的城市。在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之际，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来到上海，与热爱文学的人们共赴一场温暖多元的文学之约。8月28号，由中国作家协会与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将在上海举办。8月25号到29号，2026鲁迅文学周俄苏文学书友会系列活动、鲁迅与左联系列文学展等系列文学活动将在上海陆续展开，上海文学馆也将对外开放。
0: 上海是全球咖啡馆数量最多的城市，每一家店从设立、开业到经营，涉及诸多环节，需要与不同部门和单位打交道。面对随之而来的各种治理难题，徐汇法院联合天平街道创新发布了全市首份专门针对咖啡行业的软法指引，又一份软硬结合的避坑指南，把经营全流程的法律风险提前讲清楚，以柔性规则守护街区烟火气与公共秩序。请听报道。
6: 他这个报6000块钱一天，我不认的。
7: 我们6000块钱一天是肯定有的呀。
8: 先情绪不要激动。
9: 这份指引的诞生源于一起起具体纠纷的启发。在这个案例中，受台风天气影响，天平街区一家咖啡店天花板漏水，设备和物料受损，停业2天，物业一共要赔多少钱？咖啡店店长和物业经理各执一词。徐汇法院法官介入调解后，不仅协调物业完成检修，更围绕台风是否属于不可抗力、停业损失如 何核算等争议焦点释法说理，最终促成双方就地化解矛盾。徐汇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郑小怡说，
8: 现在对于咖啡店这些主理人最重要的，我觉得他们就是在事发后的第一时间能够固定

0: 证据，把这些证据最好是理顺，才能够进行接下来的调解工作。
1: 这份指引就围绕一家咖啡店从前期筹备到日常经营全流程可能遇到的法律点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回应，把事后的麻烦变为事前的防范。天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刘志英说，指引还对行业最突出的市容门责管理、用工权益保障、邻里关系协调三类问题做了重点梳理。
2: 咖啡行业经验从业者多，人员流动性比较大，指引专门梳理提示劳动合同签订、工资报酬发放、员工休息休假等用工风险点，针对经营带来的噪声干扰、客流影响居民生活这类高发邻里矛盾，指引倡导建立商户与居民之间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
1: 客观来看，不少问题相关法律法规都有硬性规定，为何还要专门出一个软法指引？做了4年咖啡店主理人的张亮的感受是，指引最大的特点是把晦涩的法言法语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经营提示，是一本操作性很强的避坑指南。
3: 它不像法律那么绝对的硬性要求，但我们开店的商户往往都在想说，那我怎么做合理？这份软法指引给我们带来的东西是在什么东西不能做的基础之上，我们能怎么去做，然后更合规、更合适。
1: 把店主不知道的、容易忽略的、理解有偏差的、却经常出现的法律风险，转化成一听就懂的提示和一看就会的指南，再一一列出。这份指引就像一个解决方案，即使是刚入行的小白也能从容上手。参与制定的徐汇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张冬梅举例，
4: 比如说你下雨的时候，你的地面你要注意多长时间，要保持地面的一个干燥，你在播放这个音乐的时候也要切记不能公放一些没有获得授权的一些音乐作品，可以选择一些已经过了著作权的保护期的轻音乐来进行播放。
1: 指引之外，徐汇法院还想在了前面，天平街区每平方公里有近60家咖啡店，如何让矛盾纠纷不出街区就得到高效化解？法院积极下沉资源，从后端走向前端，让专业的司法服务直达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天平街道办事处主任沈家良说，一杯小小的咖啡同样考验着基层治理的精细度，这些实践都在给出积极回应。
5: 其实这些问题很小，但是呢，它是交织叠加在一起的，通过这杯小小的咖啡，让合规经营成为全体商户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让基层的治理也既有刚性的约束，也有民生的温度。
1: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6: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7: 下面播送紫央撰写的晨间快评，一杯咖啡里的治理智慧。上海以全球咖啡馆数量最多著称，徐汇法院联合天平街道发布全国首份咖啡行业软法指引，恰似一杯精心调制的法治特调，既有法律的刚性基底，更有基层治理的柔性温度。这份指引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从事后灭火转向事前防火，法院将审判实践中积累的漏水赔偿、噪音纠纷、版权侵权等典型问题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经营提示。4年的咖啡店主理人说，指引告诉他们什么东西不能做之外，更教会怎么能做得更好。正是这种从不得到得以的转化，让合规经营从被动服从变为主动追求。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法院的角色也正在悄然转变，法官不再仅仅坐堂审案，而是带着专业力量下沉到街区一线。天平街道每平方公里集聚近60家咖啡店，纠纷虽小却交织叠加，司法服务从后端走向前端，恰恰回应了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现实需求。当法官在漏水纠纷中同步释法，台风是否属于不可抗力，停业损失如何核算，调解一案的同时，也在为整个行业立下规则预期。软法不软，硬法不硬，这份指引的深层意义在于探索了一条软硬结合的治理新路。法律法规的刚性底线不能突破，但如何让经营者理解底线，靠近高线，靠的是润物无声的柔性引导。一杯小小的咖啡折射出的是超大城市在烟火气与公共秩序之间寻找平衡点的治理智慧。当合规经营成为自觉，基层治理便既有刚性的约束，也有了民生的温度。
8: 来关心天气，今天上海受东风气流影响，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

0: 雨，全天气温在27到32度。双休日主要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依旧是开盲盒的天气，云系较多，降水随机，气温保持在27到31度之间。下周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本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有些短时阵雨，最高气温又将接近34度左右。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生成，未来5天对我国海域暂无影响。若北方冷空气南下，迫使副热带高压东退并减弱，沙德尔会被其引导北上，远离我国。若副热带高压维持目前的带状形态，则将阻挡它向北移动，从而西行直奔我国华东沿海。截至目前，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有18个台风生成，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其中有4个登陆我国。若8月底沙德尔登陆我国，登陆总数将上升至5个，将超过常年同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飞斗导航，链接未来产业，低空经济势力区域发展，清湖工业园区邀你共创无限可能，新业态新模式，启航就现在。
2: 办公创作全面进入 AI 时代，当然要用智云上海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应用汇聚整合主流大模型，可跨平台调用，数据安全、运营商级安全保障，全流程加密，使用省心，灵活全群使用，统一计费。上海电信手机号登录智云上海 AI Store， 可一次性免费领取2500万投个额度点数，限量2500份，先到先得。用 AI 当然选电信，详询10009，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1: 锚定虹桥开放枢纽优势，汇聚多元总部力量，夯实产业根基，深化区域协同联动发展，全域资源互通共享，凝聚发展合力。青浦西虹桥商务区高能总部集权发展首选热土。
3: 990早新闻继续报告新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
3: 第四次中俄北极联合科学考察昨天在俄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启动，中俄两国科考人员将在西北太平洋、北冰洋围绕北极快速气候演变开展重大前沿基础科学研究。
0: 在商务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说，我们注意到美方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232关税的决定，中方一贯认为美方232措施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事实上，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民用场景。
4: 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的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0: 谈及美国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近日发布的大规模转运骗局兴起规模与成本报告，何亚东说，报告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将正常的国际贸易投资污称为骗局，炮制所谓影子转运网络的虚假叙事，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4: 事实上，美方的高额差异化关税才是威胁全球产供链稳定的根本的原因，美方将国内经济问题归因于外部因素，解决不了美国自身的深层次问题。中方要求美方立即停止不负责任的指责，停止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冲击，切实地维护全球产供链的安全稳定。
3: 记者昨天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 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
0: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3: 按照市委统一安排，市委副书记朱忠明昨天赴杨浦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进一步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0: 普陀区昨天举行政府开放月之15/5规划城市建设专场活动，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毛义国介绍。
5: 比如说我们兰陵新村坊片区的更新的工作，把整个甘泉万里地区的高压走廊下面的空间连成了一体，尽量的向市民进行开放，把一些老旧小区啊等等公共空间进行了一些提质和升级，打造高品质的绿地和公共活动的一些场所。
0: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3: A 股三大指数昨天集体上涨，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0.24%，沪深两市成交额约20793.63亿元。值得注意的是，昨天开盘，宇树科技一路下跌，最低685.01元每股，截至收盘报687元每股，跌18.7%，市值2779亿元，较前一日高点跌超1600亿元。宇树科技董事长王星星昨天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论坛上表示，在当前 AI 技术大爆发、全球关注度极高的背景下，机器人的进化速度正在大幅提升，未来发展速度可能超出当前预估，产业站在新的发展起点。谈及人形机器人何时能真正走进生活，王星星说，这个节点有望快则2到3年，慢则5到10年就会到来。
6: 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我觉得未来10年，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临界的爆发点。
3: 以上由记者亚东报道。
0: 时隔7年重返上海，第15届 DOTA 2国际邀请赛昨天起拉开主赛事的帷幕。8支从小组赛中脱颖而出的顶尖职业战队集结浦东，在东方体育中心向象征着 DOTA 2最高荣誉的冠军之神盾发起最后冲刺。另一顶级赛事无畏契约全球冠军赛也即将首次落地浦东，总决赛定于10月16号至10月18号在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举办。两大电竞赛事的先后登陆，足以体现上海作为全球电竞之都的深厚实力。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3: 2026年中国网球赛季启动仪式昨晚在浦江邮轮举办。本次赛季以上海为轮值主席城市，覆盖成都、杭州、北京、上海、武汉、宁波、广州、香港8站网球赛事，赛程自9月持续至11月。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0: 心脏每天不停跳动，离不开冠状动脉这条输送氧气和营养的高速公路。冠状动脉一旦发生堵塞，下游心肌便会受损甚至坏死。但部分人群心脏自身有一套侧支动脉，它们像天然搭建的应急桥梁，能够绕开堵塞区域，恢复备用方案供血。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在线发表了来自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周斌研究团队的一项最新成果。团队通过多种新型遗传谱系示踪技术，揭开了重新生成侧支动脉的真正建造者并非已有动脉，而是遍布心肌的毛细血管。周斌说，
7: 因为以往搭支架或者开胸做动脉搭桥有的病人不合适，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比如在局部注射促血管新生的因子，能够快速的让它形成，促进侧支动脉重新生成，就是没有侧支动脉的病人从无到有重新生成侧支动脉，减少它的心梗的损伤，促进心脏的修复。
0: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3: 2026环球美食会活动转战乡野稻田，昨天一场以环球美食、时尚车墩为主题的2026松江精致食品对接会活动在车墩镇长楼村的山河稻柴窑空间内举办。 在环球美食林立的上海，乡村郊野如何挖掘在地

0: 特色，请听报道。
1: 车墩镇有90多家食品生产企业，其中代表性企业有芭比馒头、杨奇水产等。活动现场，芭比带来多款新产品，希望和参与活动的商超、平台、餐饮企业有进一步合作。销售总监马文伟说，在大家印象中，芭比就是卖中式馒头的。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他们已经在尝试开发不同的新产品。
2: 一个是叫钥匙同源杂粮类，另外一种就是叫西点中作，仿西式面包做法的蒸吐司，非常的松软，模仿米面包的一个做法。还在开发中式米馒头，年底左右会推出，来吸引消费者的一个关注。
1: 消费者喜欢什么？企业能提供什么？又到哪里去找更多的市场？这样的疑惑和期待，不仅芭比有，更多镇里的食品企业也都有。当天的这场对接会，就是由政府搭台，让更多企业和产品能被市场看见。活动所在的空间山河道是一家餐厅，外有大片碧绿稻田环绕，坐在这里可以悠闲地品尝窑炉披萨、大米面包，再喝上一杯乡野咖啡。车墩镇镇长薛文飞说，这是他们打造的美食加文旅新场景，在这里开对接会成功率都高了不少。
3: 特别是一些中小型的企业，把他们的渠道能拓展出来，这是实实在在给企业创造价值的一种服务。
1: 镇内食品产业链丰富，虽说企业发展各显神通，但政府部门也可以有更多促进协同发展的资源与机会。薛文飞说，镇里正在搭建一个美食共创研发平台，
3: 每家企业自己也在跟不同的高校、不同的研发机构去做合作，我们政府搭建这样的服务平台效益会更高。我们车墩已经有若干个比较成规模的人链物流的企业在这里布局，更便利的、成本更低的物流服务，通过政府的服务之后，它就可以共享。
1: 最近长楼村刚成立了一家公益企业，主推名为长楼有礼的乡村品牌，现场的一款新品饮料就是用村里种植的醉金香葡萄打造的微气泡水。此外还有挂耳咖啡、太妃糖等，都是和镇里食品企业合作的联名产品。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副会长、上海商情信息中心主任袁立军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集合式打法。有的供应链企业不懂如何直面 C 端市场，政府帮他们打前站，当以乡村命名的品牌打出一定知名度，则能反哺辖区产业和企业，获得更多市场机会。
4: 关键是渠道产品的深入，就需要包括联合政府、联合行业协会、联合研发机构共同的把这些的新产品、新消费推荐给我们新的渠道，企业得到发展，消费者呢也尝到了新鲜的美食。
1: 薛文飞笑称，车墩镇的野心还不止于此，下一个重点打造的美食加文旅新场景，是要把更多食品企业引入镇内的上海影视乐园，会有更多的火花碰撞，值得期待。
3: 我们这个食品板块接下来就是跟我们影视乐园展示的融合，方式会很多元，因为市场的活力是很多元的。像吴彦祖在我们这个村子里，他有个工作室，现在我们已经有一家咖啡企业跟吴彦祖共创那个叫 Whatever 影视明星的 IP 去做新的品牌，这是一种新的趋势。
1: 以上由记者刘婷、实习生潘思锦报道。
5: 昨天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同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还公开宣判了恒大集团相关涉案人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运用资金等案，依法对甄立涛、柯鹏、许腾鹤、许志健、杜亮、梁栋等56人判处有期徒刑18年至1年10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0: 近日，12306回应买票占座放零食，这座位能让吗？登上热搜。两个女孩持3张硬座票乘火车，空出的座位放零食，附近一无座女乘客提出想坐这个座位，并找来列车员调解，但最终被拒绝。
6: 你买了三个票，
7: 那
6: 我知道，我的意思说大家都在一个车上，互相体谅，对不对？
7: 他们的座位就是他们的，要跟他们商量，跟我说没用。
0: 相关座位处置权话题引发热议，有观点认为多花了钱就有权处置座位，也有网友质疑一人多票本就不合规，花钱买空座位的做法不值得鼓励。对此12306工作人员表示，正常情况下一人只能买一张票，此类情况需依据购票人本人意愿协商处理。
8: 如果您家人朋友购买的，您购买了几个人的，那这个都是属于您这个范畴内的，其他人要做的话肯定要征求您同意的，但是具体的情况也要具体分析的。
0: 给亲友多买一张火车票，自己却不上车，空出来的这个座位持票的其他乘客有权利占用吗？在2024年的另一起类似纠纷中，铁路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不管是用几张身份证购买，手持车票的人都可以占用该座位，也有权授权其他乘客使用该座位，因为铁路集团卖票时相当于和乘客签订了一份合同，乘客只要没有退票改签等，即使不上车也拥有该座位的使用权。上海政法学院编审、上海铁路运输法院特约监督员汤孝天表示，
9: 应当说只要购买了车票，支付了对价，他就取得了这张车票所指定座位的处置权。在铁路部门没有新的规则出台之前，因为座位的处置权是归属于车票身份证的持有者，所以这个问题只能是协商解决。因为铁路部门出售无座票的时候是向你说明无座的，那么你愿意买这个无座的票，应当承受这个无座的这个结果的，不能要求乘务员强制他人给你让座。从法律意义上说，让座与不让座都是合法的选项。
0: 另一方面，也有观点指出，购票人获得座位使用权的前提是通过现场身份查验，而只买票不乘车意味着没有完成查验，因此可视为自动放弃座位使用权。此外，物品占座这种使用形式本身也值得商榷。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元菊表示，
10: 零食是一个比较轻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买了票就意味着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有了排他性的权利，但是是否这意味着物对人也有排他性权利呢？从大家对于票这个东西的认知来说，它未必是具有这种权利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是可以坐下去的，但是他要买这张票，然后呢铁道部门呢又要把这张票的钱退给原来买这个座位的人，那么这样是合理的。
0: 对于座位使用权的界定各有说法，根据12306方面介绍，目前铁路部门尚未对此出具明确规定，只说是由持票人本人自主决定，列车工作人员无法强制介入，而相关空座位的车票在系统中仍会维持正常的售出状态，过期后将无法办理退款。本台话说专栏评论指出，铁路部门今日的无奈不能演变为明日的常态，此刻的调解无果不能纵容成未来的效仿，与其在每一次冲突中仰赖乘客的体谅，不如从制度层面扎紧篱笆。比如同一张身份证在同一车次已购一张票后，能否限制再次购票，发车前未检票的占座票能否自动释放供无座旅客使用，这并非剥夺购买权，而是约束滥用权，不是禁止多买，而是提高多占的成本，用清晰的制度代替模糊的体谅，让每一次出行在契约精神与公共情怀间找到平衡点。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12: 上海农商银行心动能家科技企业赋能平台重磅来袭，一键解锁政策申报、股权融资、上市问诊等增值服务，快搜索上海农商银行心动能家微信小程序或拨打962999。
11: 丽华快餐企业安心餐定制服务商，
12: 丽华优选光明富硒草鸡蛋、中科发五优质大米、非转基因食用油，活鱼静养五天后制作，半成品纯手工自制。
11: 丽华快餐，安心又美味。
0: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 我们掌握非对称信息，我不确定为什么石油问题会成为关注焦点。如果我们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那就意味着不太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5: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当天上涨超过2%。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5: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9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
0: 美国国务院20号宣布，已决定批准一项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
5: 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2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E1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乙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
0: 日本财务省2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原油等商品进口成本上涨影响，日本7月贸易逆差达6345亿日元，为连续第三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5: 美国制药企业默沙东公司和生物技术企业莫德纳公司19号宣布，双方联合研发的一种基于 mRNA 信使核糖核酸技术的个体化新抗原疗法，与一种免疫治疗药物联合使用，在针对高危黑色素瘤切除术后预防复发3期临床试验中取得积极结果。和传统一刀切的抗癌药物不同，这款治疗性疫苗可以实现一人一药，先通过基因测序找出患者肿瘤特有的突变，再用 mRNA 技术量身定制个性化疫苗，帮助免疫细胞精准识别可能残留的癌细胞，从而清除手术残留的微小病灶，降低复发风险。目前两家公司正在针对其他癌症种类开展临床试验，评估该疫苗的安全性与疗效，若取得成功，有望惠及更多癌症患者。
11: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近日有网友举报，社交平台有部分账号以某某档案局、某某档案馆等名义，用真实地标加虚构情节的文案或视频博眼球，内容就包括压根不经过静安寺的地铁3号线发出异响，辽宁抚顺连下3天3夜不存在的暴雨等等。而他们的真正目的就是带货。解放日报撰文指出，尽管这些账号在不起眼的位置会标注相关内容纯属虚构，但这并不能成为免责挡箭牌，平台也应当进一步加强对虚构类内容的审核，尤其要强化对含有真实地标、地点的帖子审核，加大对违法违规内容和账号的封禁力度。
5: 近期有一批伪史博主炮制的唐朝不存在话题在网络上持续发酵，引发热议。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头版刊发文章《唐朝不存在，看伪史博主如何炮制历史虚无主义》，以及评论员文章旗帜鲜明反对伪史论，对这一现象的起因和影响做了全面梳理分析。文章指出，这一错误史观割裂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脉络，伪史论消解民族文化自信，弱化民族身份认同，放任伪史论弥漫，只会导致主流历史叙事边缘化，阻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0: 正值暑期，各高校纷纷组织师生走出校园，深入基层调研，这本是好事一桩。然而有基层干部向半月谈反映，这股高校暑期调研热在一些地方却让基层干部很为难，因为高校师生通常是来去匆匆，蜻蜓点水，拿着事先拟好的访谈提纲，走马观花地问几个问题，再给基层干部群众一堆问卷。更无奈的是，基层为了配合完成访谈，得提前准备、接待、引导、讲解，样样都得腾出人手、挤出时间，次数一多，本职工作难免受到影响。 如何让暑期调研不再成为基层的额外负担，如何建立高校与基层长期合作的常态化联系机制，还需要找到答案。以上是会听天下，再来为您汇报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13: 离世界最近，
14: 距未来不远，
13: 新领航
14: 更幸福。
13: 作为上海首批市区协同打造的千亿级产业集群，闵行是全市先进能源装备及绿色低碳产业的核心承载区。2025年，全区产业规模超1700亿，是上海市在这一赛道的主战场。全国工商业储能出货量第一的企业基点能源日前已落地闵行。基点能源董事、首席财务官傅国礼：
15: 投资5.9亿，围绕 SST、 智能制造、海外营销、数字化电力交易三大业务板块，打造长三角综合能源产业总部基地，更好打通全球市场渠道，提升占有率。闵行产业链聚集，人才资源丰富，营商环境优越，从对接到落地仅用了76天的时间，对扎根闵行充满信心。
13: 闵行为何成为能源顶流？区投诉中心副主任刘翔：
16: 闵行在这个赛道现有的规上企业大约有220多家，北部就聚集了像金科能源、天合光能这些全球光伏的龙头企业总部，南部不仅有交大、未来能源学院，还聚集了上海电气、思源电气、聚变能源这些能源电力领域的龙头链柱型企业。今年上半年新增规模以上的开工落地项目就有39个，总投资额将近50亿元，越来越多的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在闵行集聚。
13: 追梦何须去远方，闵行就是好地方。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上海湾区如画金山，以文旅赋能推动产业转型，以空间重塑激活发展动能。金山区正积极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打造长三角休闲旅游新圣地。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缤纷积木间人头攒动，处处洋溢着欢乐气息。与乐园咫尺相伴，打卡千亩花海，漫步芳香小镇，寻香漫旅，尽享童趣乐园与诗意画境。金山区北部毗邻的珠江镇、枫泾镇正推动规划协同、文旅融合、产业协作、功能互补，打造珠峰协同发展片区，是金山“155”发展棋盘中的重要落子。在这里，以 G320 为线，串联起主题乐园、特色古镇、芳香花海、名人故里、精品文旅连廊。轨道交通市域线、南丰线也已全面启动建设，在枫泾、珠江都有站点，大幅缩短金山北部片区与长三角、浦东的时空距离。这里将成为上海对接长三角的新空间门户和文旅枢纽。金山打造转型新高地，建设上海后花园。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由上海松江寻上海之根。
17: 金秋十月，2026别克 LPGA 锦标赛将在上海松江挥杆启幕。全球顶尖女子高尔夫选手齐聚佘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这座冠军球场，一场巅峰冠军争夺战即将精彩上演。
18: 本次赛事规格重磅升级，总奖金飙升至320万美元，刷新亚洲 LPGA 赛事奖金纪录。赛事阵容星光璀璨，空前豪华。卫冕冠军 LPGA 十冠王吉诺 TT 库、大满贯得主 LPGA 五冠王殷若宁等81位全球顶尖球员同台竞技，每一次挥杆都牵动赛事最终排名，极致拉扯的精彩对决，兼具超高竞技水准和观赏性。
17: 超时早鸟票现已火热预售，单人平日单日票仅需196元，周末单日票低至316元，超高性价比单日四日套票899元同步上线，还有双人、亲子、学生、VIP 多款票型可选， 十月上海国际光影节松江分会场、辰山自然生活节、上海旅游节闭幕式及花车巡游、佘山森林旅游季、松江咖啡黄金周同步启幕，观赛出游两不误。
18: 详情请关注上海松江官方微信公众号，融合联动，乐趣无限，来松江就放松。
19: 上海健康播报，早安上海，健康每天。
20: 我是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的戴恒伟。高温天运动警惕两大威胁，一是高湿环境减缓了汗液蒸发，易导致体温调节失衡；二是城市热岛效应与密闭场馆双重升温，容易引起中暑。请牢记以下的防护要点：避开高温高湿时段运动，选择清晨或者晚间，户外选树荫下，室内呢保持通风。运动前两小时补水500毫升，运动中每15至20分钟补充150至200毫升，推荐低糖电解质饮料或者淡盐水，严禁猛灌冰水。穿速干面料，户外戴防晒帽和墨镜，运动后拉伸5至10分钟，大寒时不要进入空调房或洗冷水澡，静坐待心率平稳。如果出现大量出汗、头晕、恶心等先兆中暑症状，移至阴凉通风处，凉水擦拭全身，并冷敷头颈、腋窝及大腿根部，少量多次补充含盐饮料。如果高温、痉挛等，请及时拨打120并送医。
19: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合创作。
18: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11: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21: 934公益宝石，宝石上海公益。我是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中国铁路上海局上海动车段首席维修师张华，扎根高铁运维一线，攻克70多项核心技术难题，我只为护航中国速度。
22: 我是上海市劳模、上海宝冶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何静新，我带领团队成功开拓多个国别市场，并取得沿外工程的重大突破，
21: 手拉手做公益。
23: 北京时间8点整，
11: 1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17: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5: 我是李欣。
17: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首先来关注天气。
5: 上海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东到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下午起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今天相对湿度75%到95%，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17，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优，下午优到良，夜间优，明后两天优到良。
17: 早高峰时间来了解本市的实时路况。现在南北高架的北往南方向，呼马路的下匝道到内环共和立交之间是一段黄色拥挤，中环外圈的曹宝路上匝道到龙川北路的上匝道，外圈的阳高南路立交入口到金科路的下匝道都是黄色拥挤。以上是路况。
5: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17: 沪八条楼市新政今起施行，新房现房首付款可提取公积金，以旧换新最高可享8万元补贴，早间点击带来详细解读。
5: 陈其宁率上海市代表团在新疆喀什地区和草湖项目区学习考察，与陈小江一道深入草原牧场、产业园区、医院学校，深化两地合作交流对接和援疆工作落实，和中友参加相关活动。
0: 公正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持续